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阿良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热，天气热呢，热个真艰苦啊！水分也加啉一挂，啊，无血呢较黏呢，血压啦、心脏啦、血管开出问题。水分啊补充不够呢，包括呢啊血糖方面呢，咪互你出问题啊。这是大家拢知影，所以咱今日要讲诶，唔是这方面呢，咱今日要讲是天气真热，哈、啊，咱的皮肤呢有啥物问题？其实呢，天气真热，会流汗嘛，啊，所以皮肤的问题其实也较侪。天气热，啊，日头晒，紫外线的伤害咱的皮肤哦，尤其针对的有这湿疹、湿疹，啊是过敏性皮肤病来讲哈，这个时候呢，嘛来特别注意，因为天气热、高温，咱皮肤的状况，更加发生问题。啊，甚至引起了呢急性的发作。哦，天气热嘛，哦，医生是讲啊，热天皮肤病上接发生、上接看到的啦，有四大类，包括异位性皮肤炎，啊、哦，这个过敏的关系哈，包括上最湿疹、湿疹，还是霉菌，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哦，香港卡啦、足癣嘛，哦，那你骨癣呐、汗斑呐、啊。啊，以及呢，这种对日头、光敏感性的皮肤炎，也是蚊虫叮，热天时啊嘛特别较侪。哦，所以热天时啊，可以造成皮肤病发作。皮肤科医生是表示啦，对着热天啊，一天一天热，咱皮肤科啊来患者呢，嘛开始啊有所改变。啊，什么改变？因为天气热嘛，人就开始流汗。啊，流汗呢，就造成咱局部皮肤啊，也较潮湿，啊，加这种闷热、湿热的环境呢，所以皮肤病就开始发作。哦、啊，而且咱流汗，较无可能讲啊，马上切打啦，啊，马上处理啦。所以咱流汗，这汗呢，长期间就咧咱的皮肤的嘛，伊会刺激到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出现了刺激性的反应，然后啊，有一连串的。包括免疫系统嘛，产生问题。所以呢，热天呢，上接看到的皮肤病就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湿疹、湿疹。囡仔好，大人也好，拢同款，拢有可能咧热天呢来发生，甚至恶化。啊，真侪患者咧讲啊，哎呀，我这个皮肤病啊，啊，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啊，你寒天就较好呢，但是啊，对着呢天气啊，愈来愈热。伊敢那伊敢那剧烈性的复发，尤其是颔棍、咱手的手腕的所在，也是个人卡啊，这几个所在症状呢更加明显，痒嘛、红肿、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哈。异位性皮肤炎呢也发生，通常就是讲这个人咱皮肤的这屏障功能本来就较不理想的，尤其是小朋友。哦，小朋友皮肤本来就较薄嘛，哦，所以皮肤接触到刺激的物件的时候，伊的反应也就会较强，哦，伊的异位性皮肤炎呢就开始发生。啊，除了囡仔，大人嘛是发生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往往这种大人哈，嘛合并到其他过敏性的疾病，譬如讲有这过敏性的鼻炎，有气喘，啊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哦，哎，同时啊，拢发生哦，哈、啊，哇，所以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一种，其实嘛是很常见，属于慢性免疫性的皮肤病。大部分的患者其实为细汉的时候就发作啊，啊，通常呢，这病母的所在，买三型像湿疹、湿疹这种的皮肤病，啊，譬如讲咱手脚，啊，弯曲这所在。啊，是咱的脚头，咱的颔棍，啊，咱的面呢，啊，这几个所在哈，啊，你的脚嘛，啊，带着讲啊，这病情的一个进展，啊，咱皮肤这所在变骨较大，啊，干那脱屑，啊，甚至也变较高啊那些，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通常都是体质的因素，加上环境的刺激，啊，佮因为呢基因遗传的影响。所以患者伊本身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哈，针对外来刺激，伊会产生反应，而且是过度的反应。
你环境当中的刺激，包括讲热，包括湿，包括流汗，好、哦，等等，好、哦，所以你皮肤不爽快的代志啊，都不断的发生，开始讲啊，嘛真困扰。啊，这种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预防的办法，就是要保持咱环境呢是凉爽的，啊，这是头一点。哦，表面的真热的外面，长期间的停留。好，假使讲你需要出国，你有片面的外面安尼吼，规工咧晒日头。啊，那需要运动呢，先修室内诶运动场所，或者更加呢啊适合。好，减少呢过度的晒日头，包括呢过度的流汗啦。啊，你室内运动更加好啊。啊，开冷气啊，啊，空调冷气啊，啊，保持这些凉爽的范围，会当减少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好、哦，爱注意就是讲，卡叔讲哈，卡叔讲哈，是有冷气、有空调的环境之下，咱来注意的点都是空气的湿度。长期间的冷气房哈，你的皮肤会较大哦。啊，皮肤若过大的时候，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这是另外一种风险。哦，点到你当湿度呢，来喷一挂卡凉爽型的保湿乳液，啊，撇面咱的皮肤啊，伤过大。啊，另外咱处理方式，譬如讲流汗了，啊，咱就安怎呢？会当冲水上好，哦，将这流汗或者汗呢，甲冲掉，啊，去到打，哦，啊，但是嘛，无可能讲拢有迄个场所嘛，所以咱也无法度马上冲水的时候，你就先用打的面巾，哦，先切一下，然后用打的面巾，哦，将水分呢拢总切掉。安尼防止咱老的汗哈，咧皮肤顶面对皮肤啊产生刺激嘛。啊，穿的衫就是爱通风、排汗这种服装，较卖穿个尼龙的，啊是啊，聚酯纤维迄种的。啊，因为啊，有一挂材料会造成咱老汗哈，较无法度有效排出，这当然就刺激你的皮肤嘛。好、啊，所以建议选择纯棉的，啊，运动型的。啊，排汗快干的这种，这开始较难。哦，另外呢，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哈，咱一旦讲选择一挂防晒产品，因为咱的皮肤较敏感，哦，其实有一挂成分呢，咱买较敏感，哦、所以咱选择一种无喷料的、没有防腐剂的防晒品呢，会较理想哈。啊，另外，热天时啊，天气湿热、闷热潮湿。霉菌甲细菌，卖特别呢，较侪引起咱的皮肤病。哦，咱讲啊，霉菌的感染，像香港卡，哦，像骨癣呐，啊，是咱身躯顶面的汗斑，拢热天开始发生吧。天气热湿，霉菌呢，吼、哦，上盖搞先。这嘛是为什么热天咱流汗较侪，环境较湿润。啊，霉菌呢，开始翻新。咱讲的竹藓、香港卡啦，香港卡这竹藓，就是霉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嘛。大多数叫香港卡，好、哦、发生的卡较侪。啊，咱卡呢，穿鞋、穿袜啊，啊，当然你个湿热嘛，啊，不通风嘛，啊，霉菌上爱这种环境。哦，其实霉菌，咱看讲呢，咱街边啦，啊，卡层皮啦。啊，嘛是有啊，这叫做骨癣。骨癣呢，包括大腿啊，咱的脚掌啊，加这个腹肚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呢，有一个皮肤是因为接触啊摩擦，安尼是啊，尤其也产生是潮湿的环境啊，哈，就流汗嘛，安尼是呢，霉菌呢最喜欢呢这种环境。啊，热天时啊，这也特别较侪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个骨癣的预防方式之一哈，专家是咧建议，咱会当减肥哈，减少你的体重，尤其是大块，咱的减少体重会当有效的减少咱大腿，甲咱脚掌背之间的摩擦，安尼当减少呢霉菌、霉菌感染的一个机会。安尼是哈，过来有一种呢，就是汗斑。那讲流汗的汗斑，汗斑是一种霉菌引起的皮肤病哦。哦，主要就是咱的皮屑芽孢菌所产生的。因为咱每一个人吼，
咱表面啊，拢有一种皮屑芽孢，啊，有一挂人的体质呢，啊，较适合呢这种菌的成长，吼、哦，所以这种菌呢，你过度成长的时候，就会引起咱讲的皮肤病，汗斑就是啊，上接看到这种，啊，汗斑通常出现的都，咱的形情，咱的脚趾片，爱造成大大碎碎这个出疹疹子。啊，疹子呢，顶面常常的幼幼的屑屑，啊，可能这个所在呢，看起来较深色，但是无讲真明显的一个症状安尼是啦。啊，有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会痒，啊，所以汗斑是牙屑、皮屑、牙孢菌那种湿热的环境当中过度成长所来引起的。啊，那安尼开老干的人是咪开发生呢？当然啦。哦，啊那轻微的状况，我有个，哦，啊那讲哦，甲鬼皮呢，安尼可能你要加油啊，啊、哦，口服抗霉菌药物用吃的来对抗，哦，啊用汗斑上好的方式，就是流汗了呢，麻烦你就吃落蛋，保持皮肤的打干爽啦，安尼是呢是上较有效的，哦，啊另外有种定期使用的抗霉菌的水剂。啊，这嘛会当有效预防哦。好、哦，咱朝每礼拜使用朝两遍，啊，定期呢清除过量的这种啊皮屑芽孢菌嘛，啊，降低这菌的数量，就当减少伊个发生的频率。啊，一般的使用水剂的时候吼，会当予伊在皮肤顶面呢停留差不多几分钟，再个彻底个洗清去，安尼会当有效杀菌。控制你的病情，安尼是哈。过来就是讲对日头，晒日头是热天的。

哦，种种呢，定那是天气变热，啊，紫外线呢哦变强，这个时候呢更加严重，所以差不多是七月八月啦。啊，咱皮肤呢渐渐适应就较强的日头的时候呢，啊，伊嘛较好一寡，嘛较缓解。啊，寒天呢，寒天紫外线就较少啊，症状就家己消失了。安尼是啊，所以这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卡出讲了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主体免疫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啊。譬如讲红斑性狼疮啊、皮肌炎啊等等安尼是，这不但是影响皮肤哦，这个影响到身体其他器官哦。哦，所以有到呢这种的情况，你看伊分布的区域，还是讲看这色地。啊、有其他的症状无？有必要的时阵呢，甚至爱抽血，做检查安尼先哈。啊，针对这日头用过敏性的皮肤炎，哦，你要安怎呢来个治疗，相对困难呐，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啊，那安尼要安怎？哦，减少曝日头啊，哦啊，防晒啊。啊，就是安尼哈，所以热天时啊呢，针对日头方面的防晒，这嘛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防晒乳，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有必要的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很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翻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了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号，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哎，你好，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5: 哎，请我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0: 好。
5: 我有一个小孙子啊，今年小一，
0: 是
5: 阿姨吼、哦，有贫血，抽血检验讲贫血，
0: 是
5: 安尼要食啥？
0: 为什么小一就会贫血？他一大行拢不爱加吗？
5: 嗯，较偏食吧。
0: 那不行啊！
5: 哎呀、
0: 啊，哦，要想办法哦，不是说一定强迫他吃，就是你煮食时来先变化一下。
5: 有啊，啊哦、就是。隧道不公
0: 不好雪莉旺
5: 雪莉旺
0: 我跟你讲别的妈妈怎么弄雪莉旺啊你给他泡一温温的开水或是夏天呢甚至有一点点冰冰也没关系阿姨妈妈会给他加一点蜂蜜
5: 蜂蜜、哦、
0: 啊有一点有的加了一点啊这个柠檬
5: 哦
0: 啊你心里就变真好吃嘛
5: 哎是这、哦、有甜还是没甜
0: 雪莉旺呢都是无糖的
5: 无糖的，
0: 嘿，伊也拢无甜的，所以有的加柠檬，哦、啊，有的加蜂蜜，
5: 加蜂蜜，哦，
0: 啊，这小朋友就喜欢喝嘛，
5: 哦，好好，
0: 啊，有的是给泡几个，
5: 嘿，
0: 啊，有时候呢，就在家里就喝一下，喝一下，喝一下，这样也很好，
5: 好、哦，
0: 但是一缸 啊，雪莉旺的量啊，哈，
5: 嘿，
0: 就是这样满满的一杯就好了，
5: 我们那个盖子一杯、啊，
0: 它里面有杯子，有杯子，
5: 嘿哦好，
0: 哦，一缸的满满的一杯，哈、哦，
5: 嘿嘿，
0: 好不好？
5: 喝
0: 啊，他不是马上喝，马上就是进步哦。
5: 嗯，
0: 还啉一阵嘛，好不好？
5: 哦，好
0: 啊。哦，啊，本身呢，这加一点，加是上重要的啦。
5: 嗯嗯。
0: 哦，啊，一配吹到卡拜，啊，要怎么样培养他这个东西，他会喜欢吃？就跟他讲，雪莉旺一定不爱加嘛，但是我加了柠檬啊，我加了蜂蜜啊，他就变成喜欢吃嘛。
5: 哦哈，阿柠檬加蜂蜜啊，那改炒了，那可以。
0: 也可以，
5: 也可以
0: 哈。那就变成喜欢吃嘛。阿丽莎等你嘛，是要想办法，阿你可以变做爱食物件，好冇？
5: 哦，我那像我饭拢食足久的，我食不要冲袂落去。
0: 好不好哈？
5: 好好好，安尼我
0: 再
5: 好，
0: 再见。
5: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来，
6: 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就是。
0: 好，
6: 我妈妈说她最近啊，如果走路走快一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点小跑步，她说都会很喘。
0: 哦，
6: 然后我有带她去检查，
0: 是，
6: 就是我带她去看医生啊，看心脏科医生又说她的心电图没有问题。
0: 是，
6: 哎，那这样子是大概是哪一想要请教也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0: 她有咳嗽吗？
6: 咳嗽还好，
0: 还好哈。你买领高煎给妈妈吃。哦，啊，一顿一包，叫三顿吃，哦，啊，如果天气温差很大，哈，
6: 对，
0: 哎，再去就给一包，两包，哦，啊，不然的话呢，就是正常一餐一包，三餐吃，哎，加几餐嘛，哈，加几餐嘛，你搁出来散步啦，哈，运动的时候，你看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喘了。
6: 好好好，那大概会是什么方面
0: 的？哎，心气不足啦。
6: 哦，心气不足，
0: 嘿，啊，就会这样，哦，啊，他爬楼梯也会喘哦。
6: 对啊，对啊，他都会有一点喘这样子。
0: 哎，啊，所以吃灵果精，吃这行就好啊。
6: OK，OK，好，
0: 知道去哪里买吗？
6: 知道，有买过。
0: 好 ，OK， 好，谢谢，
6: 好，谢谢，
0: 好，
6: 谢谢，
0: 拜拜，再见。
7: 他卡讲，我吃雪莉旺，干嘛好出病啦？
8: 雪莉旺，卡背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9: 雪莉旺，困起来七点钟。
10: 雪莉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今麦电脑发出来啊。
9: 第二碗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起码拢袂啊。
11: 第二碗囡仔吼，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12: 食的雪地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够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現在收聽的是阿良俱樂部。
13: 嘿，我的寶貝，這是我頭一次的R&B，我的認真唱，把我心裡想要跟你說話，唱給你聽。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即马现代人啊，代志多啊，烦恼多，后头呢困袂起，啊烦呐，啊脾气歹，哦啊说哦，愈来愈散呢，哦，真多真多问题啦哈、哦。啊，就听人讲啊，你可能呢啊生歹命啊啦，啊你可能什么病什么病哈，讲到你嘛皮皮喘呢。但是这上感冒啊，遐尼严重的代志，好、哦，咱来讲一位啊，68岁啊，这李妈妈。李妈妈呢退休，退休了呢，生活真正常哦，真好哦，哦。但是伊是最近啦、啊，也未两年啦，吼、哦，差不多挖两年的时间呢。哎呀，感觉家己啊，反正呢，这安怎，那安怎，哦，啊困未起，啊胃口真歹，哦，啊拢安尼，腹肚安尼不舒服，哦，肚肚，啊、哦，所以呢，腹肚不舒服是造成伊啊上大上大的困扰。安怎讲呢？便秘，啊便秘呢，即马来用一挂。软便剂啊，食一种好棒的啦！啊，补充一寡呢膳食补品安尼先，但是效果呢拢无介理想。哦，啊，到尾啊呢，变无食嘛袂用的，啊食嘛无介理想。啊，后来呢，后来一定是爱找医生啦，吼、哦，医生专业安尼个建议啦。啊，所以呢，经过医生的建议，啊，李妈妈差不多能够话个吧，哦，生活啊饮食的调整，哎，加真好。啊，其实呢，嘛真简单呢。哦，三顿的食食当中，增加了呢青菜量，增加了水果的量，也个有买啉水。哦，你水分呢买啉，免来重呢。哦，水分呢补充，佮叫阿妈呢爱行路，爱活动啊，不然规工坐掉呀。所以后来呢，其实伊的排便，哦，阿妈的排便呢，就愈来愈顺咯。哦，甚至甲一礼拜呢，也当自然排便三遍至四遍。我本来是安怎？啊，阿妈咧讲，我本来吼，差不多一礼拜，咱讲放屎啦哈，一礼拜呢，超一遍，啊，上最两遍安尼先。就算讲呢有排便，嘛是呢一个大一个丁，定定安怎呢？吼，苦便所苦真久，嘛爱真出力，所以安怎人就恶杂啊。啊、你排便呢有困难的时候，哦，你要安怎困得起呢？暗时啊，腹肚嘛个堵呢，哦，这种脾气歹呢，当然脾气歹啊，脾气变哪好呢？不舒服嘛，哦，所以原来这多这多这无问题呢，跟阿嬷的胃肠啦，跟阿嬷的便秘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啦，哎，即马呢排便呢，一礼拜三遍啊，四遍啊，哈，这困眠嘛较理想啊嘛，哦，精神嘛较好啊，啊，个有。吃东西也靠胃口，我本来呢就没想要吃、啊、原来是便秘的小毛病、哦、诶，调整饮食，调整生活习惯了呢，诶，没什么感觉、哦、啊，不然你只靠吃那软便呢、哦、甚至有一些老大人、啊、吃软便的还没放，甚至还有呕的，真的 哦， 哦，确实这样、哦、所以呢，你啊，经过啊，饮食生活的调整呢，才是重点，因为咱台湾人啊，即马便秘的人真多呢。哦，哎，真的吗？哎，我讲一个数字，予你参考哈。咱台湾呢，学龄儿童，就读书的这些同学，哦，有便秘现象的，来到32.2%，平均三个同学啊，这些孩童呢，就一个受到影响，那有可能呢，真的就是安尼。而且查某囡仔呢，比查甫囡仔呢，较侪。哦，啊，咱大汉啊，大人啊，大人的情况嘛是同款。大人的便秘的普遍率是15%至25%，嘛真悬呐。啊，带到年纪愈来愈无聊呢，65岁，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呢，有将近40%长期间的排便未顺，安尼的困扰。所以咱的长阿多医学会的秘书长咧表示啊。用慢性的便秘呢，不只是咱生活上的困扰啦。你长期间呢，你无咧处理，刷了呢，腹肚肚不舒服，啊、哦，无胃口食袂落，啊、哦，刷底撑，啊、哦，所以呢，影响到咱的心理健康，包括你生活的品质，绝对受影响嘛。迄、那个情况你免啊困呢，困嘛不舒服啊。啊，咱等下连累咱的大脑呢。大家唔知影吼，等下连大脑呢这条路线影响是非常之大哈。啊，便秘的原因当然真多，但是呢，咱先不管其他的原因，你就是不良的习惯呢，一定要做调整嘛。
哦，你讲真侪小朋友，小朋友不爱食青菜。哦，咱即马呢营养午餐，哦，剩一堆，哦，青菜有够侪侪。哦，所以便秘困扰这小朋友，青菜水果食伤少，绝对是因素之一嘛。啊，过来即马现代人呢，咱食物件拢哇，愈煮愈好煮，哦，很精致化。但是啊，咱这粗食，哦，纤维质的摄取就无够嘛。啊，这嘛是便秘的凶手之一啦。哦，所以咱们预防啊，或者是讲咱们改变咱的便秘，哦，自细汉就养成健康的习惯，嘛都养成啊啊一个真好的排便的习惯哦。哦，加加青菜、水果啦、五谷杂粮这买补充哈，摄取呢充足的水分，规律的运动，哦，这些是个人等啊呢真重要的。不过，好，那么是给大家报告的，不是干那单纯的胃肠的便秘而已，有可能是身体其他的器官出问题啊，连带影响，这嘛会当讲是一个信号啦。好，咱来注意，譬如讲，好，咱排便呢，不对哦，你排便呢出现了，那有红色的，啊，鲜红色的，会干那老灰哦。哦，或者是讲咱的大便呢，迄、那个色底啊，会变乌，啊，这有可能是咱的消化道呢出血，这是一个信号。啊，第二个状况就是讲，咱的体重呢奇怪，突然间一直散落去，我也无咧减肥啊。哦，你嘛无超工减肥的情况之下，短期间内底，你的体重呢，一直减轻落去，你爱提高警觉。啊，第三点就是讲，咱排便的形态咧改变啊，本来咧真正常啊，每天咧，差不多几点啊，就想讲要排便啊，最近咧突然间，哎呦，那也常常发生啊，排便的便秘，啊是讲啊，会漏，便秘啊会漏，会按甚至两种咧交替出现，这卖注意。另外是。便秘啊，咱经过调整饮食、生活、卡步啊调整啊，但是咱的便秘依然呢，几落礼拜无改善，进一步到做检查，这唔免考虑啊啦，哦，这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哦，过来就是讲五十岁以上呢，中老年人啊嘛哈，头一遍出现便秘，或者是讲咱厝内啊有这种大肠癌呐。还是等下镜头中变数假，这是靠风险的哈，所以这呢嘛，请你做一个检查。过来是合并的症状，你便秘同时，过来腹肚疼、腹肚肚，哦，便白啦、吐啦、食袂落，哦，甚至出现了排便困难啊，个哈，迄、那个排便呢被诱掉，哦，咱大便规条。你变幼条哦，幼干的干那一个硬币，迄种情况，好，赶紧看医生，好，因为这些症状呢，可能是重大、早期的症状的信号，譬如讲大肠癌，啊，肠啊呢阻塞，好，赶紧看医生，做一个了解，咱较好较早处理嘛，哈，尤其啊，这个肠癌情况，跟咱人的心情，哦，应该讲那个跟咱的情绪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医学的研究就是讲，咱的肠啊呢，是咱第二粒大脑。咱肠啊内底有偌侪神经细胞呢？超过一亿粒。哦，啊，肠啊甲大脑之间呢有一条线啊，叫做肠脑轴，伊是密切沟通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咱的压力大，咱的心情歹，你是不是胃肠呢就出问题啊？好哦啊，改变你的这个啊食欲，或者是讲诶便秘啦、尿塞啦，这代志的发生啊。好、哦，相对哦，咱啊肠啊健康出问题时呢，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本身的传导物质的分泌咯。所以你的产生呢焦虑，戒不掉哦。哦，你的忧郁，哦别想哦，烦恼哦，你的精神未集中，哎，定定出代志啊，叫头家骂。啊，这呢，跟咱的肠啊、大脑相关的关联性呢，有所牵连。啊，其中呢，这肠啊困，肠啊困是非常重要的。
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好菌哈，会当帮助咱制作一种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哦，伊甲咱的快乐啦，甲咱心情的一个平稳，哦，相关的一挂神经的传导物质呢，也有相当的关联性。啊，这个物件有高成的血清素，是咱肠仔内底合成的。啊，你肠仔困呢，那是讲无理想，啊，歹困真多啦，冇可能引起慢性发炎，就影响到你的神经，甲你心情的稳定嘛。所以肠仔健康呢，唔是干呐帮助咱的消化。一个提升咱的免疫力，佮会当帮助咱心情快乐。人咧讲吼，胃肠若好呢，人袂老啦。肠胃好，人不老，真正是安尼。哦，肠啊健康，消化系统咧真好，整体健康嘛会真好安尼是吼。所以呢，咱将一寡呢靠水溶性纤维，而且是属于低负面的水果，啊、哦，咱三顿呢拢尽量会当来吸收。哦，这真要紧哈，因为这水果呢，会当帮助咱肠爱运动，会当发挥啊这益生元的作用哦哈。譬如讲了哈，大家啊常常咧吃啊奇异果，奇异果就是低负面的水果的代表，有呢奇异酵素会当帮助咱分解蛋白质，哦，增加丰富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肠爱发炎的风险，真好吧？哦，所以这是有这方面的医学报道哦。每一天吃两粒啊绿奇异果，针对功能性的便秘，啊是便秘型的肠燥症者呢，平均每一礼拜会当增加一遍至两遍排便的频率，而且会当较明显减少咱的胃肠的不舒服，包括讲咱的胃肠干呐肚肚安尼是。哦啊、所以这方面的水果有什么呢？提供大家啊，啊，记起来哈。那你当讲是草莓、奇异果、哈密瓜、葡萄柚、往来、橘子、草莓，哦，当然个金蕉，金蕉不要过熟的哦。这些东西属于低负面的水果。好、哦，在咱饮食的过程当中，会当呢实时啊来个做一个补充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嘞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棍吼，去炖一个大鼻涕吼，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
2: 我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焦，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68。喂，你好。
5: 喂，你好，阿梁先生。
0: 哎，你好，我梁啊。
5: 我请教你
0: 好。好啊，请讲来。
5: 三焦钙好，参外国敢是会当男的食的？
0: 哎，对，斗阵食。
5: 饭前会用的吼。
0: 饭前就会当食。
5: 我来讲啦，我拢半夜定五点出去运动啦吼。
0: 是。
5: 啊，运动迄阵食啊个。倒转来七点半才食饭，迄中间到人两点外钟安尼使
0: 无？无要紧，
5: 无要紧哦。
0: 嘿，空心食嘛袂伤胃肠，嘿，无要紧吼。
5: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那这，啊，这个牛血压无，迄心跳，
0: 嘿，
5: 心跳较跳较，咱有五十几个尔，
0: 哦，
5: 较无正常咧。
0: 对啊，上班呐。
5: 上班哦，五十八啦。
0: 有咧食苓果精无？
5: 有啦，我即马我开始来食。
0: 好好，
5: 吼、哦，
0: 开始食好。
5: 啊是，我是点的是。
0: 嘿。
5: 咱用咱咧喘气喘
0: 不较
5: 袂离安。
0: 嗯。
5: 喘大气喘。
0: 系。
5: 迄嘛是，原来无气较无足咧。
0: 嗯，你上你几岁哈？
5: 我八十外咯。
0: 你苓果精买来食。
5: 嗯。
0: 吼、
5: 哦。哦、
0: 上基本的三顿食，一顿拢爱一包。
5: 哦，啊，雪梨我袂使加
0: 了。哇、哦，迄上好啊！
5: 哦，安开哦。
0: 嘿，无你讲话较无气啦。
5: 哦，较无正就对啦吼。
0: 气不足啦。
5: 啊。
0: 嘿，苓果精一定爱，好唔好？
5: 好，大家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呢定来咧检查身体，啊，看咱的胆固醇呢有伤高无？哦，总胆固醇是偌多？好的胆固醇是偌多？歹胆固醇是偌多？啊，即卖大家拢有这个概念，哎，叫做歹胆固醇嘛，就表示讲对咱身体是歹，所以这歹胆固醇呢，咱都要特别来个注意。哦，因为胆固醇伤高，尤其是这歹胆固醇，伊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咱一般称呼伊就是你是歹胆固醇。啊，歹就是唔通伤多嘛。哦，歹胆固醇啊伤多食，就引起啊真多严重的问题。咱今日就是要甲大家啊报告歹胆固醇对咱的身体，尤其倒位产生哦真严重的影响。哦，所以歹胆固醇就是咱称呼的 LDL 啊，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哦，卡叔讲，你啊检查的时阵，这歹胆固醇啊是超过130，哦，超过130，伤高嘛，哦，啊那130至150当中，这就等于讲来到这个高边界血胆固醇，就是已经来到呢，哦，真高的所在啊，哦，这增加咱心肺梗疾病的风险。哦，啊，若佫进一步，你本身的这歹胆固醇，那是超过160，安尼这叫做高血胆固醇症。简单讲，佫较危险，好、哦、较危险吼、哦。所以大家病院的主治医生咧讲啊，伊讲这歹胆固醇啊，伤高，对咱来讲，为头甲家的脚底的器官呢，会来发生肺梗的并发症，你脑部。造成咱呢脑中风，你心脏造成咱冠状动脉心脏病，啊，严重的就是咱讲的心肌梗塞，啊，那因为着腰椎呢，会产生腰椎的动脉啊变微，啊，腰椎的动脉啊梗塞，啊，那咧肠啊，啊，咱肠啊呢有一个肠系膜会欠费，啊，就肠啊血管啊也来欠费。啊！那发生咧，咱呢手啦、脚啦，吼、哦，就是咱的周边来讲呢，就会造成咱周边动脉来阻塞，胃只会塌，胃也会塌，安尼是吼。而且呢，根据研究报告，歹胆固醇啊增加39%，就会增加25%欠费性的脑中风，就会增加40%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当然也增加心肌梗塞啊、心肌疼啊，这发生的几率都会增加，甚至跟它增加10毫克啊，跟它增加10，就会提升10%，咱这周边动脉阻塞的风险，严重的时阵是会无性命。所以咱就从这几项较严重性的，啊，讲给大家啊了解一下。咱先讲的是脑中风。哦，听到脑中风，咱就紧张啊嘛。根据呢，咱卫生福利部，伊咧2023年呢，有做一个人数的统计。哦，咱10大死亡原因内底，脑血管的疾病啊，排咧第四名。迄一年呢，有12,371的人亡生。哦，结果咱的健保署的资料呢，2023年脑血管疾病看医生的人数。459,000人，其中有超过25%的患者，伊歹胆固醇是伤高的哦。哦，而且歹胆固醇的脑中风发生的过程，伊是非常关键的。好、哦，咱的血当中，即卖呢歹胆固醇增加，哈、哦，伊会渐渐摄入去咱的血管壁当中。啊、哦，特别是这歹胆固醇啊氧化了。伊个毒性就增加，对咱个血管啊，就造成伤害。好、哦，阿爸胆固醇呢，增加咱血管个内壁，内面个内壁。
啊，开始的累积，哦，这个时候也引起了咱局部的发炎，啊，发炎就产生啊，啊，发炎呢，一个产生的时候，咱身骨内有一种细胞叫做巨噬细胞，都活来啊，伊活来是要来清除这歹胆固醇，但是清除这歹胆固醇了呢，这细胞就转变啊，变做泡沫细胞，啊，渐，伊就干哪呢？跟他结的遐同款，所以三星啊，动脉粥状硬化的一个斑块，哦，结的遐安尼是，啊，引起咱血管壁伊结构的改变嘛，啊，带着这种情形的增加，咱的血管的内壁是不是愈来愈碎掉啊？这路线呢愈来愈歪，安尼咱的血要经过就愈困难，啊，咱的脑袂当欠费啊。哦，所以咱的脑针对血的供应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旦咱脑部的血管较碎掉啊，哦，供血较不足啊，咱的脑细胞因为缺氧，伊就受到损害。哦，然后呢，你即马较碎掉血管的时候呢，血液是不是开始产生变化？啊，血液呢较变化的时候呢，他都要讲诶，迄种血管，哦，硬化的斑块呢，也产生安怎会破碎嘛？啊，这破碎了，咱身骨的血小板就活来啊。血小板活来了，这斑块呢，个血小板活来了，就产生咱讲的血栓。血栓就是规地啊。啊，血栓啊，愈来愈塌，造成咱的脑部血管呢，都塌掉呀。哦，局部的供应啊，血液的供应啊，哇，煞动起来呢。安尼，咱就产生咱讲的欠血性的脑中风。所以呢，一个人脑中风呢，其实时间呢是相当的时间累积落来。阿爸的胆固醇对咱血管啊、内皮细胞，伊咪给咱的损害。咱血管的内皮细胞呢，又负责着爱释放一种一氧化氮。这一氧化氮就是让咱的血管放松，让咱血管舒张安尼是。啊，你爸的胆固醇伤多的时候呢，是不是咱头多讲的？哦，这一氧化氮的释放就较不足啊！哦，所以你的血管啊，就硬啊，就僵硬啊，啊，放松的功能就较歹去啊！啊，进一步就提悬了血栓的形成，包括脑中风的风险。哦，按脑中风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急性的疾病。血管阻断吼，造成脑部的供血不足，那是无及时来治疗。会产生呢，连讲话也讲袂清啊，咱的瘫痪等等，甚至永久性的啊，永久性的一种啊残疾，甚至死亡。咱台湾的记录啊，吼，像这种情形来发生，有三分之脑中风的患者，也未到病院进前，伊就亡身啊。啊，有三分之一呢，到病院治疗了，依然带着严重的后遗症。哦，阿妈有三分之一较福气，治疗了会当恢复了袂歹，啊，这是脑中风这方面的。哦，刷到应用真严重的就是咱的心脏咯。哦，那么以啊2023年，咱政府的资料甲大家啊做分析哈，就是咱讲的心血管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来讲，是咱死亡原因的第二名。哦，2023年迄一年。往生的有23,424人，结果迄一年心血管来看医生的人患者有62,200人，62,200人哈，啊，咱每一年将近18,000人会因为急性的心脏的心肌梗塞来看医生，哦，然后有30%到40%的患者到病院进前。就亡身啊！哦，就急性的非常的快速。哦，咱台湾哈有16间教学的病院，有收治到5000几个，就是冠状动脉疾病的，包括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发现就讲有80%的患者，这歹胆固醇拢伤高。咱头拄仔讲啊，胆固醇歹的吼，你卖超过130，对不对？但是因无讲。因的身体已经出问题啊，所以因咧保持咧70以下，
但是拢超过，哦，拢超过，所以讲啊，卖胆固醇是心肺梗疾病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哦，咱血液当中卖胆固醇伊愈来愈高嘛，伊就累积了咱的动脉、咱的血梗诶、血梗壁诶内层、内膜层内层。啊，经过氧化了呢，伊就变作进入毒性诶、氧化型诶卖胆固醇。啊，一旦那是引起了，就开始发炎嘛，会引起发炎的反应。所以氧化型的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卖胆固醇，也出现就干那的警报器感官。哦，警报器就会从一关呢，或赶紧要来处理的，就来呀。哦，像咱身骨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是咱免疫系统里面的哦，伊就要来清毒嘛。但是过量的卖胆固醇，会有咱的巨噬细胞呢，无法度正常代谢，煞家己变作是泡沫细胞，啊，愈来愈侪泡沫细胞就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咱的动脉的内层，就变作咱的动脉周状硬化的斑块，哦，啊，这斑块呢，渐渐就会造成咱的冠状动脉，哦，变作较碎掉啊啦，啊，甚至较塌掉的啦。就比如说冠状动脉心脏变出来嘛，啊，你塌掉了，咱的心脏吼，伊嘛是一块肌肉，伊需要呢血，需要空气，啊，一旦你欠还不足了吼，伊就开始啊，会兴奋啊，兴疼啊，更加危险的是，血梗来发生咱讲的动脉周状硬化的斑块存，哦，伊就真你血来嘛，血来有力嘛。哦，所以血流的压力啊，包括这什么款的出来的外力，一直破去啊，啊破去了呢，咱内部的脂肪啦、啊、细胞碎片啦、啊，哦，就憋出来啊，啊，然后呢，另外一行血小板呢就来啊，哦，所以血小板呢就引起了恶化，啊，进一步咱的凝血的机制就开始哦，啊，所产生咱讲的血栓、血梗，哦，啊，咱的血栓那是。将咱的冠状动脉给咱塌掉的，安尼咱心脏啊、心肌细胞就无营养啊嘛，就无空气啊嘛，这就比作咱常常咧讲的心肌梗塞。啊，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阵，哦，这胸痛非常非常严重，喘袂起嘛，喘袂起，憋真寒，甚至会昏倒。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困难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那。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超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麦超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成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先生。
0: 哎、欸，你好，你好，来对坐啦。
5: 我要请问你吼。
0: 哎、欸，请讲啊。
5: 我是吃你的瓦骨啦，
0: 是、哦、是。
5: 啊，但是我来讲，我今嘛就手术半年的大肠癌，
0: 是
5: 啊，头期的啦，
0: 是哦，是。
5: 啊好啊，啊但是我今嘛若要吃你的雪利旺，安尼是会使吃无？
0: 雪利旺、灵菇精、三焦瓦骨拢会当吃。
5: 拢会使食，
0: 绝对会当食。
5: 好，
0: 嘿，安心。
5: 我食你啦，那听讲我食你的西里旺。
0: 是。
5: 啊，教阮的西药，迄一定阮迄种爱什么会啊？我不要讲啦，食迄。
0: 爱半开一点钟食。
5: 啊，赶快西里旺嘛安尼哦。
0: 嘿，西里旺嘛赶快，咱拢改半开一点钟食。
5: 哎呀，我是改的，爱甲西药啉完，啊，无像你若讲要分开安尼啉，是袂安那啉。
0: 来。咱雪利旺你会当啉纯的配滚水就好。
5: 配滚水就好。
0: 嘿，
5: 啊是欢食饭前。
0: 哎，你若胃肠，你的胃肠安尼拢食饭饱，再来食雪利旺。
5: 哦，安尼好啦吼。
0: 哦，可以可以，安心食哈。
5: 有当时会感觉较爱吹大是啦。
0: 对，啊你胃肠的问题较会安尼先啊。
5: 哦。
0: 哦，啊你啊肠啊愈好啊，吼，这情形会愈好啊。
5: 哦，
0: 嘿，那好哈。
5: 我唔只甲你问，啊无我一罐就。安尼，从你平时我拍开，啊无外久尔，啊规罐拢好好，啊我食食歹是讲啊都无菜啊，
0: 来，会当食安心食哈。
5: 好啦，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梁啊。
6: 哎呀，梁先生啊。
0: 嗨，你好。
6: 啊，我拄只甲你问，说都忙无了。
0: 你讲啊，来。
6: 我先讲咧。
0: 好。
6: 迄个我腰子吼。
0: 嗨。
6: 上摆啊，你会晓紧袂？会食这会晓紧袂？
0: 啊，三九啊，骨食袂伤你的腰子，
6: 拢袂紧吼。
0: 哎、欸，但是你腰子什么问题嘛？是要针对腰子好好啊来做治疗啊。
6: 啊，腰子什么指数较悬呐？
0: 哦，了解。
6: 什么悬了啦？啊，
0: 嗯，
6: 啊是讲有什么什么办法无？
0: 啊，头一点哦，咱腰子无好的人、欸、绝对唔通劳，绝对唔通啊无眠。
6: 哦。哦，
0: 啊食呢绝对唔通食伤咸。
6: 啊，
0: 腰子若带久啊，惊讲会欠费啦。
6: 啊，
0: 惊讲会欠费啦。
6: 会安那欠费哈？
0: 安那，你有欠费无？
6: 哎，小瓜。
0: 哎，因为腰子。
6: 手术人又较歹。
0: 对，因为腰子会牵涉到做费呀，哈。
6: 哎哎。
0: 啊，腰子歹呢，欠费啊，欠费呢，身体就退步啊嘛。
6: 啊，
0: 所以腰子无好的人，拢咧啉的是啉雪利旺啊。
6: 啊，外
0: 在嘿，啉雪利旺吼，然后呢，较无欠费，较好困吼，啊，就较进步啊。
6: 啊，我搞眠梦安尼啦。
0: 哎，对对对，
6: 啊，啉落来较袂。
0: 上好是雪利旺，还袂转来啉哦。
6: 安尼，
0: 嗯，欠费袂用的哦，哈。
6: 哦。
0: 嘿，啊，你若讲雪利旺，啊，你搁要食三椒瓦棍哈，
6: 嗯，
0: 就斗阵食。安
6: 尼哦，较无来去啊。
0: 哎，拢会。因为腰子哦，心主骨哈，腰子歹，咱的筋骨嘛也歹，
6: 安尼哦，
0: 哎，这拢连带关系哦。
6: 哦，反正嘛，真安怎严重吼？
0: 嘿，好，放轻松，你愈烦恼愈困袂去。
6: 安尼，
0: 嘿，啊，得休息，啊，莫伤劳，安尼先吼。
6: 哦，爱休息，安尼。
0: 雪梨王一定爱啉哦，嘿。
6: 啉多的话，体态就较好。
0: 对，一定会较好。
6: 安尼哦。
0: 真的，哦。
6: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6: 好，谢谢，
0: 再见。
7: 他甲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济啦。
8: 雪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里旺，困下七点钟。
8: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拢发出来啊。
7: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8: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雪里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红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7: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不落，嘴唇不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时间来对啊，咱来讲到这个麦胆固醇。这胆固醇呢，对咱的身体影响真大啊。咱讲到讲啊，脑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这是大家较知影的。但今麦要来讲的是油脂哦，胆固醇甲油脂之间的关联性是安怎？咱的油脂啊，充满了血管。哦，所以麦胆固醇啊，相关的时阵呢，有可能嘛累积咱的油脂的动脉内面啦，阿麦造成动脉粥状硬化啊、硬化，而且带着时间呐、啊，安尼累积，也影响就愈大咯，愈大的造成咱油脂动脉血管也变碎掉去、狭窄了。哦，啊，咱油脂的动脉是上到血液，到咱油脂的动脉嘛。啊，正常的情况之下，咱的油脂需要非常有够的血流量，因为油脂咧帮替咱过滤，哦，所以需要呢充足的血流量来将咱过滤出来咱外底的废物，啊是挤出来一挂液体，甲处理掉嘛。啊，卡斯讲，流向咱油脂的血液减少去啊。是不是他都讲的这个机能就较歹去啊？而且，伊个会损害到咱油脂的组织，嘛增加咱全身骨的血压。哦，所以油脂啊变碎掉啊，诶，通常的原因一般都是塌掉的、糟蹋性的。啊、哦，咱的脂肪啦、啊，咱的胆固醇啊累积，会产生斑块嘛，还有可能的累积在咱油脂动脉内壁顶面。这就是咱所讲的动脉粥状硬化。你咱头拄啊讲到的脑部啦、心脏啦，其实类似的状况。啊，带着累积的物件，变较大啊，变较硬啊，血流量减少啊，油脂甚至会产生疤痕哦。哦，最后油脂的动脉就碎掉去啊。哦啊，所以那一个也是真侪流向油脂的。血液的动脉变成碎掉的时候，它就阻挡到有氧气的血送到我们的油脂，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我们说的高血压。所以高血压大家想到就是心脏、血管，但是这叫做油脂血管性的高血压，这是因为油脂动脉碎掉去了，嘛，造成咱油脂分泌一挂无正常的荷尔蒙啊，使得咱的本身的肾素、血管紧张素这个系统啊，无正常的恶化啊，进一步产生咱讲的高血压，这是次发性高血压常常看到的原因。所以高血压不是干那你的心脏、血管呢所产生的，因为油脂的问题来产生的高血压，往往呢上歹处理，上歹处理。而且呢，注意的是油脂碎掉啊，那更加严重，这个血管有可能完全塌掉哟。哦，所以引发掉油脂动脉硬化，进一步油脂部分的组织，伊就开始死亡、损伤。哦，严重的发展变作是。慢性的油脂衰竭，哇，油脂的功能才在衰竭哦。啊，油脂袂当功能衰竭，无到尾啊，你要衰油脂啊。啊，甚至你爱做呢，做移植，肾脏移植，啊，无你也无性命啊。哦，所以医生特别咧提醒哈、啊，就是油脂血管性的高血压真歹控制。哦，我用这种药啊，来这种药啊啦哈，你使用到呢多层药物。嘛，无法度控制这类型的高血压，而且药啊做落去啊，药啊反应会带着病情的严重性啊，这药啊效果会愈来愈歹。好、哦，所以这种高血压，买进一步，伊会加重到咱心脏、心肺更的负担嘛。所以因为加，才来增加心脏病、甲脑中风的风险哦。时间啊拖久。更加产生油脂的萎缩，油脂安尼萎缩，功能呢愈来愈退步，所以不甲尾啊呢，就是讲变作爱衰油脂，这是油脂方面的。另外呢，大家看知影，就是肠啊方面，人讲的肠啊中风，
哦，肠仔内血路循环，嘛因为啊，歹胆固醇的累积，然后咧受损，最后呢，就是咱讲的肠仔中风。啊，肠仔中风也是伊的动脉，因为血管供应不足，来产生急性的欠血。啊，这是属于肠仔的细膜动脉，啊，你血呢来不足嘛，啊，急性的欠血，会造成咱肠仔组织永久性的损害哦，甚至会威胁到咱的性命。哦，所以肠仔呢，细膜动脉，这是咱肠仔吼供应血液真主要的通路。哦，这路一定爱通啦，路未通要哪样？所以歹的胆固醇啊，相关的时阵，哦，这歹的胆固醇呢，就摄入去啊，咱血管壁内顶，你看过来啊，佮摄入去啊，尤其啊，咱这个血管，咱这动脉，动脉唔是滴滴滴啦，有凹翘的所在啊。哦，伊有即个安怎讲，会较咧较急的所在，啊，所以你即马飞咧行，动脉遮咧凹翘弯曲，啊，就讲即个所在血流是较紧的所在呢，安尼即个所在伊内皮细胞就开始受损，啊，受损了歹胆固醇，更加呢真简单，就进入了咱的血管壁，就阁形成咱所讲的动脉粥状硬化的斑块，伊过来啊。哦啊、所以歹胆固醇引发的斑块呢产生啊，伊咧咱头拄啊讲的这动脉当中，包括咱血管的成球性、伊的通透性，都真明显下降。到尾啊，就产生咱讲的血栓。啊，血栓一旦啊形成啊，你血路未通啊嘛，哦，阻塞到你的血流，所以你肠仔组织欠少充足的空气甲营养的时阵。啊，就出问题啊！啊，而且咱肠啊，吼，肠啊，路线这细胞，那缺氧呢，咱的肠啊是非常敏感的哦。哦，你若讲中断超过一定的时间，咱的细胞就开始死亡啊，严重的造成你的肠啊功能呢产生障碍。啊，咱规个肠啊，吼，咱的肠啊这碎掉血管啊，敢那网络同款，哦，密。但相对的，伊的结构呢是很脆弱的，所以一旦呢主要动脉飞咧流，好啊，即嘛只呢未啥会流，产生阻塞，咱的肠啊伊嘛产生个啊，要想办法啦，要有一个代偿性的血液循环啦，好啊就乱去啊嘛，哦，刚刚即嘛呢啊路未通，你想办法，可别安那冲过去，对不对啊？哈，所以产生啊混乱的作用就来啊。哦，所以咱缺氧的肠啊组织也释放大量的自由基，包括呢一寡发炎的炎症因素，啊，这是加速咱细胞的坏死了了，甚至引发着规身骨啊发炎炎症的反应，啊，情况就会愈严重。所以肠啊呢受到影响嘛是真严重哈。过来啊，个一种哈、啊，一种就是咱讲的周边动脉这方面受到影响。好，一般是咱的脚啦，啊，咱的脚哈，因为呢，即嘛伊嘛是累积嘛，伊那累积咧周边的血管，哦，咱脚离心脏较远的所在哈，伊就较无得得到充足的营养甲空气嘛，啊，产生欠血，啊，咱就称呼叫做周边、四周围啊，周边动脉阻塞的疾病，啊，周边动脉阻塞呢，主要就是讲咱的主动脉供应下。咱的动脉产生了呢粥状硬化，产生硬化啦。啊，你的病情啊，愈来愈严重嘛。啊，血路呢啊，就愈来愈阻塞，愈来愈碎掉，愈来碎掉哈。所以咱的血爱上加卡底去，但是无阿多真顺，所以引起了咱的机体，就是咱的脚啦、咱的手啦，就产生欠血嘛。哎呀，欠血呢？问题就来啊！当然，较侪是发生在咱的双脚，啊、哦，而且唔是讲倒脚、正脚，是双脚拢可能产生阻塞。啊，一开始啊，就愈来愈严重。哦，一开始啊，初期的时阵啊，你会感觉讲奇怪，嘿，我这正脚是倒脚是两脚吼，那会干哪呢？温度较低一寡，咱正常的啊，这个体温哦，哎，真来干哪较冷。甚至啊，有轻微的，敢那会麻。后来呢，敢那较冰冷。哦，而且症状呢，通常一开始啊，唔是介明显。
嘛无讲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款的明显的影响是也未。但带着呢，血路循环愈来愈歹啊哦，你开始走路就感觉不对啊。尤其是咱小腿、大腿，也是尻川背脊，甚至脚安怎呢？有一种啊痉挛性的疼痛，哦，甚至咱讲呢间歇性的跛行，行，还是未行呢？哦，啊，是不是完全未行？哎，个还好呢。哦，伊的特点就是呢，你行一段路啊，疼嘛，疼呢，啊，无我休困一下，休困一下，敢那较好啊？啊，敢那会当继续行？但是疼呢，不断重复的发作，这就反映出来安怎呢？你局部的血的供应是不足的。哦，啊，病情啦，愈来愈恶化的时候呢，到尾啊，迄个疼就一直疼。甚至咧休困的时阵，嘛是无法度缓解哦。这表示什么？表示咱的脚、咱的血流的供应已经明显不足啊。咱的肌肉、甲咱的组织缺氧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啊。啊，地道血路阻塞愈来愈严重，对不对？咱的脚可能开始出现溃疡，啊是空嘴未收缩，啊是皮肤呢变较冰冷、泛白。甚至啊，比如说按摩性，这个时候你的组织缺血性的坏死就产生啊。这那无及时来治疗，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呢，迄脚爱截肢哦，爱截肢哦哈。所以咱就了解讲，那这胆固醇这个数字是虾米款啊？咱拢要注意，因为歹胆固醇对咱的全身骨啊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好、哦，咱今日呢，就是甲大家报告，歹胆固醇啊，失去控制的时呢，对咱的身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好、哦，报告个只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呀，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过说吼，
1: 三焦
4: 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起码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68。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喂，你好。
0: 嗨。
5: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啦。
0: 啥讲啊？
5: 我吼心理不正啦，吼。
0: 是。
5: 啊个，我有去做检测的心电图检查吼，
0: 是。
5: 伊讲做我的迄落安尼乱跳安尼就对啦。
0: 是，我知影心脏的问题啊。
5: 哎，对啊，伊讲乱跳安尼，个心律不正安尼，像这安尼，我这款情形要食啥物？
0: 我先甲你建议啦吼。你啊，心脏方面一定要顾，这是苓果精哈，苓果精三顿食，和咱的心气充足哈。第二点呢，心脏规律的跳动要靠钙质。哦，所以你要吃的是苓果精跟三焦两项，拢三顿吃。苓果精呢一顿一包，三焦一顿两粒，两项斗阵吃，安尼先吃一阵嘛，好唔好？
5: 哦，好好。
0: 好哦，吃到那卡电话哈。
5: 好。三焦
0: 加苓果精
5: 加香果精，
0: 对，这两项斗阵吃，饭前饭后吃拢无要紧哈。
5: 好
0: 谢谢，拜拜。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听哦
1: 哈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蓝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哎，咱这部是由得力公司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
0: 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恩大家哦，哇，今天呢，哇呀。雨的日子啦，落雨吼，真正真正嘞，落雨落甲稀稀叫嘞。好来，昨天呢，吼，这个在南部或在台北北部双北哈，都造成严重的降雨啊，这个积水哈，这种的情况哈，昨天今天呢又继续下雨哈，继续下雨啊！今那个我那有一挂所在呢哈，这停班停课啦哈，
0: 对啊，高雄市哈，啊个屏东管制哈，拢停班停课，
1: 对啊哈。那今天大雷雨呢哈，这个会降在哪几个地方呢？
0: 哈，来大概注意一下
1: 哈，就是南台湾的高雄市、台南市还有屏东县，所以今那个啊，这几个啊，这个。这几个县市全部都是没有上班没有上课的没有上班没有上课停班停课的对啦台南高雄屏东

0: 这个咱气象署吼，今仔早起8:15的时阵，对咱全台湾19个这个管区发布那个豪大雨特报，超大豪雨特报。包括呢，高雄、屏东为超大豪雨，新北市、新竹县、台南为大豪雨哈、嗯，所以哦，以上五个县市有局部的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啊，但是其他台北、桃园、顶十二个管区也是有豪雨等等，所以几乎啦，今天全台湾都会下雨、嗯、啊，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五个地方。高雄、屏东、还有新北、新竹、台南，大概这是各位管区的所在，大概特别注意。
1: 停班停课吗？哎呀，新竹也有停班停课吗？哎、欸，哦，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地方是停班停课。

0: 看来虽然没有风呢，但是这两天呢，真的是哈，哎呦，今啊这两天真的雨是下的哈，真的，真的还算是很充沛啦，哦，充沛的雨量啊，它就差几天，然后它没有台风哈，啊，没有台风，所以讲哈，一早我出门的时候，今天要来上班的时阵，就看到路上怎么陆陆续续都看到很多穿着一个那个金黄色又好像又绿色绿黄色背心的哦，本来就是在上 Uber 的哈，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后来才知道，每个人机车后面都绑了一只扫把哦，应该讲的咱讲的那个古早人讲的扫帚啦，还有这扫帚竹子哈，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叫扫帚，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应该因的是那个环保清洁队人员哦，随时呢哈，请侯医随时都是要去啊，这个巡视哪里有水孔哈，好，就是讲那个下水道那个水孔盖如果被有当时有被一挂垃圾或者是树叶哦挡住的话，有时候诶水也对哦，这个那雨较大的时阵哈，强降雨或者是连续的降雨就会造成哦这水呢哈下不去哈，所以有很多呢有的是在那个下水坑的所在来去踢的哈，所以因造一个那个扫帚哈，就是随时要去清理哈，所以要顺嘛，爱顺嘛，哎有当雨落落去哈，有当我们在位堆位啊哈，墙来诶这树叶啊哈，好会堵住那个出水口哈，这下水道的这个水口。难怪我伫这个翠顶头就看到有一个是高雄的朋友哈，伊就讲啊，伊就看到在意吼，今天早上下雨，尤其我要来上班这个时间哦，七点多的时阵真的下得很大，好啊，就往翠上面就有一个高雄的朋友，伊讲哇，看温头整一条咯，因为淹起来，但好像那个水一直要积哈，积一滴积个一滴积起来安尼吼，越积越深的感觉，伊讲突然就发现有两个拿着扫把的工作人员。来了，擦擦擦擦吼！哦，从那个下水道的出水口吼，诶，那个所在呢吼，啊，扫扫诶，扫扫诶，啊，把那个垃圾吼，这抓一抓吼，这收掉吼，啊，马上水就通了吼，哦，就没有积起来了吼，所以他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哦，跟我早上看到的一幕是一样的哈。好，谢谢哈，所以请大家也自己关注啦哈，关注你家己住诶所在哈，这个啊屋前屋后，还是附近的所在，有时候咱这一挂代志，咱家己会当做的哈，不是讲一定爱靠那个，毕竟哈，这个清洁队哈，他因为负责的范围是很大的哈，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家己厝前后边附近，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哈。迄下水坑那是有垃圾，还是树叶塌掉，咱得家己处理的哈。
1: 对啊，所以哦，你这还是这两天的雨还是会很大啦。那讲有这个间歇性吼，这雨暂停的时阵，恁到有一挂塌掉的所在，赶紧清清。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不会那么快结束，所以大概听众朋友吼，有当下你的刷手，甲恁到头前后边吼附近来当清洁的这个吼下水坑，你甲清好清洁吼，不要这样子吼，要这个叫做不要自扫门前雪就对了。
0: 今嘛有的人的连自己门前雪都不扫嘞，真的吼。北区哈，这个新竹地区也爆哦，这个淹水的灾情哦，所以有一个国中，还有一个国小也紧急停课哈。好来紧急停课，有一个国中叫新埔国中哈，校园积水，所以停课哈。另外呢，五峰乡的桃山国小山区落雨啊，这个比较呢地啊，这个路况比较危险，也是就停课哈。所以这一波的这个降雨也是说全台的啦齁，全台湾的。

0: 好，来，另外的国道一号42.6公里北上路段，就是林口交流道附近，今天下早起6:40左右，传出有两架游览车，好、哦，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车祸哈、哦。初步了解呢，游览车顶哦30几个人的伤势伫咧评估当中。那事故应用了呢，后边的这车流、甲消防、甲国道警察单位呢，获报协报了后，拢啊，这个及时抢救排除哈、哦，啊，到现场赶快要排除这种状况哈。好，这是今天哈。好，今天呢，其实阿哥有台铁板桥站哦，经传乘客攻击事件哦，哦，嘛是今那个下早起哦，今天早上哈，这个台铁呢，真正是接连出状况，园林到社头传出有蜥蜴鼠狗，所以讲啊，整个台铁路线受阻碍哈。那老尾呢，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旅客攻击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列车暂停配合处理在这个攻击事件啊，所以说现场秩序呢有一度呢也受到影响嘛，
1: 对啊。
0: 你看，又有高速公路上的啊，这个游览车车祸事件哈，然后又有台铁呢哈啊，园林到社头传出死伤事故事件，然后板桥哈，这个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然后又是各地大雨哗啦哗啦下。

0: 陪伴咱台湾人吼，37年的这个吼量贩店龙头家乐福吼，发商 Carrefour 家乐福已经进入最后一周的倒数。相当于呢，因为吼这个统一集团对2023年2023年时阵，他并购台湾家乐福之后呢，这个法国的家乐福的总部吼授权家乐福这三个字吼 Carrefour 三个字授权品牌到。今年2026年的6月30号，嗯，所以就倒数一周啦。所以你看，伦敦岛南附近有这个家乐福吼，因这几天拢开先啦，咧贴招牌，准备在7月1号吼换上新的名称。咱进前我们就大概拢也讲，这个统一哦吃掉家乐福之并购家乐福之后，他们新的名称会叫做什么吼？大家很多在臆测、但是因为这个保密协定的关系吼，这个统一这个集团的老板就说，因为有跟法国总部签保密协定，所以到7月1号之前哦，都不会正式公布哦这个新的量饭店的名称。但是都然后底这个帮我监管垮掉，因为你虽然还没有那个正式换名字嘛，但是相关周边的这些零售商要订购的，就看到网络上哦这个家乐福改名之后的新的名称哦，这个出现了。就跟叫你一块买哦，叫这家乐福新的名称叫什么名啊？
1: 叫乐家福。
0: 乐家福哦，这没卖哦。
1: 我想家乐福没当用啊，我用乐家福没塞嘛。
0: 对，啊，不是讲今年哈、哦、有
1: 之前改名，
0: 之前有什么时候叫万德福嘛，对吧？
1: 万德
0: 福，有人有啦，万德福。但是张南有人伫网络店管他其实看到这个哈、哦，这一个名称的线上商城，像好事都有线上商城。这个名字我就取得还不错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万家福哦 ，wonderful， 对不对？好，那用英文的叫
1: wonderful，wonderful，wonderful，wonderful，
0: carry for 嘛，以前家乐福 carry for 也是福嘛，万家福，用这音译的叫 wonderful， 那用这个华语的万德，万家福，万家福也不错，
1: 万家福，
0: 万家福，这台语嘛，好，讲起来嘛真好听，英语、中文，英语、中文跟台语，这样念起来都很漂亮，好，希望在7月1号能看到这个新。真的是万家福的这个连锁店上市啦！
1: 哎，不过现在这连锁，有当时有的拢吼啊合并啊，有的迄落吼退出啊，有的更名，真的是搞得有一点哦，像什么全联、什么大全联、什么蛙哥啊，全联并购什么，之前那个又变成什么，我拢。看到已经会
0: 去了，因为家乐福他们现在都要过去的这种大卖场，大型的这家乐福大卖场外，其实这几年啊，其实这个家乐福也有推向全联那种比较中小型社区的这个卖场啦，因为对这个一般人来讲，这个会比较有看到这个万家福这个新的名称，应该是在社区型的家乐福啊，不大型的其实就是那几间嘛，
1: 对好啦，现在还是全年最多啦，全年基本有没有存 7 啊呢呢今天呢齁、全年齁基本上是社区型的不要那讲卖场啦齁。它又没有像好事多那么大，但是它又比一般的超商要大很多、所以全联、起码大概有的人买厝拢讲，我家附近有没有全联、有了全联，如果你家门口有全联啊，你家不远的地方也有好事多，那你是要去全联还是要去好事多？比较会常去的应该还是全联啦。
0: 就全联背后的老板嘛，阿嘎就连麦当劳、台湾麦当劳后面。老板其实都是所谓的建商，所以他们现在会在这新市镇里面、他们以前你看、我新市镇就奇怪哦、厝拢还袂起起来哦，还是讲这大人没真济去做，你得让快点麦当劳跟全联、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把这两个这个店开下去之后，人就自然聚集过来、最明显就是桥头新市镇嘛，你看桥头新市镇都阿伯有这个台积电商界去做哦，就加趴，人嘛无济，但是。 你会在这个国道上面就看到一间大大的麦当劳。嗯，一转打开门讲啊，麦当劳去你家啊，是要探险，要过楼梯嘛，无遮济啊。结果今嘛人讲，迄个麦当劳是一个桥头新市镇里面营业额最好的餐厅，对不对？这就这样子了哈。
1: 好，咱来看哈，这个2026呢世足赛，美加墨世足赛哈，世界杯哈。哎呀呀呀！今天早上这个德国哈，嘿，超扯的啦！德国竟然哈这个啊爆发一个叫爆头式的犯规，但是还算进球啊。结果这个裁判呢就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无视啊，这个裁判哦、啊，这个招就招球迷的哈、啊，这个严上了哈，严上哈。好来，主要就是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已经晋级的德国队哈、啊，跟厄瓜多尔。对了，德国是确定已经晋级了，
0: 两胜啊！
1: 哎，对了，他在跟厄瓜多尔比赛当中，开赛不到两分钟，就靠着这个萨内哈闪电破球，然后这一颗球进哈，这一颗进球引发全球的球迷强烈攻击批评哈，因为进球之前，德国中场哈，哎，中场这个帕夫洛维奇在咧争抢那一颗球的时阵，直接就亮鞋底哈，踢中对方。的他卡哈，他的对方他卡，而且美国籍的女裁判彭索竟然毫无表示哈，连 VAR 也没有介入哈，所以这个赛事呢突然哈的转呢失焦了哈，瞬间失焦。然后差不多1分49秒哈，比赛开始进行到几分四啊，高比尔西村德国队的前场的左边发动攻击，然后呢就进了一颗球的丢了哈，就进了一颗球，哦，爆头式的哈，爆头式的哈，这个进球哈。
0: 感觉这场比赛哈，也爆冷，也爆冷，意外也不意外啦。这厄瓜多哈，这最后2-1哈，这在踢胜这个哈德国队。因为这里本来赛前，然后厄瓜多跟德国其实实力有一段差距，但是哈德国竟然最后输给厄瓜多啊，这

0: 南韩哦，现在是因为他
1: 已经确定的、啊，
0: 他昨天输掉比赛嘛，现在他虽然是南韩其实是该组的第三名，他要看其他组的这个哦的第三名的表现，他才看有没有机会进到。
1: 你讲哦，韩国如果还要有机会的进入那个十二组里面的哦，各组诶诶，这个
0: 12取8，第三名，
1: 对对对对，好，但是呢，哈，伊讲哦。这个还要看人家脸色，
0: 当然啦、啊，当然
1: 看日本队的脸色。伊讲，如果日本队在对战瑞典队的时候，伊讲吼，南韩队就要猛烈的帮日本队加油，让日本队如果能够赢瑞典队赢两分的话，两球的话，那这样呢，南韩队啊，够有机会，也当进入那个十二队里面啊，取八
0: 强第三名的身份进入32强，
1: 对，所以变成功，南韩。日本啊，对迄个瑞典比赛时阵，南韩一定爱较紧安尼，甲日本加油加油吼！哦，希望日本进球，而且最好可以赢两球安尼吼，两分这样。但是刚刚不是已经踢完了吗？
0: 踢和啊，
1: 踢和啊，哎呀。
0: 还就是你要看所有各组的第三名啊，这个当然你老公日本赢这个所谓的瑞典的话，这个他们就几率就变很大，这个就因为还牵扯掉其他组别相关第三名的这个，因为韩国南韩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进球也不漂亮，然后净胜分也不漂亮，所以一直要看其他组的脸色。像有一组他就是哦净胜分很高就直接进入第三名，是哪有一个今天比的嘛，好像是应该是厄瓜多啦，因为厄瓜多他其实
1: 厄瓜多就是跟刚刚那段讲德国嘛，德国听说这一届的德国打踢球踢得很火爆，所以所以有人说包括今天对厄瓜多有人就觉得说裁判是不是有些该那个的该有动作的没有动作，所以会被延上的，是这样。今天早上今天26号就这人在放假的时候，今天可以看的比赛我来看看啊，26号我都是后面的组，后面的组有一队就是巴拉圭对澳洲，10点较近10点，巴拉圭对澳洲，吼。
0: 无咪较近，即马咧睇啦。
1: 哦，对，咱已经10点嘛，吼。啊，佮来的是迄、那个
0: 美国啊，土耳其
1: 跟美国，
0: 现在他们
1: 也是10点，
0: 他们现在1-1哦，美国跟
1: 美国，对，
0: 美国是已经晋级的啦。
1: 对，
0: 两胜的都已经晋级。
1: 哦，啊，现在跟土耳其1-1哈、啊，巴拉圭跟澳洲目前还没有得分哈。啊，再来呢，还有哪一队是今天？哦，厄瓜多跟德国啊，厄瓜多2-1领先。德国哈，这已经结束了哈，2-1，厄瓜多领先。还有就是古拉索跟象牙海岸。古拉索跟象牙海岸也是今天早上4点踢的哈，结果呢哈0-2哈，象牙海岸领先哈啊，再来呢，今天还有哦，今天还蛮多，日本对瑞典哦已经踢和了哈。因为他耍吧，应该耍吧，哈，1-1踢和日本跟瑞典，哈，
0: 日本
1: 跟瑞典，哎，对，
0: 今天没有
1: 早上7点呐、啊。
0: 哦，
1: 今天早上7点呐、啊，哈，1-1踢和，
0: 对
1: ，啊，还有呢，哈，也是早上7点，突尼西亚对荷兰，突尼西亚对荷兰，结果突尼西亚领先。不是，荷兰领先3-1，哈，领先
0: 结束了啦，
1: 啊，对，3-1领先，
0: 赢了啦，
1: 突尼西亚，就是
0: 不是领先，他赢的啦，
1: 对了，就是他赢嘛，在3-1领先赢嘛，哈，啊，过来的是迄个今天哈，哦，今天还有哪一个球队呢？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明天了哈。好，接下来都是明天
0: 预赛哦，就是到礼拜天了哈。礼拜天的小组赛了，小组赛就是星期天就全部结束掉哈。好嘞，拜一哈，再起开心哦，凌晨开始，台湾时间凌晨开始，就是进入32强的淘汰赛哈。哇，32强淘汰赛已经有几组已经确定了，第一组的起这类第一场比赛的是南非跟加拿大，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啊。第二场哇，这个也是相当精彩哈，
1: 日本跟巴西嘛。
0: 对啊，哇，这日本哈虽然进入32强，但是。
1: 32强第一场就对上强队，
0: 对，都点巴西啊，德国的对手还不知道，然后那个摩洛哥会对上荷兰，
1: 哦，摩洛哥对荷兰，
0: 对啊，因为还有一些赛程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对战组都还没决定，但是日本已经确定了哈，对到巴西，哎呦，日本如果能够，
1: 第二轮是要踢几场啊？
0: 没有，就淘汰赛啊。
1: 就马上哦，
0: 就淘汰赛啊，
1: 一场就决定要不要再进入十六强了。
0: 当然啊，不，就没有没有什么败部啊 ，win or go home
1: 嘛。哎呦，日本对上巴西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可能，人家说巴西今年不是很那个嘛，哎呀。哎呀，
0: 球要踢了才知道。
1: 对
0: 啊，因为起码哈，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小组赛哦，队伍比较多啦，哦，然后那个时间嘛，对咱这类台湾人来讲比较不方便嘛，因为不是睡觉时间啊，不白天上班时间哦，啊，六日想要看球的时候，哎。那个什么，我们习惯的想要看的队又没有比赛，比如说像阿根廷啊、日本啊，都是比较凌晨啊或者平常日的早上，所以但是一进到小组三十二强淘汰赛去存，我相信这一次的四组热度才会慢慢变高哈。阿伯真的小组赛卖工厂，光是搞清楚有哪一些国家参赛你的，
1: 真会几家？今年真的太多队，
0: 什么什么维德角啦，什么
1: 波
0: 赫
1: 啦，阿哥。
0: 什么
1: 哦，我就
0: 库拉索，
1: 库拉索，
0: 对啊对啊，
1: 哥嘞。但是呢，进入三十二强哦，三十六还三十二强掉哦，就可能会
0: 对，因为就是单淘汰嘛，
1: 比较记得住了，
0: 你就不用去算什么积分呐，就赢就赢，输就输了哦，
1: 一场的输赢。
0: 对对对，三十二、十六、八啊，
1: 四强，
0: 好，然后再冠军赛。
1: 好呗，好。来，咱来进攻个啊！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盖粉，德利的盖油。
0: 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吃过肝的，就是爱用维他干哈。吃过肝的，记得吼，查甫人的肝，查甫人的肝吼。你那是要有一粒水水健康的粉肝，哦，你得维他肝，哈哈。哎，爱跟你讲维他肝啦，嘿啦，就是维他干啦，吼。哎，我较早，都啊要入广播电台吼的时阵，爱做考试的时阵，当然伊会跟你问足济，然后我会拿一个广告稿叫你念，吼。啊，其中在广告稿内底，就讲姜肝。解酒吼，啊，结果有足侪人拢甲读作强肝解酒，吃强肝解酒，强肝解酒，所以维他肝，哦，咱讲维他肝吼，维他肝，后来肝肝吼，爱台语国语爱分得清楚，
0: 嗯，没有错，
1: 强肝读台语你来强肝解酒吼，哎了，读国语则强肝解酒，不是强肝解酒，吼，今天这是我当初吼入广。不是我，我无只肉卡唔好，别人有人读安尼哦，所以咱听众朋友，维他肝哈，维他肝吼，就是咱最好吼，甲咱照顾咱肝脏健康的肝药啊。
0: 对啊，那德利维他肝是 made in Taiwan 吼，台湾这则吼，咱台湾制的这个维肝药吼，是植物药，所以要保养咱肝脏的健康，维他肝真简单，一天三餐，一餐一颗，哦，保护你肝脏的健康哦。得力维他干，
1: 维他干吼，你会当吼，即个食保养诶，无要紧吼。啊，你呐，尤其你家己有生活上来讲，吼，比较可能像咱讲啊，即个肝脏本来就不好，或者是有肝炎的，或者是常常酗酒的、熬夜、长期食、长期慢性病啊，即个慢性病药物的朋友，啊是伫拢伫迄个啊比较呢吼，即个吼污染化学的吼，即个环境空气中工作的朋友、生活的朋友，吼。那真的啦，哦，你维他肝吃一个，我较好，哦，维他肝啊，家族内底有已经拢有肝病病史的朋友，顾一个嘿，维他肝，
0: 对，
1: 一顿一粒就会使。那无寒呐，乡人来讲，爱无寒哦，无寒湿药哦，无寒湿药，你就一盖甲顺两粒吧，吼，安尼早时啊，哦，两粒啊出门，安尼啊一工无用嘞，啊，那讲各一粒袂记得吃嘛，不要紧啦，哦，就这样。如果我是讲，你家己吼做初期要做保养哦，肝脏的保健的。时阵，吼，记得，就是咱维他肝无贵，真正是无贵吼，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就是买维他肝就对了，维他肝德利公司的维他肝哈，啊，咱的德利酸哦钙粉，好你筋哦连骨。定吼，啊，提一个吼，真正的足有吼抵抗的啦吼，体质会变得很有抵抗力。其实咱人的身体的衰败衰退，有绝大部分的因素跟咱的钙质一直来一直流失，钙质一直来一直不足有关系，这是最大的因素。听众朋友不用怀疑，你咧食补、千补、万补，吼，食迄啥物补吼，哦，偌贵都偌贵的，人讲偌好都偌好的，啥物仙丹、啥物妙药。 你要解构你的身体最最最最重要的元素，你还是要补钙。嗯，第一要补钙，剩的吼，剩的那个都其次了。再说哈，哦，钙无加，你搁食啥补啥，补什么神丹，补什么吼，我食偌贵的偌贵的补品吼，你钙那无加，你钙无补，剩的东西吼，哎呀，做啥啊？空手套白狼做白工的吼，所以讲吼，咱会记得吼，钙一定要吃，吃钙补钙，用天然钙，用来自海底的珊瑚钙，用这一罐100%的纯天然珊瑚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蚵钙粉。
1: 伊都咪二升五一二升五一块钱吼，一罐2500块，好，就是咱的得力上果卡路西姆哈，得力的上果卡路西姆哈，120公克，120公克2500块哈，所以伊是粉的，粉末的，粉末的啊，咱有加一支汤匙啊，玻璃干那种的，加一支汤匙啊，互你卡，你一边啊卡卡尖的，一次好，一工食一一拜食一时，一工食两时至三时都会杀你啊哈，好，谢谢得力珊瑚钙粉啊，加咱的。为他干好，
0: 几点方位等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那个竹北市哈，中到12点开始，我停班停课啊！哈，最新消息，竹北哈，
0: 对，真的是应该是蛮严重的。
1: 嗯，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啦。嗯

0: 委内瑞拉这两天的这个吼，这个地震呢、啊，听说还蛮严重的哈。24号哈，两边一边7.2，一边是7.5规模的哈，这个强震哈。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哈，早期的模型估算哦，其实啊，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对委内瑞拉来讲，经济损失大概介于100亿至1000亿美金。
1: 哦，这对这委内瑞拉就嘛已经吼，
0: 对，已经
1: 怎样？你怎样？当然，委内瑞拉今年的樱桃季卡红吼，这个川普
0: 可这逆气，
1: 困对困气吼，
0: 逆气。
1: 国内来的经济更不好啊！你看，你现在群龙无首、嗯，然后又遇到这种这么强的地震，嗯、
0: 而且
1: 惨呢、欸，真的很惨呢、欸。
0: 这经济损失呢，金价吼，这对目前啊经济已经疲弱不振的委内瑞拉来讲，更加是一个重伤哈、
1: 嗯。对啊，
0: 而且呢，人员的人员哈。这个死伤方面这个数字人说不断的在攀升，甚至有估算说目前大概有35死亡700伤，但这是另外一个数字，但是也有说失踪人口已经达到7000人，但是哪一个是真的不知道，你知道那地当砍下来到底人为对去，有人砍在那里也不一定会当好那么快的时间就知道，
1: 对啊，没有错，
0: 应该是还蛮严重的。委内瑞拉其实这个国家起来有够科学，其实它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哦，委内瑞拉啦，有全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的储量，经济呢，其实委内瑞拉有人迄阵啊，有人讲讲哦，就是中南美洲的哦，迄个跟他成功哦，巴黎啊是啥呢吼，它的经济其实哈曾经哈非常哈蓬勃发展。但是呢，吼，多年来就一直遭到美国吼这个主导的制裁，吼啊，造成恶性的通膨，啊，跟因家己政府的腐败，石油产业管理不善，吼啊，所以说拖累的，明明的有家好的做工啊善，吼哦对不？啊，结果呢，啊，家己吼别人花鸡，别人花花家呢，吼花家呢，你都有遐做工啊善，但是你竟然，你看，你无你看人遐阿联酋国家，吼，遐沙特阿拉伯国家丰富石油，哦，那你看大家他。啊，有谁谁？委内瑞拉，你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呢，哈，哎，没有好好去开采、去管理，哈，真的有可可，好可惜啦，甘愿去卖毒啦，哎。
1: 人来讲，哦，伊是徛伫吼，黄金顶冠的乞食啦，
0: 对，
1: 站在黄金上的乞丐，明明吼有这么好的黄金，哈，啊，这么好的石油伫伊脚下，无迄个能力去开采，很惨呐，真的很惨，就最惨就是这样子。

0: 1990年代迄个时阵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最高峰荣景最高峰的时代哈啊，那后来就慢慢然后就这样衰退了哈，就啊整个委内瑞拉你看看就是都是拢爱啊这个啊离开自己的国家哦啊到美国哦啊到欧洲国家哈去工作去求生存哈，这边个都了这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诶严重打击到他们经济复苏，本来嘛美国这个因为这总统那个叫啥名字啊？马杜罗尼奇美国了，本来美国就已经准备好好的来辅佐新的总统已经起来了啊，美国来辅佐他们，希望可以呢哈，好，这个川普拢是希望讲经济哈，大家拢拼经济哈，你也好我也好安尼得着，但是现在呢这一场地震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哦，跟大规模的建物的破坏哦，所以几啊年的经济破坏，跟公共服务的投资不足。所以现在你看发生这种的这种地震灾难，为病院到水电系统，这个委内瑞拉应该是本身的基础建设都已经无法度应付的这么严重的危机啊。
1: 嗯，对啊，
0: 哎呀，
1: 所以你看，这真的很惨呐、啊，没有钱，然后又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天灾，
0: 对啊，
1: 你没钱，你都没法度动员什么、就要机回人机啦，还是讲汽车去救援，可能医院的医疗物资都还缺乏，
0: 川普已经宣布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支持所有政府部门要准备好迅速行动。那国务卿卢比欧表示说美国将要马上派出的搜救队跟医疗物资还有人道主义协助前往委内瑞拉。真侪委内瑞拉人拢讲都其实他们现在都在期待讲这个看看委内瑞拉是不是能够再重回那个1990年代那个年代，对委内瑞拉来讲是富裕的年代哈，好的年代哦，他们希望说委内瑞拉能够重回往日荣景啦哈。
1: 对啊，
0: 好，这波对你来讲。好，这样子也说不定啦，搞不好有些资源进去等等哈，帮助他们比较快速的重建啦。
1: 调体质无遮紧啦，一个人要调体质，你得一段时间，更何况个一个国家，这不是一个特效药，所以哎呦，这个就做制度爱更改，因为马杜罗真的执政太久了，而且加上中南美洲的人民生性就比较。自由，因为加过来去怕比较探险。你看，在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为什么东洲所谓的共产主义，还是说很多自由主义在中南美洲都很盛行？其实中南美洲人相对亚洲人来讲，较无哈对。探景这个代志哈，他不这么在乎哈。天气比较热，人比较热情，有森巴有探狗哈，这样就好了。个加上迄阵那独裁者，包括阿根廷的独裁者哈，觉得那个卡麦隆将军哦，阿哥这里马杜洛哦，这委内瑞拉独裁者，他们用这个很好的福利。另外，阿根廷其实是这里南美洲来的很物产丰饶嘛，全世界最棒的草原，蓬巴草原的阿根廷啊，矿产嘛有啊，这里委内瑞拉嘛是赶快嘛有石油，但其实那都是独裁者，就是掌管这个国家之后，为了怎么样？为了继续执政。大方发福利嘛，你看，想到一句呢，这个阿根廷诶，当这独裁者可以做那么久，阿西光马杜罗为什么可以做那么久？绝对不是用高压统治啊，我人民没有那么愚蠢，其实就是这样，给他们福利，阿伯的是搞一堆，然后接个把然后吹来这公家单位任职啊，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薪资，给他们福利退休金啊，打个
0: 反正大家都免怕
1: 炸炸天油，
0: 难死贫端啦，简单讲
1: 就
0: 安尼
1: 啊
0: 啦，好来，那为什么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呢？造成吼这个建筑物严重的倒塌吼，原因呢，人讲吼委内瑞拉大部分的建筑拢属于无经过钢筋铺墙的砖啊石的结构。它这就是用砖或用石头这样堆砌而成，相较像美国加州、日本甚至在台湾有很多所在建筑法规地震带属于地震带的这些国家建筑法规都相当的严格，但是委内瑞拉没有 因就是砖啊、甲胶，哦，拢无用钢筋的，所以一切好钢筋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讲他们的建筑碰到这七点多的强震呀，都一片去啊，吼。

0: 通常都是要经过一次这种大型的这种损害啊，包括咱其实咱台湾嘛，赶快嘛，咱是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就属于这。对于这个建筑的基本的法规哦，有很多的，比如说抗震要到几级啦，你要去哪关的这个大楼，你就要有所谓的相关的抗震的这个设施。还有，迄阵那大家唔知哦，记不记得哈？上个世纪哦，台中有威尔康哦大火，迄阵那威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就是没这逃生通道。那这些后来咱这个台湾很多的建筑法规哦，只要你看南京买公哇，怎么现在大楼哈那个买100坪哦啊，但是只东扣西扣只剩下50-60坪在里面，那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除了什么咱停车场啦，还是公什么公社之外，最重要就是逃生梯。逃生梯几乎占了咱现在新的大楼里面将近没几三分之一的这个公社的部分哈。这个其实咱台湾有过去有些惨痛的经验啊，我相信委任了这边的地震过后，因为国内的这建筑法规一定会有很大幅的修改。你不马西赶快嘛，慢你不你这个上个世纪的阪神大地震之后，金阪大地震之后嘛，日本有很多建筑法规，还有包括这个火灾的法规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1: 所以说啊，委内瑞拉其实因为200年前就发生过西凶很严重的大地震啊，而且也是几乎一段时间就有这种大地震，但是你看他们并没有去改变哦，这哦可能
0: 没钱啦，不啦，这
1: 鬼得啊，
0: 就很奇怪，然后就是没有钱呐、啊。
1: 那么讲最近的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年8月21号那一次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爆发7.2强震哈，那急救呢造成6个人死亡啊。120个人受伤哈啊！再来，1997年东北部的苏克雷州发生啊7.9到7.0的啊6.9到7.0地震，一百马西780人哈，好大概80个人左右的死亡。然后再来，1967年7月30号的卡拉卡斯附近6.7的强震哦，强度来讲相对比较弱，结果造成将近240人死亡，哈啊首都啦。因为卡拉卡斯是首都啦齁，所以首都，所以就明明才 6.7, 但是死亡的人竟然到200将近40人是严重的齁。啊再来呢齁，再来再来什么时阵，咱都要讲卡拉卡斯，再来1900年的时阵 ,1900年10月20号的时阵，委内瑞拉嘛发生 7.6 到 7.7 的强震齁，震央嘛是在首都卡拉卡斯以东齁，这边嘛造成140人死亡。啊，若要讲上严重的，就是1812年，两百年前，1812年3月26号那一场强震，哈，也是在首都卡拉卡斯，还有梅尼达市这个所在。好，这一次的地震规模超7.7，结果造成多少人死亡呢？30000多人死亡，真的。所以从200年前，1812年、1900年，你看1967年、1997年、2018年，委内瑞拉这几次的重大，比较严重的这个地震哦，这个真的是算公，迎接国家也是一个地震带的国家了哈，所以可能建筑物真的要以地震为前提哦，真的也。哎，防震啊，防震宅啊。
0: 没啦，这讲一个实在话，你无拄着，想要开这钱，要去做这代志。我咱的讲，作为我们台湾嘛，台湾在这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有很多的建筑法规哈，有所谓的核心的改变哦，包括哈有四大核心那我简单讲一下，重新哦规划地震带跟提高耐震系数哦，还有这个严格规范哦，咱未来基础的施工细节，然后再加上有纳入近断层效应与地盘类别，地盘嘛，地盘的类别。最后一个就是防范软脚虾的建筑物。好，那其实有一个分水岭哦，所以你哪个买厝哦，哪讲卡精明的房仲哦，伊一定甲你讲啥，说你哪买厝哦，咱台湾哦地当较济呐，你哪买厝哦，最好选择买什么呢？民国95年之后，就是2006年之后才盖的房子， 因为他2006年之后盖的房子哈，都是符合新的防震规范。听众朋友，干嘛就奇怪啊？921不是1999年吗？啊，想那到2006年的房子啊，这中间哦，6、7年的空白跑去哪里了？是因为所有相关法规的完备哈，建筑相关法规的完备是到2006年之后的所含核发的建造才是最严格的，所谓针对于地震的防范的。最严格的这个的证照还有这个法规所以你要被除有个小 tips 2006年之后的房子会比较保有保险。
1: 好嘞，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讲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地震呢，一起发生在那个首都卡拉卡斯以西160公里的所在那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是国定假日有很多民众都在家里所以突然的这个地震剧烈的摇晃，造成大量建筑物瞬间倒塌街头呢弥漫着粉尘。灾区一片狼藉所以说人说目前来说虽然还不知道确切的死伤人数但是其实有一个预估说可能死亡人数有可能破万有可能破万所以咱都目前其实第一时间因当这委内瑞拉当局嘛讲一切状况还好你看这么严重因嘛出来讲还好还好所以呢如来未来的讲又死几个人到现在然后可能有可能死伤人数或者是死亡人数可能就单独破万来咱来进攻格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哎呀姐姐妹妹婆婆妈妈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齁。那个规回的古宅人有啊啦齁。身材到位衣服穿什么都只是点缀齁。身材到位衣服是点缀齁。身材无敌呢那年龄就沉迷。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的女士咱这么点人能力讲的冻龄冻龄齁。冻龄冻龄不是说跟他那个脸皮看起来那个齁。纵然你脸皮保养的花了 很大的时间功夫去保养脸皮但是你身材不到位远远看五米开外看你还是个臃肿的大妈大妈为什么就臃肿人啊臃肿起来对不对你暗棍啊缩短啦对不对脚变高高啦有啊背部不要厚厚的或者是这个手背绑就比较粗粗的比较肥厚的那就是臃肿的大妈身材巴肚汤啊巴肚汤啊个汤一坨一球一球所以身材来咱较加有时间来个听众朋友介绍巴西的一对目前金氏世界纪录最长寿的这个三姐妹金氏世界纪录记录一共一般人认为都觉得长寿啊就是你要运动啦你的饮食啦什么营养啊一共等一下我们再介绍这一对这个三姐妹一共但是在他们三姐妹他们觉得是基因呢是基因啊什么基因呢等一下咱再告诉当然跟每个人的说法不一啦其实我干嘛其实他们也有做到饮食跟运动啦其实应该好那个饮食跟运动其实就融入在他们的生活来对因不得别去安怎饮食得不得别安怎去运动所以说大家要保养真的是要保养有保养有差保养为对一步来控制身材身材若先控制控制好不要过度肥胖臃肿好这个那出来就是可以努力真的你就可以达到冻龄这个地方要充满自信有保养有差护理元素爱家
0: 对
1: 来自美国的植物的它里面的成分除了有女性最需要的雌激素就是植物这个荷尔蒙这个雌激素对大豆异黄酮素然后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姜黄素
0: 对
1: 还有细胞修复的脯氨酸还有舒缓助眠的洋甘菊对还有让你舒缓好睡的芝麻素真的太好了护理元素所以姐姐妹妹尤其你40岁起来了你开始这经期不顺心情 不美丽、这个你都吃护理元素 好啊，睡眠又很不 OK， 对不对？好，在这里的加护理元素，好，在金价是爱加护理元素。
0: 对啊，
1: 我说都加了，你有差？大概一个月，你家己也明显的有感觉啊。啊，假如故你的路哦，你的路惊人啊，哈，去甲对人拢目睭看到你，目睭的安尼，哈，眼睛为之一亮，猫咪人啊，好，他开始哦。这阵啊，无看，你去做医美呢啊？你哪会愈来愈少年，个水个少年吼？大家拢奇怪对不？吼，敢那你是千亿总裁嘞吼？安尼，大家拢奇怪，那边问你到底是吼哦，有什么弊端呀？等金马郎直接联想，那么做医美才有那么好的效果，对不对？没有，其实就是好的睡眠，然后咱的体内荷尔蒙在得到补充的时阵，你就回到那个20、30岁啊，那时阵荷尔蒙正。旺盛的时阵，对啊，迄阵呢，讲偌水的偌水，偌油水的偌油水，哈，护理元素爱加。我等一下再说一个我自己朋友的例子，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
0: 对，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哈，富二代。
1: 对，植物的哈，植物的哈，这天然来的成分咱都要讲啊哈，护理元素，护士的护，
0: 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
0: 加说一说，说起来说，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有一个朋友，以前跟我出国很多次很多次哈，啊，可是嘛还是很好的朋友啊。每次我那几人啊，这大家底下聚会哈，啊是聚餐的时阵，我们就啊有时候就会兴致来，你老一起出过国去过哪里？有时候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聊聊聊啊，就讲到哦哪一次去哪里的时候，我每一次讲到我这个朋友，我都是伊拢讲，伊那听我咧跟你讲这件代志，伊就讲你看跟你加亏啊，跟你加亏啊。因为我这个朋友哦，现在啊经过这么久哈啊，年纪也大，也进入这个女性更年期啊，所以身体也毛病多了，然后身材也已经有，当然不复当年了，但是我这朋友他最美丽的当然也不是身材，他最美丽的就是那个脸蛋，他的身材就是少年的时候大家大家都是看苗条嘛，现在稍微有年纪啊，当然就会比较肥胖一点，臃肿一点，但是他的脸蛋还是依然是那种小巧精致的那种瓜子脸呐、啊，所以哦，先哭是大哭，但是脸没有差很多，但是皮肤有差，哈，皮肤都有差啊。所以讲吼，我拢会记得讲，较早伊跟我出国的时阵哦，我拢定个开玩笑，其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没那么夸张啊。有当时啊，大家朋友大家开讲嘛，啊，就当啊，就跟他冷笑话，我拢讲哦，你唔知伊较早吼，那跟我出国的时阵吼，哦，一团内底尤其查甫，那看伊拢安尼，哪看哪滴水暖，伊就。哥跟你讲啊，你过来啊，你过来，你过来，我别跟我讲啊，我讲这话拢有根据，我无我别讲，是当然我承认我讲的夸张一点，真的啦，哎呀，我也记得吼，啊，伊个瓜子脸嘛，啊，都人水水啊，吼，啊，各种吼，安尼温和啊，吼，然后呢，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皮肤就是那种吼，有光泽的亮，吼。皮肤啊，那哦，一平时是拢吼足朴素的啊，无咧抹啥啊，但是咧出门时阵，加减有抹一个啥呢吼，哦，迄皮肤就是那种很有光泽的亮度，有那个亮度，所以其实我记得，但是伊家己可能伊无注意哈济，好、哦，我这个朋友还算朴素的哈，啊，我就甲讲哦，你唔知你阵安尼，哦，面皮金细细啊，个迄个吼啊瓜子脸蛋，大家看到拢安尼看个老地暖，其实每次我讲这个。一龙哥来啊，哥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爽所以说哦，人就是这样，慢慢有年纪，已经嘛，哦，这几年是身为更年期的一些妇女毛病所困扰，所以我讲哦，真的要保养哈，谢谢护理元素，嗯。好，对不起哈，广告讲完了。我刚讲我那个朋友又讲到哈这个产品哈，好哈，这个其没有关系的。好。阿贝，好，等一下哈，第二小时咱再来讲。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目前的世界上最最长寿的，三姐妹。 三姊妹拢超过一百岁，目前都还活着啦，吼。好，

0: 那就蛮台湾哦，肥胖率真的是哦蛮严重的哦。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高达哦，就我讲的，成年人哦，成年人肥胖率，
1: 全国肥胖率的
0: 成年人，对，当然了，全国
1: 肥胖率哦，肥胖率，我想应该有。没有分说很胖，或者是说
0: 就肥胖率，就是肥胖率，
1: 肥胖率哦，应该可能有到将近40%的吧。
0: 错，南台湾成年人就卖肥胖率哦，高达51.3%，
1: 就一半的人，
0: 两个人来对都这样子，体重超标哦。然后这个全台湾县市前三名胖的胖胖城哈，这个云林。第一名哈，阿哥来的是第二名，都是也是六都第一名，高雄哈，再来就是花莲哈，全台最胖城市的这个前三名。这个台湾的成年人呢，十八岁以上这个过重跟肥胖率已经突破了51.3%。其中哦，男性跟女性，他刚跟我们说成年人嘛，成年男性的过重比例哈，超过43%哈，长期居于。东亚最胖国家之首，当然哈，就是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所以其实一出国一看，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一看就知道了啦。
1: 身材真的是比较不 OK 啦，
0: 而且被世界肥胖联盟哈点名为亚太地区体重危机的重灾区哈。啊，上面一个肥胖呢，我们等一的定义啦，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后之后，要给大家后界定一下，你是不是也在这个体重超标之中？快要接近，
1: 是不是这51%多里面，
0: 快要接近呢？还是还离得很远哦，先休息一下。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专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来齁，廖概姐陶大公这个台湾的肥胖数据齁，但台湾国民健康署齁把这个齁BMI 定义吼，超过24%就是超重吼。BMI 你家己身体的 BMI
1: 超过24就算肥胖了。
0: 没有
1: 啊，哦，不是哦。
0: BMI 超过24叫做超重，哦，啊，但是你要定义肥胖哦，其实叫我们国民健康署是定义说 BMI 超过27就是肥胖。
1: 哦，
0: 你超过24，你就是超重了啦。啊，24到27当中是还没有肥胖，但是你过了27哦，就是肥胖哦。然后呢，健康的状况呢，咱现在成年人哈，每两个成人之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
1: 嗯，
0: 好，但是我们看儿童。
1: 欸，
0: 其实儿童嘛，真严重了，
1: 嗯。
0: 儿童跟青少年哦，咱讲儿童跟青少年，每三个学子来对哈，就有一个人过重或者是到达肥胖的标准。
1: 嗯，
0: 所以难怪小时候胖不是胖，错，咱就把小时候胖，长大更胖。
1: 嗯，
0: 咱台湾哦。
1: 嗯。
0: 啊，这个区域的差别，那它有共轨嘛？哈，这熊，肥胖率熊关的是婚姻关，
1: 嗯，
0: 啊，六都熊关的是高雄区，
1: 嗯，
0: 啊，这型肥胖原因哦，知道数据，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说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加工食品哦，太多了，高油高糖的美食文化，阿哥有一个手摇饮的普及啦。
1: 打钢的，
0: 打钢的，我看东叔的店啊，下午下午茶不知道要订什么手摇饮哦，打钢的点名呀，太方便了啦，太方便，而且起码 Uber 又很方便哈，咔嚓你买一个手摇饮，还是买一个家，你该行路出去哈，想讲啊好远了，算了，就省一餐不要吃或不要喝，起码手机一拿起来，突突突。哇，就马上送到你家门口来，连动都不用动。
1: 嗯，
0: 这样子真的是蛮糟糕齁。
1: 嗯
0: 啊，那这吃的方面齁，另外动的方面，就是咱变成起码静态生活刚好工时都比较长。因为咱起码人就是啊，上上班都可能八点钟、九点钟，你公司等个处理，要叫一个去运动，烂了齁，太累了，太累了。
1: 嗯，
0: 那这个又缺乏齁行走的空间跟这个环境齁，就像咱起码现代人的活动量不足，然后做一个就是遗传加荷尔蒙，其实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哦，慢性疾病哦，部分的族群因为肠泌素荷尔蒙失调哈，会影响到你的体重。咱讲的刚共轨嘛，我们人生有三个年龄段是急速衰老的三个年龄段，44岁、70岁。啊，噶不，44岁、60岁、噶78岁，
1: 嗯，
0: 其中哦，其实我看来哦，很多都是人生的下半场，身体的这个慢性发炎哦，就是咱这个身体来对哦，我觉得刚刚会那些发炎，就是刚刚会那些嘛。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1: 嗯，
0: 肥胖率太高，你大口。你大口就是你身体内底咧发炎，
1: 嗯，
0: 所以真的啦，我们现在国民健康很重要。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富足、很富裕，想吃什么哈，随啊什么好吃好料、高级的食材哈，要吃到饱很多。但是呢，我们哈现在台湾也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要吃得巧。要吃得好，吃得巧，但是也不要过量，不然的话，南台湾这类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很多这些慢性的相关的疾病，包括咱点点的讲失智症、失地症，其实嘛跟心身体发炎有关系，所以吼，大哭真正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就他就没有分享，我们台湾的肥胖率。

0: 好来哦，来来来，咱来介绍呢，目前呢，哈，还存还活着的哈。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这个已经确定哈的啊，最高龄的姐妹，而且是三姐妹，就在巴西
1: 哈，巴西有
0: 哎，巴西南美洲巴西，三姐妹啊，合计起来几岁呢？
1: 几岁？
0: 316岁。
1: Oh my god！
0: 嗯，对吧？合起来316岁，
1: 嗯嗯嗯，
0: 哦，
1: 平均姐娘超过100岁，
0: 对对对，拢百几岁，
1: 平均百岁的三姐妹，
0: 而且三个都还在哦，嗯、三个都还健在哦，哎、欸，这是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的姐妹哈，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学术团队，我该讲金氏世界纪录伊就是哪都要有这种哈破纪录的哈，伊拢一定会去啊了解原因，去调查到底哈，就是是什么什么有什么这个长寿秘诀啊，你哈。接金氏世界纪录就跑到巴西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来你好哈，小公 pocket，
0: 来你好
1: ，Hello。
2: 喂，哎，那个淑君吗？
0: 请说。
2: 哎、嗯，我、哦、有问题请教一下。
0: 直接讲，
2: 哎，是，我扛我来干嘛？就是今年才这样子，根本两个膝盖都安了，那是怎么了？
0: 你膝盖关节的不好啊？嗯。你开始也感觉安安，僵硬僵硬，
2: 紧紧好像重重的感觉。
0: 不管是膝盖吼，安尼安安僵硬僵硬，还是脊椎吼，然后腰有当咧压起来，还是要徛地咧，吼，那个都会觉得比较困难，有一点比较困难，吼，较唔是安尼轻松啊，迄就是拢关节，吼，脊椎关节、膝盖关节哪一个部位都一样，手的手关节，吼，手举起来不方便，指头凹弯不，哦，僵硬，这都是关节，吼，咱的关节全身200几目，吼，迄就是关。解不好啊，一定爱吃钙油啊，配合咱的钙粉哈。嗯，
2: 哦，你说开始在退化了？
0: 哎，退化啊，关节的退化啊，
2: 哎
0: 呀，
2: 哎，是不是安怎？
0: 无安怎，就是退化，有已经安怎无唔对，就是退化的迄、那、落、個。
2: 前兆，
0: 唔是干那前兆，已经现象都出来了哈。
2: 怎么了？
0: 哎，啊，咁跟你讲关节派啊吗？你就是你迄个连接咱那个关节迄、那个肉迄、那个骨相已经萎去啊，哎呀、啊。啊，所以你这没有什么带动的力量，咱爱有一点骨相啊，啊，软骨的是咱关节软骨的是骨相，简单讲的是你的咱的弹力，我们的弹力哈，哎、欸，
1: 时间够啊，需要保养
0: 啊，对啊，就是安怎，
1: 该吃赶快啦哈，
0: 不是前兆，也不是前兆的，时间够啊，已经用久我磨久派呀，
1: 零件磨
0: 派呀，你家己吃都有感觉，嘿，你家己吃家己感觉哈，哎、欸，一定是会有感觉的，是哦、但是你不要期望一天两天有感覺。感觉好不好？哦，
1: 加油！
2: 嘿，
0: 你可以三餐吃哈，三餐啊，饭前两颗哈，啊，钙粉你几时啊？咔咔加买几时啊？等一这样子搭配哈。
2: 哦，三餐一餐两颗。
0: 哎、欸，一餐两颗，嘿，啊，钙粉吃两餐就可以了哈，就这样。嗯，
1: 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嗯。嗯，加油一下哈，爱狗啊，爱狗啊。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在金氏世界纪录包括有迄个巴西的圣保罗大学，这个研究团队也特别哈，去这个这个到这三姐妹家哈，去跟哦这三姐妹哈，你看，
1: 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你看这三
1: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0: 颁发金氏世界纪录哈，
1: 哦对，三姐妹这个停，
0: 拢百几岁啊哈，
1: 嗯嗯，
0: 哎。诶、欸，看起来好像都瘦瘦的呢。好、嗯啊，真的不能太胖哈，看起来是这样啦哈。好哈，阿改问嘛，先做这种哈调查哈。问讲啊，您刚刚诶，为什么你们姐妹啊呢，脚哈弄个脚健康啊，脚等会
1: 瘦？嗯，为什么哈？
0: 因讲啊呢，因讲啊，大家都说什么要运动啊，要饮食啦，但是哈，因三姐妹讲啊呢，我们认为是基因，他这样子讲、嗯。
1: 对了对了，这三个人。
0: 一共啊是基因呐、啊、哈啊基因是什么基因呐、啊？一共哦简单讲哈啊，一共我们的长寿健康秘诀归功于什么呢？三姐妹异口同声都归功于妈妈的味道。
1: 嗯嗯嗯，
0: 他说归功于哈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好，三姐妹拢安尼讲哈，什么妈妈的味道呢？哦，一共从小的讲啊，一共从小我们就吃母乳。 就是妈妈亲心哈，这个亲喂啦哈，就妈妈亲身哺乳啊那的对哈，一共哦尽可能啦哈，尽可能就是哦吃母乳哈，然后呢，阿姨食母乳食个讲啊爱添加迄个副食品的时阵，迄阵加副食品，如果还不到加副食品的时阵，就是都吃妈妈的母乳啊那的对哈，好，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啊，再来哈稍微大一点的时阵，一共温收五加。菜我都是妈妈亲手种的，都是妈妈亲手栽种的啊，亲手烹调、亲自烹调的蔬菜啊，蔬菜。然后代表因家己拢有种，妈妈有种菜，吃很多蔬菜。好，因讲笑安那讲，因讲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哎。
1: 新鲜的食材的，
0: 就是啊，对，现在菜很慢很慢的，
1: 其实那就是原型食物嘛，
0: 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而且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就常常在河里玩耍，我们游泳，我们也会钓鱼啊，把鱼钓回来煮鱼，然后我们也会去抓螃蟹，然后呢把螃蟹把鱼煮熟了，然后再拌进那个什么木薯粉，木薯粉嘛是天然的木薯，去磨成粉了哈，然后呢就做成哈这炖螃蟹，一共很好吃哈，所以从小都是妈妈安尼用人家用人家，啊，你从小的生活都是安尼啊，然后到他们自己做妈妈的时阵嘛是安尼啊，然后到啊这样到现在老了啊也是安尼，哈，啊，三姐妹都讲我都是安尼，我们都是靠着妈妈的味道这样子吃个百几
1: 回。没有，我们撇除掉做什么吃母乳。他们其实咱头头讲的，就是这一些吼，在人生的下半场吼，咱前两天讲过嘛，要过得健康吼，其实因做什么刚刚做掉呢？
0: 因为在劳动啊。
1: 不，那你看，我咱讲过嘛，讲吼，咱如果科学干预吼，如何抗衰老吼，逆龄抗衰老，得就是讲咱尽量讲过，力量训练跟有氧。你看，因滴菜啊，蛮菜。
0: 什么拢亲自亲为？
1: 菜啊，刚去菜啊，买菜，
0: 你种两个啊菜，就好，你种不会啊。
1: 他刚咧做代志，伊袂感觉忝嘛，他不会觉得说，哦，我为了健康，我要为了活得久，所以我才去菜啊买菜。嘿，就是伊日常生活，啊，过来就是咱头头讲嘛，哦，咱讲过，地中海饮食抗炎，地中海饮食简单的一句就是原型食物嘛，啊，应该得去菜啊买菜啊，吃橄榄油
0: 啊，自己造种的，
1: 自己种的，
0: 自己也有劳动运动，
1: 对啊，我相信伊哪去打工去菜啊买菜，伊弄完了。高嘛，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社交哈，跟有社交，跟人家有社交，然后啊，鬼刚走了一点就跳嘛，所以困眠真好。所以他们三个人虽然活得很久，
0: 已经把这些
1: 当然
0: 健康长寿的条件已经
1: 融入生活，
0: 融入在生活里面啊，那就是他们从小的生活。
1: 对了，对了，
0: 小时候妈妈都是安尼吼，因的生活形态安尼来，到后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也就这样。
1: 其实这个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说，基因对长寿影响大不大？大，但是也是不大，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阿琼英这三姐妹都活到100多岁，那当然就是影响很大嘛。但是
0: 因为三个都嚼嚼安尼长寿，
1: 但是咱没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到100多岁嘛。可是我们可以活到平均的寿命就长寿，因为咱台湾已经被宰归回嘛，被宰归回。那我们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靠我们三个刚刚讲的东西嘛，好，运动、饮食、睡眠，还有良好的社交。真的这个很重要。要活得健康，啊，不，你活得长，你讲拢卧床，都不好意思。
0: 哎，讲啊，啥姊妹啊，我拢有咧小吹啊，
1: 对啊，下高嘛，
0: 啊，聊哦，你做哦，你种的他妈都哦，种个遮水哦，你够种百香果哦，啊，恁孙当时要回来哦，恁囝喏，哎呀，就这样，就也是有社交嘛，起码干那啥姊妹啊，都就有通拉咧啊。
1: 对啊，我就他们把应该长寿的这种生活已经落实在生活里。
0: 好，所以说哦，这是金氏世界纪录，还有巴西圣保罗大学哈，而且研究团队去这对三姐妹家里哈，他们做出来的简单啊。当然，他报道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个结论呐哈，结论我是取这当中哈，哎，这里啊取这几挂这重点啊，那感觉就
1: 没有
0: 报告哈。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在世界上最长寿的，好，娇娇三姐妹总共加起来316岁啊。

0: 咱这点钟过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0: 啊，来这点钟过，咱听众朋友哈，大家也分享关注一下各地的这个目前天气，阿是讲下雨的状况哈。好来啊，那听众朋友大家要互相关心啊，分享一下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
0: 啊，你俩有在落雨不？你俩好天不？哈，啊，你有应用到不？哈，或者是今麦天气如何？龙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
0: 你好，那你今日就登去啊？来0928吼，你个重打吼，0928电话啊，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hello，来，你好。喂，再见，不讲话，不讲话，不再见了。哎，请讲。
1: 对，请说，请说，
0: 请说。来，再见哈。
1: 啊，Hello，你好，你好，
0: 你
1: 好。
0: 哎，你好，嘿，Hello。
2: 你好，
0: 你
2: 好，
0: 你
2: 好，你好。哎呦，我都没当出去呀。
0: 哦，你也对，嘿。
2: 我在林边呐，音乐足恐怖的。
0: 林边音乐足恐怖的哦，吼。啊，这阵我那个在落吗？嘿。
2: 今迄落今麦就停啊！好，我呢因要因个门口，我拢物件紧搬关呐，我只做可怜的，出去车拢抛锚，
0: 机车拢抛锚。好，林边吼，好来吼，屏东的林边啦吼，屏东哪边好？谢谢，好，大家吼，再来你好，嘿，hello，嘿，嘿
3: 嘿，迄个护理元素感，迄个硒感的当做只
0: 啊，可以的，谢谢，嘿，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嘿。
4: 没关系的听众，
0: 哎，你好，嘿，
4: 我住在东山，
0: 东山
4: 今天嘛未当上班。
0: 哦，台南嘛，吼，台南今天也停班停课啊。东山也按目前呢，目前
4: 我拢伫房间啊，无出
0: 去
4: 啊。
0: 目前天气外口落雨不？嘿，
4: 哎，我有开窗啊门家看，一直湿啊，我听阮囝讲三有落雨啊。
0: 哦，好了解，安尼了解好。好，谢谢你。
4: 台南较无遐尼严重，刚刚你在讲，甲拄我迄个姐姐讲。
0: 屏东，嘿，嘿，屏东伊哪边？
4: 我顶摆听恁这个节目。
0: 哦，好好，等一下锁定。
4: 我都学白转啦。
0: 哦，锁定，咱每工是10点到12点现场播出，哈，嗯。
4: 好稀哦，
0: 嘿，对。恁
4: 的护理元素是在食暖。
0: 啊，来讲过，食袂困的，啊，食查某人荷尔蒙降低，吼，啊，情绪了乱啊，人一直操劳啊，对啊，压榨啊，乒乓枪啊，哦，情绪袂定调啊，嘿啊，心情不美丽呀，嘿啊，嘿。
4: 哦哦，我了解。
0: 护理元素哈，啊，佮好困，佮好困，嘿，吼。没有。
4: 啊，谢谢你，我佮听看卖咧哈。
0: 好，谢谢，祝你吼。

0: 昨我看迄个屏东有诶住户吼，安尼哦，眠床拢淹水啊，吼，伊咧困诶眠床拢淹水啊，吼。结果呢，有记者去甲伊遐咧甲采访诶时，来了，嘿
1: ，Hello， 嘿，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说，嘿，
2: 一点的低，
0: 哪里？你先说哪里？嘿。
2: 第三，
0: 好，谢谢。目前一点一点在低啦。
1: Hello， 你好。
0: 好，谢谢啊。来，你好。Hello。
3: 啊，我给个
0: 小军，
3: 你好。
0: 嘿，小军。
3: 嘿，啊，我桃园大溪啦。
0: 哦，桃园大溪，嘿。哎，
3: 啊，我顶个吼，这关节炎吼，安尼痛噶吼。
0: 嗯。
3: 啊，我听到恁这部讲有买了钙油钙粉啊。
0: 嗯嗯。
3: 啊，我就给恁。先叫一罐来吃，
0: 嗯，
3: 吃了我真有效呢。
0: 哦，真有效。
3: 我足认真吃，我一天吼爱吃三遍。
0: 哦，水，嗯，
3: 规个手拢会抽疼哦。
0: 嗯，
3: 我吃一罐了吼，
0: 嗯，
3: 安尼好食济呀。
0: 哦，一罐了都好食济哦。
3: 啊，所以讲哦，我都了后。恁有优待吼，我就叫3万块。
0: 哦，好
3: 好。啊，我今嘛哦，搁食两罐贵啊，安尼，做一个好去，
0: 做一个好去啊。
3: 哎，啊，我今嘛哦，得食保养。
0: 哦，水呀。
3: 哎，
0: 哦，感谢咱汤大家的，
3: 大家都
0: 干先干吼，你干小姐、简小姐吼，感谢你啦，吼。
3: 哎，啊，食了吼，是真好，啊，规身躯较袂抽疼。
0: 哦，水干呢啦，那真好吼。
3: 关节吼，慢性关节炎。
0: 嗯。
3: 啊，我年岁也有啊吼。
0: 你几岁？
3: 我80。
0: 哦，是
3: 啊，我头一遍甲恁听到恁的节目，甲恁叫吼，
0: 哦，
3: 一罐我都安尼，
0: 对对对，
3: 认真家食，刚食三遍。
0: 哦，水啦，哦，真真好，
3: 食一个吼，
0: 拢好，安尼
3: 做一个袂抽疼。
0: 哦，水，谢谢。
3: 嗯，继续阁甲恁叫30000块。
0: 好，谢谢。你好。好来，
4: 小军，
0: 哎，是，
4: 你好，
0: 哎，
4: 嘉义天气真好
0: 诶，哦，嘉义天气真嘛真好，好，谢谢，
4: 天作光
0: 诶，OK， 好，谢谢，以上，真嘛听起来吼。目前呐，敢那有卡入来贵的所在，都是拢唔是湿湿啊，好啊，无就是好停啊，安尼吼，甚至也有讲迄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的吼。来，你好，嘿 ，Hello，
5: 哎，我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5: 太出太阳了。
0: 哦，台中太平出太阳，好哈，好，很好哈。
6: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我们曾经相遇。
0: 来了，
7: 我们宜兰这边下大雨。
0: 哦，宜兰正在下大雨哦。哦，宜兰落大雨，好。
6: 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
0: 屏东的听众讲，拢做不拢歹去啊啦，桥啊吼，桥啊，茄子啦吼。可能因家有种茄子吼，四分拢什么四分拢都要无啊？茄子四分都没了，四分是啥？四分色还是四分地？
1: 四分地吧。
0: 种四分地茄子啊，吼，伊讲茄子四分都没了，安尼吼，哦，所以讲吼，这种落雨天气对一寡这个农吼务农的种农作物的人来讲，真的就是。就对啦，吼！恁大家干那讲啊，落雨有积水哦，淹水无？啊，你们怎样做农的呢？农作物拢无呀，一年的心血都就这样泡汤了。哦，所以讲哦，这啊，真的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1: 没有错，没有错，辛苦哦。
0: 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8: 两位好。
0: 嗯，
8: 你这边是风眼，现在平雨的，出太阳。
0: OK， 听起来
1: 中部地区台中现在听起来好，
0: 对。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台中跟那他讲这彰化是嘉义哈。
0: 好，新竹市哈，新竹市都加嘛宣布停班停课哈，
1: 嗯，
0: 好，新竹市停班停课哈，谢谢。

0: 我都说屏东嘛，昨天还有记者去访问哈，啊，有一个住户啊，哈，哇，伊个名称哈，诶，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
0: 嘿，
1: 我家高阳主管，
0: 主管
1: 在大号，
0: 主管今嘛在落大号，
1: 吼，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哈，好，我讲昨天那个屏东的哈，不知道屏东哪里哈，结果呢，记者去，伊就讲，哦，我眠床拢要浸水啊，吼，甲翕起来，伊要房间啊，看，迄眠床草啊，伫水咧扑咧扑咧扑咧，啊，结果呢，吼，记者以为是这个住户太太咧创啊，你话，两支坐烟头啊，啊，两支脚跪伫烟头啊，啊，咧食泡面，
2: 悠悠哉哉。
0: 就记者讲，哦，安尼，佮敢那嘛袂歹吼，伊讲，啊，无变
2: 喏，啊，对啊，袂变喏，你即马咧饮水，你要做啥拢无落。
0: 对，啊，然后伊就带记者去。伊改讲，我的眠床拢会淹水啊！带记者入去看，哎，眠床已经伫遐咧铺咧铺咧
2: 啊！
0: 哦，啊，记者佫问伊讲，啊，要安怎？啊，你记者问这话要安怎？啊，要安怎？啊，要安怎？伊讲，啊，这要安怎？啊，这顶眠床大概是歹也无效啊，啊，都爱佫换，无要安怎？
2: 对啊，今嘛袂当做。
0: 你问我，我问你无变怎？哦，啊，伊讲伊咧食迄泡面哦，伊讲吼，哎，阮咧迄个唔知讲乡长还是啥物长啦，啊，就讲有泡面啊，就叫阮去摕啊，我就摕倒来吃啊，摕倒。来泡面哦，坐伫迄个积水的厝内底，积水积那么高吼，爱坐迄个椅头啊吼，所以爱坐椅头啊，啊就无得浸得淹得水吼，啊坐底下食泡面吼，安尼嘛是苦中作乐吼。
3: 我的心在战斗。当我
0: 来你好 ，Hello，
2: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欸，
1: 我叫奥利啦，叫。在去落真大个雨，啊，即马雨就啊停。
0: 哦哦好哦，乌
1: 阴天，
0: 乌阴天吼，那雨停啊，乌阴天。
1: 也足下啦，只我有诶倒伊。
0: 哦，对啦，
1: 雨过食还真下啦，
0: 对啦，对啦，
1: 用要冻袂掉，
0: 对啦，
1: 要收。
0: 正做的真正有影，系啊，好，好，哎，好像今天早上哦，安尼个听起来北中南今那个下仔去都下大雨，但是现在都缓和，哎，听起来啦，吼，南部也是啊，早起嘛是落雨落啊，吼，就大啊，中部也是啊，因但是今嘛拢停啊，北部也是啊，吼，好，今天早上都有下，全国这个早上的时间都有下大雨，吼，现在都听起来几乎都缓和了，吼，啊，但是，这两三天还会下哦，吼，哎。

0: 虽然讲吼，这两天咧落大雨嘛，但是这个苗栗关这铜锣镇吼，今仔日要普发吼，这个现金8500块哦。苗栗今天没有停班停课嘛，所以公所还是有上班吼。现在公所安排吼，65岁以上的长者哦，那个采这个转账到敬老金的敬老账户的方式吼，然后其他部分吼的这个乡民他们是直接发放，所以你看，就是65岁以上的钱转在你的口子里，对。未满65岁然后有资格领取的，就是排队现金领取。哦，这个真的很好呢，8500块呢。哦啊，这个铜锣镇吼，他们
1: 是安那在发钱，
0: 就是他们有盈余嘛吼。对，说今天发放3个村呐、啊，金额吼800几万吼新台币，总共有900多位乡亲可以受惠哦。然后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亲自领取的乡亲，可以到下个礼拜去补领。
1: 哦，嘿喽，嘿，你要几个大龙走足紧嘞，来你好，嘿，哎。
2: 有人
1: 咧讲
2: 肉粽，
1: 啊，
2: 我
1: 讲一下。啊，五月
2: 节过
1: 啊，你搁咧
2: 讲
1: 肉粽？
2: 无，食肉粽有下歹，食小米、白小米粽。
1: 好，谢谢。
0: 想到要分铜锣乡要分钱哈，铜锣乡公所哈，柯牛哈，我感觉这个理由也是太考量到什么呢？对美关税的变动。哦，阿嘎，这个国内旅游产值的衰退的导致这个地方观光跟农特产的发展疲软哦，冲击这个铜锣乡乡民的经济跟民生的生计哦，所以乡公所代表研议哦，利用这个过去的盈余来普发现金哦，本来是5000块哦，啊，担心哇。还是什么
1: 怪怪的？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个
0: 来，我们今天听完
1: 发的怪怪的。
0: 本来规划每个人普发5000块，但是受惠于啥？最近很夯的哦，美光科技园区哦，入驻铜锣科学园区啦，替这类哦铜锣乡公所哦挹注9000多万的契税，所以就再多加码3500块。应该这类苗栗铜锣有受到所谓的竹科的是外溢的现象啦，包括很多这种科技厂一地新店不得啊嘛，就往苗栗去盖，所以铜锣乡公所。哦，起码讲五集哦，对啦，所以哇，今天了，把开现金哦，两大袋的这个哦，这个钱哦，放在这桌上，等这个民众来领哦，一个人哦可以领8500块，铜锣哦，不是铜锣，苗栗县铜锣乡而已哦，苗栗县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只有苗栗县铜锣乡。
1: 乡长，你得要个算哈。可怜，
0: 哎啊！但是，伊嘛有即个社会科技厂啦、啊，因为美光集团，记忆体啊，
1: 对
0: 啊，记忆体哦、喔，从去年到现在涨了6倍哦、喔，海力士也是记忆体啊，所以这个沾到边了哈，铜锣乡这铜锣乡的这乡民们哈、喔，也受这个 AI 科技之赐了哈，有可以领哈补助金8500块。

0: 前两天吼，有人伫高雄坐高雄轻轨，哦，竟然是跟我们台湾的最大咖啦吼，哦，坐坐同一班车啦，哦，搁坐伫伊对面啦吼，永生难忘，还有拍照留念呢吼。
1: 台湾最大咖是谁？王仁勋哦。
0: 台湾哇，哪里有
1: 什么的最大咖？
2: 啊，不是讲中东情况无钱啊，啊，过来玩，太客气
1: 啊！铜锣乡啊，铜锣乡。
2: 讲个在中东讲我伊无钱，要讲
0: 过完。好啦好啦好。
2: 要过我钱啊！
0: 好好好。轻轨呢？高雄轻轨呢？
1: 最大咖，
0: 最大
1: 什么的最大咖？就台湾最大咖总统哦。嘿嘿
0: 嘿嘿，不是啦，没啦，总统人没安尼讲啦吼。
1: 台湾办台湾最大咖是什么？
0: 马祖啊。妈祖啊，哦，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呢，最近南下高雄呢，哦，要帮港都进行增港赐福，进港啦，哈，进港减港祝福，哈，诶，护国大任务，哈，啊来，啊任务结束之后呢，神明的底下走在时代尖端了，哈。直接就解锁了人生的初体验哈啊！北港朝天宫诶，妈祖婆哟，妈祖婆竟然坐高雄轻轨哈，坐去倒位呢？坐去大高岩诶，大高岩的元亨寺，坐去元亨寺，元亨寺大家知道大高岩嘛？是不是迄、那个迄寿山下迄个元亨寺对啊？哈。好、哦，这朝天宫诶，妈祖婆就是坐轻轨哦。啊、哦，为了要迎接这个神级新级的大人物，高雄市捷运局吼、哦、特别专体总动员吼、哦，啊，有联系了这啥诶，那个猫站长吼、哦、蜜柑拢吼、哦、出场哦呵呵呵，都出场哈、哦。啊，甲这妈祖婆的形象呢吼，坐伫迄个捷运呢，坐伫迄个轻轨车厢上，啊，够该。用迄个一个安全带，吓咧！
1: 爱了爱了爱了！
0: 哎呀，没有妈祖婆坐轻轨，啊，看一边坐一边看风景，吼、哦，未使，无无，不是人家替的，无直接就可以家己坐哦，可以家己坐，还个下安全带。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我那坐轻轨，我这竟然碰到这种神级的大人物啦，多荣幸嘞！吼、哦，哎、欸，真的嘞，真的嘞，哦，你看，哎、欸。哦，几啊尊呢？哈，妈祖婆啊，边啊个两尊啊呢？哈，系安全带，坐上高雄轻轨，哈。

0: 加西郎呢，吼，这个苹果今年换了新的执行长嘛，9月1号要走马上任哦。Tim Cook 库克的时代在今年要结束，但是库克还没结束，新的 CEO 还没有上任之前哦，苹果昨天就公布哦，全球他们的捧个商品哦，要全球大涨价。哎，加西郎呢？捧个哈，包括这类哈 ，MacBook Neo 哈，这都是电脑 ；MacBook Air 哈，也是电脑，还有 Pro 这一些三种哦，这个笔记型电脑全部涨最少两成，最多来到三成，三成，起20%进30%啊！一共的理由就是安怎？咱头阿嘛讲过，全球记忆体大涨价，从去年到现在，记忆体涨了6倍嘛。所以哦，因为今天这次全球性的这个哈记忆体大涨价，造成所谓的 Mac 跟 iMac 还有 iPad、Mac Mini 哈等等 Apple TV 等高阶的苹果产品全部涨价2%至3%。但是大家最关心的 iPhone 有没有涨价呢？目前是
1: 没吗？
0: 目前是没有听说了。
1: 重点是 iPhone 18当时要出来的。
0: 目前唯一没有被涨价动涨的只有 iPhone， 因为 iPhone 本来就贵啊。
1: 对啊
0: ，iPhone 本来就
1: 个 key 都无天量啊，
0: 吓死人！所以这个涨价的这个消息一出，昨天苹果股价大跌，要修哎，这个今天哈，
1: 好了
0: 哦，现在真的是割韭菜割到
1: 我已经等 iPhone 新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了，再不赶快出来。我这个机哦，这有史以来用最久的一只手机了，真的是有史以来用最，因为这几年我就觉得 iPhone 手机都没有什么新玩意儿，好不容易等到现在18啊，听说有稍微有变化，所以我就太期待哦。
0: 但是可能也折叠，哪讲折叠式手机出来会可能是一个天价，可能也到，因为这类同样的这种。三星的高阶的折叠手机的入门入手价格啊，弄啊7万几块代表，高阶的到10万块，
1: 安良为
0: 那个 iPhone 都那个他的对手三星都7万起跳了 ，iPhone 的最新的折叠手机不用7、8万，我觉得跑不掉了。
1: 就看看嘛，看看他折叠的好不好看呐、啊？来你好，嗨 ，Hello， 嗯，
2: 我本来都换苹果啦，我今天台积电光拢用苹果的手机。我阿妹话，
1: 阿妹
2: 讲，爸爸，你唔好换苹果的手机无好用啊。他们都台积电，我用苹果，公司推荐
1: 啊。我拢用苹果诶，哈，我都一直用苹果的，我接下来也是要用苹果的。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三星哦，最新的这个三折式的这个手机啊，三折式的手机售价到快要最贵到90000、欸。啊，如果是两折式的话，也都要超过50000块钱。吼吼，
1: 嗯，
0: 惊死啦！
1: 你好，
0: 好贵啊、喔嗯！
1: 你好。
2: 啊！预算拢感动了了，啊！他妈水灾的补助
0: 都未
2: 对啦。
0: 嗯，问
2: 多
0: 也要算的，看像动医生的，
2: 要算的遐拢动的，要动的，拢动拢。
0: 看像动医生啊的，你
1: 吹向向东，吹向盛小啊！吼，谢谢哈，嘿。什么人动医生的？什么人点油做记号安尼的？

0: 好来，小滚不给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人送？什么人送？同款搁调啦，伊搁落去就搁调啊啦。
2: 嗯
1: 哼。啊，就我爱大量的。
2: 嗯。
1: 我就放去大量就好啊。
2: 嗯。
1: 你进前

0: 克罗埃西亚吼，也有一个所在叫做名叫做宋子鸟村。
1: Croatia，
0: 哎，宋子鸟村哈、哦嗯，哎呀，记得吧？家哎，这个鸟哈、哦，有一种鸟叫鹳鸟，鹳鸟的筑巢在这个村里面哈、哦，筑巢的数量比村民当地村民的数量更卡多、哦。
1: 哎呦喂、啊！
0: 所以才会被叫做宋子鸟村嘛，哈、嗯嗯。春天来时阵，克罗埃西亚这一个出名的宋子鸟村，哦、嗯，叫做奇哥奇，哦，地名叫奇哥奇，哈、嗯嗯，它就会自动的来了很多大批大批的白鹳鸟，啊、嗯，这些白鹳鸟是候鸟，哈，每一年都是为非洲的春天的时阵就会飞越千里回到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个。奇哥奇、哦、这一个村庄、嗯、那村民的屋顶上、哦、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哇归处顶每个人的屋顶都是、哦、被筑了很多的鸟巢、哦嗯哦、这个鸟呢鹳鸟就在这边、哦、在这个、奇哥奇这一个村庄呢繁衍他们的下一代、哦、根据当地居民一个说、哦、这些叽叽足足，叽叽足足，这样整天叫不停的哈，羽毛贵客哈，把对于当地人来讲，不但是春天的天使，春天的信使、信使哈，更加是繁荣跟好运的象征。嗯，其实呢，哈，大家拢知道，我就讲讲啊，人啊狗啊，还是鸟啊，哈，你若讲出国有狗啊，你要主动一直要对你，一直要对你，你得爱家伊哈，啊，这个伊哈，爱家照顾下来哈，哦，鸟来。福告来补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有鸟到你的家去筑巢、嗯哦，这种你也是要把它好好的款待、哦、我有一个朋友，伊的因家哦，古祖尼亚伊的讲哦，诶，屋檐下足侪鸟啊，拢来做秀。伊、嗯、讲哦，哦，我拢好咧个照顾，我个差一点啊，无煮麻油烧酒解伊吼做过来。现在我的朋友安尼讲，伊讲我都不敢去动它，每天就看着它那个蛋哦，又一颗蛋，两颗蛋啊，你哦。其实这当然是由此一说啦，如果鸟到你家来筑巢，代表你家的这个风水啦，整个的气场是他喜欢的，所以你应该就要让他在那边好好的繁衍下一代。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对这个克罗埃西亚当地这奇哥奇这个地方这个村庄，伊嘛讲啊，伊讲这种这种鹳鸟是他们当地春天的信使，也是繁荣、欢迎、噶好运的象征哈。奇哥奇是伫个克罗埃西亚最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叫做隆伊斯克波列自然公园。1994年的时阵，这个村庄奇哥奇被德国的欧洲自然基金会把它命名为欧洲第一座的鹳鸟村。哈，唔知安怎，就是这个所在，鹳鸟都是习惯来这边，在他们的谷仓，在他们的屋顶上筑巢。跟欧洲其他地区的鹳鸟都是筑巢在树木上面，还在是悬崖上面，不同款。哎、嗯，
1: 对，
0: 好，叫欧洲地区的东西安尼哈，唔是伫树啊顶，阿伯伫悬崖，只有克罗埃西亚这个奇木奇哈，奇哥奇，奇怪，他们就是在屋顶，还是谷仓上面哈筑巢哈、嗯。那奇哥奇这个所在，因为人口已经老化，阿伯就是拢外流，啊，有足侪废弃的农田，好增加哈这个。也导致哦，这么鹳鸟的数量有所减少哈，但是他们的数量目前来讲，每年呢，这个飞来这边筑巢繁衍下代的哈，这个鹳鸟的数量还是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哦，啊，因为家的是湿地嘛，哈，也要有湿地，所以能够提供鸟类丰富的食物，哈，所以他们的底家飞来家是他们的繁殖率就很高，哈，平均呢一窝，哈，一宿大概拢会当布出三家至四家幼鸟安尼，哈，啊，那其他欧洲地区一宿，哈，一窝大概就一两只鸟，哈，嗯。 尽管呢，吼，与鸟共鸣，有当时啊，我那有带来一挂困扰，譬如讲
2: 鸟屎很多，
0: 鸟屎啊，对。但是村民还是表示，鹳鸟哈，真的是哈，一共其实这些鹳鸟比他们还早来到这个地方，好，所以那对大自然哈是充满敬意，所以也就觉得说，虽然带来的会有那些鸟屎的污染，但是他们还是期待看到每一年哈这鹳鸟底下孕育新生命啊，哈，
2: 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地风景、啊。
0: 对对对，
2: 来你好
0: ，Hello，
3: 阮家是屏东县的新丰乡，阮家姓水阿未提。
2: 哎呦呀，
0: 啊，有咧落雨无？今嘛？
3: 好湿湿啊，这都
0: 好湿湿啊咯。
3: 苏鹏，
2: 哦，
3: 食了食了会使，
0: 好食会使，
2: 赞赞。
0: 阿伯，你煮得安怎？嗯，
3: 香油啊。
0: 哦，煮得香油，啊，食了会使，苏鹏。
3: 我先拢有咧食，
0: 哦，拢有咧食。
3: 优惠
0: 是我这边哦，水哦、嗯、哦、
2: 嗯、
0: 哦，
2: 感谢你的分享。
0: 查某人的香油就是漏尿了哈，还是失禁了、失禁了。
2: 那我的个性，这人讲话拢是简单扼要、清楚，
0: 對
2: 不啰嗦。
0: 哎呀，
2: 我干嘛先讲说听？
0: 公公一大堆，吃了就对了啦。
2: 哎，对了，啊，吃了，啊，吃了好。
0: 啊，吃多久才知？只吃了就知了啦。对了，吃了就知了，没吃，啊，吃多久才知？我那，我，你吃了你就知了。是
2: 吧？Action louder than speak，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吃了你就知了。
0: 吃了你就知，哎，真正有厉害，大家都学了，吼。嘿，好，谢谢，咱的拄啊，这湿巾的吃啥？苏鹏嘛。
2: 苏鹏，苏鹏，嗯，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骨头疼啊，退化的，吼，啊，喙齿酸软。有诶吼，迄食钙粉啦，骨头诶关节咧食钙油啦，查某人吼，即今年咧扰乱诶，安尼未困诶，然后拍脾气，心情又不美丽吼，后来吼，啊就是食护理元素。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吼。
0: 嗨，请
4: 问你。
2: 嘿，南部水库甜无？差不多啦，啊，主要上大即个增温水库吼。
0: 增温水库足大个啦，嘿，袂嘿嘞嘿。
2: 增温就全国上大个嘛，系啊，啊，
0: 袂欠水啊啦，简单讲，今年不会缺水啦。
2: 系啊，
0: 袂欠水就对，今年袂欠水啊啦吼，嘿，嘿嘿。

0: 最近韩剧来的一个铁拳教育、嗯、
1: 哇，很夯
0: 的。那这当中这男主角哈，其实这个男主角也因为这一出戏哈就很红很受欢迎。
1: 没有错、啊。
0: 那本来哈，这本来不是要叫伊是演男主角
1: 哦，是哦，
0: 不，本来不是他，是另外一个。
1: 哎、哦、
0: 啊，另外那一个哈，伊就讲啊，他好像就是
1: 卡有
0: 他另外自己
1: 有撞期的，
0: 对对，他想要接的一些活动啊，是啥啦，哎呀、啊，对吧？所以他就拒演的，对啦，拒绝了。
1: 档期没有说拒演啦，档期瞧不上了，麦克他拒演。
0: 另外那个代志较重要啦，啊、对伊来讲较重要啦，啊、应该是
1: 那啦。对 对,
0: 對啊，所以后来就找上这一个叫做金武烈哈，
1: 嗯，
0: 五郎公哦，金武烈哦，其实金武烈这个铁拳教育男主角，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演出之后呢，竟然有人说，其实刚看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不帅，
1: 嗯，
0: 好，而且因为这一部戏红了哈，一个演戏的这很严厉的、很有正义感的教官，哦，这个角色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多人说哦，好帅哦，就好帅。但是呢，其实会说他帅的哈，女生比较不会觉得他帅，男生每个都说他帅哈。但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的片，我就觉得他帅，所以我就尴尬讲哦，因为网络上我就这样在讨论哈，我才发现哈，原来他很多女生不会觉得他帅，可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帅？他之前我看一部那个啥《极恶对决》哦，跟那个啥，跟韩国那个胖胖啊，那个壮壮胖胖
1: 马东石
0: 两个演过《极恶》。
1: 应该说啦、嗯，现在的网络上主流媒体的，
0: 拢会五声五声的。
1: 主流媒体觉得，或者是说社群媒体会觉得帅的，都是现在，因为来我们先拆解嘛，会在媒体上或者社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喜欢的帅哥或的帅哥的，应该通常年纪会都比较轻呐。有在用这些社群的啊，起码年纪比较轻的人喜欢的这种觉得帅的，已经是不是那种阳刚味那么重，他们就比较有喜欢阴。柔哦，或者是比如像于朦胧那种、嗯、哦啊，那个白净的、白净的、嗯、啊，像这种你说那些个男主角跟他
0: 金武烈
1: 他是比较阳刚的、喜欢这种阳刚的，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喜好泼在网络上，所以我们好像听到说哦他不帅，但是真的可是一小
0: 帥，
1: 那只是一小部分现在主流在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人的声音而已、我也觉得金武烈帅啊，
0: 我觉得他帅，我从以前看到他的片我就觉得哦这个男的，他不是那种长得很，那种很精致的那，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帅，
1: 对，就男性比较粗犷、
0: 比较 man power 一种，
1: 然后你太精致的，就是蛮、男生。你拿一定要去川普头讲一点够气了，现在给我各类看了川普哦，各个几类哦，不管什么发表会上面，他就在学那种哈、哦，这种跨性别的这个哈、
0: 哦，来举重，
1: 举重哈，
0: 哎，
1: 金姐，我刚刚川普竟然姐姐老高追呢，金姐还好，
0: 但是这总统卖鹅肝。
1: 他活得很自在啦，對很笑啦。
0: 哎，规场的人无啥有人笑，
1: 因为这烂笑啊，老烂梗了啊。但是哎，家己应该就快乐。特别拢可以冒昧讲，你安尼哦，就无一个总统的影。
0: 我咪讲这个吼，这个铁拳教育这个男主角吼，当然他的帅吼，他的脸型啊是啥吼，不是这种好当代的吼，这个金麦郎啊认为的帅的标准。但是我只是要表明的是讲，我从以前有看过他演的片，我就觉得他很帅哈。啊，其实一出心情贫苦哦，他的妈妈被诈骗，他的爸爸又病倒，啊，伊心里多按好生，所以二十几岁时阵的负担专家的生活，所以他曾经住过贫民窟，一年赚不到几千块钱，四处打工，还帮家里还债付医疗费用哈。但是呢，后来他结婚，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就是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你一定有一天，他太太还是看好他先生，
1: 你可以的，
0: 对，你可以的，對對對，结果真的红了，
1: 对对对，
0: 他不是第一次演戏啊，他之前演过几片啊，但是这一片是真的让他爆红，而且原本不难不是要叫他演的，
1: 可是可能叫原来那个人演，可能这部戏就没有那么红，
0: 对，
1: 我当得起来，
0: 对，他很适合演这种，好，谢谢
1: 亦正亦邪的角色、你在想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
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Yes， 小飞，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节目一开始，就有人来甲我弄门哦，哈，敲敲门哦，哈，啊，接不到诶，哈，甲咱讲对不起，这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虽然呢，哈，今天哈，今仔日呢，真侪所在拢总是。放假哈，因为雨势伤过大，但咧财政今天还是做现场哦哈，咱今仔日把赶快是现场的节目，所以你现在财政做服务，电话唔免客气，唔免手机加卡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除了说大家哈平安哈，提供着一个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好，咱唔知爱代志。买西瓜阿桑干嘛比？哎，我看到这哈真有意思哦，所以呢哈，第二天今日啊，节目一开始哈，头条哈头条的帮我们做分享啊，今嘛呢哈，除了讲张报着山呀，今日来报着西瓜哈啊，现在呢哈，食一粒西瓜哦，清凉哦。好吃好吃哈啊！长久我那不啊哈，就蛮喜欢吃西瓜。我大概哈那等个冰冻冰箱，不管是都西瓜。那西瓜呢哈？咱来一瓜家这个生意人哈，还是讲咱家己提出来的有呢？把这个西瓜呢哈，这个保存哈保存，而且嘞。咱唔知呀诶代志，但咧吼，伫南韩诶超市，这种诶神秘包装，整个爆红，连咱台湾诶鸡笼拢唔捌看过。好来，今嘛是安尼热嘿嘿，哈哦，真正是咧吼，热甲根本走无路。真侪咧吼，咱诶民众啊，会去买西瓜来消暑。那有网友在南韩的超市看到，哈，咱西瓜啊，哈啊切饼啊、切酒啊，哈，爱用保鲜膜安尼包开。那保鲜膜要包呢，哈，在西瓜面顶放着一粒的小番茄，哈，啊，就有人咧讲啊，哎呦。啊，这是店家哈，即系商家要送的小礼物，其实看起来还蛮。除了讲呢，哈，有位的用伊多瓜，我讲话讲安尼嘛是未歹看呢，哈，未歹看。那为什么南韩哈，因为超商底下的西瓜顶管哈，面顶爱放一粒小番茄，都有人呢，哈，问啊，哈啊。那这个网络顶管吼，一个曝光了后，引起着呢热烈的讨论啊，甚至讲呢吼嘛，调出着即个当地华人哈，华人的西瓜也好好吃哦，好甜哦，啊，食开刷刷哈，奇怪哟、哦，喂，像像苹果食开吼，安尼刷刷都无好食，苹果一定爱食脆脆，啊，那西瓜嘞，西瓜吼都、就是爱食迄个大粒的，啊，食开呢吼个。带有那个沙沙的感觉，吼、哦，迄就是呢，吼、哦，上盖顶级的西瓜，对不对？哈、哦，华人遐西瓜好好吃，哈、哦，好来，哈、哦，讲到好吃，我就准备留落来啊。那嘞，哈、哦，这个西瓜面顶放一粒小番茄，再个用保鲜膜包开，目前呢已经得到呢17,000的赞。啊，而且呢，哈，观看浏览的人数呢，更加广告到402,000，哈，诶，浏览这个次数，加者网友纷纷对着呢，哈，这个分享，因为讲呢，哈，啊，保鲜膜加着呢，锅巴爱保持着距离，会当降低着细菌哈附着污染的机会，诶，说的好像是对呢，哈。啊，嘛有呢，不消诶，西瓜哈，保鲜膜安尼封下了后，因为西瓜会出水嘛，啊，所以呢吼，都有呢一寡呢迄个味道，甚至讲降低着伊个啊变质，包括着呢食物中毒的风险，拢有呢网友吼去哩讲啦，啊，那呢吼利用着这个 小番茄，甲伊撑起保鲜膜，建立着呢一道屏障，会当防止着过 OK 吼、哦。要选的时阵，你用看得好啊，唔要用手堵吼、哦。有的人呢吼、哦、买物件做歹习惯呢。像我讲吼、哦，我讲去啊菜市啊，都有一个人吼、哦，一个迄个贩呐吼，在卖迄个水蜜桃啊，啊水蜜桃遐吼、哦，就写吼、哦，请不要摸我吼、哦，因为呐，为人歹习惯，你买物件。得看准准，安尼讲客气，唔是呢？话吼，安尼逐粒讲底，逐粒吼，安尼讲懵，会真正做歹习惯吼。咱来为替对方想一下，你讲懵家吼歹去，你甲人别人懵家歹，你敢要买？嗯，一定无爱嘛。啊，你也讲懵吼，话咧，迄个立头吼，佫足大，安尼讲。鱼竿啊，鹅落去啊，这我无爱啊，啊很奇怪哦，吼、哦，伊蒙歹的吼，鱼类伊无爱买哦，吼、哦，阿、啊、要留别人买，你家己买啊，你讲用歹的，你家己买啊，什么人要甲你买迄、那个？啊料的料什么人？料的就是呢，吼、哦、料，迄个欢啊啦，所以呢，吼、哦，咱买物件真正爱有一个好习惯，这马上讲吼，公德心啦，啊马上呢吼道德的问题啦。哎，大家吼，趁钱拢不容易，爱呢凡事啊，替对方留下想一下哈。好、啊、来讲到这个西瓜，顶管呢吼，放一粒小番茄，有一名华人的龟龙，伊就呢吼，在迄个留言区内底咧讲啊，讲哦哟，这招呢吼，连阮的龟龙都唔知影，并且呢认同。吼、哦，你啦，安尼话会当防止着呢消费者，吼、哦，安尼的意哦，吼，为人吼，佮安尼望一下，吼、哦，啊，看一下，足奇怪，吼、哦，那个坏习惯要改改。喂，彩珍你好。
1: 喂，是啊。
0: 碧莲姐。
1: 嘿嘿。
0: 嗯，你好。
1: 我要叫五千的
0: 吼。要叫五千的哈。
1: 嘿，当时。
0: 一年吼。即嘛，今仔日高雄嘛是吼，落大雨啊，所以休困，即爱后礼拜二才会当收哦。
1: 后礼拜二呀、
0: 哦。嘿，后礼拜二，上紧后礼拜二吼。
1: 啊、哦、好。
0: 好哈，好，啊祝你健康哦，嘿。
1: 谢谢。
0: 啊，谢谢你，好，再见哈、哦。来，今仔日叫会呢，就是爱当家上紧。最快最快，后礼拜二啊，因为咧会会断掉诶，啊，搁再加上着呢，吼，咱拄只咧讲诶，爱呢替人想一下，因为乌鸟诶，哦啊落雨，从我今仔日啊，我吼淋了一身吼诶雨啦，啊，虽然是开车吼，啊哦，我透早呢吼要上班的时阵，我会走去叮咚诶吼买一杯咖啡，雨有够大，啊，雨伞呢吼天开，走去买一杯啊，过来车顶，规身躯澹漉漉吼，所以呢，你也看乌鸟诶，啊，我是安尼，搭马倒啊落车一概念呢，迄乌鸟咧送货。哦，慢慢落车，慢慢上车，真的，哦，那个影响到呢上会的时间，所以呢，哈、哦，咱阿公今天去要收掉的，啊，明仔再要收掉的，或者是讲呢，哈、哦，拜一要收掉的，拜二要收掉的，这拢会塞车。好、哦，拜二嘛有可能伊会延到拜三，所以呢，财政直接必须甲咱讲，好、哦，就是最快今日个订产品，上盖紧上盖紧，就是拜二，好、哦，啊有可能到甲拜三，因为爱好这个乌鸟的呢送货的这个过程啊，除了讲会当顺利，甲这产品提到咱的手的，好、哦、啊安全的问题嘛爱帮伊顾一下，啊唔好吹，好唔好赶，安尼好不好？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好，来，这个华人的龟龙在咧讲啊，因为咧真正有够侪人咧买水果哈，哎，手安尼摸一个拄着的，拄一个哈，遇一个安尼，所以咧哈啊，这个龟龙在咧讲啊，伊个人咧比较哈，他接受就讲，你若啃这个啊小西瓜，有可能哈，安尼人。较袂去通啦，啊，较袂有破空啦，保鲜膜啦破空，吼、哦，空气内底有足侪细菌，伊会附着，吼、哦，啊，伫迄个西瓜的表皮，这样子呢就不好了，哎， 就不好了。好，这个归龙的表示讲，一般也建议民众呢，哈，七归时归的时阵包好，哈，啊，就放在迄个冷藏内底，因为呢，果肉接触到空气了后，容易氧化，不止讲呢，迄、那个色啊，哈，会变易毒化。嘛，会慢慢，然后变掉呢，有酸溃。为什么有酸溃？因为呢，吼天气较热，啊，过来就是安那啊，咱的氧化的一个问题。当时也大方分享到呢，这个热天吃西瓜，吼、哦、保存的小技巧，嘿，这桂龙在咧讲啊。如果西瓜呢放伫冰箱，吼、哦、冷藏柜，摕出来吃，吼、哦、进前啊。啊，建议先加嘞吼，你头前顶管吼薄薄啊，莫欠薄薄啊嘞吼，甲切掉。安尼嘞吼，避免着食着嘞带酸溃表皮吼，诶，这个割吧。好，那嘞原坡吼，原坡就是看到嘞吼，南韩吼有这个西瓜嘞，放小番茄的个焖吼，焖焖诶，因为保鲜膜顶管呐容易出现了水气，安尼容易着西瓜诶呢软烂啊，滋生着细菌。所以呢，吼，顶管南韩吼，他们就超商会放一粒小番茄，和保鲜膜盖着西瓜来保持着一点点的空间。但呢，吼，应该嘛会防止着呢，人客吼安尼腻啦、堵啦、懵啦，哈。哎，对哦，那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是可以的，哈，放一粒小番茄，安尼吼，该包诶，嘿，包诶，安尼较袂去。派去啦，吼，简单来讲就是派去啦，较袂滋生细菌。啊，来高雄的消息哈，高雄莲雅区某一个高中的校长失联呐，暗时啊呢吼去巡，检查讲哇，这个校长呢吼在伊办公室的便所身亡啊，这是昨吼昨夜晚八点左右传出的呢校长。人啊，都伫病所内底，已经无呼吸、无心跳，没有生命的迹象。正一个57岁尔，是毋是甲有相关的疾病？吼、哦，爱等着法医，吼、哦、啊，验尸了才会知影。根据着了解，昨昏下晡，这个高中的校长，吼、哦、啊，这个。伊个秘书，吼，伊个秘书呢，传着讯息，吼，伊个校长，拢咧未读未回，吼，啊，佫联络袂着校长。下班了后，伊就感觉讲吼，怪怪呢，啊，联络着呢校长夫人，后来发现讲，啊，是毋是校长登去厝无？结果咧，校长嘛无登去厝，啊，就是呢，吼，讯息拢未读未回，到家内昨昏暗八点，加着呢，这个校长夫人咧，登去学校内底查看，去到校长室，去校长室，校长室内内底吼有一个厕所，吼，所以呢，入去到便所一个看，才查讲咧，这个校长已经伫便所内底无。窗开啊！立刻咧通报着119啊，协助着校方来处理。这个校长呢，吼，头壳有外伤，没有生命的征象。现场呢，并无外力来介入，是不是讲昏气啊？去哭着，去弄着，弄着啥？迄、那个洗手台啦，还是弄着壁啦？吼啊，后壁。拢总是要有相关单位接手来处理。这个校长呢，吼，已经教册20档啊。曾经呢，吼，任职图书馆的主任、辅导主任、秘书、教务主任，嘿，到今年2019年的8月正式升为校长。做校长嘛，已经7年呀。哦，伫教育界内底呢，吼啊，真的，吼，大家拢安尼真唔甘啦，吼，57岁。57岁哈，诶，这个校长啊，哈，啊，是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呢？哈，这个都是要啊，等你鉴定进一步来调查。好，来另外哈，就是一个哈，这哈，来跟咱讲，行政院通过着毒驾、酒驾累犯，或者是讲呢哈，儿女当罪不得加刑哦，这个。 拍手叫好，拍手叫好，为着要咧吼，贺族独驾酒驾，依据着咧特殊重大暴力犯罪重复发生，行政院伫过程咧。

件，竟为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者是讲咧有期徒刑，宣告着咧十年的人不得加刑。行政院为着咧强化着毒品控制以及着毒驾，推出着一系列修法以及着措施啊，包含着加重着毒驾的刑责，食毒的人吼，预防性吼吊脚，依托米子就是咱咧讲的丧尸烟弹之类的吼，本来是三级的毒品，今嘛咧吼，噗吼，跳到一级的毒品啊。跳到一级的毒品，现在呢，很多人吼拢用这种丧尸烟弹。前几天啊吼，一个网红呢，网红拍到迄条翕到相片吼，迄条翕到影片啦，哇，对着家庭很温馨照顾囡仔，啊，佮讲说的叫，伊要爱着这个囡仔无简单吼，经过着呢人工受孕吼，一波多折，才有这个囡仔对着囡仔的重视。那是呢网红呢他的这个粉丝呢很多齁，那感觉讲呢这个网红呢对着家庭对着囡仔的重视，竟然啊齁独家伊的早嫁才三岁呢，顶几天嘛是安尼齁，那哪是爱小孩啊，那哪是爱家庭啊，拢总是呢齁人设啦齁，人设啦，自己呢齁做得这么这个表现出来，像咧足好个其实呢齁，你看独家，我不保表示讲呢，那滥竽触犯不良的齁。安全来加速，这会使讲咧吼，毒驾的人吼越来越多，造成着无辜的民众伤亡，家庭咧破碎，酒驾、毒驾、累犯吼，这那加当的话呢吼，就是不能再假释了哈。我觉得真的太有道理了。个人话就是呢，虐儿、虐儿、虐儿。吼，囡仔咧没有反击的能力，囡仔咧吼真正做无辜的吼虐儿重待啊，包括着咧故意杀人啦、杀人未遂啦吼，儿虐致死重大案件。比较判刑哈，十年以上无适用到加息的规定哈，这个是长乐行政院修法哈，太好了，太好了。好，广告节，咱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今天去财政做现场哦，很多地方咧哈，因为雨势伤过大，休困。但咱的节目又完是 live 哈，现场的节目要找财政呢，等你甲看，0800-77666。九九，苏门高官教会，祝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0: 来，望天公听笑问哈啊，天佑台湾，大家统统平安哈啊！家着呢吼，咱家的啊长辈时代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吼，像我阿母阿人讲，哎呦，以前呢吼，因啊啊做囡仔的时阵都做啦哈，啊嫁互阮爸的时阵呢吼，哦诶啊家庭遐尼啊大哈，安怎做啊有影确确实实，那呢吼差不多呢八十几岁吼，都七十几岁啦，八十几岁啦，九十几岁吼，甚至讲一百岁的人，以前的人呢吼，真正大家呢吼拢总足做诶，啊也无呢吼，虾米汤啊好啊，保养身体，所以食落来吼，拢带性命吼，哎呦，规身躯呢吼，大家都艰苦着，疼透透吼，疼丢丢安尼。好，过去就是过去啊，往事放水流。啊，咱即嘛就是呢，吼，爱会用来顾身体，巧的顾身体，怣的顾家伙，吼，这甲年龄无关系，这就是呢，吼，观念的问题。有影，巧的顾身体，怣的顾家伙，福气的人用较侪，吼。我母阿咧甲我讲，我拢来甲我讲，啊，你吼安怎安怎吼，老大人来念啦，讲叫咱较俭的，我讲无哦，我要做福气的人，我不爱。做无福气的人，咱赚的钱呢？吼，咱就是爱会享哈啊，吃吃喝喝玩乐哈啊，身体你一定爱顾健康。要吃喝玩乐，你无健康的身体，医生讲这未使食，那未使食，看到咧流嘴暖嘴苦咧喘，啊都未使食。啊，你就是要去佚佗的，两只脚咧未做主哈，对无？来，脚行手行，爱用性命，会行会走是福气，未行未走的真晦气哦，来进广告。传信大哥，我知道你海王精神通吼，拢长期在吃，啊你阿未吃进前是咧吃对部分的。
1: 我的少年哈，一无所有啊，
0: 好一无所有，
1: 一直拼一直拼，去学卡达车吼，啊怎啊做卡达车的生意，安尼鼓起来，对起对落安尼哈，我做迄落卡达车的弄安尼，鼓来鼓去啊，对来对去，
0: 我掉的，
1: 啊即摆吼，拢骨掉的，啊即摆感觉吼，那惊苦。腰会酸，
0: 哦，食老啊，即马人吼拢算少啊，就对啦。
1: 即马九十三岁，
0: 哦，九十三岁啊，哦，安尼传信阿公，你即马海王精神通吼，像你这安尼少年吼，别过头带职业病，海王精神通食食有改善无？
1: 有啦，即马感觉真好啊，
0: 真好吼，好，谢谢传信阿公，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你的肌少症偌严重啊？
2: 哦，足严重啊，拢袂惊咯。嘿，啊，我拢听你的心机，听咩心听人啊？哦，讲肌少症可以用，一个阿三公斤，大家都爱吃对不对？
0: 嘿，对。
2: 啊，我拢买你买几落组来吃。嘿，因为有我拢会惊咯，会久啊，本来本身拢过肥了呢。
0: 好，安尼好。
2: 哦，足严重啊！阿三个三十几斤买来惊咯，个到鼻胃管呢。
0: 啊。哎呦，
2: 哦，足严重了呢，啊，至少算有恢复啊，今麦有较好些，今麦我拢行路行足久啊，足够做运动啊。
0: 嘿，大姐，我所以讲我讲海王精神通咧救人诶，对无？
2: 系啊，
0: 嘿，你哦，至少症哦，你真正吼食有够济，至少症诶，这个问题吼，无人会当报上来，
2: 可怜呢，
0: 可怜哦，嘿，
2: 啊，所以教教我教，
0: 有影，像你讲诶啊，剩三十几公斤，啊，连坐马桶都未坐啊，马卡未靠。
2: 要管那鼻胃管咯，你一杯茶，不要两三点钟拢气得死啊！
0: 嘿嘿，哦，你看海王精神通姐姐，今嘛你会行，佮兼会运动。
2: 另外讲，我讲，佮其他地多，佮就做多啦。
0: 好，
2: 我
0: 讲你，
2: 欢喜的，
0: 好欢喜哈。
2: 我生这个小毛病啦。
0: 我讲啊，保证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对不？
2: 我都继续去啦，你剩的物件拢等的，你要食的什么，我佮拢等的，拢专心食你的。
0: 你以前我那边做济啊，今嘛拢专心食海王精。请通了，嗯，好，嗯，恭喜你，好。
3: 哎，伊讲要福气啊！我讲你莫遐继续食哦，食哦，迄哦，气哦过吼，啊，就痛啊！伊起码伊本来拢无多行，拢爱用上迄个菜篮车安尼撸撸撸啦吼。啊，我讲继续食，伊讲好啊好啊好，啊，食起码拢唔免哦，拢去拜拢哦，逐工去哦，来要做好，快就去。啊 伊甲伊叔啊讲，伊叔啊讲诶，无你有咧叫互伊食，伊有足欢心啦，伊拢有叫互叔啊食，伊讲恁互伊食看卖啊，啊，然后则家己叫，啊，叔啊伊感觉讲，啊，阿哥有咧约会无？然后咧约会吼，伊要搁叫安尼啦，他拄啊敲电话来甲我讲。
0: 大嫂，你讲吼，你介绍你这个朋友食，啊，食甲本来吼听甲拢要放弃啊，结果你甲鼓励对不对？啊，即卖食了好，你讲吼连迄叔。我因全部事我拢咧食海王煎甲清汤哦。
3: 啊，对对。
0: 哦，真正。
3: 哦，我讲刚欢喜个。
0: 嘿，真正。连迄师傅也伫咧食，我讲好做落又无分炒菜啦。
3: 哎，都贵贵，可能贵袂啥会落啦。
0: 嗯，好。
3: 即马贵会落
0: 啊。对哇，啊，即马你伊吼，你若要去跪拜的时阵，跪袂落，啊，即马跪会落。啊，师傅我嘛看，以前吼，这个施主啊都跪袂落，即马跪会落。哎呦，佛祖有保庇，真正会用食海王煎甲清汤。
3: 嗯。
0: 你功德无量，你看你介绍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开始的，啊，这个师傅啊，看伊安尼，啊，大家拢做伙吃呢，嘿，
3: 对对对，
0: 真正你真正功德无量，好，来功德无量，吃好唔要放，吃好绝对袂使让，同款安尼个食保养，保人来吃，哈，保人来吃，保人吃好药，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虽然财政介绍不是药啊，但是呢，哈，真的会救人的。你看，三加存三十几斤，哎，肌少症呢，哈，真的非常严重。胃啊呢，哈，连吞连吃都没呢，都无法度呢。好，好，搁有咱的传信阿公，吼，93岁啊，啊，你甲看以前的人，拢嘛安尼做啦，做甲带性命，啊，即嘛，有呢，遮尼啊好的产品，一定爱卡件、手件、用性命，每一个年龄层拢会当来食，大细汉。大细汉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哦，没得没色，无分什么体质，两个不合的同款会当来吃。还用煎清汤，阿那边喝汤头，3罐1000块，以上公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谢谢。
4: 二字克星田送给您，希望您能喜欢，也愿有情人都能被缘分温柔相待。姻缘二字克星田，情深意长永相连。

0: 伴与支持，愿这首歌能陪伴您，也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姻缘圆满。喜欢请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次见。
1: 谢谢，好听哦，哈、哦！最近呢，哈、哦，在这个歌曲安排点关哈，彩珍小小啊，做一个变动哦。喂，彩珍你好。
2: 哎，凯珍哦。
1: 哎，是。
2: 哎，有啊，中风感觉哦。
1: 哎呦，你小中风哟。
2: 哎呀、啊。
1: 哦，小中风啊，多久啊？
2: 哇，真久啊。
1: 真久啊、哦，几冬啊？
2: 三年
1: 哦，啊！你即马有咧做福建无？
2: 福建加减啊做啊，
1: 加减啊做哈，福建足重要哦。三年、欸、啊！你即马你小中风，你中小中风伫对部分？
2: 伊个脚手拢袂行，
1: 脚手拢袂行哦。
2: 嗯，
1: 脚手拢袂行，袂记得了。
2: 嗯，哦，肌少症啊。
1: 哦，这啊。哎呦，肌少症都加到讲掉，你若讲吼肌少症，搁再加上着小中风呢吼，都较麻烦。不要紧，这两项你加食，伊会当然吼豆豆啊调，豆豆啊改善。但是这吼未使急的。
2: 哦，好，好，
1: 嘿，哈，
2: 嗯，
1: 好，安尼啊，你有订啊？嘿，
2: 有啦，我有买呢。
1: 哦，有买，安尼你得爱轻轻啊食，爱骨力食呢。
2: 哦，好，
1: 哦，莫放莫冷哦。啊，你即摆一工食几顿？
2: 食。吃两顿尔啦，
1: 爱吃三顿，爱吃三顿。
2: 哦，啊，暗时啊，加吃一顿。
1: 嘿，爱吃三顿哦，正常吃三顿哦，哈。
2: 好，
1: 好，好，啊，你若吃了看热，还佫敲电话给我。
2: 哦，好，好，
1: 好，好，祝你健康哈。啊，福建足重要，爱运动哦。
2: 哦，好，好，
1: 好，好，谢谢。
2: 拜拜。
1: 啊，拜拜哈，来，啊，在家呢哈。咱一定爱甲咱问个详细，问个清楚，因为呢吼，肌少症本来就足严重啊，吼，你打一个肌少症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佮再加上着呢吼小中风，安尼落去呢吼，较复杂啦，较麻烦啦，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甲只0800-77-66-99，我就讲啊。当然嘞吼，咱的身体啊，阿未吼大大甲你糟蹋的时阵，你拢唔知。啊，等下嘞吼，身体那咧甲你糟蹋咧，甲你劳累的时阵，你才知讲失去健康的重要性，对不？所以呢，好好人就爱食保养，好好人就食保养。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嗨，小珍，
3: 珍，嗨，
1: 你好，
3: 我要买个一组，
1: 好，你要买一组5000的哈，
3: 嘿，啊，这当时会到，
1: 这上紧吼，就是爱拜一鬼啊。
3: 好啦，无要紧，无要紧，
1: 好，
3: 好，
1: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
3: 谢谢，
1: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4: 想请问一下，刚那首女生唱的歌是什么歌名
1: 啊？那个叫做 AI， 也叫做姻缘二字。
4: 哦，姻缘哦，
1: 哎，
4: 就是
1: M N， 哎 ，M N， 哎，对。
4: 啊，傲愤什么傲愤？
1: 二字，两字，哎，两字。
4: 哦，姻缘二字，
1: 哎，对。好，我最近呢，
4: 这样就四个字了呢。
1: 哎呀，对呀。
4: 姻缘二字，
1: 好，是
4: 哦，好，
1: 嘿，好，
4: 它是大陆歌曲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是 AI 的创作歌曲。
4: 哦，姻缘二字，
1: 哎，我今嘛吼，我今嘛做迄个歌曲的安排吼，我拢会小小啊做一个变动，啊，恁即个节目听，除了讲来买着好的产品、好听的歌曲，啊，节目内容我拢安尼吼，足用心去制作。
4: 哦，好，
1: 好，
4: 我没有听到你报歌名，所以想打电话进来。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谢谢，好，拜拜，哈。啊，所以讲呢吼，唔是我家己咧娱乐的哦。我在做节目呢，哈，是真正非常非常的用心，非常非常的认真，哈，刮客，哈，连播瓜我都没有凊彩，就是一定爱用心的对哇。我对着刮客都拢已经真用心啊，你甲想啊，包括着呢，哈，平常时啊，在甲咱讲着一寡呢，一利有利啦，哈，包括着呢产品，哈，在。介绍哈，在推荐，咱拢总是一点点 马虎不得，哈，这点点啊马虎不得，也嘛感谢着大家的信赖，感谢大家的信任，哈，啊，产品呢，哈，对价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因为对价呢，哈，咱刷卡冇接到呢，就是啊，咱诶学长，啊，我就甲问，哈，问讲啊，你以前有食过无？哈，爱怎啊？你讲讲有啦，啊，都有食过，啊，未安尼，哈，无交往是安怎？哈，因为他跟你们一样，以前呢吼，拢买有够侪行，食有够侪种啊啦，哦，啊，就这，啊，要甲遐消化好完呢吼，佮唔甘呢吼，啊，伫只财政还是甲咱呢吼提醒一下，抗酒会胖，抗病会重。抗酒会胖，抗病会重，哈，对只，咱人咧退化、老化、精气神差、气血不通。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就是一个生风干，就是一个搓罗鸡。你若咧手边也阁有咧足侪项个，你会当咧吼用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来做着搓罗鸡，啊个食，啊剩咧遐咧。塌胖，安尼个消化，安尼个伊呢吼，带迄个气回家，这样子呢会增加伊个功能，包括着呢吼，你老咧食西药诶，啊有咧食中药诶，吼，啊有咧食保健食品呢，二十味诶加着磷虾油，真正都是一个有因，都是一个带路鸡，都是一个生风干。所以呢，吼，有个人跟我讲，哎呦，财政真正呢，这两项吃落去，安尼呢，吼，身体继续勇健，精气神继续好诶，吼，啊，过去，吃诶遐物件，个性呢，吼，效果效能呢，无遐尼啊好，啊，即卖呢，就这两项，你咧讲诶，错路计，就错好行，杀好行，哦，伫遮呢，吼，个性，感受较深呢，哦，这毋是咱讲诶，这是咱一班诶学姐学长伫讲。0800-77-66-99 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一杯满配三冬》，这是呢吼啊，诶，昨午有人传来给我呢吼，来，诶，足甜的，讲一杯满配到三冬，惊死人，一满过三冬啦哈。一满过三冬，啊那三满嘞，哈、哦，人咧讲的啦，一满过三冬，三满讲着过一世人。

0: 谢谢哈啊，食老唔是三行歹，规身躯拢总歹，骨头歹，目睭歹，哈，心脏歹，脑筋歹，哈啊，这个腰椎歹啊，大黑马歹哈，啊，佮有三哥，哎呦，大安呢，哈，好啦哈啊，咱就是安呢。一定要面对现实，面对现实才真。还莫变遐尼啊济呢？哦，啊，若买一杯，买一药，买卡揣有钱，哈、哦，无唔对，这拢是咱老大人的心声。即马呢有福气呀，有福气呀，哈、哦，唔免安尼平平关关买买一大堆，两行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济问题哦。进广告。大姐，
1: 哎、
0: 啊，你海王健全通，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龟仙菇啊，迄啦。
0: 你食龟仙菇，你阿未？
1: 我三高啦，啊，大行拢有啦。
0: 哦，大行拢有诶。
1: 啊，今麦食了，骨头较未遐酸啦。
0: 哦，骨头较未遐酸。
1: 系啦系啦。系啊。啊，我就是食未了啊，啊，搁炒四工啦。
0: 好、
1: 哦。啊，你都讲啊，你未赴啊，所以我去今麦都爱紧叫啦。
0: 好，先叫五千哈。
1: 系、哦、啦。
0: 好好，啊，你食只卡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哦。
1: 哦，暗过暗时困。是痛到要死，
0: 不要紧啊！啊，迄好转反应，你的气也未通，爱喘气呀。
1: 系啦，系啦，好，谢谢。
0: 好，安尼明仔早你收哦，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祝福你。好，你带保险的李小姐哦。
2: 对对对。
0: 后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健全通吃了安怎好
2: 啊？哦，足好诶。
0: 安怎？
2: 因为我较早唔捌食电台的物件。
0: 嘿。
2: 我听你特早去用，准时你的时间到一点来听。
0: 嘿。
2: 我听大家拢有可以吗？
0: 嘿。
2: 啊，讲个未歹。后来就查上叫做，所以说，哎呦，有改善了。
0: 嘿。
2: 睡觉啦，品质啊，皮肤也比较好啦。
0: 嘿。
2: 然后像昨天腰好酸哦。我马上给他吃，再加一刀，
0: 再加强的啊！
2: 对对对，哦，马上随便听，对去煮饭啊！
0: 哦，迄就是你迄个气吼未通，啊，迄个胃不调诶！你看迄个通气会真正有够赞诶！
2: 有够赞诶！我唔捌食过遐好诶呢，
0: 嘿，唔捌食过遮好，
2: 因为我规房间全油，全是产品啊！
0: 哦，你过去本来食足侪规房间，
2: 我讲一摆买三罐的话，
0: 好好，
2: 啊，我拢无个食呢，
0: 嘿，
2: 中药西药拢。哎、嗯，有这个做肾的，我有迄种咩帕斯症啊？
0: 好，帕金森氏症。
2: 对对对，张某去看，
0: 嗯，
2: 我看喉咙痛，
0: 哦，喉咙，
2: 连等下就不舒服的。
0: 嘿，
2: 啊，我骨头害啊，啊，困也袂困，规暝啊，天光袂困。
0: 嘿，
2: 啊好啊，该食落去，就去困，困起就去煮饭。
0: 好，
2: 哦，就感谢恁的产品。
0: 哎，真正讲唔捌食过遐好诶，
2: 哈。唔捌咧，唔捌，我唔捌。所以我讲，我唔是乌白讲诶，我今年78岁，我快80岁。
0: 快80岁，咱哦就是爱食为食讲啦，吼。
2: 对啊，哎，我少年就做几头，
0: 就算迄个人命自少年带来的啊啦。
2: 对啊，对啊，我知啊，还是谢谢哦。
0: 好，
2: 谢谢希望你的听众满天下。
0: 好，谢谢
2: 哦。
0: 好，生意好，好 ，OK， 再见。
2: 生意生意好。
0: 大姐，你讲哦，海王健全通哦，假料。
3: 电话，我不跟你讲，我是残障啊。
0: 嘿
3: 啦，啊，我拢啦出门就食四粒，因为我出门哦，嘛是爱乖啊，保护家己啊。
0: 是啊，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今麦食之后，你工作
3: 好。我虽然是阿个咧食迄个港公司的啦，我是拢暗时安食啊，二时哦，靠咧吹哦，我拢食你的。
0: 好，
3: 暂时啊食三粒，我明有当时啊搁个食两粒。
0: 好，安尼。
3: 啊，要一到时要去唱一下歌哦，啊食四粒。
0: 好，安尼。
3: 就讲吼，我个个较香。
0: 好，安尼。啊，你讲啊，你讲海用正甲青通，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今麦食之是安怎？
3: 哦，我嘛是开足济咧啦。
0: 嘿，有那我拢钱啊，那母一堆去啊。
3: 系啊，厝内啊，搁有咧，我拢无啥爱食。
0: 我无啥爱食，因为
3: 我是固定食你个安尼卖。
0: 啊，所以讲吼，海王精食只，你即卖过去以前买遐个骨咧，拢无咧食啊，对
3: 无？哦，无无，我是汉个，我是几包诶。
0: 好，
3: 嘿，
0: 好，即卖拢用我即度就对啊啦，吼。
3: 即度啦，系啦。
0: 即度对好调度吼，看下底下咧吼，食山食海安尼就对啊。
3: 其实我跟你说，蔡姐，我目睭也是开刀的哦。啊，不过人我吃到你这个吼，我吃了目睭拢较袂流白油，啊，出去吼日头也较光吼，嘛佫较袂遐严重，
0: 较袂畏光点对。
3: 嘿，
0: 哎，
3: 我开这我袂少钱的呢。
0: 啊，我就是爱恁这啊，恁哦过去拢开足侪钱啊，啊，吃着海王精全通，你正知影讲，哎呦，蔡总介绍的产品真正甲人无同款的啦。
3: 对啊，对啊。
0: 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哦。你哪要买？赶快呢，一般般的，你就免找彩针啊。你也看产品呢，哈、哦，得价未复杂化，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啊，唔是你安尼俩。其实呢，足侪人诶，足侪人拢总是安尼。彩针哈、哦，我那较早熟悉你诶就好啊。我即卖遐瓶瓶罐罐拢唔买唔借啦。就是呢，选择到呢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全面性的哦，无论三高的，无论退化的，无论酸痛的，哈、哦、啊阿达嘛呼啦呼啦，精气神无好，老大人呢吼上惊就是精气神无好啊，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嘛，所以呢吼、哦、海王精清通全面性，甲咱国家交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能管清通能。管贵州贵特，我给6000块，犹太5000块。咱岛的贺藤桃，贺藤桃3罐1000，一罐是500，买2罐送1罐。以上广告，咱的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搞好等待。
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耶。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 BBS 广播网太阳能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一顿就是吃四粒，先过你吃几枚几碰的吃买几落行，好，那呢吃好绝对不能放不能让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公告，好产品好一定要报人知，报人来买，因为你自己有艰苦过，你自己呢有那个你的身体糟蹋过，咱就知道人哪里失去健康的重要性。像刚才这样咱在讲到这个大姐姐少症，就算跟我们做的脆弱功德，都有一个大哥在说，他就是本身有那肌少症，所以呢这个脆弱功德很重要，吃好到小宝到功德，在节目进行当中别开跟我们做一个脆弱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了老好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使动较有钱，钱给使动出，使动呢哈，伊就是呢哈，讲啦，免大家产品拢赚钱啦，无你看，这产品成分遮尼啊好，你讲啊，千出头块买对买，大家有呢嘞，好，所以呢，使动较好个，咱钱给使动出，啊，咱有力出力，吃好一定爱倒修报倒功德，记得上线做。口水功德，您赚功德，财政赚业绩哦。喂，财政你好，
1: 晚好。
0: 大姐，
1: 风凄凄雨绵绵。
0: 好，风凄凄哟，今嘛雨真正不是绵绵俩用得诶。
1: 哈
0: 哈哈！
1: 阿妹哦，真正有够大诶。
0: 啊，真正吼。好啦，大家拢平安较重要哈。
1: 对啦，啊，你去上班嘛，都歹开车
0: 吼。哦，我今仔日呢吼，我就讲。我打吼，瑞买一个咖啡，规身躯淡糊糊。
1: 有哦，伊个唔捌热干
0: 呢，热
1: 一
0: 直干
1: 啊。
0: 哎呀，比了八八风灾吼，雨佫较大呢。有哦，真的吼。
1: 大家
0: 都安尼哦。嘿啦，所以讲你平安上个重要啦吼，健康健康无价啊，平安就是福啦。嗯，好，谢谢你哦哈。
1: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喂，彩虹哥啊！
2: 对，
0: 有。
2: 一模跟三帮三模是四人。
0: 啊对啊，我有讲啊。你加零哦？
2: 啊。
0: 你加零有啦？
2: 无啦，我咧加零。
0: 啊，人我都讲去啊，你搁讲一间咪加零？
2: 嗯。人咧讲，我咧跟你讲咧啊。
0: 哈，说啊，你讲安怎啊？哦，伊无甲我讲话足艰苦哦，吼、哦，我就是伊的迄落神丹妙药啦。嘿，好，安尼好，系啦，伊都想看想看，要甲我讲。
2: 哦，
0: 哎，安娜，
2: 我听我讲，大家讲讲，你唔知。
0: 系啦，你都想看想看，要甲我讲话，我煞唔知。好，啊，我来，那个彩虹哥、彩虹色啊，好哈，平安，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 ，OK，OK， 哈，这里是平安上个重要啦。喂，彩珍你好。小杨哥哥，你好。
3: 大家中中好。
0: 好，大家好啊，平安啊，健康啊，快乐啊。哦，
3: 也看到个鸡蛋呢，哎呀，快啊呀，山顶都会冻水啊，讲。
0: 哎，对哇。
3: 鸡蛋的病呀。
0: 哎呀，啊，迄好多拢用倒的呀。我昨哦，迄个五点出门的时阵，迄天哦，因为咱五点大部分吼，拢有诶吼是困醒啊，啊，但咧吼无出来。外口唔知影， yeah. Yeah. 昨午雨落遐尼啊大，我昨五点要出门上班的时阵，迄天乌咖嘞吼，你真的会觉得说，天哪、啊，这个天开只乌，以前吼，咱咧乌云是瀑布的乌对无吼？昨下早我五点出门要上班，天的乌是真正乌云的乌嘞，嘿，无一般拢是安尼瀑布安尼叫都叫乌云啊，哦，昨下的云吼，真正是 乌咖呢吼，咱迄条啦吼，讲纯乌目水安尼是较咸啦，吼啊，就是真正乌色的乌啦。
3: 哎呀，手机啊，伊就传信息讲，你当个在要落咖。当下到十点半呀，你讲到外国时间，伊手机啊传的信息，信息
0: 哈，
3: 大下做八杯，我头仔热，甲你下到十点半。
0: 哎，啊，你都小杨哥哥，我问你吼，因为你的人较乐观吼，啊，你目睭无看，要安那看手机啊信息呀？
3: 无啦，我听伊有。咦，来，阮那边遐就阮这边拢有啊，听你报啊。
0: 好，听你讲，我是讲奇怪，你目睭都无看，要安那看迄落的信息？我都通好奇，甲你问一下啊，歹势啊。
3: 没啦，我就听伊信息在报啊。
0: 嗯，
3: 你手机上发声出来无？
0: 好，
3: 有无？
0: 伊是小王哥哥。你是一个很正向的人呢，有的人吼，像安尼吼。诶，无爱互讲呢，啊，因为你拢家己会讲，啊，你目睭本来就无看到啊，吼，所以我才安尼甲你问，以咱身为公众人物吼，咱爱顾虑着，就是对方的感受啦，啊，因为你袂客气吼，我才敢甲你问，啊，你袂啊，咱有诶啊，所以我就无啥敢问啊，系啊，
3: 对啦，迄成本人安怎就安怎，无唔敢计较，唔来就
0: 对哇，啊，就从我咧讲诶啊，你有诶买物件吼，惊人知啊，惊厝边兜去听，惊啥物人听，我讲咱啊咧艰苦诶时阵，厝边兜也袂来甲咱顾啊，吼，对无？你惊人知，人从阮你着恁带几年诶少年阿祖。开钱拢足大声，拢唔惊人开。咱若无去抢，也无去偷啊！开家己的钱，顾身体有啥物惊的吼？
3: 对啊，对啊，是啊。
0: 你
3: 家己要开偌济，迄个人家己要去迄个家己代志啊。
0: 对哇，系啦，我讲啦，咱若卖去做歹代志，拢唔免惊人知啦。
3: 系啊，
0: 好啦，啊，大家拢平安哦，哈。
3: 是啊，
0: 好。
3: 今日我昨落，阮家都从头早两大早早乌家落家长个打电话呢。真的呢，啊，拢足大足。
0: 哦，我做你嘞，我做你吼，甲阮哥哥啊吼，搁载阮母啊吼，去屏东病院回诊吼。结果吼，张屏东病院地下室就浸水啊！我甲阮哥哥讲，哎呦，咱真正有够有福气的人啦、啊，嘿，真的。啊，昨天哦下迄种落迄种雨吼，我昨啦总讲吼要载阮母啊吼，因为八九十岁啊，难免拢有一寡慢性疾病，我讲的有病卖去。
3: 有啦。
0: 我就登去屏东病院，载阮母啊去回诊吼，昨看到迄落雨势，好个在昨哦，拢伫高雄呢，要登去呢。
3: 系啊，
0: 嗯哼，
3: 你讲不讲屏东，你看迄过落达百几公里，你看偌大个。
0: 系啊，
3: 好。你都冇听你报啊？
0: 是啊，哈，所以哈，祝福大家平安呐，哈。
3: 平安得啦。
0: 好 ，OK。
3: 平安就是福啦。
0: 还有是，好，再见，谢谢哈。平安就是福啦，啊，健康无价啦，好，健康无价啦，平安最重要无？最重要诶，好，有诶人是安怎啊？轻轻俭俭，一世人。啊，一个无平安，吼啊，厝内底发生一个大大的变故，欠一世人的钱，就这样子化为乌有。啊，嘛有人咧吼，轻轻俭俭，啊，欠着一世人，身体吼、哦，身体失去了健康，吼、哦，欠要规世人，欠要规半世人，生一场病，钱倒来吼，拢摕去赔因去啊。有没有油啊？前阵吼，咱啊报着嘴软功德，一个嘛是讲啊，讲咧吼骨头要开刀，医生甲估计，就是咧吼爱开掉七八十万，伊讲伊较有法度。啊，为什么开七八十万？我讲过，骨头有206的，咱的关节有咧100外的，吼100多个骨迄个关节，啊，咱的筋络破遍遍布咧规身躯的。哎、啊，就是呢，哈，有可能哦，咱的迄、那个啊腰椎啦，哈，啊，包括着颈椎啦，哈，迄、那个两骨歹足侪啊，啊，关骨炎啦，哈，啊，有的人吼呼气啦，爱肩开啦，哈，哇，足啊啦，哈，哎，真的嘞，一个开落嘞，吼，爱七八十万嘞，啊，你甲想，卖讲嘞，吼，咱家老大人袂贪啦，你若讲嘞，吼，少年人要欠七八十万，讲实在。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呐、啊，无遐尼啊简单呐、啊。啊，少年都未晓保养，唔知影， 啊，你讲开刀，开刀是大家人人惊嘞，唔是你惊尔嘞。那讲到我嘛是足惊，所以呢，平常时啊，咱嘞吼就是安尼，小钱爱投资，一个月摕一寡钱出来投资着健康，预防着呢开刀生大病吼，一家摕出来爱几十几十几十，哎也袂当讲价。医生若安尼讲，啊你就是安尼做；医生若安尼讲，你就是安尼立。单若开出来偌济钱？啊，无咧打一个呢，无像咱有咧放烟花呢，吼、哦，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哎，有人吼、哦、敲完许愿干燥症，今仔日来甲咱讲着干燥症，好无？哈、哦，我发现到说现在。这里免疫力失调的人哈、哦、越来越多呢，好、哦、愈来愈侪呢。好，今天咱就来甲咱讲到呢干燥症，先来听一首歌，谢谢。

今天要收的，明天再要收的，拜一要收的，有可能会滴滴到，没办法照到我们约的时间，因为呢今天呢很多地方都总是休困，很多的地方通通休息，包括到我们高雄中部，高雄也是呢停班停课，所以今天要出的，还是说呢明仔要收的，拜一要收的，今天定岗的，今天如果定岗产品最快紧最快紧，就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这样法度收，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这样法度收。那呢，你若要了解，了解讲呢，你的会是不是会搞无？从今仔日财政做节目，这嘛是肯定的。虽然人停班停课，那嘛是呢 ，life 做肯定的节目。过来就是呢，有的所在他们是没有停班停课，公司这边呢，中部的高雄嘛，出货部的高雄嘛，我们今天呢没有出货，因为呢咱的同事行政人员通通休息，咱的这些学姐学长，你若不知道说呢，今天要收的，明天再要收的，后日后日礼拜这个星期一星期二要收的，是不是会搞吗？欢迎在我们的时间外做节目，不要打电话来报音声问财政，财政没有答案给我们，就是呢时间外财政落节目过了后，我们这打电话打到同样这线0800776699，询问咱的客服人员，询问到咱的客服人员，伊就会甲咱讲咧，你的货是不是今仔日会收到？您看免咧规工伫厝遐咧等等无，我再加上着咧吼，这个气候关系第一点钟我有讲到第一点钟无听到诶，咱大家拢爱有迄、那个。同理心呐，就是同理心。从我早上要来上班的时阵，我拢会固定去叮咚的吼，买一罐买一杯咖啡，就是安尼啉今仔日好真正有大。我呢雨伞夹嘞买一个背开，规身躯淡漉漉，规身躯淡漉漉。咱呢大家拢爱有同理心呐吼，你看哦，我落去买一个咖啡背开，我就规身躯淡漉漉啊。咱只乌鸟哥啊，乌鸟子啊，安尼上回上几工呢？吼，安尼落车上车落车上车吼，雨哥大，视线哥无好，车哥坐，所以呢，唔好催货，唔好催货，咱就等。你人呢？吼，讲多有代志要出门，还是虾米货，拢总会当卡电话登来公司，问到咱的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呢，电脑遐调会出来，即马伫车顶啊。昨天某人跟我讲咧吼，今仔日要收诶，伊今仔日临时有代志，是毋是会当讲咧叫乌鸟诶，啥物时阵收？因为伫车顶乌鸟诶，乌鸟只乌鸟哥、乌鸟姐也卡断咧，互你了后，你只甲乌鸟哥啊、乌鸟姐啊讲啊，我今仔日临时有代志，临时有代志，我要出门去，你明仔载只送来，后日只送来，还是会知我无闲，下晡只送，咱直接会已经在乌鸟的车顶啊！我今麦咧讲的是，会已经在乌鸟的车顶。你直接到乌鸟的这边咧，安尼来敲时间就好啊。那阿未出货的部分，或者是讲你唔知今仔日会收到货无？拢总欢迎时间瓜，卡到0800776699，咱的服务人员会甲你接电话，你才甲伊问。好，这样子明白齁，来齁齁弄好啦，青菜啦齁，本来讲要来进宫格齁，想想也不行咧齁，来甲咱讲到干燥症齁，干燥症宫格安尼啦，恁咧讲的齁比我比较有说服力啦。我牺牲着节目的广告时间，你望恁的私底下甲我斗小报斗广告，这正是重点，好，你们再来帮我介绍，帮我介绍到身躯边的人，比我阿哥较有说服力，我尽量来加一天两点钟的节目，
讲一寡呢，甲健康，甲着咱你我本身，大家吼，拢总相关的这个啊问题吼毛病，互咱来更加清楚。因即卖的毛病实在太侪啊！以前你捌听过干燥症，我就是吼风湿免疫科啦，吼风湿免疫科，很多人在问呢，足侪人咧问，啊，这吼是有人敲碗许愿的，讲希望讲财神伫节目内底咧讲干燥症。干燥症呢，吼，就是全身枯性诶，全身规身枯性风湿免疫性诶毛病，嘛是一种咧吼发炎诶疾病。所以你若有咧这种咧吼啊，全身性风湿免疫性诶疾病，大概回诊拢爱抽血，医生会甲你抽血，看你诶发炎诶指数，吼，看你发炎的指数。那来这个干燥症。干燥症的有一种叫做原发性的，一种叫做续发性的，常常的影响吼，咱的迄个目睭，吼眼泪，吼迄个泪腺呐，啊，佮有嘴暖。干燥症的人咧，吼无啥会容易生嘴暖，吼，可比讲张亚文，张亚文本身就是有哪有干燥症，吼，啊，伊就无多生嘴暖。你要看伊咧唱歌，吼，伊的助理，吼，伊的经纪人，要马上赶紧的，该补充着咧，迄个水分，啊，无咧吼，纯蛋，但是会生嘴暖。那干燥症的人咧，吼，较袂生嘴暖，包括着咧，吼，泪腺的一个问题也会受影响，哈。来，甲咱讲着原发性的干燥。干燥症，除了讲来干燥症啊，伊都话哦，无别的风湿免疫的疾病，那是续发性诶，续发性的就不一样了哦。续发性诶，这个干燥症患者呢，吼，伊有白发、风湿性诶免疫疾病，大部分拢总是结缔组织，吼，白发诶干燥症，吼，你那是续发性的干燥症，并发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硬皮症，啊，个有肌肉炎，啊，就是讲咧吼，你的关节、吼，你的皮、你的肌肉，拢总会合并才会病出来。事实上啊，干燥症咧吼，就是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常常病发着呢，风湿免疫的啊，即个疾病呢吼，就是红斑性狼疮，加着呢吼类风湿性关节炎。捌听着呢吼，咱即班的学姐吼啊，伫讲着呢吼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冇人咧问啊，伊咧吼本身就是咧。迄、那个风湿免疫疾病啊，会当食二十米，会当食磷虾油无？可以吃。但你吼有人问讲，啊，我呢吼着咧风湿性关节炎咧，吼啊，这食会好未？吼、哦，我甲你讲，未好。但是咧，伊会当抗发炎，会当人较轻松。哦，已经治着这种病咧，吼、哦，你就是咧。未好啦，啊！但是呢，咱有咧食二十米的，有咧食虾仔油，你的发炎指数伊会呢吼比较较平稳，你的西药都免食遐尼啊济，你爱听的，甲我爱讲的，甲先无啥共款吼。有的人拢甲问讲，啊，我啥物病啊，食会好未？足爱听着人甲伊讲，无论你去药局买，无论讲咧吼啊，看电视，无论讲咧听哪里药，拢足爱听着讲，哎呀，会好。啊！但是我就跟你讲，未好。我讲的跟恁爱听无同款，未要紧，因为我对起自己的良心，我袂使呢吼，我袂讲话，我袂使呢吼，未好的物件，跟你讲会好。吼、哦、吼、哦，这打业吼，爱、哦、承受人家的业障，安尼袂使。吼、哦，做人足艰苦的呀。我不爱个打人的业，我甘愿呢吼，减谈甘愿呢吼，你若爱听好听话的人去买别人的，你唔好买我的，我就是爱事实上讲给咱听吼、哦，把最真实、把事实说给我们听吼、哦。但是咧在食，确实确确实实会当减轻着呢吼，咱身体上吼，诶、哦、这个艰苦，诶这个痛苦哈、哦。好，来，咱来甲咱讲着干燥症，干燥症的人呢吼，嘴就好打。啊，都只咧讲啊，你一定咧吼爱安尼接接啉水，甚至讲咧吼半暝，半暝会
困的为人唔知影对无？干燥症的人，有阵时困的咧吼，咱的嘴会打呢，连那个嘴唇吼打空空呢，连嘴唇都打，打架呢吼会撑开，影响到病人的困眠。较严重的就是呢吼，拿喉者吼打嗽，气管会打，啊拿喉拿打，气管拿打，有个人就一直嗽，迄嗽呢唔是感冒嗽。少不是因为呢吼，你的这个呼吸道咧少，是因为呢吼干燥症的人拿喉打哦，啊，咱的气更大来少诶。干燥症的人咧，目睭吼，目睭吼有咧，迄个泪腺吼比较较少，伊都外目睭拢会感觉讲安尼吼，有一个物件压压杂杂。好，牙牙杂杂，个另外，好另外呢，这是女性，好，我们说健康的哦，好，唔要甲兄弟变阿去哈，啊，得到干燥症的女性，哈，是非常痛苦的代志，为什么？因为哈，咱啊。做大人爱做的工作，哈啊，爱做的事情，女性一定爱有呢分泌，啊，呢分泌会减少。分泌也减少了，伊就会打扫。打扫呢，吼，嫁掉呢，吼，老公那咧做大人爱做的工课，会是呢，吼，足疼足艰苦的。所以呢，吼，真的，啊，有阵时呢，吼，咱这男性唔知呀，啊，今仔去听了才真的讲，咱那太太，吼，有更年期之后、停经之后，包括掉呢，甚至讲得着干燥症的人，一定爱呢，吼，多多体贴，多多体谅之类，哈。来，干燥症的人呢，除了拄只讲的皮肤嘛，做个呆，吼，包括掉呢生殖器的地方，减少掉呢分泌物。会减少。好，干燥症，干燥症会影响到嘴巴、目睭巴、耳朵外，吼啊，咱来讲，吼续发性的关节痛、关节炎、中枢神经会侵犯掉，包括着咱的心脏，包括着细胞也会影响，腰椎嘛影响，皮肤会白变，血液也会变化，所以呢，吼一定要。每一次回诊的时阵，伊都会抽血检查，看你的发炎指数。医生凭着伊检查的发炎指数，买药啊，买调整啊。所以讲呢，吼，你若有咧食着20ml，咧食着磷虾油的话，它可以呢，吼，好咱的这个发炎指数。稳定，甚至讲会当然吼降低小块，本身具有抗发炎、调整着体质的功效。好，讲到这，先过来安排歌曲，啊，稍等下吼，这个等下节目现场呢，很多很多要讲哦，吼。来听歌，啊！若要送门高官叫会助门，咱彩珍无离开着播音室，没有偷懒，电话旁边做服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有凭有据哈，有凭有据哈，咱对这咧讲到呢风湿免疫的问题哈，啊，伫只咱来听听到呢哈。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都头啊在问，哈，都头啊在问到呢，医生体上的问题。后来姐姐看算，那大家一起来听看看进攻个。
1: 我姓连，
2: 连哦，连连小姐还是连太太？
1: 那个连小姐。
2: 哦，是哦，啊，林先生是安怎样诶？
1: 他是膝盖那个。哎、欸，安尼卡卡呢？
2: 哦，可以可以，退化的问题。
1: 对对，啊，我想请问我啊，我这个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啊，我这个也可以吃吗？
2: 可以吃，可以吃，欸、而且它还可以调整你的免疫力。
1: 哦，
2: 嘿，啊，你讲你
1: 我们两个一起吃的，我现在要一起吃的。
2: 好、哦、啊，所以讲你这个海龙姜要细管安尼吼。
1: 对。
2: 好，谢谢你哦哈，啊这。
0: 好，这个是呢，连小姐被开点钢三品先刷门问题哈啊，咱财政改讲可以吃的，绝对可以吃的，阿哥甲听听咧嚼嚼熬的感觉哈，嚼熬被开这嘴暖讲得个哟。
2: 安尼啊，安怎称呼你啊？
1: 我姓连，
2: 好，连小姐哈、欸。啊，你的海龙浆是吃对一部分诶。
1: 我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的。
2: 哦，我记得，你上次有跟我问说可不可以吃，对不对？
1: 对。
2: 哎、欸，你吃的怎么样？
1: 我吃就觉得那个什么，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又比较没有那么痛了，就是比较灵活，别安尼卡卡。
2: 哦，你卡卡安尼吼，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很严重呢。
1: 对啊，
2: 对哈，
1: 那个嘿。之前我先生有吃过啊，后来我有类风湿关节，阿公叫我吃看买，啊，我就吃看买啊，那个就感觉说有那个比较不会卡卡，这样不那个指头弯不下去，这样卡卡。
2: 哎、欸，你的关节变灵活了，要活动比较好活动，对不对？
1: 对。
2: 啊、哦，谢谢我们的连小姐，恭喜你哦。
0: 好，三品呢哈，绝对会讲话。三品绝对会讲话，无分什么种体质，大家拢总会当来教哈。我们在听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做着嘴暖功德的哦。
2: 易化姐，啊，你海龙浆吃了安那？
1: 吃了袂歹啦。
2: 安怎又袂歹款？
1: 我主要是手断去啊。食了伊就较袂酸麻，
2: 嘿，安尼哦，你就食手一部分，你有其他较进步的无？
1: 是还好，我即摆是因为我最近吼、哦，较无迄落，我有去工休一阵无食，我想讲迄阵啊较好啊无食，啊即摆就是规身躯拢会腰酸背痛，我想讲过来买来食。
2: 唔好人，我讲食好吼，你就安尼吼，像咱的水滚啊，你用迄个炉心火，你就会当保持着伊的温度。你等落去降温落来吼，你搁要下火滚，你就爱搁开双倍的时间加金钱。
1: 安尼好，
2: 啊，搁继续哦哈。
1: 好，
2: 谢谢。
1: 好，
2: 拜拜。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讲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了。对啊，我未四十岁，啊，我今吼65岁啊，伊安那滚啊十档啊。
2: 哦，安尼吼，啊，透早白开迄个吼，拢总会疼。
3: 啊，这龙门村，看咱龙门村，咱卡大了啊吼。哦，拢从我两卡就从尾部端，关进门城这些呼吸管吼。
2: 是，
3: 安尼你行过较好
2: 听。啊，你迄个海王江姐姐。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3: 有啦，有较早应该是咧阿未遮进前哦，就唔爱行，啊，即卖咧行，
2: 好，阿未啊，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3: 好，谢谢，
2: 好，谢谢，阿能管明仔早你收哦，哈，谢谢，
3: 好，
2: 拜拜。
0: 听看看哈，啊，超阿基也给得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都加迄个连小姐跟后边大姐是不同人的哦，哈、哦，拢有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问题，才真甲人讲有被卖起医，这就是呢，哈、哦，算讲哈啊，爱呢登记去呢去医生药啊，等来吃。吃控制，但是呢，吼、哦，咱的海王精全通会当吃，吃辅助，得吃吃安怎样？抗发炎会当吃。卖来吃哈尼啊侪西药来伤着咱的身体，开钱开了有价值，未去开着冤枉钱。来，0800-77-66-99，0800-77-66-99，海王精清通科汤头找在真哦，谢谢医生公告。

0: 来继续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干燥症吼，干燥症，干燥症除了讲你一定爱去到呢慢迁吼，爱做治疗伊都瓜，对到呢吼，咱的生活习惯包括着环境吼，咱有哪会当相关之下，避免到呢长期伫迄种打扫的环境内底。那爱加啉一挂水，多喝水，或者是讲咧吼，补口香糖，口香糖咧补咧吼，咱咧唾液会分泌啊，会当减缓掉咧嘴干的症状。当然咧吼，咱若有干燥症，嘴干的症状严重的患者，你得避免食伤过干的物件，惊咧吼戒掉啊，惊戒掉。啊，过来就是呢，吼，一定爱呢，配一挂茶，或者是讲呢，吼，啉一挂汤，啊，多喝开水，啊，一定爱注意口腔的卫生。那拄只咧，甲咱建议食口香糖，也够有吼。一句成语叫做啥？望梅止渴，吼，望梅止渴。你买当食一罐的酸梅，吼，因为咧酸梅食咧，吼、哦，有人看到吼，嘴齿烂都生出来呀。所以咧，除了薄荷香糖，咱有哪会当食一点啊酸梅呀？吼，酸梅，这拢会当刺激到咱的唾液腺分泌啊。减缓你口干的一个情形，再来就是嘞吼，人工泪液的问题，干燥症就是讲嘞吼，你会分泌吼一些啊，这个黏液的器官它就会减少，目睭会足够大，甚至讲嘞吼有大目的竞争，有一挂眼科吼，眼科的医生嘞吼也用。阻塞吼鼻泪管的方式啦吼，来增加到它泪液停留在咱的目睭的时间，也当改善到咧吼目睭干的症状。当然啦吼，咱一定爱摕一罐的吼，这个人工泪液来点和咱的目睭内底较滋润的。改善掉呢分泌不足的一个问题，这呢吼，目睭较袂遐尼啊大，较袂遐尼啊涩，较袂遐尼啊无爽快啊。拄只呢才真呀，甲咱讲过吼，这男性吼得着干燥症，他袂讲他比较呢没有这个问题啦，是女性吼，女性得着干燥症吼，伫迄种咱哩这个妹妹的所在，她比较不容易分泌啊，甚至讲咧吼，较搞感染，因为咧吼，但是啊，伤过大吼也容易来感染啊，包括着咧吼，做着迄种爱做的事情，它会咧增加她的疼痛一个问题，吼，疼痛的一个问题。好，咱咧吼，风湿免疫科吼，应该安尼讲，干燥症。要看对一科，就是看风湿免疫科，好，风湿免疫科，这呢吼，拢总是三个月回诊一次。过敏性的风湿免疫科去看啊，包括着呢吼，医生会给你检查吼，目睭啦、抽血啦、吼你的唾液腺功能啦，吼，伊拢总会给你做一个检查。当然，甲咱建议在啉。水吼，咱正常的人，迄刚才真多好甲人讲咧，啉水袂使用牛饮的方式，吼，甲咱成就牛骨，就安尼一概食伤过济。正确嘅啉水方式，就是呢吼，洗洗嘴，啉一两嘴，啉一两嘴，吼啊，这个呢吼，对我们。健康是加分的，避免着呢吼旅游，反倒等你若一届呢吼啉足侪话，啉落去停留伫咱的体内伤过慢，你就会走便所，它会利尿，反倒等它会呢吼，可能体内的水分失去搁较侪。那有干燥症的人，搁另外一种吼，就是安那，你会当伫你的迄、那个白开水当中加一片啊柠檬皮。其实呢，内底有维他命 C， 吼，这嘛是真好。柠檬本来就是酸的，就跟那亲像吼，你咧食都食建议的模样。那模样内底呢，吼，钠含量上过高，你也当用着柠檬片，吼，柠檬片这样子呢，买当促进着咱的唾液 的分泌，包括着呢吼，都只咧讲诶吼，一些啊、皮肤打啦吼，你也当用着咧如意啦、保湿的啦吼啊，那讲咧吼，目睭你着用着咧人工泪液的物件，那假食嘛最重要，假食方面撇免着食一寡呢油炸类、煎的物件、烘的物件、麻辣的物件，第一煎的物件少。黑的物件拢总是咸，咸嘞吼，你就是嘞吼，比较容易这个口干舌燥。麻辣的物件，即个色性燥热的物件减少，过来，就是嘞吼，咖啡因的摄取，咖啡。茶裡面也是有咖啡因，那要吃什麼的食材比較好呢？你可以吃一些，可比說牟尼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木耳，還是說冬瓜、菜瓜這類的東西，這個都是很好的食物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啊，我是說要叫問你一下。
0: 哎，請說呢。
1: 你迄讲迄条，你哩啦啦，迄是安怎卖啦？
0: 迄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俩。
1: 啊，迄一罐迄条
0: 一千 CC。
1: 哦，一千 CC。
0: 嗯，液体哦，拍迄无防腐剂，拍开爱放伫冷藏哦。
1: 好好，啊，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哈。好。啊，上届见拜二哦。
1: 哦，好，我要见。哈。拜几？你讲拜几啊？
0: 上届见拜二。
1: 拜二吼，我知影爱有一个时间，我踮厝无，我会出对出去外口。
0: 拜二若无到，就拜三。伊即几工啊吼，足侪所在拢休困，啊，所以伊迄个会会接做会吼。上届见到拜二，也无就拜三安尼哈。
1: 嗯，无要紧，无要紧。
0: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再见，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20米的 MSM 机型加管两倍能够手搬了双葡萄糖，按强强顶头了，经过了以前加均衡单克膜，将青蛙加喉咙对顶去，用机甘蔗双脚或者高级贵机玉机机一给你，这是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赚的呀。古今中外，用着古早盐粉配合着新科技，加拿大专利、美国专利哦，哈，啊来要吃。啊，前会有同会咯，咱选择财政甲咱超推急推的哈，磷虾油，南极的安波礁爱找着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好保留新鲜度，完整性伊的活性比较较高，爱找着呢升级版的高端的啊，欧米伽素粒。这个虾红素、磷脂质，包括着胆碱含量上介高嘞，安尼才会当发挥着你的钱的作用。买物件爱开钱，钱的作用爱家发挥出来。0800-77-66-99。来，刷卡接电话，要询问高官机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抗酒会胖，抗病会当病，绝对袂使放诶！哈，愈来会愈严重。

0: 来哈，甲咱补充一下哈，在咱台湾的这个干燥症已经咧核准是重大伤病哈，重大伤病。那医生的依照着咧哈，我们这个包括着咧哈，细胞啦、油脂侵犯的程度，那咧食都是食着咧哈，免疫调节剂或者是咧内固醇的物件来做控制，所以咧哈，长期哈，你一定务必啊，爱登去看到嘞，这个风湿免疫科哈，风湿免疫科医生也依照到嘞哈，你的症状开到嘞免疫调节剂加到内固醇来做控制哈。有病卖去医，有病一定爱看医生。来，咱这波直播收到海王精清通科藤桃赞助提供，再见喽。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嗯，恁兜咧雨水无？好，实在哦，迄是个拄啊拄着月圆的款啦吼，满潮啊，满潮的时阵，今日26号的咱农历吼，后日5月12日你无看，要满潮啊，月那圆了满潮嘛吼，嘿，啊都拄啊落这雨啊呢，啊，这比风台雨较吃力呢，伊是大雨甲豪大雨呢，一旦一大来雨啊吼，迄相加的雨，两个风台咧加。哦，这个雨啊，你盖雨有够侪，你想袂到的哦，拢想袂到。哦，迄知影五个县市停班停课，新德啊，新德县嘛，今日紧急宣布下晡全面停班停课。你知风遐大，也无提早讲啊，互咱聊你无看。12点才哦停班停课啊吼，这个新德县呢，新德县啊，因为新德县哦淹水后太凶。一个骑乌托邦的少年囡仔，一个网络拢看，即摆看一个，伊骑乌托邦吼，含人挂车吼，啊，在路边啦吼，在等你安尼，含人挂车吼，冲伊呢，啊，在停伫迄个公车的边啊，伫个公车的边，伊都按到吼，人挂车去哦，最爱冲伊呢，有够恐怖的，迄冲的啦足强，伊家挡袂牢啊，伊嘛挡袂牢，我迄永生难忘。这个米克拉因后壁快看一个无花果，伊带来带一个强大吼雨水的威力，和这个新德市甲新德县哦，我足侪所在传出着这状况吼，状况我真重，淹水的灾情，所以有网友就伫咧新德市哦的光复中学的头前，看一个骑倒摆吼，连人带车啊。去哦，这个水吼，安尼泥水啊，冲走，那个冲伊，一直冲伊，一走，一冲伊，安尼，一倒了，一冲伊嘞。哎呀，会咱看这影片当中摄影的人，伊是车顶啦，吼，伫车顶翕的，头前有公车，哦啊倒边有不断的泥水吼，混流安尼爱甲冲伊安尼，哦，这个骑倒来伫个公车，而且正平正叫冲伊，哦，介恐怖，啊大家讲哦，好可怕，谁来帮忙啊？呀，伊就买枪，啊，就有停起来哦。啊，所以新德即马看才食力，我紧宣布12点，我紧停班停课安尼啦。昨屏东就先讲啊，屏东县长就先讲啊，来高雄是下早啊，高雄下早就我发布讲，因为我6点起来看，讲看有对停班停课安尼吼，啊，高雄就有唔免读册啊。因为我咧天顶按怎讲，免读册安尼吼。哎呀，即安尼大龙咧请唔知影讲哦。这个水哦，暴雨才恐怖有啊！你看昨基山迄个哦，基山迄个红阿婆无要去巡迄水啊，啥物？无叫冲伊无？啊无叫冲伊了后啊，红讲要救救也袂着啊！吓，要救也袂着啊！73岁，这个太太，伊咧穿白水狗啊冲伊啊，1公里外吹着啊啦，吹着啊！迄拢落光嘛，你鼻仔都我都喘气啊，对无？哎呀，迄个，即个米克拉风台，啊，风雨太大，啊，因为这翁仔某吼，啊，伫个咧整理农地边啊吼，踢着这白水沟啊，啊，无细只跋落去吼，迄大条沟啊，大条沟啊吼，大条沟，安尼啦，啊，因翁救袂着啊，恁翁伫边啊看恁某跋咧，迄冲伊要甲救，但救袂着啊，啊，又雨势太强，太，迄水足湍流啊。目睭金明发无安冲伊，冲足紧啊，比伊走啊紧啊！伊家己目险啊，走到灭顶。啊，这消防诶，第一早5:40来南部岸来个现场，用空拍机吹，吼、哦，伫遐地毯式咧吹，吹了1点外钟。第一早阿妈吼6:45，发现伊跋落去所在差不多1公里了，咧看咧，发现着伊啊，明显死亡啊！你看这风台过用起，你看吼，嘿啊，这个全台湾吼。雨真正有够恐怖，即个全台雨量哦，去予屏东哦死板，哦滴惨啊，滴惨两天哦880毫米，非常惊人，迄规个水哦倒甲你有够恐怖，你想，即比风台雨较大呢，风台雨都无较大嚟讲，应该会积水的，应该袂积水的，即马拢积水，好个地也是咧水咧灌咧落，你看屏东平原啊，你个水啊灌咧落有无？哦，介恐怖！这平安岛啦，好无？平安岛啊，这大雨，这大雨大吼，嘿啦，这大雨来。啊，恁大雨前咧赶水，咧撩水，这爱注意吼。
这个暴雨涉水啊，你脚会打鸣无？这医生讲哦，细菌的入侵哦，会引起哦败血症哦。嗯，即讲像诶，今仔日高雄乌娘毋知有上班无吼？因为今仔高雄放假，阮像阮公司拢放假，阮公司上班人员都放假。安尼啊，吼即、这个，即毋然恁家去甲去过看卖啊？吼，阿爸今日甲敲电话倒，恁来咱敲来遮问。卡来遮问咱小姐就甲伊讲啊，今仔乌鸟高阳有走无走，伊就甲伊讲啊。吼，你本来今仔爱收费，足长今仔收费吼，今仔到明仔收费。啊，乌鸟啦，宣布高阳休困，勿紧恁甲卡来问，恁卡空白空空，啊三三五五九九，恁若敢订迄块吼黄金圣诞美容照的，你伫像咧雨水咧淋，你爱洗身躯哦，洗头毛哦，哦，因为迄个酸雨啊。酸雨这头毛安尼刺刺会足够痒吼，迄袂使用迄块一直洗。啊，你若有靠捌过这水的积水，才爱用这洗哦。也杀菌啦哈，也杀菌，因为讲一块简单美容皂，迄块足无简单嘞。啊，所以台北市吧，因为大豪雨地数足侪所人积水，你想要坐公车嘛积水啊，你买外口买积水啊，你买菜价嘛了落水啊，有无吼？用清水洗无够，这块一定爱洗。这个民众被迫涉水出门嘛，啊，咱的脚哦。长时间浸泡伫这淡的鞋啊、袜啊内底，啊，这潜藏哦健康的风险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所以这胸腔科甲动静的医生伊就咧讲吼，皮肤一旦啊因为这湿哦啊转软化破损，咱的肉浸久肉会软软啊有无吼？你若要像阮这脚拢去角质这，你啊身躯说这个有淡淡啊，你也会较软啊，甲来去角质有无吼？浸久也软啊，哦软。啊，这细菌哦，伊就藏人藏啊旁，伊就扔入去哦。迄严重诶，引起着蜂窝性组织炎，吼，个败血症，这绝对袂当无甲注意着。我咧老皮啊，老皮真久我会软哦，系我讲哦。哦，这医生就咧讲哦，伊讲这伤口长时间哦湿咧，湿伫安尼潮湿哦，较湿，啊未通风诶鞋啊内底，哦，你就哪像哦，这个细菌啊霉菌提供了有够赞诶哦。繁殖的环境哦，即个湿淡无通风的霉菌上盖癌安尼，所以个伊就比咧吼，比一个系列咧潜在疾病的祖先，咱讲香港卡哦，因为长时间吸热湿哦，霉菌滋生，而且脚尖头啊胖哦，会痒溜皮，哎腰啊老疼痛，啊你不要做下趴好，啊痒了做爽快哦，要做爽快哦，红肿甚至暖暖。哦，而且亲自性哦，诶，皮炎，人家这皮肤叫最长期拢浸掉的暖皮，伊的保护力就下降，哦，落尾就容易感染着安尼哦，吼，啊，这个细菌感染会威胁感染哦，未当无甲注意哦，而且医生讲，心嫩哦，皮肤容易出现着哦，维系的破损，安尼，啊，那这细菌哦，那一旦入侵，伊就会红在痛疼。哦，安尼啊，病情咧，就可能安那会持续恶化，而且可能因变成一个单独啊，不得蜂窝性组织炎，上个严重甚至可能会进展到败血症哦。所以这时如何涂面淡湿，下个防滑效果若无好，切落愈破皮，因为如何我唔敢开车，我唔敢骑到来公司，迄个落啊响个叭叭声，但公司叫阮放头前遐。我唔学伊厝都足疼，我有看厝过，惊迄一起哦，惊死！我楼骹落来是瓷砖啊，一起安好，哎，裂咧规排，骹甲手规排好，拢翘起来，好，我看惊死！我开车，我若落我开车，我惊疼，哈哈，吓疼吼！安尼，啊，所以讲，即个上爱严重症，甚至进展甲败血症，所以落雨吼，即个土面啦吼，路面会较骨啦。啊！你佮加上你的鞋啊吼，防滑效果也无够，跋倒会切破皮吼。即今后太过水，大量的细菌哦转入去，啊，就切破皮，对无？啊，就入去啊。哦，即种爱注意。啊，针对鞋啊，买啊，一旦啊湿了，紧脱起，衫袜紧脱起。哦，啊，建议马上脱起吼，再脱个湿的、淡的只鞋啊，啊只袜啊。哦，用清水先洗洗，啊，咱人你得地壳里外紧洗洗。啊，佮用温和的香皂吼，啊，详细佮搓洗，迄空啊旁个规，啊空啊旁拢爱佮露露洗洗安尼，洗完了切落打，吼，一旦用吹风机吹落打，上佮确保伊完全干燥啊。所以当时吧，应该爱注意详细看，我你脚有甚物空缺，
啊，口水吸的有浆，有六皮无，有真菌感染无？这种的啊，进行消毒啊，搁抹油啊，哦，落尾爱换上个一个干燥透气哦，一个棉袜啊，无搭鞋啊。哦，啊，那是你的脚出现着这个持续红肿，啊，搁会疼发烧，补人啊，啊，叫医生看，尤其这补人这注意哦吼。你还说咱啊，即马即落天，你着有厝咧耗水啊吼，啊着爱水，水拢淹起这耗水这样。哦，你一定爱注意你伤口，莫再好过了后，哇，你变伤口变食啦，安怎好？好不好？好，祝大家哈，好来听歌，谈情说爱。

0: 所以个个登桥，吼、哦，境外开，回爱顺人，顺人会过，吼、哦，人人上街站。啊，其他讲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哦嘿，咱真正来邀请郭伟廷，伊是来跟分享哦。这个那银杏，银杏呐、
1: 啊，哦，这个哦，这个吼、哦，这你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哦，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哦，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哦，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哦，有的人譬如讲耳会尖，
0: 对对对，
1: 耳鸣当听，
0: 哈、哦，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
0: 变
1: 歪嘴斜，那嘴也歪起哈。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标，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
1: 嘿，是。
0: 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咧。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电波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迄个痛疼，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决。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伊就是痛痛。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健保毛银杏哦，啊，健保银杏吼，迄一粒健保价吼三角外，足俗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吼，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以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嘛有迄个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那
1: 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
0: 同
1: 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诶，你健保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的银杏，伊咪就多点嘛
0: 吼，真的，
1: 不然你上来讲，你爱补银杏，但是补了爱掉，所以就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要达到柚子号，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神经痛哈，
1: 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对，就讲我看讲诶，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诶止痛甲结。伊讲伊诶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搁捌胃出血过，搁捌开过，
0: 伊搁未
1: 食伤大诶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诶，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会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会使用煮。我甲煮煮了，才解伊即个神经痛诶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去走来找我，我讲。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对啊。
0: 哎，这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因为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有呀，
1: 所以呢，利用这个银杏哈。回去的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只片，头拄仔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回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定定啦，脚车偏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哇，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 脚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梗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脚容易灌水，甚至会铺脚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讲啊，咁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己坑过钱，拢无提早都爱注意爱食。有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沙酸，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对
1: 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人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哈，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吼，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挂水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他只是讲吼，好的银杏，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但是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煮，那有可能。
0: 我今天关心，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伊就是该做这个虾。
1: 无唔对，伊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剂完了，其实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爱我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温性的对，足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大概我就变哪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食这个银杏，哈，一起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身，未疲劳，哈。你行行会晕，你徛徛会知。
0: 啊，
1: 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一暝咧困起来4-5次，
0: 哦，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时就
0: 精神起来。
1: 伊有那无进入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对，伊
1: 无真正困了，好眠梦。其实咱食银杏了了，
0: 互
1: 你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落眠，
1: 趁个天光，困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你如果困了8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如轻松，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然
1: 后去对，咱就对到对。
0: 哇，这
1: 不才是咱快乐的人生嘛？
0: 对，不对，就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哈，
1: 啊，
0: 去找原来银杏。

0: 信用卡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1: 哇，这么久哦！
0: 嘿，
1: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0: 啊，都住下很快，住下很快安尼啊。啊嘛，收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但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啊，无吃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1: 爱吃几天，我爱吃几天
0: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哩安尼啊，啊无冻光干拢会吐安尼。
1: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0: 对啦，啊，后尾我从点胃管开始吃吃，你了吃了第10罐了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销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去吼药房关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关。
1: 啊，你买吃别个戆啊呢？
0: 最近炒的拢改当一届安尼。
1: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0: 我以前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啊，食个地震尾，我11罐来吃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吃4、5罐得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吃啊，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0: 啊，等佫继续到耐心佫个吃，吃，吃个哈，一届我过过一届啦。
1: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你的月来风10多吨，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30-40吨，哦，你拢听30-40吨哦。
0: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1: 嘿，做好，
0: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佮做好啉，足简单咧，疼身体。
2: 嗯，拢全爱疼咧，迄月月来风足艰苦咧。
3: 现在食好呢，拢怎拢袂疼咧？
1: 食好嘢吼。
3: 嗯，因为我食足济呢。
1: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3: 嘿。
1: 啊，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
3: 哦，阮爸啊，疼打囝。
1: 嘿。
3: 我去个地客人问讲月来风在食哪？啊，一项我袂记呀，久啊，伊迄20几吨啊，伊。
1: 啊，买也食好用吼。
3: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1: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3: 嘿，真正啊，无假钱。
1: 真正有够好用诶。
3: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佮听啊，你要破肚子。
1: 哦哟，哎，
3: 好辛苦，用咩口
1: 罩？你也破，你也真好用。
3: 哎呀，
1: 对不对
3: 哦？我嘛讲讲讲好，迄唔够好用。
1: 唔够用，迄天然诶。
3: 哎呀，我啊，佮听啊。做久诶，未来你也先，我囝60岁安尼，我早囝60岁安尼。
1: 早囝60岁啊！
3: 我早囝60，我21岁生啊，我80。
1: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3: 哎呀，做艰苦，哎，有够可怜。
1: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咧，我嘛感觉。
3: 因为阿弟拢住下，就是住就是家，食未晒，啊，气到用
1: 咧
3: 死。
1: 你不讲
3: 救我命，你
1: 讲。有影，足好用诶吼。
3: 好用。
1: 足好用诶，
3: 要当骗诶。
1: 要掏空这只足好用
3: 诶，当骗诶。我听你讲，我是做爱神诶，你。
1: 啊，没有对啊，就像那郭一婷医师讲，啊，只有认真国家许可身份证号码，有几号才着办你过年病保？迄个大脑国家做较袂失智呢，较袂失智，较袂中风，较袂闹中风，都安都有够赞了。闹中风现在塞去用国拢啊4万-5万呢，唔通啊，唔通吼，爱有做着有价值的人，爱食正常嘛，食退休。像那郭一婷医师拄啊讲哦，咱坐会啊，咱的细条血管会萎缩啊，尤其你个慢性病个萎缩较吃力。好在生抽疼麻痹，狂心丢丢断，迄个循环无过。那咱规身躯拢是细条血路循环，细规身躯拢是吼，较一个鸟仔门啦吼。啊，你若第带一个骨伤，了变白无？哎，骨伤就是若翻天你就知啊，该酸该抽该疼该萎吼。啊，你食止疼药啊吼，你若一直因为酸疼就定食止疼药啊，迄唔对。你若因为安尼戆戆定食感冒水，迄更加唔对吼。愈食愈食力啦。你就爱做对这细条血管啊泡过吼，轻松疗灵就是你的，一轻啊通百病都无。我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谢谢大家，好来，需要服务卡电话，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0800-33-55-99，水水世界。

爱健康才会公平啦，爱健康啊！你像这个高雄哦，校长呢？这个高雄中正高中的校长哦，陆炳山，伊跋倒伫学校内底病所死去，因无人知影，57岁尔。你看57岁呢？你看，痛失英才。这个高雄市中正高中的校长吼，陆炳山，伊昨下晡开始厝里拢找无伊，啊，足紧张的。昨阿妈8点外左右，发现伊倒伫个学校病所内底。这个经销人报案来个现场个救治，已经无生命迹象啊，57岁呢。初步研判可能是身体无爽快，伫病所内底跋倒去。那么正确死因呢，还阁待调查啦吼。警卫讲伫个昨下晡啊，学校秘书传讯息吼，好伊啦吼，吼这个陆炳山的时阵，哎，拢是胃毒啊，胃毒胃回啊，唔是已毒哦，那已毒不回，讲哎，你都看了，你也无甲回我，啊，拢无看，啊，拢无看呢，目联络未着伊啦。下班了，伊感觉奇怪，安尼唔对呢，换联络伊的太太，啊，发现伊嘛无等伊厝呢，因某讲学校人员。咱阿嬷又等下巡了，你看，我无看。尾啊，学校人员昨暗搁倒等下巡，才发现伊塞伫哦校长办公室内底哦小房间内底便所内底，马上通报119报案。哇，伊必须咧找微信，伊若来办公室甲找就好啊吼，伊若来办公室甲找就好啊。啊，来办公室找就看无人，伊也毋知伊塞伫便所内底啊吼，嘿啊，无人啊，无人需要救安尼啊。啊！这救护人员来到现场时，确认哦，伊个头有外伤，啊，已经无生命迹象啊！哇，57岁呢，你讲吼，现场嘛无外力介入的痕迹啦。啊，初步判断可能是不治病原因昏倒，啊，头壳磕着，去磕着病所的洗手台，怎地数着安尼？哦，后尾嘛相关单位接手来处理吼，通知家属来到现场。即陆炳山校长，伊是即个中正高中哦，教册要20冬啊啦。伊曾经要做个图书馆的主任吼，啊辅导的主任、秘书，啊，佮有即个教务主任的即个开安尼吼。2018年8月，伊就先来做校长，安做要7冬啊。啊，想袂到呾猝死伫学校内底吼，哟嘿啊，放暑假讲。啊，即、这个高雄市教育局就咧讲，即件代志发生时，还佫要看到底是为虾米吼？好，同时间咧通知家属来甲学校，配合即检查、调查安尼就对吼。嘿啊，无昏去啦，迄个唔知是安昏，唔知还佫57岁呢。你甲看者吼，一个意外。你想即个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嘛，捌拄到几百年嘛，捌讲。有这种型的无？啊，7.5呢，看偌大个哦。啊，即马目前是还搁咧学啊。即马知影是总是报32个哦，今仔日学着这拢总235个过用去啊，第四啊吼。啊，昨个学者10个月囡仔咧，好到二啊，迄个10个月囡仔有话起吼。哎，胃较细啊，呐，带物件小提小浸小浸小浸，带第一浸小浸的迄个细个三角遐吼，迄个囡仔。无死吼，10个月迄个无死，啊有1500个受伤吼，抢救瓦砾堆中的生命呢，即马嘛是还搁咧救啊，系啊，也嘛有安尼，即伫咱台湾时间昨下早6点无吼，拄着百年罕见的这地震啦吼，7.2到7.5的强震连续发生，从地主当地吼受灾严重，超过几百栋的建筑物倒，几百栋的呢，目前是即个黄金抢救的时间啦。会当找到一条生命，就是一个足振奋的消息安尼。啊，不过到今仔日下早为止吼，今仔26号下早9点为止，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235个人啊。哦，啊超过1500个人受伤安尼。哦，啊因为足侪大量的因即建筑物吼，拢崩去，废墟哦堆积如山，都足侪即个足紧张的即家属。拢赶快要伫咧瓦砾内底咧找亲人安尼吼，系啊，伊现在因为咧做判定甲上，甲上迄落啊有联合合作，看伊几个斗友无安尼无这边啊，迄拢土角厝做侪吼，土角厝做侪放落咧，所以咱即马拢用钢的吼，咱即马起做用钢的啊，吼，咱用钢筋啊无，安尼为个用迄落土角厝咧放，就较紧啊吼，嗯，啊那即个巴西吼。巴西
巴西迄个委内，唔是委内，巴西迄、那个，蛮唔是真的嘛？巴西迄个所在顶外无徛一个耶稣无？足悬的迄个吼，迄个出生在委内就唔是巴西迄个所在吼，迄唔捌去，咱就想欲去。迄、那个巴西的三姊妹啊，因三个共共加起来偌济岁？316岁呢？三个姊妹拢上百岁，你甲看你偌厉害吼？即、這个专家就要对因当回学 DNA 啦吼。这个啊，人类追求百岁吼，而且终极秘密，我无定着藏伫个这三个巴西的这个阿妈吼，的血内底啊。巴西这三个姊妹啊，这个月得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哦，因认为全球最长寿的三姊妹啊，三个人的年纪加到316岁，啊，这种罕见的长寿是奇迹，引起了国际吼的科学家。关注的这个，高度的关注，巴西的顶尖哦基因学者已经正式来启动的吼，这个叫做长寿 DNA 的这个计划研究计划，因想要对这三姊妹啊的基因的组织当中来破解咱人类哦抗衰老的这关键的密码。啊，这三个里约啦，里约。这个里约啦，热内卢，迄、那个里约啊，迄、那个一个就徛伫巴西的里约顶馆，迄、那个爱顶馆，咱徛在顶馆的呢，哦，里约热内卢，你看我哈，这三个单位数分别就是这个109岁，上爱短这一百零九岁，哦啊，第二个妹妹104，哦109呢，恁今麦几岁？恁买70岁，咩讲你老啊？我讲今麦70岁人讲老。70岁无老，即马70岁哦，七十只开始，80满满是90算啥变？一包胖又去，还知唔知？嘿啦，啊说恁60岁50想早退休啦。人个即马咧日本也是外国拢叫有样，较侪拢个等来做呢，等来做70、80岁个哪做？啊，讲较袂无聊，唔是啊，只侪岁还做歹命，要活100岁，70、80岁就咧偌歹命，对不对？嘿呀，啊，人讲啊，我淡厝无聊，熬失地啊。啊！我出来咧看人啊，啊看少年的嘛好啊，有无？啊出来个人甲人有咧接触啊，啊较袂乌白想啊，有代志就是好代志啊。迄个七十八岁的这爸爸，伊嘛是搁咧搁去咧麦当当啊，大卖场啊，咧柔道卡啊，讲安尼哪运动了好啊，啊搁当吹冷气，啊搁当趁钱，较袂当厝无聊。啊，这个放假时间啊，放假来咱佚佗啊，你看偌好，身体勇健淡嘛好吼。这上个大汉的109岁，叫哪？莱维塔吼，啊，第二个这个104岁，哦，这个索利伊德，啊，个103岁，细汉啊，上细汉的103岁，哦，朱莉娜，103岁，上细汉的你家看吼，啊，这个研究底下由这圣保罗大学吼，人类基因哦来研究中心主任，个知名科学家，啊个教授哦来主导。这研究团队来讲吼，过去咱人总是认为健康等位数，主要是取决于一后天那张健康的饮食，加规律的运动。但是对了年纪跨越百岁门槛，后天的环境的影响力哦，逐渐较无啊充分。所以真正要决定会当哦健康老化，其实都是先天继承的强大基因啊！像你来生癌，啊，你的基因都来了癌嘛？啊，你哪一个红斑性狼疮？啊，你的基因来得了红斑性狼疮啊？也袂败者，迄个体质啊，迄个基因嘛，刻伫你血内底的基因嘛，你边个讲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教授咧讲哦，透过 DNA 检查，因的目标就是要找出体内哦保护性的基因、保护性的基因。讲因目前已经知影这类的基因哦，确实都有存在哦。一个家族当中，如果当有数百位，有足济，跨越百岁人类，对因的科学研究来讲，这是提高吼筛选，是这个辨识精准度，绝无仅有哦，诶，无价样本呐、啊。所以这研究团队，你们研究恐龙，现在挖一当。这下这当前，因为我这当，你们研究孤德，孤啊，这下这当哦，对不对哦？哎呀，要经营这個，要协助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哦，来迄个认证全球权威高龄的调查机构安尼，哦，
所以讲话侪话爱好命，你话侪好命靠意义，啊你倒底啊也袂顶袂当啦，应该都闹意义，对不对？啊个差工对吧？袂当去，也袂当享受一切，干足简单食你无法度啊，西药你也无法度，对不对？啊用鼻胃管啊，爱在头意义，无定你感觉你若人生行开，无定你感觉安尼是有意义的吼。好啦，下间来走较快活啦，落底地棚子骑脚车四界去，落底地规矩倒底啊，你站面都无法度去，爱对下口。快当卖地棚子，去骑脚车四界去哇！对，安尼上爱好啦啊。

0: 这首歌叫《情人》哦，好来，心中爱勇敢啦，心中哪有用哦，安尼游山玩水四界行，无大钱，搁当开探钱呢，对不对？吼，啊叫医生检查哦，那心中闷闷，杂杂叫医生检查，吼，啊开啊像这大姐，拢叫心中检查呢。
1: 把恁食半罐就好起来了，
0: 都心中无落落叫啊吼。
1: 别安就无落嘞，安尼啦。
0: 心中无落。
1: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
0: 因为心中咧无电的时阵，你去别人红拍日头，你愈艰苦。因若心中无电，人去拍落日头也愈艰苦啊吼。伊无电，伊无力量。
1: 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1: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个沙鹿遐，互人看景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个电台，我就要去个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诶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天食一盖哎。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勇敢做好吼。
1: 系啊，
0: 你几岁呐？讲人惊咯，拢惊输你啊！
2: 我你高大来，
0: 我真牛哦！要到早起报完兵，惊咯人惊输你哦。
2: 十五岁，来去十五岁，来过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敢的哦。
2: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2: 有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走日走对你食三碗门外啊，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够行，迄都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敢有较好无啊？
2: 无勇敢较好，我来走路，我未欠的呢。
0: 哦，加未欠的，心中有力啊！你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
2: 哦，你都要九十岁啊，你走那我你想笑的，那我嘛爱用笑啊！
0: 所以咱今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2: 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动，我拢有叫安安排啊。
0: 哎，慢慢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啊呢，你讲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做人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者健康勇敢是大人，嗯，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者有价值的人。
3: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啊，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要小心啦，讲个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3: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3: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
3: 我
0: 经
3: 理病院住一礼拜，啊。回来我就开始哦，买你的过心脏来吃对不？吃到真已经吃四罐外，吃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吃一粒，偏暗吃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嘞吼。
3: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日子过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这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的所在呢，
0: 无红字啊，
3: 太好呢。
0: 啊你是几位？算一回，
3: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3: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0: 嗯，爱回诊，你啊检查就知啊。头下拢爱闷闷杂杂，啊，有讲干阿孙等下咧介生，生下了人爱艰苦艰苦有无？啊，即卖有咧甲过了，等回诊就是些。哎、欸，你哪81啊？啊，健康报告拢真好，系啊，心中爱充电呐、啊。心脏无充电，你个感觉你即阵啊吼，安尼会胆胆吓吓，较无胆，啊无就出力吼，啊就会大心亏，啊来就讲个心脏少，哦啊食着所谓少药啊都还个咧少，心脏啦，心脏爱安稳啦吼，一种个心脏少少，加真啊徛零空啊徛还个咧少吼，啊所以即个 Q 10足好以后 ，Q 10是脂溶性爱饭食饱水食。哦，饭食饱水才是对咱的这个吸收是上佳好吼。咱食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伊拢包袂家吸收。心脏若无力充电倒，哦，甲你手机、甲你车同款，你的电动车若无电，敢会行？袂行啊！啊，心脏若爱电，啊无电名叫心电图。啊，现在无电是安那去甲病院要甲斗电池，而再在甲应证，心脏需要就是电，吼、哦，这个电。那么 Q 电就食落咱心脏充电。我啊，都足艰苦，食落人啊足苦，用咧充电啊，来咧充电吼。 叫你用剑。你若是三四十岁人，有都咧运动啦，啊咧走啦，啊打打跌当，你若一提早补充 Q 天，开轻松再开话。谢谢。阿伯搞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牛即款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好，啊，这时阵哦，要搞咱电台进广告，啊，那广告了后，请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进广告。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食果子拜树头》吼，洪英宏所唱的歌。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 0800-33-55-99 0800-33-55-99。哦，第一个看一下冰箱啊，哦，有菜无？菜到一个鸡无？哦，啊，搁有这个啊吼，向外哦，这个保卫公司就附近调查这警察。哦，伊向这员工哦，啊附近的人去问，伊嘛弄一个新的进展哦。这人叫做刘全福哦，刘全福啊，62岁啦。伊是这保卫公司哦，诶，这个清洁人员，啊，伊伫这间保卫公司我做要几十冬个啊哦。哦啊，但是就伫这小雅伊失踪的前一礼拜，啊，因为上班饮酒啦，嘿啦，上班来当饮酒，哟。上班哦，爱饮酒啦，啊，怎去用个解雇去啦？个石头路安尼啦，哟！啊，这地队长呢，伊就甲这个警察所整理出来这资料吼，伊就一手啊摕起，吼，足迅速的，一天一直看，来看这个人，对。安尼哦，而且上个关键的是啥呐？这根据商场后勤的主管吼的回忆，伊讲已经旁起的这个储藏室吼，应该是用来。囤一挂清洁工具的物件啦，啊后来因为新的清洁室吼已经修好啊，吼整理好啊，啊到这所在变旁去无用，啊但是所有员工吼，只要是老员工，拢知已经吼旁去的这个储藏室，啊那这老砖户嘞，伊的手头内底有一支吼，这个储藏室幽闭的，而且锁匙，所以所有线索嘞，拢指向到迄个叫做老砖户的老大人。马上查这老专户，伊个全部资料给我。哦，伊即卖住伫底，我甲小的关系安怎样？有前科无啦？哦，这个地队长马上就联合，哦，足紧，无加半点钟，老专户详细资料都摆在地队长办公桌顶顶管。即卖就详细咧甲伊看，老专户高雄在地人啦，啊无犯安尼前科呢？老伴的前几冬啊，破病过用去啊，交一个查某囝，个性足个别的，足个别的，不爱跟人讲话，也不爱跟人拍照哦。唯一一点的就是哪，兴饮酒，爱饮酒。厝边隔壁欢迎讲哦，哦，这个、老专户啊，哦，迄阿福伯啊，伊是一个足故意足守本分的人呢，就是哪，歹命，命无好啦。这个地队长吼，吼，伊咧办案吼，做敏锐，伊就抓掉了这资讯啊，抓住这一点，安怎讲？队长啊，你看这个，这个警察伊就咧比这个资料顶管有一行字，啥有一马叮当？老专号的查某囝伫5年前又有一张车祸过用去啊，哇，几年前啊？母也死，啊囝也死，吼、哦，查囝也死安尼啦。这个时阵，地队长心头一沉啦。安尼你搁啊看，看伊个查某囝过用起先几岁，偌大汉，多7岁。哇、哦啊，这个、办公室人大拢讲啊，搞完个小孩，搞完拢是七岁哦，对啦。所以啊，哥我，这个小雅，我手提这支相片。因阮咧找这個老砖吼，因查囝吼会相片先。这个警察摕一张吼，看久啊，黄颜去，反黄去吼，诶，这个老相片吼，摕起来咧看。这个相片，这个囡仔吼，嘛是咁样咯，绑马尾，目睭大大蕊，肉白白，咧笑成个浅浅的酒窟啦。如果男子这张相片已经反黄去，因大公在场所有人讲，这张相片顶完囡仔。应该就是马小雅，太行啊啦！那就讲这我引起来的啦。哦，原来是安尼啦。这群地队长啊，伊就长长叹了一口气啦。哦，原来伊终于明白啊啦，这不是一件
绑票，嘛咪一件谋杀啦。这是一个失去查某囝的老爸，因为我都承受着思念，也够痛苦啦。哦，所犯了一个荒唐、令人心碎错误啦。老专号伊唔是想要害小雅，伊只是伫伊小雅的身上看到家己过用去查囝影啦。伊对查囝足思念的，足爱的，伊就甲这个感觉甲怎投射伫这无辜的囡仔身上啦。啊，过来，加上讲最近啊，伊用石头落去啦，心嘛咧万分啦，心情也歹啦。佮拄啊伫个吼，迄个监控的盲区，拄着一个甲查某囝足成足成一模一样的小雅，所以啊。这就想查囝的念头，搁靠伊咧啉酒醉麻痹去，这大脑怎形成了吼一个错位嘛？伊怎甲小雅带走去？唔是要恐吓，唔是要掠票，伊只是想要甲这个查某囝带当伊身躯边，哪怕只是几工啊也好啦。迄个冰柜，迄个书包。迄、那个谈门业啊，嘛唔是啥物考验啦，迄是一个老爸，要留我一个老，另外一个老爸，一个悲伤的老爸，一个绝望的线索啦。老专号应该是希望这个马卫国会当找到伊啦，如果无定到伊只用这个方式，向港湾失去查某囝的家己，进行一场迟来的告别啦。所以讲，马上对老专户哦来实施逮捕嘛。这时阵，地队长对这得办公桌啊拍落来吹，伊无头路啊，应该走袂偌远。即摆查查老专户所有社会关系，查伊可能去对一个每一个所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啦。一张针对老专户的天罗地网啊，吼，天罗地网啊，哦，伫咧金阁高阳哦，都拍开去啊。但这逮捕的过程呢，算异常艰难呢。老专吼，就那像一个人间蒸发器咁款，伊无登去厝啊，伊嘛无联络任何亲戚朋友啊，伊的手机一直拢关机啊。伊是一个无惊无疑，就一个决然一生的一个孤单诶诶老大人，伊当去对啊。队长，我即马查到啊，哦，佮查到啥物啊？这个户籍吼。对中的这个警察啦，伊传来一个消息，伊讲哦，老专哦银行卡的消费的记录啦，哦，都上准的呀、啊，对吧？伊伫新北市三甲啊，一间这个超商啊，又伫买过物件，买大量的泡面啦、啊，火腿肠，还有查某囡仔爱食棒棒糖，还有玩具哦，哦，三甲。这阵地队长马上拍开地图，找到吼新北市三甲这个位置。哦，那是离高雄有够远的段路啊呢！啊，三甲伊嘛离市区足远的呢。这个所在有较偏远，遐多一批足大批的厝都要拆掉，遐老厝都要拆掉。啊，为什么伊会去遐呢？像老砖吼，会去遐的，伊的地理位置够有熟悉吗？他去招访，去拜访他的老厝边隔壁，里面有一人在重要线索说，这老专户他本来就是三甲的人啊，他的老厝在三甲啊，他的查某囝出事之前，他若拜六礼拜，他就很欢喜带查某囝回他的老厝呢，在祖厝佚佗呢，对高雄去三甲佚佗呢。伊讲遐足清静的，足清幽的，空气足好诶。这时阵，陈队长好，马上出发来三甲。哦，这个陈队长啊，一大群人外头退咧，冲入办公室，十外台警车啊，吼，阮鸣笛哦，好，一冲冲冲，一路朝去三甲的方向去。这个车顶的马卫国，伊就坐伫边啊，伊坚持要做位去。这电队长张独再三把这个同意啦，伊知影啦。这个老爸哦，有权利第一时间看到家己的囡仔啦。啊，所以这马卫国跑去，所以一路上马卫国拢无讲话，伊的手都甲电电吼，这个、小杨，这个、粉啊，这个叶啊，
发夹哦，这头毛叶啊，啊，那一直手拢一直顶迄个头毛叶啊啦，心肝拢变肝。伊当嘛，当即嘛，即抓起是要看到是希望嘛，对不对？是看到活的人还是死的人嘛？伊拢有足大个，一个心肝吃把柄，但是伊唔敢想啦。即十二天哦，查某囝是安怎过啦？迄、那个叫老专户的老大人有伤害伊无啊？又哭无啊？又想爸爸妈妈无啦？这个十外台警察车来到这个三甲吼，一定挖一个风梁啊，然后咧拆厝的这个所在停来，我拢咧拆厝啊。哦，啊，遮的厝拢拆不了啊，好拢崩去啊，看已经足久无，遮无住人啊啦，啊，就安尼啦。一个足实实的情形哦，足实实这监控的老警察，伊就哔哔无人去动，还有一栋完整的二层楼啊的厝，伊讲迄间啊。迄间即马甲看过也完整的吼，迄老砖吼吼，会租厝啦，所以警察马上落车，哦，都呈现一个扇形，哦，开这个开成个扇形，扇形的形状哦，来包围了这栋哦，这栋厝。但队长呢，拍一个手势，两个特警的警察呢，一卡站开着迄个后夜大门啦，连马上就闪身哦，哦，冲入去。卡就讲了，不许动，警察。这个是马卫国的心啦、啊、吼，吼、哦，伊把规个足紧张的吼，伊把对冲入面哦，这个已经出来底，但冲入面了出来底吼，并无所想的激烈吼，会反抗。一楼的客厅光线较昏暗，空气弥漫着一股泡面的味啦，阿你买这个泡面。一个他们白四十的吼，敲鼓敲鼓的老大人，拄啊坐伫一锅头啊顶管，伊是背对着门口，伊拢无叮当。吼，伊面头前，他面前的地上吼，都有放着这杂囡的玩具，有一个芭比娃娃，啊，佮有几件彩色的笔。伊听了后边的动静呢，伊就慢慢起来，歪过头过来，伊就是老砖户啦，伊面上充满着摇魂。眼神哦，一点啊悲伤啦。看到冲入来的警察，伊也无惊吓，也无反抗呢。伊等做平静问到一句话：“恁嘛是来啊啦？囡仔嘞，囡仔伫对。”这个电队长大声甲讲：“这个、老砖吼哦，伊就手举起来比楼顶，比楼顶去哩。”这做、个、人老爸忍不住啊，那就起笑赶快撒开起来头前，叫他冲啊冲，伊要先冲去哩。冲去你二楼的，哦，我冲去打一茶帮一下，啪啪啪啪啪啪一起哩，小雅，小雅，小雅，爸爸来呀、啊，小雅！哇、哦，这冲去家这二楼的房间，一看这细汉囡仔困伫遐，啊，佮加一领厚厚的被啦，困啊有够露面的啦，伊穿一双新淡淡哦粉蓝色的裙。伊个身躯边个个囥爱被拆起来，个玩具熊呢？对哇吼，这就是小雅。小雅在听爸爸的声哦，啊，怎目睭锐嘞锐，雾沙沙雾沙沙，目睭一白开。等你看清楚头，这有老虎手啊，满面啊老白腮，一直哭个查甫人。伊头啊硬一个这是啥？落尾哇，看到爸爸，爸爸，爸爸，吼、哦，佮看见是爸爸。这个、小雅马上骂过伊老爸，甲老爸冷安安啊！两只手对阿妈骨来冷安，爸爸，我最想你，爸爸，爸爸，我后摆哦，买个像安看无你啊啦吼！查囡仔哭甲呢会切开，哭啊呢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哭一哭，大哭啊倒切开。两只手啊，老爸阿妈骨冷安安，冷安安，吼伊足惊爸，佮爸爸佮无看起安尼啦。爸爸爸最想你的呢，爸爸爸最想你啊，小雅。这时阵甲这左脚三比八甲烂面，哦，坚持，啊，哭甲真正哦，足凄惨。哦，等这个马卫国抱着伊小雅前，哦，哭啊像个囡仔同款啊。伊个一边，个一边，伊个烂，伊个烂，伊个尖，伊个尖，尖下头，尖嘴边乖啊，安尼尖。那像要甲这十二天哦，所亏欠的父爱啦，就一摆甲报等啊，安尼啦。老卡老砖房哦，房靠着手铐，伊嘛无反抗啦，只是经过客厅的时阵，停落来脚步，
捡起来就涂骹吼，迄、那个芭比娃娃，用老砖哦做粗的手啊，来摸这芭比娃娃的面，啊个这金色的头章呐、啊。这个警察吼，阿姨就仰头起来看，目睭揉揉，伊把老两个目屎落来。用警察董先生啊，我吼、哦，我对不起迄个囡仔啦，也对不起伊的老爸，但我唔是歹人，我就是太想我的妞妞啦。迄天我啉足济酒的，我心肝足艰苦的，我用石头路，某也无，左囝也无，我就伫这商场乌白西乌白乱乱踅。一等我咧，我拄啊看到小雅，伊生了甲阮家妞妞要走的时阵一模一样啦。甲伊七岁的时阵绑两个吼，安尼绑两个辫子，他们白叔叔目睭圆圆圆咧笑，搁有这酒窟啦。我先就怎俩讲，我感觉伊就是阮家的妞妞，伊就是阮家的妞妞。我一个行过甲讲哦，妞妞，甲阿公回家好不好？伊足乖呢，伊就真正对我行。我无想要伤害伊，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伊啦。老庄吼讲啊，真闹更甜。我家己买新的衫裤和穿，买爱食的糖啊。我就是想讲要阁加陪伊几工啊。我知影这是犯法的啦。我知影早班有这一工恁会来啦。迄、那个冰柜是我挑伫要留的啦。迄就是我要有伊的爸爸，真正疼伊的爸爸。伊那爸爸真正疼伊，伊就会找到遐啦。伊那是找到，我就会把囡仔幸福伊啦。

这时候你讲啊，讲已经一直哭，佮开始咧哭，声音有一点啊艰苦。伊逐天买足济好食给我，佮甲我讲故事给我听，就是伊拢是叫我妞妞。伊佮讲哦，只要我若乖乖听话，佮过几工啊，伊就要送我倒去找爸爸。这个毛尾我听到这，心肝我五花十色啦。伊唔知应该爱感谢这个老大人，无伤害伊查某囝，也是讲哦，爱万分伊呀，家家己的家庭所带这世人无当吼磨灭伤害啦，对吧？但是伊即马啥物拢无想要去想啊，伊只是家己查某囝难安安呐，感受到伊真真正正体温，也个心跳。一顿车开去高雄市啊，早就已经等候伫个刑事组门口的一个小雅妈妈。哦，对，看到车顶落来查某囝，一个就冲去靠个那个冲个揽嘞，怎款？两母囝靠做位揽安安呐、啊。这记者闪光灯啊吼，闪无停的啦，记录到这一个吼动令人动容的一幕。哟。这件吼，牵动了全城的人的心呐。七月查某囡仔伫保险公司离奇失踪的案件，终于用一种所有人拢想袂到的方式，画上了一个句点。几工啊过了后，马卫国因兜咧，小雅已经恢复到应该的活泼啦。厝内阁充满着囡仔叮叮当当个弹琴的笑声啦。马卫国吹气，吹气，口啊清气清气，换一束清气的衫裤。虽然人较散落，但是眼神内底充满着光啦。这一天，这个大队长啊，伊就亲自上门来，送伊一面一面这锦旗。顶晚写哦，这个父爱如山呐、啊，智勇寻女呐、啊。哦，这个大队长，你讲我不敢当啦。马卫国就拍死安尼讲嘛。那不是恁哦，我要得找着我的查某囝啦！哎呦，这个大队长啊，该拍针，该拍钢弹，哎呦，我也唔通来讲啦。今仔日吼，来感慨讲哦，这个案件啦、啊，坦白讲，阮警察会当做有限啦。咱最后会当找着玛雅、小雅，咱所靠的唔是监控，万不是四界去查访，是你这做人老爸啦。你甲囡仔吼，迄份哦，阮边的人是看袂到的这父爱，嘛无法度理解心理的感应啊。迄、那个梦，阮即马嘛无法度用吼科学去解释啦。但是我咧想，这应该就是一个老爸伫做梦的时阵，爆发出上界强大的直觉吧。这就毛一个笑笑，爱就无讲话啦，伊知影啦。有一寡代志无需要解释的啦，伊就行窗仔门边，看到伫个客厅，甲伊妈妈吼，安尼叮叮当当的查某囝的形影啦，心内足温暖的，足温馨的啦。夜伫个小夜，头毛顶在日头光啊，迄、那个粉红啊色的头毛叶啊啦，伫个日头下闪闪细细，有够水的，这就是家庭啦，我的家啊。终于完整了。

好家仔哦，好家仔啊，是欢喜的收场啦。好啦，咱家听歌啦，听乔瑶唱最嫩的挖坑。

0: 这首歌叫做《最令的挖客》哈，好啊，阿爸家己爱客家的，勇敢健康客家的，对不对？哈，那两个听黄嘉玲博士讲哈，企业哈，这个企业最重要哈。那么，搁一种就是哦，咱即卖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搁有西药剂的啦，嘛是爱营养素啊。
1: 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哈，咱人一出世哈，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几十年，它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啊，这个所有发育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哈，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所以营养素很重要嘛。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也五脏哈也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国在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这个道理。
0: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的，还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咧，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1: 营养素，
0: 啊，那听无起来，有当时哎，这个人我甲伊病中进前，甲伊正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啊变未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得来。
1: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吼，什么款诶贫血吼，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
1: 用长期咧食素的人吼，阮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吼，即个出家人吼，即个着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吼，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即个要别进入咱身体以前吼，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才有法度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法度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吼，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 C 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真恶化，就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哈，
1: 体质无够，都有要注射的。
0: 注迄落血浆嘛，
1: 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诶。
0: 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而且营养素无够，所以长期下来，做者茹素的这些大人
1: 哦，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对对，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暗
1: 时困未好嘛，啊边有斑嘛，有诶无诶斑嘛，毋是拢看会出来。就甲帮你讲，啊你奇怪，啊你手内冷机机吼，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血无够，
0: 啊心脏定一拍伤。
1: 所以贫血伫医学上吼，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甲当作是疾病啦。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
0: 对，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那若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吼，来形成血红素。
1: 对对对，
0: 生
1: 活哦，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
1: 就
0: 对
1: 啊，
0: 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不是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1: 会血
0: 上手爱有高，对不对？
1: 血液里面都携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3分钟还是5分钟，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都死啊，脑都变倒呼
0: 啊。对啊。
1: 你个想吼，很溺水人就是讲伊。无得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得个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0: 對啊、
1: 氧气我讲，氧气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面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嗯，跑全身嘛，跑全身。
0: 对，
1: 那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啊。所以走位，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吼，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哦，你个
1: 好够重要，
0: 所以你俩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氧气不足啊，
0: 常常咱讲讲，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1: 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0: 哦，
1: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因为咱全身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心脏就是非常多氧气上多，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癌细胞他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 较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去啦，冲就较袂头壳顶下戆戆，惊跛跛倒。你是大拢定惊跛跛倒啊？因为戆啊，戆啊吼。
1: 啊，你迄个造血机能不会那么较惊寒，手脚冰冷嘛，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多
1: 啊
0: 低吼。
1: 啊，体温低人伊的免疫力一定无好啊。
0: 对，因为咱的身体的体温啊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不好啊。规身躯安尼降几度，就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
0: 所以咱这所有听综合病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尾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这血补倒来啦，去迄两栖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神。
1: 所以咱伫医学上想你讲啊。啊，体质无好，爱改善体质。即句话啥意思？即句话伫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伫咱的血内面吼，咱的迄个骨髓甲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啊，咱伫咱血内面，伊的生命期是120天，120天多4个月。
0: 难怪骨髓换新血。
1: 哎，对，啊，你骨髓换新血，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血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是就变好嘛。改善体质是要3-4个月，体质不好，你改善就要3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0: 安尼吼，
1: 是是。
0: 而且你话前面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1: 刚做啊，
0: 大刚做，大刚有营养素。
1: 大刚一定要做补血、做血、补血、做血。
0: 加营养素，摄取了不干，所以你固维生，现在就变不好去。
1: 你个看咱人家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所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0: 对，
1: 脸色的红润嘛，手脚的白冰凉嘛，心中的五烂嘛，
0: 哦，够好，
1: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0: 足重要哦。谢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虚，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还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1: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要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0: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好，你做健康养健，你嘛要爱规身骨要有血充足啦。
1: 一定呢，
0: 连做侪苦的吃菜的人，你嘛是爱营养素要有充足啦，
1: 对，
0: 才会健康养健啦。
1: 是
0: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胡杨这两好这知识的嘿，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今天啊，你像这嘛是啊，因先生跟因太太，因太太讲，哎呦，哎，就是今嘛吃这营养素吼。哎，咱就较袂惊寒咧，有影有食到保守啊。
2: 反正阮两个拢要80岁啊。
0: 好啊，我们要80岁啊。
2: 嗯。
0: 哦，啊好命，阿公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勇敢？
2: 哎，我感觉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下咧最近两间计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2: 管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2: 系啊，安尼做嘿，迄种个天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2: 啊，我就有时会喘，就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要你用涂骹就会喘，啊，我就停个，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足好。最好，嘿，啊，祝贺你咯，嘿。你时阵是因为他家戆安尼啊？
3: 嘿，他家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我食一盅五罐吼，食一杯了尔嘞。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够好吼，
3: 嘿，
0: 啊，你有信心啊，对不对？嘿
3: 啊，
0: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够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3: 嘿，足简单嘞啦。
0: 我话生血生肉生骨是有影的啦。
3: 系啊，
0: 啊，你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两骨嘞。
4: 啊，正啊种啊，人无力
0: 的。无力。
4: 嘿，
0: 啊你皮皮错，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哎，你们，嘿，皮皮出来就是皮肉，脚都已经软呀。卡到硬软软，行到顿，嘿，那你真是皮皮抓，把你变袂惊。你何你本来讲他家公车车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4: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一杯啊惊吼。
4: 嘿。
0: 看下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4: 无泡茶
0: 啊。啊，我本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4: 嘿。
0: 啊，你的杯啊用多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4: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
4: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4: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系，
4: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4: 昨晚煮食嘞，都较看完农业啦，啊，都个农业都好戆安尼啦，
0: 哇。

0: 因为你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1: 哎呀，你跟我讲，我就随跟你卡吧。
0: 哦，对对对。
1: 啊，我就吃四罐，吃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1: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1: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
2: 嘿啦，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2: 哦，啊你讲做面，你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
0: 的啦。对啦对啦，对啦，安对啦。
2: 好，
0: 好，用胶诶，你洗三分乱啦。
3: 哎，
0: 啊洗偌久啊？
3: 洗三年
0: 哇。哦，啊算真细年呢。
3: 对啊。
0: 啊，要食？啊，差无啦。
3: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吼。
3: 哎，
0: 恁个个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3: 无力啊！迄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
3: 嗯，
0: 啊，无说袂使，要说足艰苦。啊，若说但是那就上较快活吼。
3: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3: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呢啦。
3: 我一只苦，我得生个会等伊安
0: 尼。哎呀，足艰苦。
3: 嗯，
0: 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加足快活。
3: 哎，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4: 系啦，我有先啉一组滴啊。
0: 嘿，
4: 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4: 啊，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4: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4: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4: 啊你。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啊！真正食做好个无？
4: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4: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迄讲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爱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4: 哎呀，
0: 啊顾着爱食。
4: 我七十外了。
0: 啊，早囡仔尔啦。
4: 都十九年次了，安吉。
0: 哎，七十岁要正开始健康啊啦哈。
4: 好啦，好啦。
0: 啊，照顾你哦嘿，照顾用的妈妈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百病食够，底薪够戆，戆啦，闲啦，走路平平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无回头抽哦。
5: 抽啊，抽
0: 啊。啊，无他抽，你咪爱公车车吗？
5: 啊，都戆啊，都个刚刚还戆啊。
0: 啊，都无回头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5: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哎
5: 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5: 哦，一定
0: 爱
5: 教，
0: 啊，不会死，一定
5: 爱教，不会死哦。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好，啊，有够掉呢吼。
5: 嘿，对。
0: 对呀，好，谢谢。营养素，营养素，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丁丹呐。迄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我多阿连文在营养素，因那营养素的啊，这特别生血、生血、生家己的血。煮生血是别人的血，但你国不离沙中，你嘛是爱跟煮人的血，啊，无你袂活。啊，那无血就无命啊！无血就无命。那身骨血流伤过出去，人就花样呢。那哪怕你心脏作用都无血，他怕就爱花样。那是你是足巧足定真的人，你无血你嘛是袂活。血足重要。其实血是爱对咱三顿吼，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来摄取啦。但是咱有当时都食袂落去啊，胃口无好啦，你洗油脂的啦，去化疗的人啊吼，生活病痛就无胃口啊。啊，就家己大食少啊，啊，凊彩食安尼啥料食有饱，但无营养，所以年久月深了，营养就变无好啊。营养若无够，百病就够，戆心够，还袂甘要跋。因为长期营养无够，佮跋倒，骨拢顶顶切切，吼，骨拢怕怕，含少，啥物都食哪里啊？那么髋关骨断去，那么手有断去，那么腿有断去呢？啊，倒入门就那包一年脑断去，都一包无血，吼，血，你无破病啦，无血尔啦。营养就无介遐啦，你若像即马少年囡仔，伊食吃到饱，食粗饱，你今日袂营养袂消减啦。你就爱足够食，足够食，你又袂安营养袂消减啦。好啦，健康养健啦，营养素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养健，谢谢。啊，唔知要对爱需要服务的卡电话，看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这款电话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谢谢，听歌听你有答。

对对对对对，大家妈妈讲对对对。伊那用俺左囝那咧说，用听个要死，爱食爱食爱食爱食爱食，一定爱啉。这营养素咱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大磷酸，这一定爱啉。迄位人胃素来咧说哦，人艰苦干呢。啊，你食足侪剂量以后无效，有诶胖人两剂量以后食五粒、食四粒无效呢，要落止会疼呢。吼、哦，你啉营养素都，你啊啉了你明年，你后个月后个来，你唔知通要来，你唔知啊来啊那袂疼嘿。足好用，太侪人已经食干了。迄位啊，有人咧说哦，要只骨肉要等伊无，酸啊足艰苦艰苦。你今日啉，迄足简单，个足简单嘞。哦，就刚刚啉一杯，哦，啉一杯，安尼听少年囡仔开始食，哦，开始食，啉一杯，啉一杯，安尼得。迄条啊，那月事咧来哦，听个爱食止疼药啊吼，啊听啊，腹肚烂的，但头壳咧烂，足侪呢。吼，足侪，迄位以前啊，你等你生囝得啊，可怜呆，你是个啉足罐得，你袂了怎那遮好用？足好用的，啊，袂要报你食。太侪人食啊，足快活。来咧说进前的艰苦，吼，来咧说进前的痛，甲你咧说了爱补充，哦，所以营养素一定爱补充。就咱像有些的人同款嘛，产前补胎，产后做月来啊，咱就是爱花啦。哦，这个花啊，吼，你嘛是营养到咱女性的一生啊，讲荷尔蒙影响女性，第一就是来咧说时，第一就有心嘛，第三经年期嘛，吼。啊，你若是经年期的人好朋友，你若已经经年期，你血里往，你营养素一定爱啉，一定爱啉，你一工啉一杯啊，你这日血拢做水也袂叫黏你哦，你的皮肉做水袂叫安定你，安尼摇摇拢袂哦，你一工啉一杯啊，你若经年期的人，你一定爱啉一杯啊，这日血都袂叫黏黏足紧的，这会安做水做水做水嘿。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哈！好，谢谢大家。好来，咱现在收听是咱米米笑广播网，咱的米笑来约会。啊，你等你唱，我唱《望春风》。

0: 望春风。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叶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新年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每个天天梦里，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经营，得力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经营卫署药资料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跟卫署药资料一零八零七。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日，过了的五月十日哈，拜个哦，昨暗哈，安尼落雨全台湾啦。最穷啦，无事伊就挂车挂奥多拜，全部拢匆匆走吼，爱注意哈，下个热天哈，气象专家即马下晡时间上新的新闻消息吼，气象专家吼，今仔暗时啊，赶快有可能南部就是依照迄个台中以南吼，伊是安尼吼，到台中以南吼，落来南部今仔暗时啊吼，各有真侪各都超大啊好雾，都像往南的迄啦吼。南部吼，今日暗时去，可能够一阵吼，哇！哎，所以那卖出门，尽量卖出门吼。那暗时啊，今日如暗吼，有可能落雨机会，大雨的机会较侪啦哈。好，保重，我是丁岩，稍等有关这个风台气流吼，较甲迄个专家讲的讲一遍，落大家听啦哈。包括这个雨落个当时吼哈，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个风台叫做米克拉吼，今年第七个风台，大家拢知啦。风台无入，但是风台气流哇，你甲看吼，安尼上我台湾边长嘛，长拜四，到我伫台湾边吼，人想讲我台湾边就好啊，过就好吼，结果哇，安尼雨吼，准像个炸弹变来吼，那雨一日落来，屏东当然上严重，大家拢知啦。全台湾吼，都跟那屏东诶，第一天就水放假啦，都唔敢上班上课吼，煞来开始高阳队啦吼，包括北部、中部哇，这种落大雨吼，而且有诶所在是超大诶河雾啦，超大河雾吼。咱先讲这个气象专家来讲吼，今仔日甲明仔吼，同款，还佫大雨诶情形，但是会较少，就是袂迄个落规工诶啦。袂讲一日落来到地讲哇，过那点钟拢像个红压个吼，这种落雨情形吼，但是落到明仔载吼，可能个有迄、那个大雨雾的迄个感觉，到礼拜啦，礼拜迄个雨吼感觉就上明显，就改成小寡小寡吼，啊正经完全好天开始要转来大落吼，到下礼拜一下晡开始吼，过来拜二啦，拜二就。各会有一种大热日头吼，啊，这米克拉吼，就是我伫台湾边嘛，所以讲你要看迄、那个气流吼，惊到人。目前所有落雨量的这个上大拢是屏东的县市，啊，屏东的乡镇啦，屏东的乡镇吼，真侪所在拢破迄个记录，都人讲。这个落雨记录吼，拢500、600、700、800啦吼，这种超大雨吼。当地的先转这个转关嘛，安尼停班停个了屏东嘛吼，屏东吼，过来其他高雄山区的所在，我来开始发电，包括阿里山路愈起来吼。长大雨吼，当然即马所有灾害阿袂。真正统计，因为怎么等你落来，即马吼，才开始慢慢啊咧收煞吼，所以有一挂即个不幸的代志，可能也阿未全部清楚啦。好不长吼，都一个高阳啊，都73岁阿妈烦恼讲，伊迄个农作物会浸着水啦，哦，透落吼吼，注意。阿公啊，对你尻川高呢？阿公啊吼，对你尻川高，伊这可能惊讲水。真正淹到规个堤坝啦，对啦，全部拢总无去吼，到伊这边啊就排水沟嘛，啊物件绝对会塌啦，到去清话讲哇，这吼、哦、实在是讲你讲叫伊卖清也无啊无啊多啦，啊到目睭看咧都开始真正落大雨淹水吼，要哪办？伊准伫啊清迄个排水沟吼，都可能惊物件炸掉啊，真正有啊，啊手机啦、手表吼、哦，用手机摇吼。栽落啦，一个栽落，阿公伫身躯边嘛。本来阿公我伫咧过头过尾想讲，甲过甲冻吼，结果唔知讲，看到阿妈栽落吼，阿公我伸手甲救呢，救无着，结果太大吼，安尼小怪救着呢，后顿栽落，家己我若差点我落落去啦，就变两个啦。阿公我好在无落去啦。上尾目睭金金看到太太，到这个阿妈在迄个大水沟，迄个像一条溪啦，惊到人吼，安尼准老的吼，差不多1公里嘛，叫物件冻着，死啦，这一定死的。你看这个水，这种大水吼，长全台湾，只要你那边跋落水，就对阮死的啦。迄水惊死人，连战车都会甲你冲去外讲吼，啊，这个雨当时呢，到长灾去吼，安尼。差不多7点开始转台湾吼，落去当然是早的这里啥，这里暗时啊吼，都拢安尼转台湾吼，但是进前刚嘛，进前刚都开始了吼，目前吼转台湾的水果全部拢甜甜啦，唔是甜甜尔，转台湾水果吼，一旦讲甜甲拢。出来，所以讲有的所在无多，嘛爱小瓜下洪嘛吼，放水吼。那全台湾即个水库入上济水吼，都带来咪专门水库，啊加乌山岛水库啦，这两个水库吼是拢甜甜，拢甜甜吼。那目前水利署咧讲，全台湾水库平均即马拢差不多80%啦。
80% 就惊死人啊咧！80%的水库的水吼，都差不多拢要停起来。这水库吼啦，即个水入去，有人讲奇怪，这雨咧落吼，那落到水库甜，阿麦造成水灾，唔知偌好掉啦，大家嘛想我咧啊，就是安尼。哦，风台长上我身躯边啦，但是已经处理啊。就是讲已经离台湾愈远啦吼，所以讲今仔日下在时啊，佫落一个量吼，到下晡会愈来愈无遐大雨啦，而且落雨范围会愈缩小，但是有哪会佫会落啦？尤其我山区的所在吼，大家较落吼，今仔日同款佫会落吼，包括明仔载啦，到明仔载可能有啦，啊佫部分一挂山区啦、高啊佫落吼，但是会愈来愈细。但是你知影有落雨的所在，今仔明仔载若佫有落雨的所在，迄汹涌。即阵啦，真大阵啦，啊伊，所以啦，尽量卖出门就卖出门啦，吼、哦。那这两天都等到风台雨吼，即、哦这个属于风台雨，那等到会当卖出门啊，尽量卖出门吼、哦。真正会当温假，完全无危险的雨吼，到后礼拜暗时啊，吼、哦，过来拜日开始就处理这个大好天啦，吼、哦，是安尼。这即届这个风台雨的时间吼、哦，大概可能那较。真正袂落雨的迄个感觉，就可能明仔载啦。礼拜啦，唔是明仔载哦，明仔拜六个一天吼，礼拜吼，就会当讲差不多拢较无落啦，吼，部分的所在吼，过来拜一个小可落一个了吼，就过呀吼，这个风台吼，这嘛个第一个风台呢，今年的第一个风台，我想讲我伫咱身躯边，我伫咱身躯边较近的风台，所以讲人讲。哇！大家坐咧等呢，一年风台，每伫台湾上湖边不止一个啦。我咧想吼，那、哦、大家拢经验嘛，上无拢差不多三个至五个嘛。当年的气象专家拢咧讲，那我伫台湾边甚至一半了吧吼，总入来台湾的吼，一年内面差不多有三个至五个啦吼、哦。哇，真嗨吼！大家保重啦，大家保重吼。啊，落雨，迄、那个梅雨，落规天的落雨，迄、那个梅雨吼。方面过了吼，后壁就对这个风台期本来就是安尼，这就等于安尼吼，风台期吼已经到位，风台期吼那个过了就无啦。这风台期有当时啊，拖地拖长吼都歹讲啦。这气象吼，预估就预估，预估有当时我那未当完全按照按算安尼啦吼。大家保重，这个时间就是风台期啦。风台吼绝对有大雨的可能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阮头啊，即使我记一个食两包三包怎好去？
1: 安尼哦。
0: 啊，个围迄落围他干吼。
1: 哎。
0: 阮头啊，卡从配啊，那哦红个啥物煮花，我拢叫伊食食怎好去？
1: 哦，安尼林国
0: 金。我嘛是安尼啦，那咬个只有够好用。
1: 林国金甲配围他干安尼吼。
0: 嗯，够好用。
2: 即大姐吼，得看头诶，先讲咧咬啦、白啦吼。啊，但是讲无去看医生咧，食。有限呢，都迄个所在去刷胃啦吼，哇、哦，安尼摇白上来几包几包吼，维他干好用，维他干。咱个咧讲维他干吼，一罐内面拉什，那个倒个倒手变出去，身躯都较袂安尼啦，斑斑点点啦吼，一夹一搭啦，白上摇啦，啊摇落到地，哇，佫破皮吼，佫会脱开吼，迄个已经生生安尼甚物，像迄一个个个的吼，你佮食咱维他干。这不是抹会当处理啦，因为体内的垃圾你无甲摒除，伊就永远掉伫遐吼。维他干，维他干上个倒下倒手，大姐吼足厉害。咱甲讲，你食维他干介好，但是哪会当要较紧吼？得得力人高精，你甲做伙得力人高精吼，甲泡做一杯茶吼，也是粉的拢不要紧，同款功效甲成分吼。得力人高精吼，你哪会当甲维他干做伙，迄个速度。就是这个病也拉伤吼，速度会加倍紧啦。加南州的只维他干吼，加咱个这个得力灵果精，这个我呢学到噶，袂咬啊啦吼，啊袂安尼安尼规巴规巴啦，规啊规了啦吼，那无吼，歹办呢，迄搞袂严重呢。维他干，维他干，那指定房指名爱甲讲维他干，咱个外客小可看者，有写一个啥？正白维他干吼，外口有写一个衫，这两衫还衫吼，啊得力连锅精、得力雪利用啦，这两罐吼，我拢补咧。尤其那小瓜开始有诶，中班、老班，逐工都爱啉啦。伊这是咧补充你身体内面人若有回来，未但产生诶一寡胃病啦、有诶无诶啦吼、元素啦吼，啊对欠过着啦吼，较袂迄个所在功能损失啦，你咧所在欠元素都伊就袂叮当啊。咱的得力灵果精、雪梨王，咱在中班、老班。

全台湾医美上大间哦，上大棚啦，哦，叫做这个爱尔利哦，爱尔利哈、哦，这个医美诊所十外间嘛，全台湾伊个大档个叫做长庐山长老公庙，这个人哈、哦，那代志无发生代志啦，下话最嘛跟动呢。这算生理做真好，才赚真侪钱嘛。吼，正相关的啥物，就甲你讲人吼，莫脱嘴啦。人若脱嘴吼，得惨。结果

张起电话一件，哎，这个就是也前女朋友开的啊嘞吼，可能性侵未遂啦，吼有诶无诶吼，违反保护令吼，这个那是大条代志啦。好，张个电话一件，这是检察官已经甲救援吼，就是医美诊所刚装迄个加门钢的摄影机嘛吼，这个案件吼，好张吼总共包括身躯边的干部啦，拢全部救援呢。我讲你来看，当所长吼派规矩，你身躯边一挂电话干部，我无照做也袂使啊。当所长要求着啊吼，所以真还好。我咧讲这个案件吼，经过这段时间过来各位调查嘛，到检察官问话吼，好，其中一个人本来被重大啦，什么人呢？就是这个长芦山大当的身躯边一个特助，特别助理，特助叫做张元林这个人吼，伊本来吼是被重大啦，就讲我叫做结果人问到尾吼，较知讲代志大条啦，这关系到底你被重大，反正关了十年呢，这个罪吼，唔只全部总讲啊，伊知讲担袂掉啊吼。就全部总讲总，你梦想讲想可惜，我身躯边有人甲我担啦吼，啊，我想代志安那吼，平常时拢饲伫身躯边，别说敢那讲哪有代志吼，就出来认咧吼。你若担会掉担，担袂掉的，人也无法度啦。接着我即个就专门针对伊身躯边一个特助，特别助理张元林这个人吼，本来开始想讲阿你好。讲到改成规间公司拢在发乐，无可能嘛？唔只甲讲罪行，你若真正无爱讲吼，唔承认，你全部拢爱打吼，伊则全部总讲啦哈。人落去个调查，这个诊所内面吼，共装监工差不多，伊个诊所差不多逐间拢有啦，十外间。那这个爱尔利医美诊所，有人讲。啊惨嘛，啊惨嘛，就是要伫即间做先古怪吼，就是讲免惊咧，影片绝对人绝对无流出，这已经再严重啊。那有可能影片个流出来吼，这就惨嘛吼。嘿，有诶内边未成年咧，连未成年咧，所以呐，底下咧做身体啥吼，马拢全部入，所以讲人家定罪，就是检察官要甲起诉吼。这个长芦山的罪吼，是总共那干那医美诊所这边讲整个监控摄影机吼，差不多160几条，只做一半啦。160几条做，什么的后备行李啦吼，后什么的委婉告知啦吼，后有诶无一大堆啦，讲偷窃有诶无吼，除了这个大当诶长芦山吧，这个总裁吼，长芦山吼，伊个总经理马钓啊，连瓜。的伊个特助啊，特助本来讲这个要壮大这个啊，本来伊想要家己壮大起来吼，都要顾这个大当的总经理吼，结果较惨讲原来担袂掉啦，担袂掉全部总讲啦吼，加迄个加装监工迄个电子电子公司嘛吼，迄个摄影机的电子公司头家阿伯包括后生两个吼，拢全部拢总起诉呢。你讲装这个监控摄影机，你哪知讲你袂当为着赚钱呀？你要装这个所在，无任何理由，你就装落，到尾你已经知影，你阁唔收煞，阁退袂证据，就是人开始咧查先，就是这个电子商嘛，你卖迄个监控摄影机的电子商吼，这个吼去共北啊，啊去共北个电脑台。就是安尼，唔只全部这个电子生理人吼，工装监控这个吼，是规家伙总掉呢。阿个无人人挂后生，全部拢掉啦，哇，真系吼。那检察官认为讲，台湾那上大医美诊所的龙头啦，就是这间叫做爱尔利集团嘛，吼。当时讲讲过，台湾家这个医美诊所吼，大概上安心啦。阮是良心企业吼，绝对袂为着利益吼，什么什么哦，讲个绝对吼。那假先讲，我装这个监控摄影机是内部的管理医疗器材吼，惊讲去用滥用啦吼，包括一寡消费纠纷啦。那如果来要做身体，迄个美容啊那样的人吼，
是不是有些社会纠纷，我装这个中央摄影机就能修改明明，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能这样，你记住这个名字向阳听起来像说，这也有理呢，他就要自己管理自己，要控制自己里面人，看是护士、医生，包括什么人什么人专业的，跟人客之间有什么纠纷，我把摄影录下来就有想不本嘛，其实这都不对，这个是所有这医美诊所在房间内绝对禁止，这是属于私人相当收费的所在，你敢装这种监控的摄影机都不对啦，这是绝对的不对，那明知道在诊疗室做身体这种相当私密的空间，敢装这种这个监控摄影机，你若知道对，你就不会先装在房间，就是这个啥叫做 火灾警报器啦，你若载着大笨大笨装就好啊，对不对？你若讲啊，这个无代志，这绝对正常。我着大笨大笨装的，讲我才有装摄影机安怎吼？啊，你规身躯烫光光不要紧，我袂甲你报罪吼。啊是，我咧看尔啦，恁咧看都袂使，袂当安尼吼。你伫迄个诊疗所啦吼，做身躯的所在，我袂讲装摄影机，就是你查唔对，你该甲装伫迄个，人叫做火灾警报器。一个像个尖空安尼嘛吼，私密的空间吼，结果拢翕着嘛，这是相当侵害啊！人的私密权啦，有诶无包括身体啦，一寡即个未当做诶代志啦吼，长如山啦，大当你毋是毋知，你就是知，结果代志不空，就是上早在迄个邦桥嘛，伫新北邦桥，一个查某人去，即个吼，就是所有即个作家底下掠破吼。规条汉字两个起头啦，这个长如山说摆地基的时候，我咧讲人哦，有当时啊，唔是讲在发生什么大地动啦，或偌大代志，还有当只一空隙，刚刚就对啊，到这个新北邦桥这个查某人家，伊底下咧做辛苦的时候，目睭都看顶悬嘛，啊，佮看到一个红点死一个，唔对，这敏感度也真悬，伊阵用手机啊小可录起来了，好多报啊嘛。甲报了，人讲那安尼就大条代志呢？你伫这种人，这种医美诊所或者诊疗所内面，房间内，哪怕做身躯，就伫烫甲光光啊！你无烫甲光光，要怎做啦？就是安尼，唔知我安尼唔对，准开始来调查来到底吼，因个分店十二间全部拢丢啦，全部拢总有吼，而且唔是个因尔，就是包括其他。合作医美诊所的其他的牌主，也是全部调查。现在就去调查，全台湾55间啦。除了这间，这个爱和利集团算一间就好啦。伊算一个集团，虽然有15间分店吼，咱甲算一个案件就好吼。那么其他个50几个案件，就是拢其他的诊所，就是咱无查嘛。既然要查，就全部拢查。唔只人现在就去看吼。就是伫医美诊所内面有共装尖光摄影机吼，全台湾55间啦。所以讲这件代志过了吼，真侪人吼拢唔敢去医美诊所做身躯了。什么话吼？惊到死啊！原来你伫我规身躯烫光光，伫咧做身体，对什么所在吼？搞我装个摄影机啦吼，就是安尼，唔只代志不讲了吼，准中查哇，这吼怎么就打开始？你问我来讲嘛，检查官同时开你的爱心吼。迄、那个地座，迄、那个长如山上湖边，可能上界新北迄、那个地座，叫做张元林吼，伊该什么中单，就是意思讲，大家拢唔知，拢是我命令落去装个地底啦吼。检察官佫甲讲一遍，你若要中单做是有够大条，你再讲实在，你无可能担会起啦。就是听听来讲讲个了，这段时间伊较知讲担袂起，伊较总讲嘛，所以讲张这个长如山，因为。伊是大档的，你知中虎节啊？伊是求刑上当，这未判刑啦，但是检察官求刑啦，求刑就是希望法官爱甲判14年啦，哇，这不只严重啦。伊即毛两条大案件嘛，就是伊个诊所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即、這个吼，求刑14年，到底判偌济咱唔知啦吼，到互你判一半，我啦做啊7、8年啦，啊，这介少的。判加减一半啦吼，上侪减几年啦吼，到救援检察官长救援14年嘛，法官可能后礼拜吼，正式来判决第一审啦吼。另外，
咱前有讲，就是伊甲进前一个女朋友就算小三啦。除了太太以外，外口去搞这个小三吼，哦，冤家安怎样吼？啊，共秘书人已经申请破案吼，更加要共强啦，烫三个月无一大堆吼。这个案件我若大条代志啦，有人讲，安尼我看这些啦，三日判刑决定啦，关了到底都免出来安尼。事实有影吼，哇，你去看，迄生理吼，生理好呢。这个长芦山是那讲做生意吼，实在是哦，足够做生意，赚足侪钱嘛。安尼一边就错晒，这一旦讲差不多未当翻身啊啦，哦，差不多安尼就无去啊吼。拄啊起头吼，就是伫迄个新北板桥一个查某人家，咧伫个伊美金做做仙姑嘛，准别空哇，你甲看。实在乎你想袂到呢，伊家己也想袂到啊！伊若想袂到，早就处理啊！伊家己若想袂到，讲安尼一个查某人家，安尼去看到、影到，伫天棚这个所在，有一个真空摄影机，佮到即马规个集团，顶个差不多全部装备啦吼！哇，真正有影吼！所以讲，唔通做迄个歪哥起出来代志啦，真正袂过关啦！到即、這个拿专台湾做医美吼。上大间的诊所叫做爱立集团啦，这我都打啦。内面所有干部包括迄个大档的吼，这拢应该到尾拢会筛关啊啦吼。新北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迄种蛋拢无啊，规身躯安尼，拢阿尼酸痛，阿尼迄落
1: 吼，而且
0: 心情上好吼，有够好个啊！我即摆来讲个讲硬骨壳啦，本来真硬骨壳，我讲吼你食些迄落，靠我咧食食较重个啊，啊来吼，迄落食较好啊，带迄落，
1: 对，好，吼，
0: 够好用个，大家也吃着，哎，别来吃，
1: 真硬，好，够恭喜哈，
0: 好，
1: 谢，酸啦。丢啦，按啦，捌啦吼，啊，做个球菌，做个丢丢蛋，顶管迄粒上高吼，丢一边，听两边吼，那无得后国啦吼，中心啦吼，那无得硬硬白弯呢，人咧叫也白弯吼，手外加白管也白穿衫啦吼，那无会所台吼硬硬，出袂出去，有诶啦袂例外啦吼，坐袂调，哦，很酸吼，迄对咧酸，迄条血路啊，血路袂过，后壁迄种功能性诶所在吼，伊就会甲你套啊。会乎你酸，会乎你旧筋，会乎你麻疼，有诶无吼？就是你甲伊讲，会无来咧，你阁毋甲处理，到尾变死性，死性就迄个所在到尾拢无作用咧。道理尽量爱食，身躯诶内面水沟落来通啦，迄通甲上尾溜，像迄头毛丝诶所在，这才有厉害。得咱道理诶尽量吼，通过了迄个所在，酸痛疼麻啦，旧筋啦吼，照讲咧慢条条吼，都一直练伊，血都一直循环，一直通嘛吼。就是咱诶水沟内迄规圆规角拉萨麦甲变走啦，毋则袂动啊。啊，这血咧流，那这个瀑布啊拍出来吼，血处理礼拜哇，足顺顺吼，人就逐工正常，啊，袂虾米咧晕晕啦吼，行路偏偏啦吼，啊，对你安尼眼慢酸啦，旧筋麻痹啦吼。道理的真形，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形的形，庙的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庙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南美洲委内瑞拉吼，应该大家知吧？这個、新闻哇，这真大呢哈，这足恐怖。因为时间晚上差不多十外点钟嘛，这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吼，差不多十二点钟、十三点钟吼，有的说十五点钟吼，都因为拜三暗，都等于咱昨个早起啦，昨个早起啊吼，时间委内瑞拉西北部。连续两个七点二、七点五，这是上惊人啦！这算世界大地震吼，两个七点五的地震，小连续无到四十秒啦，这个上恐怖。头前一个七点二的海啸有够大力，差不多足侪所在拢要倒要倒吼，后壁无到四十秒，佫海一个七点五的吼，无倒中倒啦。有人即马落去甲估计。现在目前看到尸体差不多114个，但是这是算一个偏赛哦。那目前按照那个地震专家，包括人家看因所有厝房啦吼，地问题吼，人讲上无吼，爱死一万个以上啦，惊到人呢。现在甲找到114个人尔呢吼，当然人一个估计啦，吼，这个估计是不是真正实际上个当死家一人，咱是唔知啦吼。伊个总统就进前去有美国掠去，即马关伫美国啊！美国个登去掠伊个总统吼，对迄、那个甲迄个毒枭改成有咧共通啥，咱是唔知啦吼。即台罗贝即马即即款是即款调查嘛吼，因即马目前为例咧，那是代理总统嘛，伊是代理总统，就进前个总统，就是美国你去看派迄、那个特种部队对，兵兵乓乓暗时啊过在掠掉嘛吼。就是迄个委内瑞拉迄个总统吼，即马叫美国掠掠叫唔知讲怎吼哇呢？咱时间是怎啦？但是是暗时啊啦吼，迄、个委内瑞拉哇连续，当然不止这两个地震，这大个地震了后壁变作几百个啦，几百个地震一直这个余震吼来吼，结果你个看哇，这厝垮倒偌济吼？那认真讲，这比咱台湾当时九二较大。因为是无到四十秒内，一个七点二，一个七点五的地震是做伙害来的，好够大吼！这有较迄、那个地震专家，包括人咧看迄个情形吼，甲讲吼，什么一万人，伊讲若到尾全部整理了吼，反正挖要十万人啦。这个真正大条代志啊呢！一个国家大地震，若超过差不多要甲几十万人死亡，这就够。大代志啦吼！而且咱所有国家，就是美洲的国家上近的，隔壁都美国嘛，美国上近，美国对对对，哦，所有人美洲的国家全部拢从过去到啥讲，听讲日本、咱台湾都拢咧准备啊啦，咧准备些救难人员嘛吼，都一个协助的医疗团队啦吼，包括这救灾人员都拢准备吼，这绝对个到救啦，啊，这打开始啊，咱。咱的时间是怎知啊？是因的暗时啊嘛吼，是做起来暗时啊吼，都两个大地当活恐怖吼。即马所找到的尸体是114个啦，但是人讲这是多打开始的偏赛啦。那按照这大地当七点二、七点五连续，差不多无到四十秒做起来吼。那看因的厝房啦、地经营吼，上无爱一万人以上，甚至要挖十万人啦。哦，这个惊人。你讲的地震哦哇，叫做委内瑞拉啦，对伊个总统最近去美国，加入入去内面吼。好，现场电话0800-8688-9999，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然后任何产品药房无详细吼，多多甲咱使用，0800-8688-9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三边有帮那无上车哈，会当多多使用啊，不管时间哈，不管时间你卡，咱甲你听电话哈。好、啊、来谢谢，咱等下现场来，即个风台雨哈，有的所在一寡这个不行啦，拢陆续有咧报出来，新店哈。新竹的雨算落较慢嘞，到今仔日吼，阁是上大雨吼，新竹都沾霉啦，沾霉吼，阁先甲台南同款，台南嘛是沾霉开始呢，好落大雨呢，用南的好好，结果新竹新丰地区啊，大淹水，这算起来呢，这毋是讲啥物咧，足外口迄个山区啦吼，海边也毋是吼，这算起来吼，竹北新丰地区吼，哇，结果两个人无去啦，其中一个太太吼，实在够可怜。这人家的所有电话记录全部留起来嘛。当时伫新竹竹北搁在博爱街啦，巷啊，这所在，伊车开到这吼，水准位唔知对冲出来嘛，伊就一条溪啦，其实这是涨起来啦。相容迄个大水吼，落上大雨了吼，啊可能对积寡了吼，准这条溪，伊这条溪吼，叫做红山溪嘛，水准冒出来。我阿姐在台车开到这，规个车无在调，迄车吼开始淹到恁啦，过来一帮人啦，一拍一秒尔吼，到到窗仔门啊啦，佮一秒到到厝顶啊车顶啦，迄规个人拢无在顶头吼，到摊多下晡吹着水较少啊嘛，水较少吼，迄规个车去浸水，全部加淹到车顶吼，昨嘛下晡啦，摊多下晡时间吹着啊吼，到这个太太尸体啦，伫。迄个水甲关伫车内面，哇！你甲看吼，看偌可怜。要上班呢，到新店和新丰吼。另外，刚关伫新丰地区，一个65岁姓何男子，即马去咧找，人知影啥物人，但是叫大水冲，即个真正有这个代志，唔是讲你有尔，即个是知影啥物人，姓何嘛吼，65岁吼，就是有人看到讲最冲伊啦，冲伊吼，即拢是起来啦。那经过。消防局这边有摕到资料嘛？哈，的什么人呢？因翁啦，这个太太开车，这个哈太太因翁所提供的资料哈，因太太姓个女子会在下开车要去公司上班啊，差不多九点外，伊我伫对市区内面是红山溪，伊这边就溪啦，就是竹北市的这个博爱街巷啊，这所在汹涌，迄规个水沟水准涨起来，哇！准涨出来，唔是涨尔，是涨者出外口变怪，愈涨愈悬嘛。一规台车伫路顶吼，水准冲来吼，都袂顶袂动啦。我爱同时车内有够紧张，水愈涨愈悬，当打开始涨吼，你唔知空中阿悬嘛。啊，水开始涨愈悬的时吼，伊愈晃愈惊，伊准伫车内敲电话，互因翁啦，跟人讲吼，你甲报案一下，我车大概什么所在吼，是唔是过来甲救一下啦？安尼电话就断去呢。有通知到因翁，就是伫迄个车内伊敲电话，大水一个冒出来先吼，伫水沟啊这个溪啊嘛吼，出来路面吼，伊车已经袂当驶嘛，伊才赶紧去伫车顶敲电话因翁啦。那么因翁当然接到了吼，本来要甲问一下尔，就电话拨伊啦吼。那么搜救人员开始找，我那找无啊，再九点外十点嘛就开始找到摊多下晡。伫环北路找到啦，这台车啦，叫水安尼一直冲去后边这所在吼，因为迄、那个这个是博爱街嘛，博爱街一直冲到竹北这个环北路吼，这是什么地理？有些较唔知啦，当地人较知啦吼，到这所在都找这车啦哈，啊这车水冲啦，有诶无诶了吼，干那找着车吼，人无伫车内嘛。这个太太不离车来，有可能，这个是不是有出来吼？大家想讲可能家己走出来吼，原则性命无问题。结果唔知讲，搁在所在以后，听讲伊拍伫附近路边呢，人伊绝对有走出来，一定想办法。人无可能，你绝对会想办法为车来要量出来，但是量出来那四边全水啊，你若无在条，准看到讲伫个车搁较头前路边的所在，我那拍伫遐。都是啦，都是哇！你家看可怜吼，都爱在写，今仔日在写九点外，都是不管人咧讲，迄人讲风台歹天啦吼，为什么人家会要
不爱上班上课哈。你们讲啊，阮这也无什么代志，恁遐是恁遐，别人遐是足严重啦。唔则，那像这种歹天气啦哈，有诶无哈，都尽量卖出门啦，都是安排多啦。这有诶所在都无遐尼多，唔单讲部分哇，真系严重。新竹今仔日是到下晡，就是过头了，该无上班无上课嘛。那无下仔先嘛，唔单讲这严重啊，就是。这个话说的就是安尼哈，本来本来是涨，这个啥，这个涨，这个热上大的冰冻嘛，所以讲冰冻涨几工，一直宣布拢无上班，无上课哈。那么有的所在是部分尔，要挖山谷啦，对啦，各样台南哈，这南部较严重的所在，结果愈宣布愈细，到昨暗吼，你甲看，迄、那个落雨，台南本来无落着呢，那进前刚。这个落雨吼是冰冻落上多啦，大家想讲可能无遐大，结果唔知讲昨暗嘛好爱落雨，尤其是台南啦，我家己啊个其他所在落较会大，唔只今仔日在目睭白金吼，四个县市嘛家己落来吼，四个县市全部拢无上班无上课嘛啊，其他所在是因为发生肺炎，这部分落去赶紧停吼，新竹就是安尼啦，新竹就发生这代志了吼，中昼以后就无上班啊啦，中昼以后就唔敢。各个人上班嘛，到这个太太，这个新店吼，伊早起要出来上班，都因人上台啦。因人就讲，我接到阮太太电话啊，伊家讲伊人车都多伫什么所在嘛吼，啊，过一家找都找无，人就车冲伊嘛，冲伊吼，啊，所有互相电话都多讲头前去打嘛，就讲我车直接掉了吼，最准规个客啊爆出来吼，已经袂叮当啦吼，啊，愈来愈多啦哈，你管甲报案一个都无呀。电话就无呀，结果就是冲走去啦。伊个电话记录都到遮啦，哇，可怜！你个看，安尼阿公无两个人上尾一届讲话，到这个大水淹起来吼，因太太车驶离路林，安尼大水冲吼，因人一个要搁甲问都无呀。安尼到下晡，遮侪就死底，大水冲去吼，啊人都是伫遐新竹第一咧吼。那么漳，咱谈到报道的漳吼是。这个高雄嘛，高雄有一个吼，就底下咧救一个阿嬷嘛，73岁阿嬷吼，底下咧用边阿爷铲一个大水沟，结果共吞下个死嘛吼，这个长给他拎吼，因为这个这个水灾啦，这个水灾吼，所造成两个人死亡啦吼，但是有可能啦，有可能吼，这阿个一个有啦，我咧想啦吼，有可能吼，因为大水做安尼。好了安尼，你甲看，即马有真侪咧整理啦，对啦，阿个唔知啦，阿个唔知讲对是毋是有一挂意外所在吼？哇，真正诶，这个好好整理啦吼，这有真侪这个高估啦，对啦吼，哇，无法度天灾地变上惊人，迄天灾地变吼，化一个事来是你人个，但是无在条街变诶啦，迄人个他得只有等于鬼啦。当年安尼雨过、风过，才有灾掉啦吼。啊，这个风台吼吼，可能今仔日开始慢慢来消失，明仔载佫较好，但是小可佫热吼。都今日明仔载佫佫热寡吼，过来都愈来愈好啊吼。啊，后礼拜可能就是好天大日的会有一种热人的天气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弄，然后我就得拿两颗那个 Q 哦，两颗那个真性哦，吃下去20分钟就好了。
1: 哇，好高好高，
0: 哎，就不会痛了。我跟你讲，有的人哦有听到哦，就可以吃了，真的。
1: QMB 哈。
0: 哎，我有吃过那个 Q， 我有那买那个 Q 嘛。
1: 哎哎，
0: 我是在头份哈。
1: 哦，对对。
0: 我叫那个光复药局帮我送的啦。
1: 好，过来心脏就不会痛了哈。
0: 哎，两个 Q， 两个真心，这样吃下去要20分钟就不会痛。
1: 就不会痛哇，好棒哈，好棒。
0: 哎哎，好，我就讲一讲，大家知道。
1: 好，恭喜恭喜，
2: 伯伯哈，那不然杂杂，那不都哎，个性诶，小寡旧听下咧感觉哈，那不然像我舌头不是地条条啦哈，人这个形态所在。迄个即个碰破啊，阿爸阿姆人吼，到即个年岁上高就是胃食开始啦，这个是规身骨总数量啊。那无人迄个心肺跟医师袂定定讲来讲，人若有血，要顾身体第一关，一定要为心肺跟顾咧，这是规身骨的总管。而且规身骨食老人咧讲迄个老人病，老人病老人病老人病，那胃食产生，即、這个所在开始无啥拄好，而且产生其他诶毛病吼。甲顾好，这是咱顾身体第一关。人有血啊，顾身体第一关就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V， 袂安尼白白杂杂啦吼，袂安尼像个石头底底吼，啊有当只个擦掉擦掉吼，啊人就足惊啊，啊平平转平平转，惊两波啊平平转，转到外边吼，人冷搞搞吼，到咱这个碰波啊，到美国进口 QMV 上好，到干嘞经营甲驾车会，心血管迄个功劳。我来做一个吼，到这边诶，英雄这边，这边英雄这边吼，到咱诶美国请教诶 QMP， 甲道理诶进行啦，加合作位吼，上高过诶身体第一关吼，指定房指名，美国请教 QMP， 啊道理进行是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诶行，那不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伫恁今仔透早差不多六点外吼，南部，即马生日女主，今年六啊男主啦，男主吼六十岁吼，尸体厝内面，哇，警消人员赶紧到现场嘛，即有人死咧吼，结果查甲看，惊死人咧，人已经死啦，但是一支家刀吼，准插伫颔棍，无背起来呢。迄一支家刀准插掉咧吼，现场甲看是无别人啦，啊毋着家己拄个呢，哇，真正嘛足会感情吼，安尼一支家刀安尼为颔棍硬拄落吼，那经过叫你讲，早起初六点外，伫基丁的分处所啊，接到伊是基丁啦，基丁内面的停车场吼。有民众发生发生问题吼，警察会同救援员到现场嘛，甲看是一个六十岁姓李男子吼，已经明显死亡啦。那家属当然希望这个救援人员吼，甲抢救一下吼。现场警察甲看是完全无外人啦，里边内面有若无小怕啦，有诶无诶乱七八糟吼。那么姓李毋是家己一个人，伊个因兜人哦，带走诶。那家属咧讲。伊讲最近就是身体真无好啦，定定装病、走病吼，计生我也无较好吼，啊，就变做安尼啦啊！所以有人讲无法度啊，生个病定就是安尼啊。人吼，那到一个岁数吼，生个病定啊，这生个病定吼，有个人较无忍耐性，生个病定了就压出来，你等候一个时间，开慢慢啊消失。人讲来到风火去到寸步啦。这就较早古代人吼，你讲讲吼，迄个身躯啦，一半变啊生火病定吼，你都要小寡忍耐一下，人都要经过这啊。你身躯有一寡生火病定，压起来啊，无压上好啊，压起来好。医生处理药啊，啥物话吼，你嘛都要一个时间，伊才慢慢啊落来呢。唔是讲今仔看医生，明仔就随好啦。但是有个人都免啊讲啊，这我那在人个想法，都是今仔在些基丁啦。在厝内面，因大人无注意时，向阳村客家刀剁家己颔棍吧，剁一个外亲，迄规支家刀都掉地下啦，掉地颔棍吼，人都死现场啦。厝内人较知嘛，知都袂有啊，啊赶紧敲电话，嘛是赶快救无起来吼。基丁另外，落雨做大水吼，安尼才发现讲。彰化县的分行乡啊，有看到一具尸体啦。那民众伫一个内子园，发现计成有一个物件包个真大包嘛，都像一个人形啊，用米酒杯包嘞吼。结果甲看，伊规身人是用内面用保鲜膜呢，内面用保鲜膜，毋知用几捆的保鲜膜，甲这个人吼放假把酒酒，外口边搞米酒杯甲包嘞，一名女性的尸体啦。警察两个现场甲看。这个尸体已经一段时间了啦，看得出来，这尸体直接已经一段时间，那不是做大水落雨，大家在巡吼，反正真正无人知啦。到这个查某尸体吼，那警察这个地缘的关系，人家讲有可能什么人吼，甲抓来问话，结果伊真正有讲呢，伊讲这句话你都袂当下体啊呢，伊甲警察讲，伊讲啊到这个。女性就是伊讲对方啦，伊讲这个女性吼，讲伊身体无爽快啦，啊，伊较会甲安尼处理吼，总甲点了外口，有人讲你，你在讲什么话？这个女性甲你讲伊身体无爽快，你用保鲜膜规身躯甲包甲，放甲白手手，然后米酒杯甲包起，甲点了外口吼，当然这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有问题吼。好，那么警务叫你讲尸体点的所在是？一个内情啦，那警察平常到这个所在，你甲知影讲有可能出入的人吼，都找到一个食毒的人士啦，有咧食毒啦，哇，你看食毒吼，中年男子四十岁嘛，有咧来问话，那么这名男子，你甲伊讲，讲伊吼，就身体无爽快，反正是昨天嘛咧食毒，我咧想啦，啊，可能食到身体无爽快吼，伊讲我用这个办法甲处理啦。就是规身躯甲

把那个保鲜膜给放我把酒去齁。过来外口边，用迄个面罩被包咧吼。伊讲我身体不爽快吼，你甲我包安尼啦吼，我得甲包安尼咧。唔知有影无影，唔知。即马拢伊咧讲啊，啊对迄个死啊咧。伊讲伊甲我讲安尼啊，伊讲伊身体不爽快吼，啊对我用保鲜膜甲包甲规身躯，你外口边个面罩被甲包咧了，总甲垫一个所在啦。哎，食毒咧讲话。你都唔太变啦，变啦！关警察吼，当然是要这个继续调查啦吼。而且警察怀疑，那你一个人可能无在调，都这四个刷叮当，可能有其他的人共犯啦吼。根据叫你讲，是早起十点外才入民众报案，你讲伫中华分乡啊，伊这条路个大步路啦，有一个内情形啦，抗体的所在吼，发现有一个像块人。人大迄个长长的面罩被包的物件哦，啊，下口现场，发现讲这个无需要用迄个吊车嘛，哦，人就搬来叮当咧。消防人员到三江了，甲警察配合吼，准用迄个担架嘛，准甲扛出来。扛出来以后，那鉴定人员伫每晚十二点就到位啊，啊，一定要拆柜啊，甲面罩被加柜了无大件吼，用迄、那个，伊这是。迄、那个工业用的那种保鲜膜真大片的吼，伊甲规身骨都包甲白皱皱，一规身骨包甲白皱皱，无但见外口边个红米椒皮缩起来吼，这已经有一段时间，咱鉴定人员看吼，这已经一段时间啦，唔知偌久啊，唔知影那唔是做大雨吼，人做水啦，大雨吼，可能唔知啦，啊，今麦阿哥唔知讲这个。死者身份是啥物人啦？不过附近我咧出入这个所在吼，人讲有一个人吼，有咧出入行搭这个所在，人水抓到人嘛。结果伊真正知呢，人警察解问讲吼，为什么人讲你捌看到你一只出入吼？啊，这一个人面罩皮安那又搞，伊讲晓啊，哎，伊都搞我讲，伊身体无爽快吼。叫我用迄个保鲜膜甲包规身躯吼，然后咪就配合包盖，甲垫一个所在啦。警察讲也甲你讲安尼，咱是唔知啦。啊，就即马存伊咧讲了，啊，即块就死啊咧，即、這个死啊人就是啊，所以讲好在做歹浪荡啦，食多食甲头壳空空啦，人咧讲啥你嘛唔知讲，你讲这人你要相信啦。我身体不爽快，你甲包包起来啦。讲伊身体不爽快，你甲包包起來，啊，你真正甲包起來哦。啊！对方跟你讲，伊身体不爽快，你真正用保鲜膜规身躯甲缩起，外口边个面罩被甲缩个白皱皱，总甲垫一个内置安尼话，这唔知要讲个啥听。当然警察是继续调查啦，继续调查哈。甲看个计算是两边拢是有咧食毒个人数吼，你看台湾食毒个吼，真系食毒食个头壳空空啦，啊人吼计算安尼也未舒服安尼吼，对唔对也唔知啦，中华。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商品药房那不详细，请多多使用。

0: 两休。
1: 足凊彩安尼，唔拢买得到物件，伊伫泰国买得到，啊即。我来隔壁尔嘛，吼、哦，哎，印度啦，对啊，这大家拢，哎，啊，因为泰国的，首都，伊个曼谷，我来足济，观光客所在吼，所以讲因，哎，做起来才平吼，这一只800块，那无差不多700，吼、哦，差不多啦。那因的市场，因为这出来有生产啦，因这个物件，这种动物野生动物个新规这个物件吼，伫印度对，印度足济嘛，伊那边去，但是问题，你别个所在不会吼，足遗憾啦。啊，台湾人做伊饲这有诶无野生动物啦，好，伊即马吼一只卖偌济，你敢知？一只卖2万到3万啦。我甲伊买700块，我若走私了一只，当买2万至3万一只哦，毋是拢总共70只呢？毋是呢？我一只就当卖2万3万，伊甲走私70只啦，啊！

细只尔嘛，伊这足好走啊，唔是讲像我一只骨头较大只咧，比人个头壳较大只，吼，唔是，伊这个新龟的那个陆龟吼，就像个鹅啊，诶，佫较细淡薄，迄个鹅啊，壳啊白白是安尼较大只咧，伊怎啊，甲分做双边？我白日街边哦，啊，行到山山安尼行哦，安尼伫泰国港买，泰国曼谷港买到只，迄个野生动物都袂使啊。野生动物你买，礼拜别个国家就去试验啦，哦，检验啦，什么什么物件好好。结果人一个用迄个啥，迄、那个叫一个疼来了吼，我看你行路唔对，迄、那个所在我检查，啊，裤疼来吼，伊用两个网啊，幼咪咪迄个网啊吼。都未得出嚟嘛吼，啊七十只个分做双边吼，准用迄个粘布甲粘伫街边大队街边的所在吼，准诶粘甲侪侪吼，一个落飞机行路都无同款啦，迄行路像个山山样咧行，啊海关你难看讲，唔系行路唔对呢，迄行路类型吼，街边唔知白什么物件，靠一个疼啦，啊鸟尾你白七十只拢是迄个娃娃的哦。娃娃啊，这个物件未射出来，无在掉吼。伊、哦、这这个菇这个物件吼，伊无掉射出来吼、哦。你甲看，你赚这个钱啦。啊，我讲，这当然是叫做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啦吼、哦。这个物件吼，那按照台湾的法律吼，像这啦吼，大部分拢罚金啦。伊啊无危害到嘛，无危害到任何代志进程吼。都给你查掉吼，这个危害野生动物吼，会当给你罚150万啦。那你的数量这么多，七十只，但罚150万，有人讲对啊，可以卖啦，可以招数啦哈。佮乎你总赚一只，2万块，七十只乌白酒安尼，安尼就那84万安尼吼，啊，佮乎你总卖都无够法啦。违反野生动物法吼，会当佮你罚这个150万啦吼。结果一只七十只，你佮看，伊七十只那当地港卖吼，唔免5万块啦，一只差不多700块嘛。代表700块，伊七十只都是70、40只，差不多比较差不多5万块。伊礼拜台湾啊，一只卖2万至3万较好价吼，会当卖到100多万啦。无怪你个讲哇，我讲就是安尼啊。唔只飞地都掠着都上济罚金啦，也袂乖啦吼。啊，那我招数过吼，你个看，我开5万块会当礼拜只卖100多万啦。这种叫做新规啦吼，毋捌看过，我嘛冇看过。啊，这有人做得这个代志，足厉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了，阿妈，你的门框还熟到哈，就讲你唱唱唱，这做一人有呢。台湾吼，做阵这个体质，到迄个烧热空气啦，哎，再时啊出房间门啦吼，唱，而且唱了到底唱一百个戏啊吼，迄叫做这个所在问题吼，这体质，但是体质在改变，就是你若愈在胃病好人，直接所在甲顾吼，伊就改变唱唱唱，一间啊唱了到底唱要几百个啦，啊卫生纸唱要几包这吼，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啦。贵面的面，假手迄个手，佮在火力面数袂有对吼。阿妈，你家己排便袂顺，迄就是困难吼。足侪老大人啊，这个经验吼，假火力面数一个时间吼，主人家己主动排便佮水当当，得咱的火力面数，这个排排便的吼，火力面数先外话，我那个贵面的面假手的手啦，唔通袂唔对哈。那不上在卡内蒙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义雄公哥。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去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我们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能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那今日皮薄山个，你看最阴来吼，暗时困拢无啥加困哦，啊雨落啊大，雷公死那死无停的呢，死几暝啊，哦啊雷卡几工的哦，啊那落来用刀的吼，用砸的用刀用枪的安尼，吼、哦。呀，倒迄水嘛，对对来吼，迄俩济水。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健联合部吼，系用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这个啊，医生俩心得甲高阳嘛是有啊，高阳冒一个阴水阴到不要紧啊，三个救起。啊，心得关大雨哦，这只明诶倒插落去水。啊，这个49岁小姐吼，我。端伫个车底无倒出来，车都灭顶，各种砍。哎，水啊，这里也袂晒过吼。哟，规台车，规台车上倒头仔朝头人插落安尼，啊，看了看了一排平平车牌安尼，俩讲，你看水偌深。好，啊，若要甲开去吼，奇怪。这啊，因为，这个就是因为风落雨啦吼。啊，这个新竹县区吼，做者县区俩，拢传出着严重的灾情吼，这厝啊。这厝内阴雷吼，吼、哦，我看你切个，你看我拢黄土有无？迄里啊，我真平的呢，真细真平，佮伊停水停电了，乌暗面的吼。这个新竹县接到两件失联啦，哦，找无人啊。哎，第一个就是新丰，新丰有一个民众咧巡田园哦，啊失去影只，哎，就从基山迄个咧，两红啊无无，无白去田园，哇，佮因某咧乌烟啊塌的，做来要用火计摔落去大樽沟。啊，冲一公里外死呀！你无，迄嘛是要巡田园啊！啊，新丰这个嘛是民众要巡田园失踪。啊，另外一件是这个德北吼破爱街，49岁姓黄的驾驶吼，下早开车在拄着大水，规台车叫洪水吼淹面，吹到是明显死亡啊！迄条叉呢，我都出来啊吼！而且新德关消防局，你嘛想袂到落这雨呢，这把死啊济吼！嘿，阿无报洪灾啊，阿毋是洪灾啊，洪灾也无入来啊，伊走伫后去哪话去也无入来啊。啥这洪灾尾啊，遮尔大遮艰难哦，哎，比洪灾会好搁较济呢。啊，暗时落较强的话，无输洪灾风啊，对不对？哟，大雷雨啊，又讲大雷雨，安尼啦。啊，这水淹到一人悬的，你看偌悬，一人啊差不多150-160啊，对不对？哟，所以台车倒插落啊。差到看车白平平啊，连规台拢淹面，还爬袂出来啊，走袂出来。啊！这消防人员伫个破坏街周边哦，这宽八路一段附近哦，撩水过，而且利用这个船艇哦，船啊，哦啊，伫四颗里啊，改吹，啊吹期间，这个宽八路一段350-350附近发现到一台失联的轿车，啊轿车已经头伫下底尾伫顶悬啊。去车顶啊看，也无发现到这个找无人的人呢，无发现到失联者。但下晡56分，这个姓黄的小姐，伊只明的车外寻获，明的死亡。哦，伊出来伫外口，阿爸收无起来吼。另外这件是新丰街啊，新丰乡吼，樱花街周围的这田园啊、农地，南保安那就民众咧巡视田园啊了后找无人。家属咧想讲，下个排水沟，哎，马上就派员去找。啊，因为现场的排水沟吼，也跨度有限。啊，这消防人员就踮咧报喊吼，啊，甲这个水沟啊两边下游安尼找，一直到目前还佫无看，迄65岁，甲暂时佫无看咧，暂时佫咧找哦吼。是啊，啊，昨基山迄个倒转，迄个过用去啊，迄嘛是落大雨去啊，无啊，高雄轿车嘛规栋淹面啊。啊！伊咧见伊咧狂闪方向灯啊！啊！这警消救出规家伙三个，这脚纹照起来面，迄个高阳泥透眉安尼好啊，落足大啊！阮咧大樽沟到高雄高云亭啊，讲哦，伊个大水沟足快，要回高云亭就无简单咧。高云亭，你遐看啊，水偌济？这个交情啊，交情伫今仔日开窗仔门就看雨伞，雨势遮大。就看这个米山路有一台轿车灭顶，啊，搁咧熄方向灯哦，祈祷希望有车内底是无人哦。这个警务分局就讲，这台车今仔日天光3点外遐抛锚，啊，车内底有25岁，哦，姓黄的小姐，哦，迄个白姓黄，这个姓黄哦，三个伫内底，
啊，因为消防警员甲救出来协助，因等于出来结束一场虚惊啦吼。哦，伊这车是伫遐，问着台南警察甲救出来，三个拢甲救出来呢。今仔日透暝三点外安尼吼，好加载人外救出来呢。25岁是开车吼，啊载因老母甲载4岁后生准备要等于出，哦半暝要等于出。啊，经过米山路，哇、哦，米山路怎啊淹水淹不行啊？米山路行经这路段，撩水过，涉水而过吼，啊是咪搞怎抛锚去啦？现看这水疫情啊，疫情哎好大，好大啊！点车点名啊，水疫关个一落一落吼，紧敲电话报警，好加再紧敲电话报警搞，或者搞吼，啊二加再无啊，规台枪淹灭。啊，但是今日新的这底塔，塔呢掠灾吼，这得到一个好，你看咱大家做食力的吼，唔是干啦，唔是农业尔吼，渔业吼，畜牧业牛啊猪吼。咱个咧，闽东个猪仔看会有敢有退水去啊？高雄即摆是下昼，前下昼落啊，真拢好天啊呢，拢无雨，拢乌阴俩无雨啊呢。而且讲雨是要明仔开始去停嘞吼。嘿啊，这啊那南部淹水积水吼，拢比北部较严重些呐。哦，来我今日嘛无严，嘛是食力啦吼，那新北市嘛是食力啦。即、这个将专家伊就咧讲吼，有两项诶，即个关键呐，吼又久又大，一个固一个大吼，什么代志？即、这个米克拉啊，无来台湾啊，但咱是杀落风台尾啊，吼西南风真强啊，啊台湾昨出现着豪雨以上的雨势啊，哦，这些所在拢淹水啊、灾情啊，台屏东啊、台南高雄啊，有无？哦，啊！甲今仔日紧急停班停课啊，新竹嘛是啊，新竹今仔下晡两点啊，遐发停十二点吼。南北雨吼，南北雨量哦，虽然相差不远，但南部的灾情相对是比较比较严重哦。我像屏东，唔系讲哦淹干，伊讲我到即辈所在未淹啦，即摆淹干，台南嘛是啊吼。啊，即气象粉专就咧讲吼，你就点出了两个关键好用。会不会积水啊？是淹水哈？来看这时雨量啊，哈，时雨时雨量，好，麦克提累积的雨量来比过去啊，哈，安那讲，伊讲这个大雨吼，上爱大的雨是伫个90到100毫米吼，哦，一毫升啊，哈，啊，这种是明显超出的哈，排水系统的负荷雨啦，因为你一个墙来一排袂离啊，透袂离啊，哇哈。啊，这有灾情，一点啊拢无意外。其中明显的相差异，就是伫个形成这机制吼，略有不同。北部有这个风台外圈的环流，哦，东北风、西南风的符合吼。啊，那南部是这陆风，哦，陆大陆，哦，伊陆风，哦，咱土下面的陆风，哦，甲西南风的符合。而且南部的雨咧，对半暝就开始啊，落雨的强度吧，足强的。一直持续到下早出现的吼最大的高峰，啊，因为落雨落到又过足久的，就半暝就落啊吼，啊，又过足大降的，吼，所以累积雨量就是足悬的，啊，咱落啊久，啊，落啊大降，对，啊，伊咧就超出着伊排水量啊，啊，即马要过涨潮啊嘛，今日是咱的农历吼十二啊嘛，吼，今日十二啊呢，5月十二啊呢，你啊看，过90天就中秋节啊，哈，嘿。啊，今日十二吼，吼十二，哦，啊，搁90天，搁90天就中秋节啊，啊，90天中秋节过了，呵呵要过年啊，哦，就是讲雨下落足大的啦，是啦，好来，我来问恁吼，今日搁一张红单啊吼，就是我嘛会啊，像我要下班时我看到无雨啊，啊是我伫阮家要出来，看到无雨，啊桥倒来。啊！个徛徛，哎，雨大大滴乱，我紧停路边，啊，穿雨衣，恁敢有这个经验过？安尼爱罚500呢？哈！安尼罚500，嘿，徛都要徛起来，啊，拄着落雨，啊，怎啊停起来？停在骑楼，啊，骑楼佮无雨，毋知徛都要不要徛吼？像我讲就是徛都要，啊，伫阮家看都无雨，湿湿的人袂搞眼睛。或者公司做紧嘞，但是徛来甲这全联遐，因为全联有金鸡卡哦，伊也有金鸡卡。我讲，因咧停车场金鸡卡，徛到倒摆哦，我当甲徛去啊，底下穿我么，啊个个徛，啊伊像这，伊怎停徛伊骑楼穿我么，啊这样被检举，
哦，他四个无所不至的检举，这人是拢食饱盈盈，以检举为乐的对话呢吼。刚刚检举翕相，安尼罚五百，伊这不服的提高，啊结局有逆转无？结局逆转。这个新北市，这个骑奥托拜，这代志发生2020，好遮久哦。哦，安尼喂，你也买生命毛该去收过。代志发生伫六冬前7月15，这个姓王的查甫人骑奥托拜载因朋友经过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时，突然间落大雨，伊就紧甲奥托拜骑入去市路，诶人行道密雨，而且哪穿雨满。想袂到，超几分钟啊！雨满穿雨满时间尔，就去拄着检举某人甲去上个举发，讲伫人行道还是骑楼临时停车。这个警方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吼，而且罚条例哦，处罚条例，改罚500块。阿伯，你那好好压到压，卖个米好，端特起啦，和路边好好压，拿钱好摸，安尼就免500块啦。啊，这个桥倒来就不服诶，伊就提出了行政诉讼，抗罚，对吧？伊不服啊，向台北市交通裁决所申诉。这个台北市交通裁决所伊认为，这个检举内容是无唔对的啊。而且有检举的相片资料是做证明啊，维持哦原裁罚500块啊。啊，这个姓王的感官阁不好，伊提出了行政诉讼的罚抗。这查甫认为，迄个时突然落大雨，提雨衣无方便，天热路边阁惊后车弄着，我只要将车停啊起路，我甲伊的坐后边朋友拢无离开车，穿完了就马上离开啊。要申请你撤销裁罚，而且处分。所以对这件代志，欢迎在你讲，检举的相片，甲咱显示的伊的奥多麦停伫骑楼。一般的骑士呐，拄着大风，拢会找一个遮蔽处穿雨衫。同时，撇边就停伫路边，影响交通。伊穿完马上我就离开啊。所以这姓王的查甫人甲伊朋友当时无离开车，因为伊徛伫遐咧穿雨衫。而且奥多麦吼。坑的方向、的位置，也无影响到交通。因两个人雨满穿完了后，奥多麦骑来随走，这是做正常的行为。所以这法官、法院在咧讲，就总共当时警察在场，伊也会来控告你哦，歧视雨满穿完了爱随离开，伊未马上给你开啊罚单。再加上查甫的这个王姓查甫人，伊也咪跳入恶意要违规啊，无应该吼严苛开罚。最后，法院认为。台北市交通裁决处还罚这500块是唔对的，裁决哦，做判决爱撤销这罚单，会当上诉。那么这姓王的查甫人依照司法的法院的行政诉讼哦裁决的判罚哦，的判裁判哦裁判费标准，列了300块的裁判费哦，安尼差200，无六单。但也是爽啊，对吧？这个法官较成人啊，伊讲啊，就总共迄阵是警察伫车咧指挥交通，伊看到伊停伫遐，应该警察会甲扣公公啊好，安尼你罚款钱爱紧走，伊嘛未甲罚单。佮加上伊本来停伫遐是为落雨要穿，伊也未恶意跳入要甲伊停伫遮，所以无应该严苛甲开罚。我安尼即欢迎即个较有精神，即、這個、较成人吼，对。但是因为你惊司法。司法的行政诉讼裁判费的标准，你要300块，吼、哦，300块，吼、哦，哎，等于期末只送送啊，你讲对吗？期末只送啊，吼、哦，系啊，存在了这个不公平的这个检举某人，啊，把这这这政府机关咧做奇怪，看到这个相片，你把无分清拍照牌，嗯，你替我去，我都送，我都业绩啊，我都来，我有业绩了，对，哎，你也看吼，系啊，两公无，两公啊，要死无人啊，两公。

0: 足食辣的咧，我看你足食辣的。好，来，来咱家听营养素重要性吼，营养素有人关机能不好，吼啊，有的人是因为食袂落去，吼啊，营养不够，百病交够，吼、啊，这大姐伊补充营养素了，伊讲伊即摆六十岁了，伊讲伊即摆体能吼，回到大概四十几岁时阵哦，好、啊，你看有听甲无听差足济哇，差足济喏。
1: 哎呀，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今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那食罐盘就，哎、欸，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我有往买大粥的呀、啊，买大粥了还袂食，还袂食完呢、啊。
0: 都体力吼，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都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晚上讲啊，我不是上班那看两个电视没错，然后讲的因为吼，我拢是为心脏开始安尼。你读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咧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一次這樣，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欸、有吃有補
1: 充，我感觉你介紹真好用這樣，
0: 啊爸謝謝你要我們服務啦，
1: 真的喔，我也吃四五罐這樣、哦、
0: 吃火都順完啦，
1: 啊就手有時感覺這樣安然了不，還是我飯也是要中風啊，結果我早上買來吃，因為平常吃手的時候就覺得很好了、
0: 嗯哦、真的，
1: 因為我還在工廠做工作啊，
0: 哦還在做工作、
1: 就是、我現在也沒吃什麼，可是我、哦、現在的體力手開來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他比较硬啊。我以往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我再来泡茶安尼。
0: 哦对对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哩。
1: 啊，你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
1: 呢？你们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嘛就醉啦。
1: 啊，我感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嗯、是我起趴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出食啦咧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嘞。
0: 哎呦，谢谢。
1: 加两罐，今麦啷好啊？我买大组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咱我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1: 哎呀，阿妹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未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安尼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断伊咧。
1: 嘿，
0: 哎，食甲做会好，包括伊有线的是忙食头癌病，惊病啊，最严重个呀。
1: 嘿，哦。
0: 做用的，做用的嘿，食久啊。
2: 我十几岁啊，一阵仔无甲食哦，含阮老的去运动，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啊迄一个去灌一罐大粥的，怎啊拢灌大粥？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2: 哎哎啊对啉嘛，
0: 啊你即马有咧啉嘛，行路对人会着啊袂？
2: 会啊，
0: 较袂爱酸软啊疼啦。
2: 哎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2: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2: 哎，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胖胖做食的，啉一杯啊，好，较去目镜的，
2: 哎
0: 呀，迄只头侪吼，好爱用镜啊，
2: 是营养啊，拢教我抽血，做不干，做卖药水，结果我一寡朋友啦，是大人看我要认识，啊个我手摕我手包去看，讲我拢无血色，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就。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落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餐餐买嘞。哎、欸，我食一罐尔，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稀释啊呢。酒盘人家讲哦，你酒盘拢有分人啊，这个呀。
0: 哎，足简单，啉偌济，补充偌济，有影。
2: 哎，对啊，对啊，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安尼。你是我的大贵人。
0: 没啊没啊，多你也袂好，加在你袂啊。
2: 好，
0: 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啊！
2: 啊、好，真感恩，真感恩，
0: 好、哦，谢谢。哎、欸，你阿头啊，唔相信，怎么变感恩啦？迄足紧嘞，足简单，伊你啉偌济，补充偌济。
3: 检查吼，拢讲话关。

0: 啊，检查会啊，同对欠会欠会发炎嘛呢啦。
1: 哦，安尼哦。
0: 我即系直直甲啉啦。
1: 系哦，啊，即嘛咧。
0: 今啉一罐，啉一组五罐食了啊。
1: 哦，啊，你一工啉两杯就对啊啦。
0: 无，我啉两三杯哦。
1: 哦，要啊，加较紧了就对啊，听家己身体啦吼。
0: 诶，啊，唔使遐紧，就做了。哎呦，不过挂一组来啊。
1: 哎呦，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好，你路用行好不好？
0: 好，谢谢，
1: 祝福你哦，
0: 好，谢谢
1: 大家，谢谢，好，拜拜，妈妈，拜拜。这个营养素，生火啦，哦。
2: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就分了，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B12，缺铁性贫血你都要补铁质，你不补铁质也没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身体有没有健康看斑就知道，因为女生的贫血她如果没怀孕就我们叫做肝斑嘛，在前骨就那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以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1: 安尼哦，
2: 哎，其实
1: 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2: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回有够，什么叫做回不够？
1: 对嘞，
2: 咱一个人光顾的回吼，嘛差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不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回安怎做？咱人迄个做回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回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我们这个龙骨里面在做那个造血干细胞在做血的
1: 要进入深层睡眠，
2: 要深层，对，要深层睡眠，你要做血之前要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1: 营养素，
2: 比如你欠体质，你补别人拍摄不好，
1: 对，
2: 补血你要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让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做血补血，因为你讲气血充足，气跟血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迄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做血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它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1: 对
2: 啊，那你五脏六腑你呢，气血充足。一样的，一个回春嘛，抗老化嘛，都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都停经啊。讲啥？伊都是卵巢早衰嘛，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1: 因为说你无营养，你定长期无营养啊。啊，所以你也是营养素咧，食唔做好，但是这营养素是按起点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6烟碱酸、蛋氨酸。食素食的人，你更加爱有营养素。食素食人啊，等于无营养素的话啊，哇，你也看像这妈妈，等于食素食。
0: 我心大啦。
1: 好，啊，你因为你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0: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1: 好，对。
0: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1: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0: 嘿啦嘿啦，
1: 佮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0: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1: 太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0: 哦，啊，你讲的是，你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的啦。
1: 对啦对啦，蛮对啦，安对啦。
0: 好，
1: 用惊诶，你洗三分乱啦。
0: 哎，
1: 啊，洗偌久啊？
0: 洗3年
1: 外。哦，啊，算正洗年呢。
0: 系啊。
1: 啊，还要食？啊，差无啦。
0: 有啊。
1: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吼。
0: 哎，
1: 那个个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0: 无力啊，还规身苦痛个，
1: 就艰苦。啊，个伊讲伊说是伊拢注册会，医生甲注册会，因为伊是唔知要食营养素，啊个注册会，啊无医生唔敢甲说吼。
0: 嗯。
1: 啊无说未使，要说就艰苦。啊，但说但是啊，就人较快活吼。
0: 嗯。
1: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3: 较有精神啦、
1: 啊，较袂遐艰苦干的啦。
3: 我一只骨，我得酸甲会断去安
1: 尼。哎呀，足艰苦。
3: 嗯，
1: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3: 哎，
1: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4: 系啦，我有先啉一组去啊。
1: 哎，
4: 啊，我过去看两组啦。
1: 哎，有真好啦。
4: 啊，我搁买，要搁买两组。
1: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4: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1: 哦，人戆戆啦。
4: 食素食啦。
1: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4: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1: 啦！啊真正嚼足好个无？
4: 有啦，
1: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4: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就要拌落去。
1: 有影，啊拌着咱袂敢拌呢吼。
4: 哎呀，
1: 啊顾着啊食。嗯，顾着是上解好呀，对不对吼？唔管你几岁，妈妈讲要，伊讲要讲七十岁，唔管你几岁，吼，有新个就当食。营养素，啥物人欠营养素，啥物人来补充营养素？爱用电用砖用遐过去啊啦！即摆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好加耐米，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住偌济，而且营养素是要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的，直接要生血、生肉、生骨髓，会记爱先生血才会生肉。你莫得病啊！我要生肉，我要生肉，啊！你无血要做生肉啦，对不对？哟，得病做生血、生肉、生骨髓啊！吼，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会愈来愈勇行。作为一个产品哦，谢谢大家。诶，啊，若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再度重相逢，我拜啦。

嗯，五百再度重相逢哈。那有这个时段，那即马六点三八分，我都爱食饭，我饭食饱哈。那但时段咧食物件哦，食饭足容易就砸掉，砸掉。哦，啊，就爱扫干扫干，这些伊哦，这些研究，这个啥一肌少症，肌肉减少症。我爱生灰生白，白人不搞就是肌少症，脚都硬硬硬，行行都等。卡到伊唔是软软俩变无肉，种皮包骨伊变起皮皮爪皮皮爪皮皮爪，迄无肉无汤，迄到尾也无就行倒咧俩。所以这就是肌肉减少症，你把目睭啊闭袂紧，闭袂吊袂起来无？减少症，那你吞掉两条筋，这两条筋是肉肌肉，这俩肌肉减少症哦，肌少症，这两块肉零，你就变歹吞。啊你吞咽，哦，这就跟吞咽的退化有关联。用两项个检查，初步个做一个评估嘿。即、這个长辈时代食饭容易砸掉的，即个声变弱，还是讲话容易感觉做忝的等等。即无一定是正常老化现象哦。即耳鼻喉科诊所吼，诶，王院长吼，伊在咧分享讲，即阵啊吼，门诊拄到一个高龄的患者，食饭时做容易去砸掉，啊，目做明显感觉无爽，啊，砸掉都嘛艰苦，伊烧烧啊，流目油啊，对不对？啊！但是用内视镜来检查，诶，发现伊结构是正常的啊。那么，佮针对类似的现象，哦，即阵嘛咧有一项上盖新的研究显示，患有肌少症的受试者，伊咧吞物件的功能，佮伊要出声的时间表达，拢有较慢、较慢。这两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提供哦无同款的评估的参考方向，所以建议。65岁以上的族群啊，你那是当时有体重明显下降，啊，你手一点有较无力，哦，等等这些情形，就当去评估是不是需要同步检查吞咽、甲发声，哦，或者声音出来功能安尼哦。这个王院长在咧讲哦，即阵啊一项土耳其上盖新的研究是针对肌少症哦，即个老大人伊患者哦来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哦，肌肉减少症的这组伫咧吞物件困难，自我评估的工具表哦，伊所得的分数平均是 2.55 分。啊，那无调到肌肉减少症，肌少症的对照组，另外一组咧有 1.5 分。这两组的人对这吞咽的主观的感受存在的差异啊，但是这个客观的检查显示。拢是阿未有严格的阿未严重的异常啦，所以当时在发声的功能发声出声，而且功能检查顶管哦，肌肉减少症的族群是上界长哦，最长发声时间也最短，敢那有8.3秒哦，啊伊给过另外去做9.3秒哦，9.8秒哦差这哦差1.5，而且王院长就讲这两项的指标。的差异，在一般的内视镜检查当中，并不容易被观察。哦，都对咩？所以讲，这王院长在咧讲哦，这项研究可见哦，器官的功能的退化，可能早到在这结构异常，早了会被可以被检查发现。啊，所以长辈时咧吞物件咧卡卡咳咳，哦啊声音有烧声，讲话时就容易忝的，讲两句感觉会就忝的。哦，这种可能是全身会肌肉流失去，哦，有关系这个咽喉功能早期的警讯。但是现在竞争呢，过去的都被规划是什么老化，可能用一寡错误的介入的时机。但是伊进一步解释，肌肉减少症可能对咽喉系统造成影响哦，因那么吞咽喉只有两条肉，这两条是肉，肌肉，吼，安尼。所以，这让咱这吞咽吼，甲发出声音的功能会出现改变。要吞相关的这肌群、肌肉群的退化，哦，啊，这个咽喉收缩，哦，肌肉群的力量下降，无力啦。啊，你的刺激舌骨的上肌群呐，会协调性降低。你的食道上的括约肌的功能受影响，所以个这咽喉保护反射吼，敏感度下降。啊，那声音的吼，声音就是这发声的声音出来时，会影响到这呼吸的这肌群、横膈膜吼、甲肋间吼、肋间肌吼无力。
诶，你讲这鸡巴减少症，你我查下者，你一定爱营养素。鸡巴减少症，唔是干咧讲你跨跨多紧啊，咱规身躯像目睭要闭起来，要吊起来，你有力啊！你食物件咧补，你嘴也有力啊！你要吞落，你食道爱有力啊，较袂去硬掉啊！你要讲话出来，你爱你的声带带动，你爱有力啊！好对唔对？嘿呢！加一个肌肉减少症吼，咱的身体你无形的退化，你拢无去感受，这是多有来因因来讲，哎，但食物件食到砸掉，因为要吞变袂顺畅，变磕磕卡卡，所以做到安尼吞的物件就硬掉，啊，就食一个物件少，甲其他人狂卡卡有无？嘿呀、啊，这个节温三英啊吼，三英线月底要通车哦，确定啊，伊咧讲伫咧八月进前拢免费互恁坐。高阳冇啊，高阳的姐冇啊，冇坐嘛，一个两个拢免钱的讲，我诶买坐都不菜。上盖新诶，我之前迄个啦吼，高雄市区这个啦吼，上盖新诶，这个站点路线啦吼，这个营运进度我来讲话嘛呀，我这只管哦，哦遐管，这个动工超过十年吼，一节运三英线是新北市三环六线。这运路网啊吼，重要的路线之一，上转长14.29公里，串联着土城、三峡、莺歌，而且伫个的顶埔站哦，转乘板南站啊，未来会更加预计哦，会延伸到桃园的北地哦。哦，这就是北投生活圈哦，一重要的交通的动脉对啦。你路爱塞要搞，人就对你搞，你路爱塞要搞。所以其实屏东要争取算是对的啊，因为屏东的路线啥拢无啊，你像高铁甲高雄尔，也无去甲屏东啊，对无吼？嘿哦，路无够，人无够啊，嗯，安尼，你只像屏东讲啊，我爱对偌好耍偌好耍，你若北部人咩落，落来咩去，落来就无卡啊，对无？啊，搁去走恒春屏东恒春之啊，屏东恒春啥物，迄无走完呢？嘿，话屏东客运咧走啊呢，有无？伊那来高铁站、高雄站落车，无坐火车要去了，要去垦丁佚佗，迄无无？垦丁客运上面迄无爱不走啊呢？啊，即摆话屏东客运咧走啊呢，袂好啊，袂好。啊，你啊，即摆开啊，路袂好倒哦，对吧？所以讲，即、這个新北市的捷运剧本这个月哦，初步。宣布已经完成吼旅刊啊啦，啊所以营运进程爱需要吼改善，哦有拢抓过四项爱改善，吼会进速调整，这都伫喺三英地区的居民吼万众期待之际，吼引颈期盼的，这几工啊网络传出着三英线伫喺6月30要举行通车典礼，而且首波吼要到这个8月16吼。是营运期间拢会当免费来试乘的消息，这个传言内容哦，列出的相关的这站点哦，对这件代志事实查核哈、哦、平台哦，啊，你来看人是不是有走到遐哦，网络不是网络说了算了哈，啊，这好咱知一下，咱啊带咱北部的好朋友哈，哦，这串联的土城、三峡哦，啊个莺歌。哦，都有好耍的所在呢，吼，是不是？好，啊，即咱知影的，大家6月30要举行通车，啊，而且首波哦，哦，首波呢开始通车典礼了，甲8月16进行试营运，这拢坐免钱的，这嘛是一个好处吼。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哦，听你用我打。

0: 好，讲目睭上干嘞，我播你听，目睭上干嘞哦。
1: 别安尼呀，我计不讲，我那无看过你的你目。
0: 哦，啊无你本来拢做个目睭安尼安尼哦。嘿
1: 呀，佮看只片会肿啊，我怎么都袂啊？
0: 食一块尔嘞吼。
1: 嘿嘿，
0: 安尼食一块都有信心啊啦。
1: 嘿嘿，小可有啊，
0: 有差哦。啊无目睭嘞，你含出边计不讲，怎啊怎么较袂呢啊？好，谢谢你哦，哎，
1: 好，
0: 拜拜啊。
2: 你就吃啦，吃啦袂歹啦，继续吃安尼啦。
0: 而且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2: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2: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加足快活放的。
2: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
0: 嘿嘿嘿，
2: 啊，吃嘛有效了。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2: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嘞，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2: 嗯，嘛就是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了。
0: 哦，阿都未上话呢，
2: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2: 嗯，
0: 哎，阿谢谢，哎，赶快火力民宿食康巴，哎，咱的零高分的饭巴食，去饭前白食拢无要紧啊啦。
2: 好，
0: 阿你好不？阿叫勇敢嘿。
2: 好，
0: 谢谢你哦，
2: 谢谢，
0: 拜拜，好好。
3: 我拢食一包呢啊。
0: 哦，迄个火力民宿啦。
3: 哎嘞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天吃两粒哦，
3: 嘿，
0: 好阿哥啊，那有高掉无？
3: 有嘞，有嘞。
0: 阿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3: 拄头的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3: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电啊，啊是毋电啊，冲冲就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哦，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3: 嘿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嘛，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3: 对啊，
0: 嘿，啊我哩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还是食过敏的啊？
3: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3: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3: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佫有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这平康过敏，佮伊捂偌久啊啦？
3: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3: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相信啊啦。啊，目较快活吼。
3: 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3: 嘿，麻烦你赶寄，你知我。
0: 无本来安那要食呀？
1: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过先目睭塞过，食两三工就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塞过会疼迄个呀？
1: 系啊。
0: 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1: 系啊，啊，食几下工尔都有吸过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1: 系啊。
0: 哎，安尼灯啊调会着啦。
1: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塞过
0: 啊。系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灯啊调会着啦。
1: 系啦。
0: 食活力民宿该好用。
1: 好
0: 啦好，啊，叫你用姜喂，谢哈。
4: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我嘛，
0: 啊，恁拢咧顾呢吼。
4: 足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血管拢无塌。
0: 足欢喜诶，吼。
4: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讲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只好啦。
4: 嗯，袂歹。
0: 谢谢。
4: 加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4: 系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困的吼。
4: 好，
0: 到站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4: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4: 谢谢，
0: 拜拜，拜拜。这来吴太太哦，啊，帮别个那位，来我这拜完。最我食蛋吼，但拄啊讲了活力民宿吼，以上算广告，哎，最好用的，迄一食康巴最好用，迄个有过敏的认证，嘿，有抗过敏的认证哦，嘿，迄免烦恼，有抗过敏的吼，目睭的痒、鼻啊的痒啊、皮肤的痒、胃肠落下肠燥，迄拢是算过敏。哦，啊，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这家里食过敏的无问题，吼，毋庸置疑。后来，现在阿要搞电台广告，吼，那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的，要询问卡电话，会咱卡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吼，啊，咱为咱做服务，哦，你包括我宝德万万的便利店都会当做服务，哦，你若唔知药房伫对，啊，唔知便利店伫对，一定要透过卡电话，好不好？谢谢你哦，0800-3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5: 无论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7: 啊，这么严重哦？
1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很複雜的心情，他的心愛要結婚，他來給我請，他們兩個暗地裡，那算是很艱苦的這個宴會，曲終人散。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哦，第一个看一下冰箱啊，哦，有菜无？菜到一个鸡无？哦，啊，搁有这个啊吼，向外哦，这个保卫公司就附近调查这警察，哦，伊向这员工哦啊附近的人去问，伊嘛弄一个新的进展哦，这人叫做刘全福。哦，老专户啊，62岁啦。伊是这保险公司哦，诶，这个清洁人员，啊，伊伫这间保险公司，我做要几十档个呀哦。哦啊，但是就伫这小雅伊失踪的前一礼拜，啊，因为上班饮酒啦，嘿啦，上班来当饮酒，哟，上班哦爱饮酒啦，啊，怎去用个解雇去啦，个洗头路安尼啦，哟。啊，这地队长呢，伊就甲这个警察所整理出来这资料吼，伊就一手啊摕起，吼，足迅速的，一天一直看，来看这个人，对。安尼哦，而且上个关键的是哪，这根据商场后勤的主管吼的回忆，伊讲已经旁边的这个储藏室吼，应该是用来囤一挂清洁工具的物件啦。啊，后来因为新的清洁室吼已经修好啊。哦，整理好啊！啊，到这所在变旁去无用啊。但是所有员工哦，只要是老员工，拢知已经哦旁去的这个储藏室。啊，那这個老专户嘞，伊手头内底有一支哦，这个储藏室幽闭的這個，而且锁匙。所以所有线索嘞，拢指向到迄个叫做老专户的老大人。马上查这個老专户，伊全部资料给我。哦，伊今麦住伫底，我甲小的关系安怎样？有前科无啦？吼、哦，这个郑队长马上就联合，哦，足紧，无加半点钟，老专户详细资料都摆在郑队长的办公桌顶顶管。即马就详细咧解看，老专户高雄在地人啦、啊，啊无犯安尼前科呢？老潘的前几冬啊破病过用去啊，交一个查某囝，个性足个别的，足个别的。不爱跟人讲话，也不爱跟人拍照哦。唯一一点的就是哪，兴饮酒，爱饮酒。厝边隔壁欢迎讲哦，哦，这个、老专户啊，哦，迄阿福伯啊，伊是一个足故意足守本分的人呢，就是哪，歹命，命无好啦。这个郑队长哦，吼，伊咧办案吼，足敏锐，伊就抓掉了这个资讯啊，抓住这一点，安怎讲？队长啊，你看这个，这个警察伊就咧比这个资料顶管有一行字，啥有一嘛叮当？老专户的查某囝伫5年前因为一张车祸过往去啊，哇！几年前啊，某也死啊，囝也死，吼、哦，查囝也死安尼啦。这个时阵，郑队长心头一沉啦。安尼你搁阿看？看伊个查某囝过用起先几岁，偌大汉，多7岁。哇、哦！啊，这个、办公室人大拢讲啊，搞完个小雅，搞完拢是7岁哦。对啦，所以阿哥我，这个小雅，我手提这支相片，因咧找这个老砖吼，因查囝吼的相片先。这个警察摕一张吼，看久啊，黄颜去，反黄去吼，而这个老相片吼，摕起来咧看。这个相片，这个囡仔吼，也是咁样咯，绑马尾，目睭大大蕊，肉白白，咧笑成个浅浅的酒窟啦。如果男子这张相片已经翻黄去，因大公在场所有人讲，这张相片顶完囡仔，应该就是马小雅。
太行啊啦，那就讲这无引起来啦。哦，原来是安尼啦。这群地队长啊，伊就长长叹了一口气啦。哦，原来伊终于明白啊啦，这唔是一件绑票，嘛咪一件谋杀啦。这是一个失去查某囝的老爸，因为我都承受着思念，也够痛苦啦。哦，说还了一个荒唐、令人心碎错误啦。老专户伊唔是想要害小雅，伊只是伫伊小雅的身上看到家己过用去查囝影啦。伊对查囝足思念的、足爱的，伊就甲这个感觉甲怎投射伫这无辜的囡仔身上啦。啊，过来，加上讲最近啊，伊用石头落去啦，心嘛咧万分啦，心情也歹啦。佮拄啊伫个吼，迄个监控的盲区，拄着一个查某囝足成足成一模一样的小雅，所以啊，这足想查囝的念头，佮靠伊咧啉酒醉麻痹去这大脑，怎啊形成了吼一个错位嘛？伊怎啊甲小雅带走去？唔是要恐吓，唔是要掠票，伊只是想要甲这个查某囝带当伊身躯边。哪怕只是几天啊，也好啦。迄个冰柜、迄个书包、迄个头毛叶啊，嘛唔是啥物考验啦。迄是一个老爸，要留我一个老，另外一个老爸，一个悲伤的老爸，一个绝望的线索啦。老专户应该是希望这个马卫国会当找到伊啦。如果无定着，伊只用这个方式向港湾失去查某囝的家己进行一场哦迟来的告别啦。所以讲，马上对老专户哦来实施逮捕嘛。这时阵，地队长对这个办公桌啊拍落来吹，伊无头路啊，应该走袂偌远。这边查查老专户所有社会关系，查伊可能去对一个每一个所在。我要见人，死要见死啦！一张针对老专户的天罗地网啊，吼，天罗地网啊，哦，伫个整个高雄哦，都拍开去啊。但这逮捕的过程呢，算异常艰难呢。老专户都那像一个人间蒸发器咁款，伊无登去厝啊，伊嘛无联络任何亲戚朋友啊，伊的手机一直拢关机啊，伊是一个无惊无疑。就一个决然一生的孤孤单的老大人，伊当去对啊，队长，阮即马查到啊，哦，佮查到啥物啊？这个负责吼追踪的这个警察啦，伊传来一个消息，伊讲哦，老专哦银行卡的消费的记录啦，哦，那都上准的啊，对无？伊伫新北市三甲啊，一间这个超商啊，有伫买过物件。买大量的泡面啦、啊，火腿肠，还个有，还个有查某囡仔爱食棒棒糖，还个有玩具哦。哦，三夹，这群地队长马上拍开地图，找到吼新北市三夹这个位置。哦，那是离高雄有够远的段路啊呢。啊，三夹伊嘛离市区足远的呢，这个所在有较偏远，遐多一批足大批的厝都要拆掉。遐老厝都要拆掉，啊，为什么伊会去遐咧？像老砖会去遐咧？伊的地理位置敢有熟悉吗？伊去走访吼、哦，去拜访伊个老厝边隔壁，啊，内底有一人伫重要线索讲哦，嗯，啊，这老砖哦，伊本来就是三甲的人啊，伊个老厝伫三甲啊，伊查某囝出代志进前。伊若一礼若一个若拜若若甲拜六礼拜吼，伊就足欢喜带查某囝当伊个老厝呢，伫祖厝佚佗呢，对高雄去三峡佚佗呢。伊讲遐足清静的，足清幽的，空气足好的。这时阵，地队长好，马上出发来三峡。哦，这个地队长啊，一大群人外头退的，冲入办公室。十多台警车啊，吼，阮鸣笛哦，好一冲冲冲，一路朝去三峡的方向去。这个车顶的马卫国，伊就坐伫边啊，伊坚持要做下去。
这电队长张独在三把是个同意啦，伊知影啦。这个、老爸哦，有权利第一时间看到家己的囡仔啦。啊，所以这马卫国跑去，所以一路上马卫国拢无讲话，伊的手都甲电电吼，这个、小羊，这个、粉啊是叶啊发夹哦，这个、头毛叶啊，啊，那伊的手拢一电迄个头毛叶啊啦，心肝拢变肝。伊都嘛，当即马这抓去是要看到是希望嘛，对不对？是看到活的人还是死的人嘛？伊拢有足大个一个心肝吃把柄，但是伊唔敢想啦。这十二天哦，查某囝是安怎过的啦？迄、那个叫老专户的老大人有伤害伊无啊？又哭无啊？又想爸爸妈妈无啦？这个十外台警察车来到这个三甲哦，一定挖一个荒凉啊！然后咧要拆厝的这所在停落，我拢咧拆厝啊！哦，啊，遮的厝拢拆不了啊，好拢崩去啊！看已经足久无，遮无住人啊啦，啊，就安尼啦。一个足实实的情形哦，足实实这监控的老警察，伊就避避无人去动，还有一栋完整的二层楼啊的厝。伊讲迄间啊，迄间即马甲看过也完整的哦，迄老砖哦，会租厝啦。所以警察马上落车，哦，都呈现一个扇形，哦，开这个开成个扇形，扇形的形状哦，来包围了这栋哦，这栋厝。但队长呢，拍一个手势，两个特警的警察呢，一卡站开掉迄个后夜大门啦，连马上就闪身哦，哦，冲入去，卡就正了，不许动，警察。这就是马卫国的心啦、啊、吼，吼、哦，伊把规个足紧张的吼，伊把对冲入面哦，这个已经出来底，但冲入面了出来底吼，并无所想的激烈吼，会反抗。一楼的客厅光线较昏暗，空气弥漫着一股泡面的味啦，来买这个泡面。一个他们白四十的吼，敲鼓敲鼓的老大人。坐伫伊个头啊顶悬，伊是背对着门口，伊拢无叮当。吼、哦，伊面头前，他面前的地上吼、哦，都有放着这查囡仔玩具，有一个芭比娃娃，啊，佮有几件彩色的笔。伊听了后边的动静呢，伊就慢慢起来，歪过头过来，伊就是老砖户啦。伊面上充满着摇魂，眼神哦一点啊悲伤啦。看到冲入来的警察，伊也无惊吓，也无反抗呢。伊等做平静问着一句话：“恁嘛是来啊啦？囡仔嘞，囡仔伫对。”这个、电队长大声甲讲：“这个、老砖吼，伊就手举起来比楼顶，比楼顶去哩。”这做、个、人老爸忍不住啊，那就起笑赶快撒开起来头前，接着冲啊冲，伊要先冲起哩，冲起哩二楼的。哦，我冲去打一茶帮一下，啪啪啪啪啪啪一起哩！小雅，小雅，小雅，爸爸来呀、啊！小雅，哇！一冲去家己二楼的房间，一看见细汉囡仔困伫遐，啊，佫加一领厚厚的被啦，困啊有够入眠的啦。伊穿一双新淡淡哦粉蓝色的裙，伊的身躯边呢，佫放爱袂拆开的玩具熊呢。对啊吼，这就是小雅。小雅在听爸爸的声吼，啊，怎目睭锐嘞锐，雾沙沙雾沙沙，目睭一闭开，等你看清楚头前有老虎手啊，满面啊流目屎，一直哭的查甫人，伊头啊硬一个这是啥？落尾哇，看到爸爸，爸爸，爸爸，吼、哦，佮看见是爸爸。这个、小雅马上骂过伊老爸，佮老爸冷安安啊。两个手对阿妈过来，阿妈，爸爸，我最想你，爸爸，爸爸，我后摆哦，买个像安看无你啊啦吼！查囡仔哭啊，呢会切开，哭啊呢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哭一哭，大哭啊倒切开。两只手啊，老爸阿妈过来，把咱按按，咱按按，吼，伊就惊爸个爸爸个无看起安尼啦。爸爸嘛最想你呢，爸爸嘛最想你啊，小雅。这时阵甲这左脚三比八个烂面。哦，坚持，啊，哭个真正哦，足凄惨。哦，等这个马卫国抱着伊小雅真，哭哭啊，像个囡仔同款啊。伊个一边，个一边，伊个揽，伊个揽，伊个金，伊个金，金下头，金去变乖啊，安尼金。
那像要把这十二天哦所亏欠的父爱啦，做一摆个报等啊，安尼啦。老卡老砖房哦，房靠着手铐，伊嘛无反抗啦，只是经过客厅的时阵，停落来脚步，捡起来就涂骹哦，迄个芭比娃娃，用老砖哦做粗的手哦，来摸这芭比娃娃的面，啊个这金色的头章啦。这个警察吼，阿姨就仰头起来看，目睭揉揉，伊把老两个目屎落来。讲警察董先生啊，我吼，我对不起迄个囡仔啦，也对不起伊个老爸。但我唔是歹人，我就是太想我的妞妞啦。迄天我啉足济酒诶，我心肝足艰苦诶，我用石头咯。母啊无，祖囝无伊，我就伫这商场乌白西乌白乱乱踅，一转弯嘞，我拄啊看到小雅，伊生了甲阮家妞妞要走的时阵一模一样啦。该七岁时阵绑两个吼，安尼绑两个辫子，他们白叔叔目睭圆圆圆咧笑，搁有这酒窟啦。我先就怎俩讲，我感觉伊就是阮家的妞妞，伊就是阮家的妞妞。我一个行过，甲讲哦，妞妞，甲阿公回家好不？伊足乖呢，伊就真正对我行。我无想要伤害伊，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伊啦。老庄吼讲啊，家闹更甜。我甲伊买新的衫裤和穿，买爱食的糖啊。我就是想讲要阁加陪伊几工啊。我知影这是犯法的啦。我知影早班有这一工恁会来啦。迄、那个冰柜是我挑的要留的啦，迄就是我要有伊的爸爸，真正疼伊的爸爸。伊若爸爸真正疼伊，伊就会找到遐啦。伊若是找到，我就会甲囡仔幸福伊啦。我会去坐家，但是如果伊若找无到妞妞嘞，就算伊无去找，伊无找到。我就要去一个什么人拢无熟悉的所在，要和阿个妞妞过生活啦。就听公安呢，在场所有人听到这是大人悲伤的忏悔，心肝是不是滋味啦？但这是一个可恨的犯罪啊，这嘛是一个可怜的老爸啦。会场的这个警察车顶管，小雅我伫爸爸的身躯边，甲爸爸冷调调，讲这十二天的经过。你讲爸爸，迄、那个阿公啊，拢无拍我，伊嘛无骂我。这个、时阵你讲阿公已经一直哭，佮开始咧哭，声音有一点啊艰苦。伊逐天买足济好食互我，佮甲我讲故事互我听，就是伊拢是叫我妞妞。伊佮讲哦，只要我若乖乖听话，佮过几工啊，伊就要送我倒找爸爸。这个毛尾我听到遮。心肝我五花十色啦，伊唔知应该爱感谢这个老大人，无伤害伊查某囝，也是讲哦，爱万分伊啊，家己的家庭所带的这世人无当吼磨灭伤害啦，对吧？但是伊即马啥物拢无想要去想啊，伊只是家己查某囝冷安安呐，感受到伊真真正正体温，也个有心跳。一顿车开去高雄市啊，早就已经等候伫个刑事组门口，或者小雅妈妈。哦，对，看到车查某囝，

的一个据点，几工啊过了后，马卫国因到嘞，小雅已经恢复到应该活泼啦。厝内阁充满着囡仔叮叮当当个弹琴的笑声啦。马卫国吹气，吹手口啊清气清气，换一束清气的衫裤。虽然人较散落，但是眼神内底充满着光啦。这一天，这个郑队长啊，伊就亲自上门来。上一面一面在金旗，顶晚下哦，这个父爱如山呐、啊，智勇寻女呐、啊，哦，这个郑队长你讲我不敢当呐、啊，马卫国做歹势安尼讲嘛，那不是恁哦，我要得找着我的查某囝啦。哎呦，这个郑队长啊，该拍针，该拍钢蛋，哎呦，我也唔当来讲啦。今仔日吼，来感慨讲哦，这个案件啦、啊，坦白讲。阮警察会当做有限呐，咱最后会当找到玛雅、小雅，咱所靠的不是监控，万不是四界去查访，是你这做人老爸啦。你甲囡仔吼，迄份哦，阮边的人是看袂到的这父爱，嘛无法度理解心理的感应啊。迄个梦，阮即马嘛无法度用吼科学去解说啦，但是我咧想。这应该就是一个老爸，在做梦的时阵爆发出上界强大的直觉吧。这时候马卫国就笑笑，阿姨无讲话啦，伊知影啦，有一挂代志无需要解释的啦。伊转行啊窗啊门边，看到伫个客厅，甲伊妈妈哦，安尼叮叮当当的查某囝的形影啦，心内足温暖的，足温馨的啦。夜伫小雅头毛顶只日头光啊，迄、那个粉红啊色的头毛叶啊啦，伫日头下闪闪细细，有够水的，这就是家庭啦、啊。我的家啊，终于完整了。

好家仔哦，好家仔啊，是欢喜的收场啦。好啦，咱个听歌啦，听乔友唱最嫩的挖坑。

0: 家己顾好，嘿、欸，我低调死低无，我山山倒，我家己上介好，好对不对？嘿呀、啊，来，勇健健的，九十岁啊，勇健健的，走路，
1: 啊，你几岁呐？讲人走路拢惊输你啊！
2: 我要九十来，
1: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走路人惊输你哦！
2: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没人对话对。
1: 我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健的哦，
2: 有
1: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2: 有啊，就大概。会看我讲，即系走日就一定呢啲食三碗门外啊，拢人气，即系拢人气啊！你啱。
1: 啊，要加九十岁啊，即系要行，迄度是你就是话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2: 无勇健较好，我来走，我未听未咧。
1: 哦，惊未听咧，心中有力啦。诶，充电充了，心中有力啦，看偌好吼。
2: 哦，你都九十岁啊，像我那我你想笑咧，那我冇爱用气话。
1: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2: 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会动我，我拢有叫安排啊。
1: 系哎，慢慢医生顺咧，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安，做者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者有价值的人。不会深呢，
3: 那腿诶，安尼小块白白诶啦。
1: 食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1: 哦，啊你先来深诶先安呐。
3: 安尼感觉咧，现起嘛白白安尼。
1: 好，啊人安着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1: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讲话症来加症状啊，
1: 哦急性
4: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我无兴趣，安
1: 尼哦，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过哎会食啊，俺只食个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窗家呢，我这个一搭点加就症来加症状啊，
1: 哦安尼哦，
4: 啊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1: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第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1: 啊。啊，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也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啊。
1: 好，变拢保养的呢。
4: 哎，对，所以你那家长啦，就家亲长来叫来在。
1: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嘿，做一人像爱做干活，哎，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啦。
4: 因为那药啊吼，一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1: 无电池，无电啦。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再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今天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转啊，你拢无等下回程。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早看，等医生讲会再开。
1: 谢谢你。
4: 啊，医生问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的再。
1: 哇、哦！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1: 啊，祝福你。
5: 也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阿贺准办事耶，爱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无定定在弄急诊呐、啊，
1: oh, oh, oh.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1: 啊。哦、oh, ，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5: 哎，对。
1: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未叫讲啊。
1: 哎呦，安尼咁。
6: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1: 有啊，
6: 食酒食得好去，
1: 好再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1: 无力啦，
6: 袂行。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迄个勇健起来呀。
6: 嘿啊，
1: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1: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勇起来呀？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现在心脏正咧，切去照，照就讲心脏正常啊。
1: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6: 现在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啦。哦、我早间甲讲，我妈妈今晚都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1: 谢谢你。
6: 啊
7: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石山这人哦，足实在。我带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我讲，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1: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7: 无，一定要食 Q 天。
1: 食 Q 天，咱
7: 八十。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1: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伊，袂堪伊。
7: 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伊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1: 看啊，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7: 嗯，我即摆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1: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讲报呢。
7: 哦，我报足侪人。哈、啊，我刚才国安嘞，我那食二三十年嘞，
1: 国安嘞哦，
7: 国安嘞，啊，我即马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的啦，
1: 有够好，勇敢。
7: 讲的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的话咯。谢谢，
1: 拜拜，
7: 谢谢你，
1: 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8: 系啊，我跟你讲，真正作用，系啊。嘿嘿，六月外亲呢，
1: 教
8: 我地教二拢嘛，我家己母，
1: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系
8: 啊，
1: 系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甲咱，和你讲安怎过啦？
8: 对啊，
1: 教我咧。
8: 心脏，我头下真正心脏足歹，我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石档的那物件食看卖啊，我拢挂甲好，挂甲真正有够多的啦。
1: 安尼吼。
8: 系啊，啊阮囝真正迄日转来，真正用要昏呢，停伫个壁呢。啊讲母啊，系啊系啊，我用要倒咧，我心脏无法度。我呢，囡仔准吼六岁啦。做阿做，你在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落揪的。
1: 有影好，迄间讲等下讲，家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8: 系啊，本来恁阿钱顺顺阿平的边，用要温落下呢。好，家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1: 拢无提，拢怎做？谢谢。你讲像安尼，工课啊，无大作用，无力啦。啊，心脏都未做主张者，全无力啦，全都无做工课啊。当初食硬饭啊，你当初食硬饭的人，你嘛是爱勇敢，那有靠到发到世界行，哦，啊，都会当行，当行，当照上介好，啊，无都对了无多做啊，哦，向啦，底下坐嘛，弄起来，我拢鼓励大家哦，去看心脏科医生，嘿，心脏科医生，啊，心脏科医生也甲讲啊，我咯，都拢会当乌白弄起来啊。哦，啊，当时卖嘞，唔嘞，卖嘞，唔嘞，安尼啊，啊，就上爱就是到底啊，这也无代志，咧变唱歌啦，哦，咧变唱歌，迄个神经歌，迄个一般的老歌无同款，迄黏黏，哦，会变唱歌，哦，啊，人诶无元气，啊，人易烂呢，你若身体心脏欠 Q 天哦，你会做够疲劳的，过来做够喘，袂堪要行，袂堪要动顶动走，袂堪要背关背肩。出前出后也袂行，好喘啊要死，好喘啊要死，真亏接袂到阿贵，干完呢？爱甲医生讲啊，好不？医生来检查一百年糖，无咧无安怎咧？恭喜你，跟当个充电充欧巴，好勇健健，我讲无破病啦，真啊无破病。甲你营养所讲，你嘛是无破病啊，你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呀。你要食啥物药啊？啊像这爱电啊，所以你若一起病掉心电图，哦人啊咁要坏咧。唔是曾经啊，曾经是你血路无过啊，吼，无过，啊，所以你人爱食，吼，啊，过来，因为伊无电，所以斗电池，做一人斗电池无，心脏节律器啊，心脏节律器叫做电池啦，迄就是会电，放电，吼，放电细胞，放电咱心脏啊，啊，咱这是有食诶电流啦，啊，伊减去高锰啦，减少，因为 Q 点食袂皮肤水啊，对不对？吼，啊心脏会有力啊，安尼看做好用诶，我无食过，唔知影，一定爱食，一定爱充电，充我爸。你甲怎样？哦，甲手机啊，同款着充欧巴；奥多麦同款着充欧巴；甲轿车同款充欧巴。充欧巴了好，轻松自在要对得起，对不对？对，你一模一样哦。你敢捌充过电？你心中用过60啊，五六十档啊？你敢捌一个充过电？唔捌啊，在咧充电。哦，对，你都唔捌啥物叫充电？无怪到尾来带性命，心脏无力啦，把我心脏少拢对你来啊！吼，爱健康爱用健康的 Q 10会充电吼。好来，卡电话，卡咱的空白空空。3355599，空八空空，3355599，爱食着好的 Q 10啦，吼，爱食着好的 Q 10啦，唔是四界街后咧看到卖就甲买啦，唔是啦吼。来，谢谢，听歌听莲雾达。

咱这交通部讲游览车强制吼，车顶爱有迄打卡，就是你袂当超过八点钟，啊无你若走较远的，你要有两个司机替换，免啊两个司机替换啦，吼、哦。比如讲一个司机一出车，吼、哦，早出去车去阿里山，啊伊即摆阿里山了要转来，你爱去换另外一个司机来开，啊个司机免啊过，迄、那个司机免啊过，迄条费用啥要出？对不对？嘿呀、啊，恁会用管司机哦，管你是有，其实荷兰伊甲日本不同，日本就足严格，日本就是八点钟，伊袂当通过。啊，但荷兰无，荷兰伊要当赛八九点钟，伊就咧赛呢，伊就拢会载阮去安尼呢。荷兰啊，德国嘛是啊，无限制八点钟的无。哦，啊，咱台湾限制八点钟，因讲是讲要爱卖疲劳驾驶，但是恁敢去管医生？医生比司机添济咧啦，医生啊，医生比司机添济啊。本来下昼我报这个高雄57岁校长高雄去无，结果今个一个新闻，55岁，顶家诶，这个疼痛治疗权威陈伯逊伊把高雄去啊，伊55岁呢，伊怎高雄去？那高雄的情形伊是无讲吼。啊，那这个校长，这是可能伫伊个校长室吼，会附着囡仔病所，可能啊戆会昏去，啊哭着瓷砖，啊怎倒伫遐啊无人看啊？有啊，因啊讲那就是因心因性的疾病发生啊。即卖牙心脏拢足紧啊！哎，55岁啊，57岁，伊万八甲心脏冲过电啊，这咱都唔知吼。这个校长57岁，伊曾经伫校捌做过教务主任、辅导主任。图书馆主任，哦，啊，在地办学经验丰富，啊，所以伊伫2019年就先来做校长甲现主席，哦，伊伫学校的资历已经20冬啊，啊，因为校内底同仁来传来，和这個校长无回应，嘛无移读啦，一直到暗时8点的时阵吼，前拢去校长伊校长室的小房间来看麦啊咧，发现校长已经无生命迹象，伊就倒伫个病所边啊遐。啊！因来看到是明显死亡啊，无啊送病啊啦，安尼死啊，57岁啊！啊，顶家今日这啊，这55岁啊！咱来国内探听吼，治疗权威哦，顶家病院复健科医生陈伯逊，伊伫昨6月25号因病辞世，55岁呢，医生愈忝，对不对？一个标题下讲发明帮助全世界啊，却救不了自己啊，这哪发到？对吧？啊，这55岁呢，这消息一传出来，要培养一个医生都无简单，而且是权威，是不是都无简单呢？安尼死去，嘿啊，都无都咧无人读册啊，讲你啊看这在做无菜啊吼，安尼啦。啊，这医界同袍甲病患拢纷纷留言来悼念了吼。啊，第一要过用进程吼，伊曾经接受到这个。电视的专访吼，讲到伊家己做做外科医生转战复健科啦，吼以超音波的革新的脊椎注射技术，吼这个罹患吼这脂肉瘤了后，赶快坚守岗位心路历程安尼啦，吼伊话生流过吼，啊如今伊重读这段对话吼，格外令人鼻酸呐。即、这个陈伯旭医师，伊讲迄个时阵，想讲伊家己囡仔时阵，上个大个梦想是要做医生，是要做技师。因为细汉时阵对因老爸旅居新加坡，啊有一支航空的奶粉广告伫伊心中吼，种下飞行的种子啊。伊讲看到迄个广告吼，啊驾着747哦飞出去即新加坡，互伊非常感动。但伊读册认真，转近视变重。啊！你视力目睭还好啊，你近视变人就袂使啊，所以技师梦只好搁置啊，啊，转而考上台大医学系安尼啦，哎呀，啊，都过用去啊，哎呀，这实在讲55岁呢，安尼，正讲做少年呢，啊，伊是安那，伊都无讲啊，哈，伊是即要讲伊是安那，伊无讲都只即个校长，即、這个校长伊是因为高雄校长。哦，一是伊是因为有卡掉安尼，是卡掉啊，可能是心因性是心脏压啊，怎啊上累啊上啊卡掉安尼啊，安尼是安尼死的。哦，啊，咱这顶家的医生这
点解伊这疼痛转权威，伊无讲伊是安那鬼样去啊？五十五岁啊，你看吼，嘿啊，爱珍惜，珍惜咱的每一工，爱修复咱的每一工。这个锁匙送予你，这个锁匙叫幸福的锁匙。

0: 咱希望河河甲浪啊，哦啊水哦较退啊，安尼会当啊重整家园啊。啊，即摆才扫扫得啊，卖嗯，得卖个阴嘛，安尼上解好。哦，因即摆烦恼就是在阴水嘛。哦，啊阴水的扫扫了，又个阴起安尼吼。即、这个河马仔会渐渐会较浪啊啦，会较细啊吼，较袂落个遮尔济啊。但会倒落倒落落个拜一拜二的哦嘿，哦拜一拜过了个，又个热较真啊站袂掉啊吼。到这热天来到，一届雨，一届热，一届雨，一届热，吼，这等阵季节的交换就是安尼，夏至夏至风台出世吼。好来，谢谢阿兰，时间到啊嘿。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修亚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新年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江水
1: 赞助播出，健康。
0: 各地干。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你。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 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妈祖经的斜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妈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妈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山你好，
0: 哎呦，
2: 我要给你买茶，
0: 好啦，好，嗯，阿伯好，等一下，好，谢谢，一线，好，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让个咖喱杯哟，那么个那么热棒。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哩，咱那个口通吼，啊那边点歌人买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要点歌起码买当咖喱杯哦。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2: 你好，先生，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西屯，姓罗。
0: 西屯的罗姓哦。
2: 哎。
0: 要听什么歌
2: 嘿？心内话。
0: 心内话，好，再两白。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山大夫好。
0: 来，咱在这里。
3: 我来新林区，卢太太。
0: 等一下，
3: 卢太太，罗太太呀、
0: 啊。你有点嘛嘞？
3: 我当时有点。
0: 有啦，你这个有，你是一个。
3: 阿妹未使个点嘛你。
0: 没啦，咱一礼拜一人，咱点一首歌呢。你点乱歌，你袂记哩。
3: 对
0: 。OK， 好，拜拜。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本来就是大概，我做早的规定安尼啊吼，一人当一礼拜点一首歌，安尼大家才有机会。你若要点歌人吼，来即马要点歌，要开始点歌嘞，当啊哈，会当卡起来哦。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两张卡起来，先来给咱报个气油。小蛋姐好，来，你好，你好，
4: 嗨，小蛋姐好，来，你好，你好。
0: 来，请讲话。你
5: 听啥哩？哦，
0: 刘安请讲话。嘿，要听什么歌？
5: 我听那个《流浪天涯》啥呀？
0: 哦，好，这给你报了，这给你报了哈。
5: 上你知啦。
0: 嘿，我知啦，嘿，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娘吗？
0: 还是你李林吗？
6: 我点歌。
0: 你姓林吗？
6: 我电话来去查叫。
0: 你遐垃圾的回收？
6: 我那个
0: 你垃圾的回收啦，小姐。你垃圾的回收，你垃圾伤大声，你敢听有？你就是垃圾伤大声啦。安尼听有无？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好喂，太太太。
0: 我不会蔡太太哦。
7: 我要给你点一条那个杨小平的唱的，人生可比一道菜。
0: 邓姐，台语歌吗？
7: 嘿，
0: 人生
7: 可比一道菜，
0: 一道菜哦。
7: 嘿，
0: 像唱呀？
7: 杨小平，
0: 我找看有无哈。
7: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8: 先生，小姐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大声错啊。
0: 哈？
8: 大声错啊！
0: 大声是对一大声，
8: 中华关大声，大声哟、哦！
0: 大声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8: 我听可爱的人，
0: 可爱的人哦。
8: 有，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8: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9: 就说哟，我点爱苗。
0: 咱的姐，
9: 陈太太，
0: 到底对陈太太？
9: 台东陈太太，
0: 台东的陈太太哦。
9: 哎，
0: 你是要听李记的吗？
9: 李记的，李记的。
0: 爱苗哦，
9: 爱苗，
0: 阿弟去边阿讲，
9: 哎，
0: 哈，伊我唔知弟去边阿讲啦，
9: 阿就放我唱一下，
0: 唔是啊，问题是我唔知这首歌弟去边阿讲啊，我找看有无啦哈，好，好 ，OK， 拜拜，我唔是这首歌弟去歌歌名我拢知呢，不是哦，我不是每首歌都知道啊哈，来哦，咱继续看嘞，要点歌先，我今麦先甲咱讲的汽油。汽油呢？即马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下个礼拜是无起无落哈。那当然嘛，希望维持状况了哈。阿克来呢？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哎呦喂呀、啊，全台湾拢浸伫水内底，拢泡水了啦！大家都是哦，哇，厝内底拢大家拢积水啊。来，你好，你好。
10: 啊，先生，大哥，你两个好。
0: 黄先生，你好，你好。
10: 点歌。
0: 要听什么？
10: 唔通认输。
0: 唔通认输。
10: 业界电的啦。
0: 我知好，等下先。
10: 好，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
10: 谢谢你，谢谢。
0: 来，恁那么恁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因为我看到砖头啊，拢泡水啊，哇，好可怕！这火是要落个当时，赶紧报告。咱这火可能到礼拜六，礼拜六会较缓和。啊，不过呢，那是真正是吼，要开始天气变好呢，应该是后个月初啦。但是咱目前也气象局是安尼讲啦吼。啊，不过我嘛是爱甲好朋友甲恁讲哦，你那即马从咧即马岛屿拢积水呢？啊，积水当然都是为山顶个有啥，有路袂当行呢？你茫勉强去山顶呢，啊，茫去看无生水呢，无去看海燕呢，千万不要哦吼，因为总是啊。安全第一，安全最重要，所以给咱报告好朋友，卖去爬山，卖去落生水，给咱报告。来呀，今麦那是要点歌，可以当有我看一下哈，会当个一位，一位两位吧，紧哈，啊，咱个开呀，啊，咱要给咱讲个什么呢？拄只咱咧讲个是，落雨啊，哇！全台湾真啊，出严重呢！阮高雄嘛严重啊，这个岛屿拢严重啊，唔是干那高雄新店嘛？某一个人吼，一个女孩子啊，去开车呢，结果呢，结果去流去啊，安东啊喂，人整地阴死地阴死呢，哇，好可怜哦吼！所以你也看，这人讲海水无情水。会聚会无情，来你个你好，
11: 小郑，啊你点者最后出棚，
0: 最后你是花旦刘先生啊、
11: 哦？对，
0: 你这个百货店，你这个百货店嘛哈？
11: 八头三哥也冇点嘛？
0: 三哥也冇点，你讲什么歌啊？
11: 最后出棚，
0: 最后诶，想唱诶，
11: 我唱，
0: 好，等下该吹好，再见，拜拜。
11: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电光先听见。个甲咱报告的什么呢？甲咱报告吼，咱的好朋友，反正最近啊，你们就是不要去玩水，卖去看水的对啊吼。阿哥来，我要甲恁报告哦。那么恁来去外口是咪？咱为外口入来，一定是有淹到水啊。所以那淹到的水有清气无？无清气也是垃圾水啊。所以你一定爱先洗好清气，然后甲脚擦落打，然后顺一下看你的脚。有空嘴无？然后呢，那是有空嘴爱跟膏药啊，因为这种落雨天，脚拢湿湿，可是无清洁的水呢，这种的上盖容易感染到细菌，尤其是什么香港脚，伊是细菌哦。啊，这细菌的感染的是香港脚、香港脚、阿嘎、香港脚呢，是医不好，伊就变灰指，会感染变灰指甲。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家己存一条哈，因为疫情，咱皮肤的表面，当然呢，疫情因为咱的指甲迄种，那就是叫咱的讲叫做灰指甲。所以呢，香港脚会小胃，所以恁到那是有人鞋啊，有人香港脚呢，迄鞋啊卖公家穿，鞋啊嘛不公家穿，吼，千万不要哦哈。啊，有人的溜皮。有人的臭味毛，吼、哦，啊，有人是袂溜皮，吼、哦，所以呢，有两种的，对，一种会溜皮，啊，一种袂溜皮。但是上盖麻烦是虾米？点知？细菌感染到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的细菌会引起的啥？叫做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一定要卡哦，那浸到垃圾水，一定要洗好清洁。我都要讲啊，洗好清洁。你哪发觉到奇怪哦？这个感染到了。食引起的甲沟炎、肩胛、胆胛发炎，引起的红、个肿、个烧、个疼呢，甚至个补人哦，吼、哦，啊，个会抽疼，有较紧呢，再紧去看医生哦，吼，因为呢，惊引起的蜂窝性的组织炎，哎呦呀，到时就是变成呢，我爱顾卡、爱顾镜头啊，唔是跟那糖尿病人会安尼，正常一般的人无奈安尼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哦。哎，你好，你好。
12: 是谁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2: 听诶，
0: 系啦。
12: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2: 是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阿、啊、等一下来，等一下来，等一下，我来个报关啦，谢谢，等一下哈，好，谢谢。

0: 来试试，哇！我吃掉，对不起，心来威。那么继续关系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咱这个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立贺，你好。
1: 小帅小姐，
0: 周女士你好嘿。
1: 我要甲你敬敬糯糯皮羊吼。
0: 三品了不记得哦，来吃。
1: 我糯糯皮羊家里要十几桌，你敢知道？
0: 哦，谢谢谢谢。
1: 哦，迄辛苦上吼。
0: 好好好。
1: 弄安尼。甲婆啊，楼卡啊，囥一组，楼顶啊，囥一组。哦，安尼婆啊，个灰指甲，两只大布帽的脚的大布帽吼，嘛是灰指甲，拢抹较好去。
0: 哎呦，好好好，
1: 哎呀，
0: 好，安尼好，
1: 喂，
0: 安尼好，哎，这个人多谢啵，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谢谢您，你好，大嫂，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帅小姐哈。
0: 哎，你好。
2: 哎，我这已经干干。
0: 好，你好，什么贵姓？
2: 因为我有买灰指甲油，
0: 三片好不姐？哦，三片好不姐？糯糯皮炎吗？
2: 哎对。
0: 哦，抹了好不？
2: 抹了未歹哈。
0: 安尼哦，哇。
2: 我今好，我去听你讲的，我去听你讲哦，我拢听你讲的，做跳搞，我老家讲叫爱二里啦。
0: 免啦，哎，各有特色啦，对不对？嘿啦，安尼好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好，这个人到小宝哦，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3: 秀爽小姐，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哦。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谢谢你，嘿，请讲起来。
3: 我真久吼，甲你买迄个暖暖皮羊
0: 吼，
3: 实在有够好用啊。
0: 安尼哦，你是要安怎呢？
3: 啊，我姓林啦，我在南。
0: 无啦，你是要安怎？嘿，你要安怎？
3: 我火煮食吼，火煮食吼，安尼乌索索，较乌索索，我一刀袂好，个个叫阮小弟，个要一刀，两刀阿无咧，阿就好啊。
0: 安尼哦，哦，我够一阿三高讲哦，甲你同款的，个要会听，真假讲歹听的，人即马嘛好啊呢。哦，安尼好，你跟是林妈妈，好，这个人倒是不哈，好，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生的是真老瓜高精啊，陪我问题拢会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羊真正有够好，咱出来在岛拢个坑一座，哎，别话的有安尼吼，看要上到咱那个话岛安尼，一座是850块，咱只有两箱，哪一箱哇？莫完是个头昏两箱哦，莫袂叫哦，哎，抓起捞起哦，阿伯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人生可比一道菜，这首歌阮家无。蔡太太，你的歌曲阮家无。人生可比一道菜，无这首歌，麻烦你去改歌哈。来，谢谢。那无改，我就无得报偿哦。谢谢你。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目前伫咱台湾呐吼？应该是讲哦。等下我再跟您讲，这个我先来讲这假的。您敢知我较早做假糖分，啊，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了呢，吼，我说惊惊唔敢食，为什么呢？不管是热豆粉呢，糖分还是蚕豆的哈，来你好，你好。拿就
4: 你好，
0: 拿就会记嘿。
4: 该的该正确的咯。
0: 你拿就会记啦。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健康的罗带你安排哈，谢谢你。所以呢，咱这种那是讲起来哈，糖分大概加加什么？咱那是加火锅拢嘛会用糖分啊，对不对？拢嘛是落糖分落去哈。啊，加火锅绝对是会哦吼，燕哥啊。这种糖分呢，国语是不是叫粉丝？哦，你是我秀线的粉丝哦，不是，是糖分呐、啊、吼。在加工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添加0.5%，很低啊吼，民反。因为呢，这加入民反呐、啊、吼，以前是有哦吼，加入民反跟粉浆呢，会当夹做伙，那是。当然，这个糖分就较容易成型，较容易干燥。所以呢，这明矾就是硫酸铝呀、啊。所以你若用真侪这个加这种糖分呢，这硫酸铝就是有铝嘛，铝就是阿鲁米，也影响到咱的脑细胞的功能。那么我希望咱即卖制作人，是不是也够用这无？应该是。不可以才对了哈！因为咱即马，咱的卫福部给人把关的很， 很那个很严格了，所以呢，上届是安尼啦吼，那些东西像这个油炸类物件，来对嘛是有可能这种这个为什么油炸类必须要放这个硫酸锂？因为较袂散去，较在煎的时候，在煎的时阵呢，较会结做一个迄个形状出来。所以呢，大部分会有这种产黑迄种物件。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有啦，因为大家健康更重要啦，对不对吼？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主要啊，给您建议好朋友。那么呢，咱台湾人做食啥？阿嬷年代啦，那我袂爱食咸。那你基本上拢讲一夜干，对不对？哦，是种迄个拍一夜干，比如花鱼啊、青鱼一夜干呐、啊、吼。那过去的人拢讲有一种鱼叫做咸鱼呀、啊。吼、哦，我细那时候，我妈妈拢会用咸鱼，我做用便当呢，咸嘟嘟啊。那么这咸鱼吼、哦，那讲哪要食吼、哦？啊，姑姑啊，食起来不要紧呐。啊，唔过吼，你敢知伊呢？咸鱼用什么种盐？咱这盐有分呢。有分工业用、工业的盐，加的是咱食用的盐，但是盐毛分的幼盐加粗盐，所以呢，因为做是这种咸鱼，一般是用粗盐，啊，这粗盐内底有啥？硝酸盐，哈？硝酸盐哦，硝酸盐呢是伫细菌的作用之下变亚硝酸盐。致癌类呢？致癌物呢？哦，好可怕哦！哎、啊，那个变成亚硝胺呢？我估计都恐怖变致癌物呢。所以咱的和平也致变成胃癌、噶肝癌。所以讲建议和平原来是要讲，这个咸鱼吼、哦，要煮的时阵唔要用油炸的，用吹啊，用吹呢比较起来，这个阿麦加啉汤，吼阿那无阿无恁咸鱼拢安那讲，唔是用蒸的吗？我记我细的时阵，我妈妈是用蒸的，啊，阮家都无钱啊，所以便当拢用咸鱼啊，无咸卵啊，都用这种的。安尼，阮母啊，讲啊，配饭配开的安尼啊。所以，讲是尽量用炊较好，比较起来，这个较袂去食这亚硝酸盐，好可怕哦！竟然有这种锅炸物件哦，有时候甲想起来嘛，足无卫生呢。来哟、哦，咱常常讲你若要睏哦，唔茫开着电话呢。当然，我要甲恁解释过的是讲，惊咱这个脑吼有一个松果体，啊，这个松果体咱的暗时的时阵也制作啥褪黑激素，或咱会当睏。啊，你若是甲开电话哦，咱这大脑戆戆当作是去死啊，啊，伊的你的变成你也睏袂起。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当然咱要甲恁讲过啊，暗恁敢捌听过一句国语？咱读册时老师甲咱教挑灯夜战，要准备考试啊！个挑灯夜战对不对？迄个时阵就是要咱调工开电话，会当看了册，啊，就明会当啥，会当较袂困。所以啊，那么你敢知人国外有一个做者研究讲哦，迄定定做夜班、定定值夜班的人，做暗时的人呢，讲发生的癌症的机会比一般人低两倍。哈？为什么？哎呦，电灯啊，也骗咱的松果体啊，也骗我咱咱这松果体动作是一时啊，所以叫你唔免困啊那样。哦，所以呢，这嘛是有医学根据的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哦哈。来呀、啊，那么咱其他各有什么呢？这个我甲看者哈，其实呢，我感觉讲哦，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恁敢有感觉？热天嘛食啦，寒天嘛食啦，啊啦，寒天恁敢知我有我食过人个姜母鸭伫种迄个市内吼，迄姜母鸭人个一年干呐做寒天呀，热天无咧卖呢，哈？啊，你当一起生活，我咧看你是看生理偌好。敢那卖一个寒天尔，热天无咧卖安尼啦。啊，我搁捌看过吼，伫八德路哦，高雄的八德路有一家族啊，规家族啊咧卖啥好饮料，伊咧卖亚克莫寒寒子，哈，敢那卖寒天哦，系对，啊热天无咧卖关店，哈，大家拢知呢，已经店做名呢，安尼当一起生活哦，所以可见。 哎，就是会当移植，咱们再继续做啊。啊，那无法度移植，人家可能佫继续做，吼，对无吼？所以你也看，这就是安尼啦。哎，咱定讲过吼，生意人无咧

来呀，咱的现场困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要加你咩？拢个继续卡，哎，啊，我来个唱歌来试试。

首歌叫做爱名哦，那么呢这个日语叫ナミダのミサオ哦，对不起哦，是我们的这个谁点的，是我们的陈太太哈，啊我没唱歌哦，我给你唱哈，给你抱歉哦，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大家都平安无啊！我要请咱的好朋友哈，我有甲您建议做提肛法、做夹肛法、做内卡位、做打卡底，啊，个按摩穴道。请进门，您有做无？啊，您做了的感想如何？你要分享我咱的好朋友呢？鼓励大家做无？你若做了，感觉该好哈？感想。感觉很好呢，啊！再看你要给咱分享呢，和咱其他咱的好朋友呢，大家当认真做。我讲啊，无为人哦，拢无认真做啦。啊，到底我一人认真做呢？我希望大家拢爱认真做呢。哎呀，那对你有健康有帮助啊！啊，对健康有帮助，你唔做，为什么冲啊？吃饭用你坐端呀呢哦，哎，叮当一个较好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得到慢性病的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期，包括高血压，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袂长期。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嘴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不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歹势，袂当紧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大气下去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是嘛，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好，医生讲我血路无好，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个通啊。干我多通，无通无大劲的去做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了就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爱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你不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不好，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白怎么变成爱色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做你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甲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甲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规盘食到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个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眉毛、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最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的？食，拢跟食食有关的。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把握，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家嚼袂要紧，安尼绝对袂牙血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咱讲的呀，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啊，食的物件拢是跟啥有关系？跟量啊，你食过量有关系吼。所以呢，我听讲过哦，咱的好朋友呢，不是病问题，是你自己出的问题，对不对哈？啊，那像我你那讲的，像我这无糖尿病人，我都食个控制啊。啊，那你敢会安尼吗？啊，你若会，你就免烦恼你的糖分嘛，对不对？ 你就免讲秀山，我那袂当食啥，我那袂当食啥。哎，当然要甲食拢袂要紧，只要你家己像我对下讲的，你家己有法度控制家己，安尼就当然没问题了吼。所以呢，咱糖尿病因讲是吼一种足麻烦的病啊，因为真正是哦，你话小看无注意啊，食一些面啦，食一些米粉啦，食一些米线糊啦，食一些碗粿呢，歹势血糖就压悬了。真的会这样子？有人讲啊，秀爽，为什么麦片啊袂当食？拍摄，因为咱的麦吼，咱的做米粉的就是用小麦。啊，你个想为咧做米粉的材料啊，安尼麦片该当食？当然不可以啊！啊，你若讲哦，迄规罐的迄啊，规罐的麦，麦乳啊，燕麦乳啊，你嘛袂当食。所以你若要食的，会再需要食啥？糖尿病当食牛奶。然后咱平时中昼顿个暗顿，咱就加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啊，若要食水果呢，上好是我定讲过爱食中昼时啊，啊暗时啊咱卖食水果。啊，若水温呢，绝对啉无够，因为咱水温也啉无够吼，咱的血黏黏黏呢，到时得着脱水哦的问题，引起了啥？酮酸中毒，所以这东西大家要了解吼。你忙一句讲啊，我食老啊，啊我老人我唔捌啦。哎呦，阿嬷阿公哦，你就是唔捌，唔再听我建议，才是爱记起来，才是爱注意，因为恁老大人的代谢比人比少年人较歹，所以引起得病变的机会比人较悬。唔好一句讲我食老，什么拢唔捌，爱饿啦，卖什么拢无，一定要学，逐工冲啊，咱学一下常识，学一下讲哦，把身体顾好，安尼就记得了哦。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小姐，你敢当电风扇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
1: 啊！
0: 你电风扇呢？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1: 啊，好，现在无啊。
0: 嘿，来，你讲嘿。
1: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哈。
0: 嘿。
1: 啊，健康啊，一个康全拢顾袂好啊。
0: 没事，爱看医生，来接接医生哦。

0: 通天改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哥说起来哈。那么是咱注意，哎，这个是我看一下哈，咱的料料啊，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谢谢。那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呢？
0: 是，我是谁？你好呢？
1: 我听到了哈。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
1: 我本来个你买，我做三重进步哈。
0: 三品好不之类，谢谢，系安啦。啊，
1: 别了，迄个观众讲，本来我去研究讲糖分138啦哈。
0: 嗯嗯嗯嗯。
1: 啊，今嘛
0: 这是本金啊，哦，啊，今嘛从我这。
1: 今嘛算17啦，187啦。
0: 哇，你看好啊。
1: 啊，那你就不要看我，真的在吃几粒。
0: 未使，你今嘛赶快过来三顿，等下你100、101来吼。
1: 哎。
0: 迄、那个101来才甲改两顿，阿伯你知无？哟，阿你知啦吼。好好，阿伯中哦。啊，求吃哦，好，谢谢。
2: 哎、欸，我拢无咧检验过安尼。
0: 好安尼哦，我看医生甲你检
2: 验。我拢唔敢让医生知影。
0: 无啦，我是讲你那医生甲你尿唔较好，你叫医生甲你检验啊。
2: 医生吼、哦，嗯，该去甲我尿吼、哦，
0: 嗯，
2: 啊，他迄工人也急，讲甲我尿吼，讲尿迄类69啦。
0: 膀胱吗？膀胱啊，膀胱啊。
2: 膀，迄个是我无食膀啦。
0: 安尼膀胱，安尼边呢？
2: 膀胱医生
0: 啊，上个。啊，你膀胱标准的60以上拢标准呢？
2: 嘿，阿姨讲69啦，阿公69
0: 没啦，
2: 讲假讲上低啦，
0: 没啦，60啊上低60啦。
2: 阿哥再哥，迄护士讲假尿血压，阿哥讲尿血压好，要搁假尿吼，阿哥搞我尿讲70出来啦。
0: 哦，阿
2: 医生
0: 哥
2: 甲我搁敲电话哟，医生哥甲讲。讲安尼要阁上去，
0: 没啦，咱膀胱是60到80呢，没啦，那个加没啦，不会的啦，没啦，莫烦恼哈，没有哈，好好，谢谢，来，我是陈立贺，你好，
3: 喂，
0: 喂哟，阿尚哦，
3: 哎，
0: 你好，
3: 你叫什么？
0: 系啊，我是陈立贺，我外音呢，阿姆你好，
3: 我跟你讲，哎呀，都那个
0: 三品
3: 进步，
0: 嘿，谢谢，
3: 哎，我拢第一。来补啊补筋过来。
0: 哦，不要紧啦，上筋就好哈。
3: 哎、欸，加较紧啦。
0: 是啦，不要紧上筋哈。
3: 是啊，
0: 感谢你呢。嘿，
3: 糖尿病31年
0: 啊。哦，
3: 31年。
0: 哦，31当我呢有够久啊呢吼。
3: 哎、欸，我今嘛，88啊。
0: 88岁哦。
3: 哎、
0: 欸，啊，你今嘛血糖稳定无？
3: 血糖有无改低啊，拢有稳定。
0: 阿姨阿妈有稳定就好，不要紧，系啦，好，安尼好，保重啊，哎，谢谢，阿弟哥你好，
4: 哎，谢谢啊，谢梦姐啊，
0: 我没有，请讲起来，
4: 我会疼起来哦，
0: 啊，会疼哦，
4: 会疼起来你哦，
0: 嘿，
4: 七十二敢未少计，
0: 72哦，没啦，那是膀胱啊，膀胱诶，
4: 膀胱，
0: 啊，没啦，标准啊，那上计是60啦，系啦，安尼标准啊啦，
4: 啊。
0: 嗯，
4: 啊，血压嘛，
0: 哦，
4: 122啊，
0: 标准啊，哦，你比少年人较标准的，袂啦，安尼好啦，啊，你看欧里就是咱标准啊，不要紧啊，嘿啊，可以的哈，好，阿姨大哥，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所以我定讲过，咱这款三线金宝你要逛当个吃，唔要跟他听，咱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咱只敢跟你讲，吃一罐低嘞五罐，那么吃三片的爱吃这种的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安尼，较袂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的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线金宝，头先个食膨胀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万别记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10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那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留起来哈。吃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我来稍等我去上帝会你好嗨
5: 喂
0: 诶什么贵书吗嘿
5: 啊您呢刚有热杯吃糖果呢
0: 好喝来接接哦我给你听来邓姐一线是邓姐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我借问一下，那糖尿病，
0: 糖尿病哦，好，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这位大姐健康的咯，蔡太太的歌，这首歌主唱人是詹雅文，我给你唱啊。那么呢，潘姐，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健康的咯，来。

0: 谢谢健康 L。那么这首歌主唱是詹雅文，那喜人姐蔡太太说对没有？拍谁哦？我不唱歌听哈，谢谢你哦。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就听你的节目吼，改变一寡作对迄款哦，这要发脾气的吼，拢会改掉。
0: 安尼哦，你好棒哦。
1: 因为我感觉你讲的真多，真有道理，啊，佮你嘛真是真有做好做，你的节目嘛做好做，啊，佮尤其你的讲话拢足有力的，
0: 你唔敢嫌。
1: 首先我有听你的吼，我虽然我坐下来讲，我听到你的节目才深深体会人生开始就是你安尼讲话安只条。
0: 啊，你小朋友不要哭，小朋友不要哭。
1: 哎呀，安只是条，因你是讲安开始条，因我深深体会就讲你安尼讲安我，我一生中改变那个身体健康。
0: 啊，你好啊，恭喜你大哥，感谢你听爱的啦，感谢你收听爱听爱的。啊嘞，你囡那个高级嘞，小朋友高级。哎，好，感谢大哥，好，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2: 好，我给你见证一下啦。我来，我给你讲点较用。
0: 哦，谢谢，来三片的
2: 我
0: 这个。
2: 我刚才我给点挂东山的啦。
0: 哦，谢谢谢谢，阿
2: 强。我讲啊，我有吃差不多22罐，我换2罐药啊啦。
0: 哦，谢谢谢谢。
2: 啊，我吃3样全部到解过这2行尔啦。
0: 好好好好。
2: 啊，我就是哦。好，这几日啦，我去检查身体，迄落维生素检查哦。
0: 啊，
2: 因大概拢分一张单，啊，我是讲高一关哦，一关一关嘛，啊，高一关检查骨联哦。恁啦，大概拢有单，我才无，我骨头正个脱啦吼。
0: 好，去啊脱。
2: 哎，讲无啦，你骨质都做好，你查到爱一张单安尼啦。
0: 哦。
2: 哦，啊，我因大概问下，我讲啊，我都只解过一下。
0: 哦。
2: 啊，因大概就讲我，我过来看会使安尼啦，有安尼啦，啊。啊，三种进步哦，我是应该是那起来尿尿拢有，每个目睭袂拢安尼熟过哦，迄倒手咧目睭袂拢安尼金金安尼啦。啊，我意思唔是要食三种进步好个啦，啊，我食差不多就几十罐啦，我一行就我2罐差不多一罐，一行就10罐啦。
0: 好，啊，这人
2: 啊，无用啊，迄个金金的才无用呢。
0: 啊，白种甲玻璃体有关系呢。
2: 啊，我意思唔是要食迄行个好，我食8种啊，就是迄行我即马
0: 讲
2: 啊，我金金的才无用呢。
0: 安尼较好呢，无一种无
2: 用呢。意思关掉哦。嘿，
0: 迄种是玻璃体关系啦。
2: 哦，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即马无啊啦。
0: 安尼哦，
2: 啊，即马都改请教一行。
0: 叫人家听，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哪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大家拢是食无同款的补品的，大家食好拢无同款补，就是食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嘛，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咱好人来甲广东啊食，唔是有正常的人呢？像我这无安怎人，我嘛拢咧保养哦，吼！啊，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呢，如果是咱的补充钙质的，就是食咱的钙过质。上个是三省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关灯个觉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崩个噶，阿雅德呐，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告诉个无啊，诺诺皮痒，哎，今日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点数的咱就抓起来过，所以要留起来哦，价格价格咱到小博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呀，真侪人为了这个睡眠不好啊，伤脑筋啊。当然，我感觉来严重哦，该看医生，咱得爱看。因为呢，咱这睡眠就是哦，咱定讲过啊，甲想侪有关系。所以女性，咱女性的脑娘比男性较快。啊，这个大脑、大脑一中一张牛，迄个牛叫做脑娘。那较寡就是表示较个恶白相，啊，咱女性就是即个较个恶白相的哦吼。所以呢，当然啦，啊，个女性朋友我定讲有即个经期，欠少荷尔蒙的问题，所以变成呢，咱这者这个褪黑激素从降低，从变成呢，你也困眠较无好。所以真个恶白相的人也困眠无好，暗时做夜班轮班三班交代人。 包括真够高腰的人，佮包括你有肝机能无好的人，包括心脏无好的人呢，也是有西游记人一般拢会困眠无好。那你困眠无好，就是讲你倒落去三十分钟佮困袂去，变来变去呢，哎呀，成了真鱼啊同款呢，安尼就是有失眠啊。困到一半起来就无法度困，也是起来醒起来，家己醒起来无法度困的人，那么这人叫做失眠。咱上无一工大人啊，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无够这眠呢，都、就是欠着困眠债哦。吼，将来你后摆咧，咱这身体给你找你讨笑。啊，你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头壳脑细胞无多充分休困呢，怎变成减少的20%氧气啊？到时咱的脑神经的衰弱，会提早老人失智，而且会造成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耳康肌啊。啊，过来呢，也着三焦五毒火呢，胃火呢大，出去话的补的整个减老火呢。啊，过来呢，肝火大哦，你暗时真个搞面盲个真个旧筋呢，也着腰子呢方面的较有的发炎，这拢是跟炎火气。关的，关咱的血也袂干袂落来，啊，咱的血糖嘛干袂落来，拢嘛甲亚血球关的，佮包括心跳较悬较紧的，嘛是甲亚血球关的哦吼。虽然一定要困眠困了吧，上个时咱定讲过，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香麦啉哦，甲酒麦啉，啊，咱要困的前一点钟呢，麦看手机呀。人喺美国拢有做一些报道过啊，唔好看手机啊。静一点钟就对啊！啊，你那是真正困袂起呢？你会当改浸，用卡浸卡浸烧水个浸卡卡呢？浸到卡棒，浸差不多15分钟，试试看。这个对你有帮助的哦，吼！啊，我脚底啊打卡底呢，这个对你嘛是有帮助呢。那困眠啊无好人呢，爱注意唔忙吼疲劳驾驶，介危险呢。哦、所以你若真人真正疲劳呢，该休困来休困，唔勉强开车呢，这个是自杀的行为哦，吼，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那么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等下要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坊。B 头是 B 头邮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邮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个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柯矮郎。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人家蔡先生电话来，谢谢。我是沙利克，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哎，我是微山可以隔壁。
0: 哦，你好，什么贵书？
1: 洪太太，我要来做个见证。
0: 哦，来哦，产品好不记得哦，感谢你哦，请讲下来。
1: 按了多嘛哦，真好用嘞。
0: 安尼哦，阿金。
1: 那困拢未起哦，我咧不然困拢未起，阿金咪在可以广西来管。哦，真好用。
0: 啊，我看困无？
1: 哎，都好困嘞，啊，我睡嘞都未困，他个拢懵。哈哈哈哈
0: 哈。安尼哦，哇呵。
1: 就算是讲你真好用，
0: 祝你健康啊。安尼保重哦，大姐，谢谢保重你哈，保重哦哈，谢谢你，喝个干嘞干嘞，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你手抓呀？
0: 哎，是你好嘿。
2: 哎、欸，我朋友介绍我食迄个艾亚多啦
0: 吼。商品好不正，谢谢嘿。
2: 哎、欸，啊，食了即马会使休困无？
0: 冇休啦。
2: 嗯、
0: 啊。人我拢嘛甲看嘞看嘞嘞。
2: 哎，看嘞看嘞。
0: 看嘞两顿啊，食早早啊，有靠困无？
2: 有啦有啦。
0: 哦，安尼好啊，甲食两粒食早嘛呢。哎，冇放掉呢，冇停呢哈。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哦，谢谢。该能等的对了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秀帅，你好。
0: 你好。
3: 哎，我今仔日吼，做大刀被人挂住。哎，
0: 谢谢。
3: 莫一条点数过灯啊，过挂几关。
0: 三品好不接。
3: 哪里也得啦。
0: 好，哎呦，谢谢你，感谢。
3: 哎，我拢点了啊，加点点啊，听呢。
0: 我拢希望你身体健康。
3: 阿毛，我。我过一支增加钱啦！
0: 哎呦，谢谢大姐，感恩感恩，谢谢
3: 哈。食了真正未歹呢。
0: 哦，谢谢哦，你食了那好嘿。
3: 食了真好困啊，较好困啊。
0: 哎呀，得那好困啊你。
3: 嘿嘿，
0: 阿三
3: 健健保哦，阿食了
0: 哦，
3: 较有元气。
0: 哎呀好啊，人精神还好啊吼。
3: 嘿啊嘿嘿，
0: 感恩呢，阿就阿你祝你健康啊，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袂起，咱好朋友来个讲咱一罐，讲咱一罐阿雅德纳，咱一罐真的是有够好，大家食了拢该好困哦。当然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啦吼。那么咱今来都有这个架杠，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淀粉末，咱这罐内底就是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莲哦。所以你啊，多多加油啊，嘛是咱好朋友一暝困袂起的人呢，你得爱注意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困袂起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莲以外，佮有灰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咧较袂疲劳，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咱咧会较袂黏滴黏滴呢。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咱这个和咱人诶让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那阿他妈人工人工基底那来那不好来得够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当然啦，咱咧较袂头壳阿淡仔戆戆吼，所以帮助咱咧较袂心慌慌。所以好难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加好那些当咧，那么当然个加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个哦吼。当然咯，咱是大家变好困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耐心者。哪只阿边会哪好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咱咧。多准立刚，谢谢。

那哟，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电话呢，一般是三点到五点，这个咱的按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两个转一波四点到五点呢，那么收听，咱的台广哈四点到五点，啊，目前收听台南七 B 的主观音找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丹的和平呢，那么去这个拢会当个转100.5102.5哈，收听哦哈，欢迎100.5下播3点到5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我要讲过呢，是什么？这个讲了什么呢？咱。在咱85年吼，咱的卫生局就有公布出来了，国健署公布，那么是食品，啊无就是油啊两行。那么这句健康食品呢，没有这句健康食品，所以健康食品是咱的讲了吼。那搁想说跟咱报告一个，今仔日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呢，在1987年的制定的，希望对毒品呢，大家重视啊。哇，咱最近咱台湾这个散尸弹呐，哇，那还恐怖啊呢呐，为人只个开车去弄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的领导呐，是为人加了毒品哦，真的领导家庭的这个会受影响，会整个就摧毁掉了。所以希望。领导少年人呢，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哈。今天是国际禁毒日，6月26号，跟咱报告。但是咱都只讲了，人爱健康，当然咱就是食。咱一般拢讲爱食营养，甲营养补给有对唔对？但是咱咧食对，咱平常是定定咧食物件呢。我定讲过，拢是其实物件拢无问题，拢是啥量。量的问题，比如讲，今仔日就是报道一个40岁的女孩子，伊原底哦，生活正常，无食薰、无啉酒，佮兼运动，正常的运动哦。结果你知影，伊一个动作唔对，干那一个动作唔对呢？哇，惨嘛！伊竟然是有啥癌症，而且伊癌症佮病变哦，还有病变了哦，吼。那是甚物原因呢？是食甚物物件？伊干嘛讲伊食了足健康呢？伊每一工下早时拢一定啉一杯啥苹果汁，现榨的，唔是讲买冰的，而是很气的哦吼。那么呢，当然，那那个冰的另外的食苹果汁了，那有啥物唔对吗？歹势，你敢想讲一杯苹果汁爱用几粒苹果去加去试叫苹果汁？我咧想是，我把曾经去讲买过，我看伊咧试是3粒至4粒啦，哈。那么如果是苹果原汁，苹果汁的原汁你很气的呢，你敢知你杯是什么？变苹果糖呢？糖水呢？变糖水呢？那么你敢知咱若食上一甜的物件引起了啥？糖尿病。然后呢？癌症，癌细胞喜欢食啥？甜，他最喜欢吃甜的。所以咱食果汁，甲食的迄个规粒的水果不一样呢。你袂使甲啉果汁。要吃水果画等号不可以的，水果是天然的糖分，它里面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最重要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让我们减缓，让我们减慢这糖分的，比较不会进入我们的血里面，速度太快，比较不会造成什么呢？糖分压高。所以你如果吃一粒苹果跟吃一杯苹果汁有同不同啦，真的不一样。所以呢，咱有人讲啊，我的喙齿歹，所以我要食水、食果汁，袂使。甲恁建议千万不要。有一个先生，因我有讲过嘛，伊就是伊咧卖水果啊，啊，伊感觉讲水果呐，要歹去，要歹去吼，安尼单调无彩，伊拢总加果汁，只当作茶啉。你毋知一啉了无偌久，一滴着啥糖尿病、三酸甘油酸，而且油脂出问题，油脂重点够油脂哦。所以呢。咱听讲过吼，这种果汁的啉法是完全是不对的。啊，你若偶尔啉个要紧，我有时我嘛偶尔啉啊，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要去喝，逐天啉不可以的吼。甚至呢，咱滴伟人拢讲哦，我食了足健康的啦，吼、哦，我拢食个低脂的、低卡路里的、个高蛋白的、高蛋白，我拢食健康的轻食，我拢食能量棒啦、蛋白蛋啦、低卡零食啊，咁对。
没有这种东西。这种的东西啥？内底有掺的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料添加物，长期吃呢对健康绝对有伤害。咱的好朋友，你知道这叫做加工制品呐。那么是讲你吃豆啊不要紧，但是你吃豆啊的加工制品是啥？豆包啦，这个豆浆啦，还是讲我吃达工价啦，啊豆迄这种塑料啦、塑胶啦、塑烟尘啦，你达工价一概当不可以，因为迄是加工制品。那没有一个物件会当形成一个物件，一定要放啥乳化剂。比如讲，你要做一个胖的形，哦，当然咱是靠面团的去糯啦。但是呢，讲要做一个形体物件呢，为拢会搁放啥乳化剂。所以呢，咱尽量就是卖食的，卖食加工制品的物件，咱来食原形的。好、哦，比如讲，啊，咱来要食鸡吧，啊，咱就食鸡吧。啊，如过来就是原形的物件，卖长期食。也过来，咱定甲咱讲过，咱要食肉，尽量是食白肉。红肉偶尔一半摆啊食没有关系，啊你拢是食红肉，迄是高油、高油的、高脂肪的，这种物件个高蛋白物件呢，你特顿食，你安尼当然你会得到啥？那毋是尿酸，啊无个啥血压高呐？这是也是糖尿病对来啊对催因，因为咱糖尿病干啥有关系？伤油，尤其惊伤过油。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若讲要食吼，一定就是爱食每日五蔬果。五蔬果是啥物？五三行青菜，啊两行水果。吼、哦，比如讲啊，你着会当食，即马咧出头啊，细粒啊，嘿啊，啊一顿食一盖啊，一羹食一粒啊，吼、哦，啊今朝食半条，这样就可以了。啊是讲要食巴拉食半粒，哦，这个都可以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无听了外口人来给你介绍啊，是咧卖哦。吼、哦，阮这要拢天然的啦，哈、啊，一个看落去拢是啥化学合成的，而且都是加工制品的物件呢。吼、哦，食阮这代餐哦，你拢唔免惊，你唔免烦恼减肥，食这就好啊。你嘛免阁食其他营养。我甲你讲，你唔惊食到零过多，甲食过多吗？有气无好，就是安尼来，就是食了唔对。所以希望好朋友呢，那么食物件啊，唔好买伤过精致诶，伤过精致，你敢知？做者有钱人诶，有钱人得到糖尿病是虾米原因？因拢食精致的糕点类，精致的糕点类就是讲迄个内容放一寡乳化剂呀、啊，这个增粘剂呀，有这种物件。所以咱的好朋友食原形的，食简单，假如简单，当然是如何哟。

唱歌一段，咱来个唱冷冷的心上人。哎，我看见哈，那么这首歌的主唱的人应该是沈文成啊，我来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冷冷的心上人，谢谢。

生啊，那么这主持人我真是沈文成哦，嘿嘿嘿。后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人呢，身体都不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阿丽娜不搞干没事，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那无搞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不好，精神的不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迄个三酸甘油高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溶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开用腰椎癌、甲腰椎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呐，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血呢，吼、哦，会咱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总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高级的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都所以都，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每天就来都有酥油。啊，这所有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的你低头上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红八达啦吼，加工的制品啦吼，这种我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里头，提咱这个脚，啊咱嘛爱加减有点么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里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你冇搞无，哎呢，无你会连踢连踢呢，到时你会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啊，什么物件拢是卖食过量就好啊，重点是该食，因为咱嘛该食呢啦吼。所以你刚才有一种叫做主动脉剥离，就是咱的血管啊裂开。血管的裂开，迄、那个外严重啊！你敢知呀？啊，咱的血管大动脉叫做主动脉嘛。啊，咱血管差不多外粗，大头不叫你粗呢。啊，你大头不叫你粗，血管竟然裂开，所以表示的是你长期拢点了胆固醇啊、高啊、这个血糖啊、高高血压、高的关系呢。你敢知伫国外哦，咱这主动脉剥离哦，主动脉裂开哦。这种的死亡率介高呢，你们知很高哦吼。虽然你也提醒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你若高血压，因为咱台湾即马无像有高血压人偌济人，620几万人啊，虽然你一定爱量血压，唔忙动作讲啊，我都有咧食医生的药啊，
应该是无要紧。什么人敢跟你讲不要紧？医生敢敢来讲？医生嘛唔敢跟你讲啊！人讲哦，那病病一个病病是客哥遐个药啊，等于这人为病人就是该守规矩，会流血啊，食死嘛会呛嘴。我为人就是像我讲的，客温啊，我咧食药啊，应该是不要紧的，食物件拢无呛，无紧无气安尼啦。想食想甜想油啊，火马说帮伊个推安尼食呢啊。那么咧客路就讲伊个人胆固醇高，个血压高呢。啊！伊就想讲，我咧食药啊，你莫当作药啊是万灵丹，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咧介重要，尤其是咧，你若讲啊，你本身咧家己怎讲有高血压，啊是你有增肩啊，即马增肩的人偌济呢？伫咱台湾一年差不多将近要到两万人猝死，大部分拢是虾米原因来？急性的心肌梗塞。你若讲增肩啊会扶人，就救会到；啊，若增肩啊未扶啊。就再见啦，那不亏啊！我爸爸就是，伊了半暝在困的是心肌梗塞。

0: 家己啊。啊，你若有咧注意啊，食食有咧轻吹啦，佮兼有咧运动呢。啊，咱最近个啉有够，咱的血都袂黏贴黏贴呢。咱都袂因为安尼隔夜中风，啊是突然间猝死。所以呢，这拢是教啥物呢？教咱有咧认真，佮有咧保养身体有关系哦，吼。
1: 哎，你好！
0: 哎，我小川，你好，
1: 你
0: 好。嘿，
1: 哎，嗨，我要来请教你嘞。
0: 好好，请讲起来。嗯，
1: 啊，伊迄个，
0: 你讲商品吗？
1: 有啊，伊生公我咧会见啦。
0: 嗯，
1: 好拢有安尼安尼，咧叫我小黑。
0: 哦，看你是会老会摆不出来，来，啊，那个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汤林叔，这是业客电视请来的黄先生店面哦。嘿，做人唔汤林叔，这句话有道理哦。来，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潘水，我要请教这里。
0: 好，嘿。
1: 高胆固醇一七二那个
0: 没标准的，
1: 是哦，
0: 标准哈。
1: 高密度那个五六点四，
0: 你讲我这高
1: 密度。
0: 高密度的，我在
1: 56.4
0: 标准啊，嘿，标准的、啊，咱35到150，你按你标准哈。
1: 啊，低密度那个97.4呢，这么高？
0: 低密度的97我这样
1: 点四
0: 啊，那标准呐、啊？
1: 是吗？
0: 咱低密度要130以下呢？
1: 哦，是哦，
0: 嘿，标准的你拢标准哈。啊，那没问题，没烦恼。嗨，好，谢谢，好，谢谢。各位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喂喂，敲工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正好。
0: 要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接，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2: 你那心中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干错呢，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好，宋大哥，谢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3: 你说啊？
0: 喂，
3: 我报人家啦，伊讲吼，
0: 谢谢谢谢。
3: 食啥讲俩讲吼，
0: 吼，
3: 讲就有差啦。
0: 三片都不吃，哦，爱是食啥？
3: 伊食三片先补啊。
0: 安尼哦，爱是食了安那好。
3: 伊讲哦，伊头壳较袂安尼戆戆啊啦。
0: 好好好好。
3: 啊，无伊安尼吼，我阿是状元。心脏啊，皮皮喘安尼啦，
0: 安尼哦，哦，安尼好，
3: 老阿姨讲食三羹也都有差啦。
0: 我安尼较紧呢，大嫂你即马叫伊吼，我那赶快介绍三顿，阿伯啊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嫂哦，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小姐。
0: 喂，安娜
4: 嘿。我有听到啊，我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
4: 了。我吼。吃三斤金箔吼，
0: 没
4: 有迄脚吼拢麻啊，唔敢打得土。
0: 啊，脚呢？
4: 嘿，脚一麻啊，迄脚底拢唔敢打得土。
0: 啊，
4: 迄脚吼拢会安尼肿啊，那像安尼钉钉吼。
0: 吼，
4: 吃三斤金箔了就那味呢。
0: 啊，你讲心脏的问题吗？
4: 有嘞。
0: 安尼不怪啦，不怪你。啊，今麦袂麻呢，安尼你要注意哦吼，继续看你哦。好好好，阿妹感谢你啊，谢谢。来哟。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阿妈没怀疑，大家拢是赶快吃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而且个有啥物呢？去吃一罐，低了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呐、啊。那么再吃这较好啊，所以说我们才建议好朋友咱来好人来个吃嘛，拢介好呢。吃一罐龟仙姑给你照顾，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几面，可以半过来给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是上保温杯哈，过前间有帮碗。啊，那万一无回，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立讲，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5: 喂，是谁呀？
0: 你好。
5: 你好，我打听到呀。
0: 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呀？
5: 我在问你
0: 啦，你哪就会记呀？
5: 我啦。
0: 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5: 我在问你啦，
0: 好好好。
5: 我有个血管瘤，阿舅手术好，阿爸咪在家。
0: 好，可以，一档，没问题，可以的。阿姆，你站起来，医生在这边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是黄小姐哈。
0: 嘿。
6: 我是不会跟你讲迄落迄落啦。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啊，你好，你好。
7: 请问一下啊，我妈说，讲个，我今啊哈，
0: 热
7: 去做人开。
0: 热。
7: 嘿，阿会啊，欠管。
0: 哎呦，哦，会啊，管哦，要注意呢。好来，现在接掉。哎，谢谢。来来来，唱一个轻松的歌曲，一个相送的歌，都是很轻松的，为夏威夷的，夏威夷的一种 melody 啊，你哈，来来听我唱，啊，哈多巴相送，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相送，我都讲过，这相送的歌拢较轻松。就像那个夏威夷的，夏威夷，这个呼噜呼噜，咱人吼爱偶尔去唱唱歌。其实我过来恁老去恁去唱歌，有唱歌会当规身躯叮当嘞，偌好呢！你敢知人日本人吼，阿不然呐，盖大时阵哦，压力大，唔是喝酒，阿无可以啥唱歌。但是因日本的女孩子哇，有够够啉酒，有够够啉酒的啦。差不多每个女生都很会喝酒，而且哦，这个喝酒的量都不输女生，不输男生呐、啊。哦，够厉害哦。那我就不行，因为我有酒精不耐症，所以那你喝朋友呢，我拢点讲过哦，啉酒嘛不要紧啦，啊，人那是偶尔啦。对不，人家可能的礼拜一个礼拜里面就是礼拜五或礼拜六这样子而已。哎，人家打工诶，诶，隔工上班啊，发多哦。虽然做上面代志拢是啥，哦，你呢一旦去跳舞啊，尤其我过来恁去唱歌去兼跳舞啊，跳舞有什么好处？规身躯拢叮当，我看人家跳舞的姿势哦，哎，很漂亮呢。阮姐大哥哦，做过跳舞哦，跳国际舞哦，吼，我一个看跳舞哦，大哥。你怎么跳舞的姿势那么漂亮？比你的走路更好看。因为呢，咱跳舞规身躯叮当，佮加上有咧音乐的轻松的音乐呢，听了会起毛起竖不灵样的是呢。所以当然啦，咱就是上面跳舞，上面佮欣赏歌曲嘛。啊，那而且咱跳舞嘛是一种的运动啊，对不？哦，咱一旦平常时呢，去偶尔吼啊，去咱呢去。人做者在时啊，无拢有人去运去公园内底无去公园，大家跳舞啊，这个也都不错的哈。总共一句就是，咱来养成了什么呢？爱养成运动的习惯。啊，咱亲戚在老一辈拢讲啊，老骨电空空咧袂过风。请姐问，咱的健肌嘛是愈电愈好，还是骨头愈电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那是咱的腱子嘛，是顶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垫着。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钙，尤其是你的脚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躯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吧？那女性占36%，这么侪腱子吧？当然来源要靠两倍子，再来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肉若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性，就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节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节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哦，两骨肉才都无正，啊，无正咱就腰酸背痛。所以给恁建议。恁会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双脚哦，你双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叫做跌格症，伊无多啊。麦克啊啦，伊干那要哭了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的两骨啦，从伊的迄两骨拢无翘到，完全从跌格同款压袂了，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跌格症，跌格啦，跌格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的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的，这呢这腱子吧，咱拢爱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爱保养无？哎呀，大家拢直接补充了1200mg不够1500，所以咱拢爱保养爱食。那不是讲哦，你无食饭，你巴肚会枵未？会啦。啊，咱若无讲食了钙质，咱这骨头内底枵未？会啦。只是你唔知影尔，对不对？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咱就是个保养，咱达工就是个食，达工就是爱保养1200mg不够1500。所以呢，运动介重要，当然那、这个补充嘛介重要。啊，你无个补充，你家己干这做，咱超过40岁起了呢，咱比较起来就较无。心脏代谢的较歹，荷尔蒙的降低，所以当然啦、相对呢，咱的吸收钙质的较无啊好啊。所以，一方面运动， 一方面补充钙质，甲软骨来胶原蛋白，过来咱来增加咱的蛋白质，和咱啦，和咱人哦，腱子来当增加。只要那是咱的好朋友，咱的腱子吧，那是有够。佮加上你有咧运动咧，咱的腱子吧卖嫩，你阿摆将来较袂得着啥肌少症。无你也得着肌少症哦，真的。卖讲啥物，跟他讲我卖走路啦，卖讲走路，你跟他吼，家己要爬起来，你都无啦，你唔知呀？包括咧有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种诶，将来关节拢会变形，所以你嘛是爱保养啊。迄种也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啊，女性比男性较侪。啊嘛，另外一种是拄则咱讲诶僵直性的脊椎炎，即种也是叫德格症，男性比女性较侪。所以你要看，含咱诶免疫系统嘛伤害着咱诶啥，咱诶骨头，诶呢。所以你不当作咱人哦，足奇怪，咱人细胞嘛攻击咱家己细胞呢。迄阵啊，你有可能就是得着啥癌症呢？这个很可怕吼。所以有些咱人哦，爱生活正常，食食正常，爱去减运动哦。洗澡的开始呢，爱改变食物件，唔好重口味，不要重口味。啊，困眠个困有够，只要那有咧注意，当然咱会较健康的哦。我去上，你好，
1: 你好，
0: 好，垃圾危机，垃圾危机，小姐，垃圾关起来，嘿，麻烦你，垃圾关起来，拜托，谢谢你，嘿，嘿，什么贵叔？
1: 我要问，阿叔，你知我脚吼，脚
0: 无力，
1: 嘛不是无力呢，嘛无力啦，阿哥啦，脚头我跋到断掉啊，
0: 哦，那不怪啦，你该无力来医生哦，嗨，好，谢谢。

0: 感谢谁最后的出旁，那么这诗安说请问咱这刘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啊。
0: 喂。
1: 哦咱的三品赞。
0: 赞。三品的不解赞。啊那赞。
1: 那个盖过去啦齁。
0: 齁齁齁齁。
1: 我卡啊那卡不辣啊这卖齁给做辣的。
0: 哦好棒好棒。
1: 哎啊哥本来嘛啊那也啊那比较久啊那。这卖拢不会啊。
0: 哦好赞。
1: 啊又嘛卡别生。
0: 哦啊那赞。啊那继续看呢看呢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哦。
2: 秀川
0: 你好，嗨，
2: 秀川你好，
0: 你好，
2: 哎，该正经啊，
0: 我来三遍都不接，谢谢你，感谢你，
2: 我逐天你听听个，拢袂记得要正经啊，听人个正经，我那个他头做平哈，
0: 嘿，
2: 根基拢会生啦哈，正脚的脚盘脚筋哈，行路像人安尼斜斜斜斜无力，你知无？
0: 嘿嘿嘿嘿，
2: 我昨下是阮八折这新保修药房哈，
0: 好
2: 我昨下八折是八折新保修啦哈，感受咯，我关一关嚼未完哈，
0: 嘿。
2: 啊，这两行拢未听，啊，我拢未晓要见证，啊，才刚被证了证。
0: 马健大哥，你若健康就好，只要健康够紧啦哈。好，感谢你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哦。
0: 你好。
3: 你好。
0: 嗨。
3: 我前上个礼拜去赶紧买种盖过去的
0: 三片好不姐，谢谢你。嘿，安娜，嘿。
3: 本来我是以为你妈拢有时候拢这个弄个旧金呐。
0: 哦，
3: 这个木内内家伙呢，安尼压了啊，现在有时候吼后悔抽筋，都很舒服。
0: 啊，这嘛嘞，
3: 我是讲啊，买来吃看买，还可以，不错了。
0: 哦，
3: 啊，我家看你哪，我家在 K， 你安排的凌晨刚好，我觉得好像很不舒服啊呢，真安难呢。
0: 哦，
3: 我吃几个白，还是真的不错。我那个继续来接
0: 啊，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嘞，好大嫂，那从我那个看嘞看嘞就对了啦，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4: 秀爽你好，
0: 老姐机嘿你好你好，
4: 我也早吼，去家里灌两罐，哎呀多那个灌一罐盖过去，
0: 三片都不记得，
4: 盖过去才二十
0: 罐啊，哦谢谢，
4: 那个卡拢好呀，但是盖过去去吃我十几年哦较慢呐，我吃两罐去
0: 啊
4: 呢，
0: 啊你今麦吃了呐？
4: 然后阿伯讲，感觉做好困咧。
0: 无咧，我讲你盖过去呢。
4: 哦，盖过去了。盖过去食习惯了呢。
0: 啊，食了。
4: 卡拢好呀，都拢好呀，拢即马吃保养的。
0: 哦，啊你无你原地卡是安那？
4: 哎，哦卡哦。
0: 吼。
4: 当时卡爱揪直直，啊阿伯那去坐车嘛揪直直，啊起来啪啪再行咯。啊。啊，这里困啊。
0: 哦。
4: 哦，卡。
0: 为什么揪直直的？
4: 啊，唔知啊，都不休息，脚都冻袂掉。
0: 好安尼哦，啊，即马
4: 即马食食脚拢好，啊，男的困嘛袂听啦。
0: 安尼好，好，好，那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食那一罐钙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观察恁骨咱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恁骨拢伫咱即罐内底啦，所以免食甲两项，免食甲两种嘛，免食甲两罐。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嘛咱钙质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呢，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嚼掉。讲到即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他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在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得可以哦哈。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那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哩啊个留起来哈。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啊，过来是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哩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哈，正好价格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先传你
5: 个哩，
0: 嘿，
5: 哎，
0: 嗨，
5: 我要来请教你嘞。
0: 好好，车工起来，
5: 啊，伊迄个，
0: 你讲啥物吗？
5: 我伊正讲我的汇金啊，
0: 汇金哦，哦。 来个接起来，对不起，我刚才听你等一下，等一下哦。好，谢谢你，你都叫我们修卡的吗？我一千个接着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哎。
0: 还是
6: 谢萌姐啊。
0: 好呗。
6: 还有恁开会吃什么？
0: 无啦的，来一千接着哦。好，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的麻烦不卡哈，麻烦好朋友，感谢，谢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呢，真的很快啊！连咪的这个三十号了哈，哇，一年过一半呢，有进步，真的很快。所以呢，你有打算今年要做什么代志？啊，你有做无啦？啊，讲哪咧讲人讲哦，人台语有一句话讲哦，嘿，一暗时想了几百步啊，天光无半步安尼啦，就是哦，大概有人哦做个想的啦，做个讲的啦，啊，讲一堆哦，我要做啥，我要做啥呢啦，啊，结果咧，含我叫你捏一个卡位，你都捏袂好势的，无咧认真捏卡位，我请恁做的，诶，动作恁都无继续做啊哥。你拢唔知道这个，我叫请恁做的动作是介好的，对恁有帮助的呢。恁来做哦，一寡动作哈，不要平淡哈。来，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我熊脸。今天是6月26号齁，大家昨天有没有被雨淋到落汤鸡嘞？那还算小事哦，齁，有的也有淹水，有的有成灾的哦。就是要今天还在下雨，不过雨会比昨天小齁。注意安全，排水沟平常就要清了，现在讲都是马后炮，但是呢爱看自己注意一下，厝内底那是有会漏水的、淹水的，这个都是去处理一下好不好齁、那明天应该就会慢慢的雨就小了啦齁、让大家知道一下，过来齁、下个礼拜一二三四可能都不太会有下雨的机会了齁、我们就这一两天再忍耐一下。如果你是在开车的，也请你开慢一点，因为下雨天很容易齁、让你自己的那个车子啊越开越快的话，棒，那那个天雨路滑，大概造成车祸，也都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如果慢一点，或许可以不用车祸齁、让大家知道一下，万一你车子撞车也就算了，万一你车子撞到人，因为视线不好嘛，那怎么办呢？所以啊齁，目睭很重要的，目睭爱给顾好。咱来讲一个，为着要鼓励齁，现在孩子能读书，我昨天在脸书上面有发表一下，说我自己去买了一本书，叫做什么《红楼梦》的回来才发现才发行三天呢，哈哈，好开心哦！逛书局哦，就会去有的时候买好啊。王者前天买10本啊，我昨天买1本回来，我昨天已经看了1/3了哦。这一本书也还不错，如果你想要介绍，我买人介绍好你就是讲吼。这个书啊是在讲当年的《红楼梦》，它包括了它的匾哦，它的里面的植物哦、器具、家具等等的东西啊，它还有图，我喜欢一边看图一边看文字哦，去了解啊。书名叫做《红楼游园》哦，就是由它的大观园嘛，一器一物就是一个东西。这类物件，安尼介绍给你听，好，包括有很多啊，你可以知道说，《红楼梦》这一本书，它不但是一本小说，而且它重点哈、会有很多贾家的这个稀奇的古玩呐、不然各馆各院的布置啦、也都规划的很好哦，啊，才会让刘姥姥到大观园大开眼界嘛，我刚才讲的楹联、匾额，还有影壁，影壁是啥呢？你应该带你去才有法度看，花卉，门窗，甚至哦，它里面室内的家具啊，嘛就讲究诶，豆艺啦、碰层啦、隔柜啦、柜子啦，这个非常的讲究。讲究就不能将就，将就就不能讲究，所以我就把这个书带回家去看一下。我讲，较早迄有钱人、好家人，伊的内底所有的物件，包括古文物、古画，包括他的对联是怎么写的。所以你看书哦，可以看这个。啊，最近这个孩子哦，不是不爱看书，而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所以你只要让他持续的累积阅读哦，他就会在文字里面理解，甚至于写作跟表达的成效会把它稍微展现出来。也不一定要文学啊，你可以找数学、音乐、美术的领域的书籍给他看啊。那么有些时候了，比如说现在是六月而已嘛，如果说是今年的耶诞节，你要送小孩子书，你可以送他3本5本啊，不一定要只送给他耶诞礼物啊，等等啊。如果是生日礼物，或者现在夏天就是毕业礼物吧，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阅读大量的书籍，人家说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呢、开卷有益都是安尼啊。如果你以后到外面社会跟国家的要求的满分是10分。但是你自己在小时候你就推动了20分，投入了20分，你喜欢什么就去读什么，家长陪读很重要哦，家长陪读哦，我们如果不陪读，今天王者不会这样子哦，所以我希望能够引导我们的孩子放下手机，拿起书本，透过故事
看见不同的人生视角，在阅读当中增进同理心，培养理解力，解决问题的素养也把它建立起来。所以阅读不是只有扯冰冰的啦，哦，我认识一个小五的孩子哦，哇，他很爱读书，哎，看过什么都看，哦，这个小说也看，哦，绘本也看，哦，这个故事也看，哦，这个就会很好，他以后就会很会表达，哦，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哦，在暑假快要到的时候啊，你们就可以去开一些书单，哦。像比如说有一本叫做苏菲的世界，哦，他是用浅显的方式来回应青少年说我是谁，哦，的青春期的迷惘。这本书叫苏菲的世界，这礼拜你应该有领导青少年看啊，领导的孩子呢爱看棒球，你可以买给他那一本大谷翔平挑战不可能的传奇全纪录，哦，还是我们家老邦冯圣贤还有一本书，哦，也在架子上，他那一本书是说一起写的请 TIA 穿铁鞋的孩子如何变成兄弟像当家二垒手跟国家队，哦，这一种的心态都可以讲啊。你如果说诶，那我们想要读一点比较轻松的，有一本书名叫做如果历史是一群喵，一就是用很多人养猫嘛，啊，用那个猫咪的漫画来讲那个中国的历史啊，哦，让历史变得很有趣，好不好？哦，啊，有一本书叫解忧杂货店，这册不是新册啊，大家都知道嘛，解忧杂货店就是不直接给你标准答案，啊，讲述被理解比被指导还要来重要。哦，这个东野圭吾对吧，所以也拍成电影了，哦，啊，如果你的孩子喜欢诗，有一本书单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这好诗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诗人的整个人生的际遇，为什么会有李白，为什么会有杜甫，他们的生命历程是怎样才能写得下那一些诗词。你也好，给那看讲，你在读唐诗的时候，可以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一生。哦，哎呀，很好啦，这些书，不是你喜欢读事迹跟典范人物，你可以去找一本叫做《文倩说事迹》的典范人物啊。陈文倩他会透过什么？美国总统罗斯福啦，英国首相丘吉尔啊，这都跟蒋介石那个年代的历史人物的故事来理解哈。讲你这个时代的条件，爱面对的时阵的勇气跟视野，吼，哦，啊，你若讲你非常爱台湾，还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台湾活所在》，哦，是活所在吗？不是，它是生活的活，台湾活所在，生活的活，哈，哦，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走进街巷的店铺》。遇见日常的惊喜，黑就是用插画来绘画哦，街头巷尾巷仔内底店铺的店铺的风貌，这都很好呢，哦，所以爱看书啦，好不好？我是觉得我们的创意，来带动孩子变成他一个阅读的推手。今天虽然下雨，我讲这一些，我希望你能够给你的孩子一点点环境。一点点环境，这很重要，因为真的快要放暑假了哈。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一名介绍的产品，欢呼交代，欢迎你给打电话，咱来听《神秘的恋情》，洪荣宏的歌声。

0: 因为这件事。
1: 好，谢谢哈，0800883355，大家多多利用。我讲一个关键名词，叫做环境荷尔蒙。环境荷尔蒙是下面的是、哦、外来性的干扰，干扰到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化学物质啊，还有说环境荷尔蒙啊，这款的物件哦，就很低的浓度之下就可以模拟类似于天然荷尔蒙的作用哦，直接刺激或者是来抑制生物的内分泌的系统，所以会怎么样？会阻碍我们生殖跟发育的机能，甚至于有引发恶性肿瘤，就是癌症，还有生物绝种的危害。所以人哦，为着环境哦，有的时候在清洁使用的大量的化学合成的这一些清洁的东西哦，经过排放到环境里面，会有严重的污染问题，是咱家己想袂到的。像昨天的内湖那个大水退完了以后，整个的路上都是泥泞，都是安内艺术了。你虽然退了，你排放了，但是呢，你整个的地上、马路都是沙子，都是沙尘。那这个沙尘我们可以清洗哦，但是如果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在人体里面污染呢，你就糟糕了齁。所以怎么个糟糕呢？很多啦齁，比如说男性的精子的数量就会被影响，你就会不孕嘛，生不出来嘛，婴儿的先天性的异常嘛，还有这个癌症跟子宫内的内膜的异位的这个症状嘛。所以环境荷尔蒙对我们人类的危害齁，真的很恐怖，会影响到自体的免疫系统，对神经跟免疫系统有不良的影响、啊、所以一些人、哦、造成的化学的物质、啊、造成环境污染以后，是透过食物链再到我们的身体，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体内的这个荷尔蒙会影响身体里面最重要的生理调节机能、哦、所以我们说人类很文明，文明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这一种石化工业带给我们很乐在其中，清洁很好用，但是这将近100年我们透支了自然的资源，造成了环境的高负债。环境的负债是什么人爱行？咱的子孙爱行。所以咱这一代吼，是不是要来弥补一些环境负债的缺口吼？不要让这个石化的化学的清洁剂洗掉我们的生机，洗掉我们家人的健康，要改变观念，要用好的。所以来以下让一鸣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们介绍这个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没有荧光剂，没有磷，没有毒，没有污染，不是石化的产品，所以是一个很好用的环保洗洁剂，都是天然椰子油啦。经过萃取加工料熬的原料都是主界面剂啦，让油跟水能够产生乳化的结合啦，然后一般的油污能够有效的分解融入水中，完成你的洗的时尊、哦、配合一些食品级的小苏打，达到完全去脂的功能，能够呢加入多种的助洗剂来完成水质的软化、去渍、分解的功能吼，将这椰子油来对上盖重要的保湿甘油取出来，完全不伤玉手的配方啊。所以你要记得，我们的全多洗洗天然的手工皂底，天然的酵素，天然的海解。海碱啊，过来的完全没有什么防腐剂、香精、消泡剂、三氯沙增稠剂，没有荧光增白剂，没有重金属，洗以后的那个完全不残留，一瓶就抵多瓶哈。咱这好朋友领导那时候已经变数，要洗涂卡，要洗地毯，地毯洗了很蓬松、很柔软。这几天下雨哈，厝内底变变嘞，尤其哦，这个厕所啦、浴室啦、哦、马桶啦、脸盆啦，会有怎么样形成一个保护膜，不会再附着尿垢、污垢。那么你那是要来洗衫， 咱这个洗衫浸泡以后不会发臭，泡沫少，容易清洗，洗净力强，不用担心残留，也不含荧光剂，所以洗出来很自然，保持咱衣物原色，而不是漂白。啊，出来对恁来是有啥物排油烟机啦，或者握手的啦，工作的机台，利用烧手用烧水啦，不是烧酒，用烧水来洗吼，可以去污力高达六倍以上。啊，等这一两天，如果说你今天叫货，明天雨停了，你拿来洗洗车子，洗车以后自然形成保护膜，不会附着污垢，而且可以加一点点原液在你的雨刷的水箱，可以清洗玻璃。这真的很好用，全多洗一桶5000cc 1300块，今天买两桶送一桶，等于三桶2600、啊、你可以稀释很多倍，很便宜啦。啊，另外要吃我们的烤地油的，烤地油你给打电话哦，0800-883355，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0800-883355，以上广告，0800-883355，江蕙的歌曲。

滔滔将你当作知己。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今日落雨，大家哈作息开车哦，要小心一点点，好不好哈？啊，让自己的生活今天再上一天班，明天要周休二日喽，好，开心一点点。有需要我的服务，打电话0800883355。

台北人吼，台北市的人吼，真好呀。但是生活，我不觉得他很有钱。比如说吼，你住在大安区、信义区老公寓哦，嘿，房子是40多年以前买的，那么当时一坪哦，大概10几万呢、啊。20几万，啊，现在如果是房仲拿名片要来市电铃开嘴一边就100多万，他知道吗？咱知道吗？知道啊，知道自己的家里面很值钱啊，因为附近成交的价钱一直涨啊，啊，隔壁行的这个房子卖了4000万，你也知道啊，但是他不卖，不是不想卖，是不知道卖了以后要去住哪里。你说搬去新北吗？啊，离医院太远啦，换电梯大楼吗？管理费太贵啦。啊，租房子吗？啊，我一辈子都在买房子的人心里很难接受说老了还要付租金。啊，说到孩子大吗？啊，孩子在国外，啊，不就是在竹北竹科，呵呵，或是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圈里面忙得像一台没有停机键的印表机，你的孩子，所以继续住在那个很老很贵的老公寓啊。楼梯你去你给看那春联已经泛黄了，铁窗有一点生锈啊，浴室瓷砖是20-30年前的样式，厨房的琉璃台下面有一点点那个潮湿的味道啊，阳台堆着不太会再用得到的塑胶椅、旧电风扇、纸箱，还有好几盆半死不活的黄金葛盆栽。哎，椰厝真值钱哦，但是他的生活没有因此变得更舒服。年纪大，脚头有歹啊。每天买菜回来，关一个高丽菜、豆腐、鸡蛋，看到一楼，看到楼梯，咱若住三楼，要用骗自己当作运动，啊，你若住五楼咧，那都不是运动啊，那就是人生每天安排给他的惩罚，啊，就要慢慢爬，一手咧扶着壁，一手咧关着菜。爬到二楼停一下，爬到三楼开始喘，爬到你厝内底的门口，说是爱阁找半工。这个人名下可能是有一间4000万的房子，可是他连一部电梯都没有。这就是咱台北人上界奇怪的所在啦。你言讲是一个资产上的富翁，可是你的生活很像穷人。我们来说股票啦，最近大家销股票销到安尼啦，嘛同款哦。这些老人吼，少年的时阵买几张啊台积电或者金融股嘛，后来又跟着朋友买0050嘛。啊，大概呢新闻台你讲台股创新高，王一鸣在咧公布电台讲新闻，哎，讲我们台股又创新高，这个礼拜有没有可能到50000点？移动也干嘛？我自己眼光不错啊。台北的老人有手机啊，手机打开来看呢，账面上获利几百万呢，没错。但是嘞，他不卖，他不卖是为什么？他怕卖了买不回来啊，不卖，哎，那笔钱跟你都没关系呢，也只是一个数字呢。股票呢起，你只是心情变较好；啊，厝呢是起，你只个讲话较大声尔。但是你的三顿、暗顿，可能是行啊靠自助餐夹三样菜啊，肉挑那个便宜的啊，水果买那个全年晚上贴那个折价标签的啊，冷气开2点钟的关系，惊电费受伤啊，那要植牙嘞啊，一粒8万、10万好啦。等于求3个月了吼，决定啊啦，吼，决定啥？说算了，我还可以咬，真欠啊！欠不是无钱哦，是因为伊一生拢咧练习卖开钱，练到后来开钱也感觉有罪恶感。
你住较舒服嘞，感觉浪费。啊，你若食较好嘞，感觉无必要。啊，请人甲你顾嘞，你感觉家己要会使。啊，出国旅行嘞，你感觉麻烦。欸，他不是买不起机票哦。哦，现在年轻人搞不好在机场要准备出国了，老年人就是在家里啊。他可能一张股票卖掉就可以去日本住一个月哦。他可能一笔定存把它解开就可以去欧洲做商务舱哦。但是伊唔敢，伊唔敢是惊讲言语不通啦，机场太大啦，转车不会啦，点餐看不懂啦。怕信用卡被盗刷啦，怕人生地不熟，万一出事就不知道要找谁了，所以他的人生半径是撸来撸去。咱来讲这款老人，少年的时阵做工课真无闲，无时间旅行；中年的时阵饲囡仔、立厝贷、房贷，没有心情旅行；老了终于有钱了，没有胆量旅行，也没有体力旅行。所以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什么？菜市啊、诊所、银行、邮局，啊，无就是超级市场，啊，还有捷运站呢、啊。捷运站呢、啊，因为有老人卡嘛，坐公车坐捷运有优惠嘛。伊正熟悉多一条路的公车员到台大医院哦。哪一班车可以到荣总？哪一个出口有手扶梯？哪一个出口要爬楼梯？他很熟哦。他对台北市的理解不是米其林餐厅，不是台北美术馆哦，而是医院的动线跟公车的班距哦。我在说哦，明明有钱啊，但是那些钱啊，没有变成新的生活，而是变成更大的不敢动，不敢叮当啊。银行的存款也是啊，很多人一辈子相信定存。我常常说定存1-2%干嘛，会被通膨吃掉，可是你们就是相信啊，觉得钱要放银行熊安全啊，所以每年的利息进来一点点，心里很安定啊。但是通膨呢，物价高涨呢，就把你吃掉。以前一碗牛肉面50块去到80，现在180-250的都有。以前看护一天2000，现在3000多，以前感觉1000万真多啊，现在呢，一场长照、医疗，或者你下雨好了修房子，火灾好了修房子，那么加上十几年的生活费，1000万也不是那么的有安全感了呢。通膨不是抢匪呢，它也不会破门而入，它比较像一只很安静的白蚁。白蚁你知道吗？就是每天吃一点点，吃一点点，吃到你发现的时候，你也豆咖一根糠蚁啊。我过来讲囡仔好不？讲囡仔吼，很多台北的父母，少年的时阵足病的，吼、哦，上囡仔吼，补习啦、英语啦、才艺啦、学音乐啦、留学啦，只要小孩子有前途，钱都愿意花。把孩子送出去，只希望孩子有个更好的世界。结果囡仔真的有更好的世界，留在美国，留在加拿大，留在澳洲，留在东京，留在新加坡。我这阵听又跟我安尼讲呢，较早嘛跟梅子安尼讲，你们也都还在听我的节目。人有工作，有家庭，有房贷，有小孩，有自己的生活。啊，北部老啊，囡仔回不来了。也不一定想回来了，所以北部在咧台北的老公务啦，伊对渐渐啊变老，吼，迄赖啊，迄赖吼视讯啊，一礼拜一届，爱孙拢讲中文，讲台湾话，愈讲愈客啊，客客客啊，你啊该讲英语，嗨，What's your name? Hi, how do you do? Hi, How are you going today?拢甲你讲英语啦，过年哦，机票那伤贵，就讲啊，明年再回来吧，好不好？对呀、啊，都这样子啊。最后那一间父母守了一辈子的房子哦，囡仔通常不会回来住，但你系统下袂掉。啊，你的这字画哦，很棒的字画哦，但你系安怎，俗俗啊袂掉，哦。
啊，囡仔会做的代志很理性啦，比如说找房仲估价，问代书那个税要怎么算，啊，讨论兄弟姐妹要安怎分。如果有都更就看条件，如果没有都更就卖掉。北部一世人不甘买的厝，最后变成孩子手机里的一个讨论群组。讨论说什么？欸，现在可以卖多少？啊，要不要先整理？房地合一税怎么算？哦，啊，妈妈以前那一些东西要怎么处理？所以那间房子里来都有北部的一生呢。但是到最后，他在市场上面只剩下平数、坐向啊、坐南朝北、屋龄哦45年哦、学区哦、土地的持分，这就是最有钱的穷人。不是没有钱哦，不是不成功哦，而是成功被锁在房子、被锁在股票跟存折，锁起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厝价太高，也不是股票的股价太高，是舍不得让你的生活变好。我说那么多啦，我不是在批评我们的上一代，我自己也快要变成人家的上一代上两代、哦、我们有我们的时代阴影，你们这些大哥大姐甚至这个辈啊进嘛嗯嘛、啊、也有你们的时代阴影啦，你们经过228我没有啊，你们经过白色恐怖我没有啊。啊，你们相信节俭，相信买房子，相信忍耐，相信不必要麻烦别人。这些观念曾经保护他们啊。但是刚起头的观念你若没有更新，到了晚年可能反过来把你们困住啊。台北有很多最有钱的穷人，他们坐在这个几千万的房子里，铁老人卡搭这个优惠的公车去银行补折，看着存款的数字增加一点点，然后回到没有电梯的老公寓，慢慢的爬上楼。几世人努力到最后，只是把自己的人生压缩成一间老房子，再把那间老房子留给你的子孙处理掉。那不是富有呢，那是很昂贵的贫穷呢，朋友啊，我在推荐这个健康的食品哦，不是要赚你的钱呢。你有多有钱，我大概也有多有钱了。我就这样跟你讲，你信跟不信没关系。我每天跟你讲这個，我拄只讲到即马，我讲13分钟无曝光，我敢有讲到一罐广告无？我不是要赚你的钱的，有什么人会像我这个节目一样，我跟你说观念。所以你去买一罐王一鸣介绍的产品，不是为了我的业绩呢，是为了你的健康，你的生活品质。啊，你说我没在台北市啊，没关系啊，你就偷偷这样嘛，反正哦，到时候你的人生目睭开的那一秒钟，我讲，欸，老大诶，啊，姐啊，无我，咱来天公伯啊，搁予你一礼拜，咱来日本捞捞咧，好无？你想想咧，好吧，来去吧，嘛才几十万尔，但是你无身体啊，因为你剩一礼拜要死啊。你爱健康，你爱活咧，你爱好好对家己，咱来听歌啦，好无？卖搁提啊。健康的观念，自己顾好身体，别人未甲你顾。吼、哦，情歌唱尽，阿吉拉的歌声，0800883355，0800883355。

0: 0800-88-33-55 0800-88-33-55
1: 那一阵雨太过浅薄，

听讲过吼，咱的蜂蛹蛋白啊，伊是18种的氨基酸。啊，咱人老啊吼，肌肉流失，肌肉失去弹性，你爬楼梯都会感受会到啊。感觉讲较爬袂起哩，较容易喘。啊，你挂物件较无力吼，挂些高丽菜、鸡卵、摕些水果哩，较无力啦。迄都是肌少了，那我们就吃这个蜂蛹蛋白。蜂蛹蛋白一天早上两粒，暗时两粒吼，一盒60粒装才1800块尔尔。这钱吼，你若敢开，咱健康活有尊严；若唔敢开，后摆爱开阁较大条，可能送机构，啊无就是别人甲你变心，别人甲你吃辛苦，拢拄着啊！阮即摆拢拄着啊！吼，拢伫干咧时大风台嘛。啊，这就所以好朋友啊。你若是说啊，肌少的晚上难睡的，你18种氨基酸，尤其你体力要恢复，咱的肽素蜂蛹蛋白让你体力10种，啊，整个人精神加真好，免疫力也好，哦，这就是蜂蛹蛋白的好处，会有力气啦，哦，会比较哦，屈下来爬起来，啊，坐坐足久的要爬起来，唔免底下咧用手踢脚腿啦。唔免你用手啊，伫咧换边，你家己都背起来啊。这就是蜂蛹蛋白的好处，晚上好睡觉，第二天更好有体力啊。你说对不对呢？吼、哦，第二点，这1800块的吼，第二点就是咱这鱼眼窝油。人讲天重一骨，人重两眼呐。溜溜秋秋就是食咱这对灵魂鸡汤啊。那要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思考要清楚，预防痴呆啊。我就说你真的鱼眼窝油，你给投资一下，不是算投资一罐1500块，根本是零用钱。啊，你可以吃一个月，啊，这吃一个月，咱把自己的能力顾好金，啊，思考不通让伊混沌去。啊，你若进前的3+1的吼，已经截止都已经1-2个月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有一些讲啊，端午节嘿，今日时节回来一人一罐，你嘛上料啊。有无啊？你即马要买一罐，你都一罐鱼圆，我用你甲干1500块，加一个月，一天加2粒，内底有很高单位的 DHA、EPA， 还有 Omega-3， 以及别人没有的 PS 脑磷脂，这个很好哦吼。啊，你就是舒口的名啊，兼顾着碰普。这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日本人伫咧伊个海域啊，诶，伫咧洗的时阵啊，抓起来的鱼啊，马上-70度，急速低温萃取它里面最好的 DHA， 所以这一番炸，日本人讲一番炸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再制，很好呢，哦，买一罐啊，啊，过来人有钱，应该是拢有钱啦，买一罐啊，迄个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因为你吃了了后身体也好嘛，免疫力强嘛。吃菜的人营养不良，外食的人营养嘛不对，吼、哦，吃油炸吃太多的，不仅是孕妇啦，或者说你自己是老人呐、啊，你需要这个营养均衡啊，你就买保护体康，一天吃一颗，只要1500元。2个月才1500哦，因为一瓶有60颗哦，一个月才花750元，安尼有效无？吼、哦，啊唔通啊唔敢开，身体够好，裤袋啊又甲关灯去啉，吼、哦，即几工啊的肉粽赶快食伤济吼，要有5味粽的，嘿，较歹排便的，透早起床，空腹啉一汤匙，裤袋油。2罐1580块，来有需要给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圣公告0800883355，0800883355，咱来听我的好朋友哦，龙千玉江志美哦，志美好久不见，呵呵，千九九，0800883355，卡电话哦。

0: 来，朋友，有需要产品吼，要买一下健康的，你先甲一名交代哦，0800883355，我讲一个趣味互恁听吼，讲一个新名啊，伊个发喙手呢，伫倒位吼，恁有闲再去来看，宜兰三清宫吼，伊内底有开疆圣王安坐12年哦。啊！伊即马面吼，小夸有皲裂，所以妙方请修复师的处理的时候啊，预计要一个礼拜完成了。所以请下神神桌的时候哦，除了脱那个外袍脱完了以后，讲哇，本来好修15公分，奈变长呢，其中有一处吼，长差不多从15公分长到变20公分呢，我信抖抖安尼。哦，嘿嘿嘿嘿嘿嘿，你们知道答案在哪里吗？它不是神机的，它原来是早年的匠师的技法哈，是将这个胡须反折塞进神像的下巴的孔洞，啊，时间久啊，滑落外露了，才会有胡子变长了的错觉。好了，所以。大家都不要以为说哪里有神机，哪里有神机。这个修复师是很厉害的，他都看得出来，而且他也愿意讲，让我们用科学来说，不要用神学。哦，这开疆献王，其实他本来就有神啊，只是他的神不用现在他的今生的胡须的长度上面嘛，也给你拨火。甲你保庇安尼就好啊吼！来时间的关系，咱先交代予电台，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你甲卡电话，我线卡甲你接吼，各自都不会跑出去。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拿电话了，0800883355，08008833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4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她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3: 妈咪你爱我吗？
2: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2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3: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2: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3: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2: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地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2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的，第二个钟头来啦，打电话啦，先挂个一边过来一个哈，有点人气。今天星期五，猴子去跳舞；明天星期六，猴子去抖六哦。来，你们都可以自己打，还要我叫啊？苏丽啊，哎，早安呐、
1: 啊，早安。
0: 你唔就免我叫你，就用播音乐就知影你伫点歌。
1: 哦，你听迄条爵
0: 哦，
1: 你播的是摇滚爵。
0: 对对对对，赞！我有很多听不完呢、啊，听做到我退休。
1: 还有石头爵士也很好听呢、啊。
0: 我跟你讲，我做到退休还播不完，你们就慢慢听。
1: 啊、好，
0: 好不好？
1: 啊，你拄我讲到迄神仙让他退休吼。
0: 哦哦哦哦哦。
1: 弯刀有三尊。
0: 嘿。
1: 一尊关圣帝公甲一尊土地公诶，
0: 啊哈！
1: 我公公哦，两三年甲修一届，伊嘛拢会发长。
0: 啊哈啊哈！迄就是塞进去的嘛，哦，你就塞进去。
1: 对，那个是科学现象，不是、是无形的力量。
0: 我讲，很多主持人很喜欢把它讲成神机哦，我就觉得那糟糕的，这愚民化。啊，或者说他自己没有这样的科学的叫做哦那个程度啊，
1: 别人怎么想，我们不予置评啦、啊。但是我咱家己嘛是家乡拜拜嘛，稍微懂这个的。
0: 对对。
1: 其实有时候不用全部都是去用这个所谓的玄学去解释啦、嗯、
0: 太好了，好，谢谢。
1: 啊，那是真正
0: 啊哈，
1: 好让人迷失路来路当。
0: 对。啊，那个咧，今天咧有没有什么淋雨啊？
1: 今天在观音呐、
0: 啊，观音哦，啊，还好吧？
1: 雨很大，
0: 雨很大哦，哎呦，就是要问这个，啊，怎么办？
1: 所以我们的家人们，只要有骑车、开车出门的，拜托拜托，一定要小心。
0: 对 对, 对，
1: 尤其像我们在跑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的，
0: 嗯哼，会滑、哦。
1: 哎，真正哈、
0: 哦，哎，寒道路蛮好安哦，
1: 寒道路爱好在无大紧，你目睭。一定爱看好清楚，
0: 对，
1: 啊，无了了就会着啊，
0: 会着啊。你今日去观音的路上还平安吗？大家
1: 还 OK，、
0: 没有什么车祸了哈，
1: 车速比较慢一点啦，
0: 当然要慢，
1: 慢慢啊开着。
0: 好，那要什么歌？
1: 哎、
0: 啊，来你讲。
1: 红颜红的雨奈都袂停。
0: 哎呀，好啦，好，
1: 好，好，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来，你好，你好，喂 ，Hello，
2: 你好，你好，
0: 嘿，
2: 早啊。
0: 好，
2: 我想麻烦你帮我写那个山茶花，
0: 山茶花
2: 的
0: 哦，好听哎、哦，好，没问题，
2: 好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2: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来0800883355，你好，
3: 是你早，
0: 早，
3: 我想听一首那个山雅文的《感情我讲会到做会到》，
0: 哦，《感情我讲会到做会到》，好，谢谢你，啊，你有落雨不？
3: 啊，我在土城，
0: 啊，雨大不大？
3: 还好
0: 哎、欸，还好哦，那就好，很、欸、平安哈。
3: 啊，
0: 这两天先别乱跑啦，反正在家里躲雨了。
3: 好
0: 哦，谢谢哦，不要客气，拜拜拜拜。好，来大家要点歌吗？0800883355。

0: 哎，朋友们，点歌哦，来哦，你好哦，瞎讲。
1: 喂，玉老师，老大。
0: 哎呦，玉志啊，哦，我的天哪、啊，把你盼来了，今天比较有空哦。
1: 嘛是赶快啦，风雨无阻啊。
0: 哦，哎、欸，高雄雨很大呢，有没有？怎么样？
1: 赶快啦，好，赶快啊，出毁啊，修毁啊。
0: 哦，出毁修毁，后来狼边安，不要淹水就好了。我看那个新闻都说、欸啊啊，哦，尤其我们那个左营啊。ABB 啊，小公布帮不是在左营吗？
1: 对。
0: 哎呦，我看那个电视的画面很恐怖啊。
1: 很近哦。
0: 嗯哼哼。啊，你们 OK？
1: 嘿，
0: 啊，今天哪里呢？今天一样很大哦。
1: 现在还好了，现在还好。昨天比较晚上比较大。
0: 哦，啊，睡觉配雨声啊。
1: 哦，不大声诶。哦。你打雷的那边，你那公嘿别。
0: 啊，那好，你困你，好你困你了，就好困你啊。
1: 哦，对了，对了，对，我那自己太凉了。
0: 你怎样写暖哦？那是因为那一种叫做白噪音呢。你去 Google 白噪音哦，噪音加个白色的白，白噪音就是这种的，都给就好困的。哎呀，我们的听觉哈。啊，你要今日听什么歌来？
1: 我想起以前喜欢又是细雨
0: 呵。又是细雨，谁唱的？
1: 雨天
0: 哦，雨天哦，又是、哎、又是下着细雨。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他如果没有雨天，有孙晴也可以吗？
1: 可以。
0: 因为我怕雨天没有，是孙晴。好，那都可以的话，我比较好排哈。
1: 好、哦。
0: 啊，加油哦！谢谢啊，点点来追啦，点点来追啦哈。
1: 好，
0: 玉志拜，好，拜拜拜拜，来，哎，大家要不要听杜月笙啊？0800883355。

0: 好啦，你好，
1: 英坤妹子姐早安。
0: 哦，哎，英坤你还这个人声音蛮熟的、
1: 啊。这个人怎么还活着呢？
0: 啊，什么你还活着？对啊，自己也逛过以后。哎呀，你在忙什么？
1: 没有啊，昨天人不舒服，上班不然请假回来。
0: 哎，怎么了？
1: 拉肚子啊。
0: 哦，吃错东西了。
1: 肚子痛又拉。
0: 有看医生吗？
1: 有啊，昨天我去诊所看一下。
0: 你怎么说？
1: 那个什么肠胃炎，对，
0: 吃个药就好了，还好了，小事情。那今天那个哦，第一个哦，不要吃太那个辣的、油的哦，都不要，就清淡的就好了。
1: 好
0: 哦啊，吃少一点哦，少量多餐。
1: 今天我比较好了，今天应该可以
0: 喝一点那个啦，喝一点舒跑那一种西式的
1: 舒跑哦，
0: 哎呀，西式的舒跑，
1: 等下去买。
0: 嘿呀、啊、嘿呀、啊，就会比较好。好 啊，喝慢一点，它会很容易吸、啊。
1: 我一次把它喝光
0: 啊，那你就再拉吧，嘿，就叫你慢一点的，听
1: 不
0: 力气。
1: 不是一口干吗？
0: 不是，要慢慢喝，
1: 慢慢来，
0: 它才能够吸收那个水分。哦，
1: 好，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李玉金的《七情六欲》。
0: 七情六欲，
1: 给你个七情六欲。
0: 我，啊，算了吧。
1: 算了
0: 吧，我能够陪大家在一起一天一天过，就算是我的欲望了。
1: 激发出我们的七情六欲啊！
0: 激发出嘞，哎呀，
1: 对啊，
0: 有了。偶尔讲杜月笙，他们会有那个床戏哈，可是我很坏啊，只要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状况，有没有？
1: 就马上有电话来，
0: 不是有电话来啦，就是。我就是会让别人在敲门啊，或者那个杜月笙不是跟玛丽亚要做爱的时候，
1: 对，
0: 每次的公告啊，快要进去的时候，哇，又有事了，
1: 又有人开灯了
0: 啊，对对对，
1: 到一般就有人把灯打开了，
0: 就是让你们这公告的秘诀，
1: 对啊，
0: 赶紧行，
1: 行路打开路啊，
0: 永远不会做成功。不过有吻戏不错了，我有讲吻戏了，对不对？
1: 不错啦，有接吻不错啦。
0: 哎呀，我常听了没坏啊。好，我接别人了、哦、哈、啊。
1: 好，
0: 拜拜，好，来，你好，恰共，喂，林大哥，
2: 喂，
0: 哦，我喂三声，安娜，
2: 你老人耳光较重啊？
0: 好是哦，哦，好啦，啊，你换一个耳仔听。啊，恁遐有多落大雨？
2: 好像大雨声啦。
0: 哦，
2: 听无啥有。
0: 哦，好，无要紧，无要紧，嘿啊，放我轻松啦。遐在就无花啦。
2: 讲遐青春的古王啊。
0: 哦，青春古王，我哎、欸、是那个吗？我是个爵士鼓手。
2: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0: 咦、哦，
2: 啊，你在咧拍鼓？你在咧？
0: 我哪里拍鼓？我
2: 别你在放个音乐，都在拍鼓。
0: OK，好听吗？喜欢吗？
2: 很好听啊！
0: 哦，我问你哦，我讲那个秀场比较好听，还是讲那个安德奇的故事老歌，还是公告比较好听？
2: 都未歹听啦，
0: 都可以啊、哦。还是我读者话，
2: 各有不同的角色。
0: 我刚才那个有一点点感触，我就讲那个台北的老人的那个生活，你有听哦？十三分钟、啊，有没有道理？你说现在的老人？哎、欸，你也是老人哦，我不要讲你，你还算是不错的，你还算是有钱舍得花的。我在讲一些有钱舍不得花的那些心情。
2: 不要对家己较好呀，无多。
0: 啊，有当。
2: 食了，对家己较好。
0: 因为卡电话搞我倒呢，阿公今日是说伫外国不爱回来呢。系啊，
2: 还有。拄着啊，无安怎？拄着
0: 啊，家己身体偌歹，拄偌歹安尼啦。
2: 啊，家己在干我啊，无安怎？
0: 啊，无，我今仔就陪伴，我今仔陪。
2: 啊，我刚才你讲，我住五楼安尼，爬咧，客咧安尼啊。
0: 哟，
2: 哎呀，我住啊，
0: 哎呀，
2: 新鲜的啦。
0: 嘿啦，
2: 啊，我早买厝的，就是安尼，就是靠公屋住，是五楼啊，你就是。
0: 对。
2: 哎，在食老，你就是爱接受这个现象啊！
0: 我较早拄啊拄来台北，我甲你讲哦，趁即马无电话啊，因为我对新店和王令麟调来台北东森购物台，我都必须爱伫迄个，我即马徛在遐附近、啊，租一个厝、哦，看到五楼啊，15,000块哦，租金啊，我就随个答应啊。啊，到尾咧生王者，我就想讲靠腰摸红个啊吼。 一大了，一米大一寸，那愈摸愈重，愈摸愈重。我才突然去买迄二楼的，哎，我第一间去给厝用买，就是伫二楼的。
2: 哎，
0: 啊，那即摆过小卡车，我即摆过买去三楼，伤过悬，后摆一定后摆啦。像阮丈母啊，即摆那哩爬阮的，就是食力啦。
2: 哎，
0: 啊，我想讲后摆吼，我甲王者讲了，爸爸妈妈以后这个公寓还是要处理掉。哦，因为我们是楼中楼的哦，所以我们家虽然门牌号码是三楼来说，它的高度是在四楼啊，又 kiki 的呀，用楼中楼过 kiki 的，所以我们是三楼、四楼、五楼、六楼。
2: 嗯，
0: 啊，住那么大哦，我现在觉得很烦，你知道吗？因为梅子又不让我，他都很烂，他每天在睡觉前都说啊，哥哥你可以再找一个人。啊，我老公好啊，啊，什么款呢？哟，身材好的啦，眼睛大的啦，年轻的啦，有腰呀。我讲拢唔是，我敢爱迄个人的尊重你，胖弟叫你大姐。你娘的，我咧讲出来就讲，你看你有在想，哦，我有以后一个搞啊，
2: 一定给你亏钱。
0: 哎，唔是，还有做陷阱题呀，回答太太都不要太快。不啦，啊了后我唔就甲梅子去公公问老啊了，甲王者讲吼，讲啊爸爸妈妈迟早会老啊，跟阿妈一样啊，以后爬楼梯爬不上来啊。他说交给我吧，我说啊怎样怎样啊，那我们换电梯。我说哦怎样怎样，啊，我们去看那个吼，哦，大安森林公园。我说哎，欸，不错不错，那里很好，可以运动。他说那就买那个周杰伦跟江蕙住的那一栋。我讲哇，那要多少钱呢，啊？啊，超八九亿了。你娘的，比你爸较肥，你知无？我讲八九亿，你是笑的哦？你买遐要创啥？伊讲吼，你说对了，有钱人真的不会去买八九亿，因为他以后脱手很难，而且增值也有限了。我们去租就好了。我说租的话，月租要多少钱？他说很简单，月租1000万。一年只要一亿啊，就可以租到了。我讲啊，你是你配啥？伊讲也三百瓦平尔啊，啊，你跟妈妈已经在里面打桌球啊。我讲哦，三百瓦平啊，连阿妈安尼带都，伊讲太够了吧？你要娶谢姨嘛？有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伊就底下你配啊。啊，哎，欸，问题我讲伊你配哦，他还会不高兴，他说。那我们就换小一点的，200多平就好了。哎，欸，他好像在说真的，你知道吗？乱七八糟的，我的天哪！所以各位听友，各位听友，王一鸣以后跟江蕙、周杰伦住同一栋哦。我们是住的八九亿的，但是用租的，一个月1000万。一公吼啊，对了，重点在这里了。一公，如果你一个月赚得到一亿，啊，你才付1000万租金。啊，你因为那个豪宅，你会引来更多的大的人脉，来让你有更多的钱。哦，我讲好啦，你去投吼，恁爸20多岁都要赔啊，你知无？
2: 哎呀，伊讲恁嘛，讲安尼嘛无唔对啊。
0: 问题伊讲的时阵，他比较冷面笑匠，啊，我是那个大名大放，啊，大家听听就好啦，不要真的去看那个大安森林公园有那个最高的吼，我上次经过我就把它拍说这是这一栋吗？他说对，就是这一栋，周杰伦跟江蕙住里面，哦，伊拢探听好啊，嘿呀嘿呀嘿呀。哎，欸，咱是啥？哦，青春古王了，我怎么搁看着？我拢未记哩啊，刚才过开讲。哎呀，哎呀，哎呀！啊啊，今日我陪啦，明仔你哪有闲话，你来陪啦，明仔
2: 陪。
0: 我陪你古早讲，即讲讲日本时代你上该用的呢。
2: 哎，
0: 哈哦，好了，原来这样哈。哦，
2: 小心啦，下雨天小心。
0: 好，我会开车很慢，你知道的。哦 ，OK OK， 哦，拜拜，拜拜。哎，哎，林大哥哦。对于那边听到这边来，我很多听友都是从那边听到这边来，几十年了。诶，那个大帅也在吗？我不晓得呢。你那个国差牌今天开车要小心哦，因为你是开车的哦。我跟大帅空中讲一下，你没时间call in没关系，我猜你有在听。咱我等呢无聊哦，又把那个诸葛亮啊拿出来看了 ，VCD 的哦。画质有够差啊，看得欢龙啊，看得后面一大堆乐队。我在想有没有赵伯钱，我在想有没有大帅，我在想这一些，你知道吗？很好笑齁。来，谢谢。有需要我们的服务啊，三片黄湖高台要跟一边住文呢齁，好耐都不会停。 红英红的歌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你听这好声，安尼啊喂，嘿啊，迄当阵啊拢爱安尼做唱片嘛，来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明仔拜六呢是要注文一个烤地油的哦，你嘛应该卡入来，谢谢你。

0: 我唔通都袂停，好来进广告。好朋友，咱的烤地油，你只个买两罐啊，两罐是送一罐的钱吼，送一罐的钱，一罐送一罐，两瓶1580元哦。啊，烤地油都大家拢爱食的哦。你但是讲过买沙拉油吼，有当时咱讲真的啦，它比较容易卡在我们身上哦，排不出去哦。这个沙拉油啊，虽然便宜啊，但是。不建议你买呢，因为这个肩颈会硬哦，有的时候跟你吃的油食用油绝对的关系。所以你看那个油炸咸酥鸡的有没有？他绝对不会用那个 Cody 油给你油炸嘛，他卖的是江本求利嘛，他就用那一种叫做哈、哦，沙拉油这一种还算不错的哦，两瓶1580哈、哦，来谢谢，来你好，切贡。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咱家是咩？
0: 嘿，
1: 王姨夫。
0: 我王一明，你好，阿妈，有啥物代志你请讲。
1: 啊，我迄个要甲你订烤地油咧。
0: 谢谢你哦、喔，啊，你较早捌买过无？
1: 有啦，我顶回，
0: 朋
1: 友甲我订三罐当来食啦。
0: 嗯，安尼都有地址啊，吼，你是伫新店遐？
1: 啊，即卖是。
0: 我紧，我线卡甲你服务哈无？
1: 啊，你即卖有特价无？
0: 买一罐送一罐、啊、以上广告好不好？

哦，你讲嘿算广告，你讲你早时咱的嘴洗好嘛？啊，你家啉一汤匙呀？啊，大便足好排的吼、哦，你足侪岁啊嘛？你七十外未？你七十外岁不？对。哦，你八十二，你看排便要这好排，就吃苦地油的关系嘛？系啊，吼、哦，哎、啊，妈妈。哦，你来听暗时的吼、哦？哦，是哦。啊，妈妈，明仔两组苦地油的四罐给你送过吼、哦。啊，谢谢你甲咱做分享，感谢哦。嘿，以上功课，嘿，嘿，好。啊，感谢，哈哈哈，谢谢啦。哦，足甘心的吼、哦。再见，好、哦，再见，好，来以上广告吼、哦，谢谢。你看，82岁啦，很好排便啦，靠地油给咱买两组吼、哦，0800883355，继续打电话哦。

0: 好，那就我们明天送两瓶鱼眼窝油哦。
1: 那你可以点一首歌吗？
0: 来，你说，来，请说。
1: 嗯，沙尼耶古杰啊。
0: 沙尼耶古杰，好，我等一下帮你播，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两瓶鱼眼窝油，拜拜，拜拜。好，来，那以上广告，现在听又是细雨，有需要我们的服务，给小卡点为0800883355。

好，我刚才在这个介绍人生观的时候，我想多多少少会影响一些人哈。你们如果要我的商品，要健康的，啊，再给我买哈。我来讲过一个，吃好又够健康哦，100%纯的高山苦茶油哈。咱的老听友拢讲，啊，吃苦茶油，吃十外年，吃二十外年。大家都知道这高山苦茶油很高贵的健康和营养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传家之宝，油是每天都要吃的，当然要吃比较好的，但这能煎鱼啊，煎煮炒炸做凉拌，还可以每一天空白吃一汤匙。我们高山苦茶油的 Omega 9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超过 80% 以上，以及有茶多酚、角鲨烯、维生素，拢应用诶，拢专属诶，吼，要经过的 SGS 的检验合格。所以你若是说要友好时段，朋友要送礼，翁婿要体贴太太，100%纯的高山苦茶油，咱来甲买。台湾是宝岛啦，台湾纯的苦茶油食了真正好。咱的 Omega 9啊，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我拄只讲过，有超过80%以上，佮有茶多酚、角鲨烯、维生素，每一滴拢健康，每一滴拢精纯，每一滴拢是宝。吼、哦，用煎鱼啊，用凉拌，佮会使吼顾健康，灶骹嘛袂油油油、黏黏黏，吼、哦。啊，吃了真健康，有需要你打电话。有过耐高温，人人吃得起。哦，它起烟点高，燃点高，瞬间锁住食物的青啦。哦，边边啊煎鱼啊，但外皮恰恰恰内底的鱼吧，嫩够好食。一组两罐1580块，哦，这苦茶油。另外一边为各位介绍这鱼眼窝油，我要先感谢哈。新德市的妈妈给咱买苦茶油两组，哦，你买两组，我送你两罐，哦，3160块。啊，这新北市新增的这大姐给咱注文鱼眼窝油两罐，哦，刚才，所以这鱼眼窝油我家己也有在吃，咱拢有会啊。年纪一年一年大，身体一年一年老，你用手机啊啦，拢在看影片看赖啦，灵魂鸡汤的脱汤啦。朋友啊，爱保养啦，人都唔是机器啊，所以保养要安怎保养？用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上盖好，这是日本的鱼啊，海鱼的目睭，零下70度萃取上盖天然，无经过加工的 DHA、加 EPA、加 Omega 3，直接补充咱身体灵魂鸡汤爱的营养。你看物件会加足清楚的哦。不但顾好咱的灵魂鸡汤，会金、会清、会明。你若看了清楚，你落雨天嘛袂去共弄啊！你会真正的啦。落雨天要注意一下吼。哦，咱若食鱼眼窝油，就看了加足清楚，开车较袂危险，而且思考嘛会较好哦。人食老西西，甲咱骂老翻天，迄就是咱脑化退化、记忆力衰退啊，代志记袂掉啊。但不是挑工的，但是咱会当预防啊！哦，咱内底的 DHA 50%啊，你会记你锁匙放伫倒，会记你登去要安怎行嘛？会记你咱到电话规范，会记你这个人是翁，迄个人是某，这个人是囝。哦，讲话清楚，反应紧，袂甲囝离是说，变做你是伊的负担嘛？一工就早时一粒，暗时一粒。又够健康，又够让你继续有力的，人不说我们是老翻天。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常常你说一句话啦，顾身体不能顾家伙，你吃好才到小宝。0800883355，我们新增的大姐给我们买两罐鱼眼窝油，点的三年的古琴，咱即马来听单雷的歌声。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0800888335。

0: 哎、欸，你好哦。
1: 喂，拍摄拍摄，我问你哦，详细，你有
0: 记得？来，我看看。
1: 哦，欢迎不？
0: 哎、欸，有，来，我看看讲哈。

人人讲这白宫别馆是日本人所开设的，那么楼卡是西洋式的建筑哦。但当这个内讲啊，当带他们进入房间了啊，合适的榻榻米，伊的面层又果是专门的日本风味，所以大外甥啊，伊个压个胆高高的衫脱落来哦，啊，创好单挂伫咧窗啊边的架啊顶。玛丽亚是啊，侧躺在床上，温柔的说：“哈，先过你巴肚的腰无，咱叫一个厨师来吃吧。”哦，我未枵啦，我是规身躯啊，澹澹澹啊，啊，实在是足恶杂的。对啦，你敢是讲遮的迄浴巾啊，真好吗？对啊，而且又阁是啊，查甫查某洗干净的哦。伊即马来挑逗他，你懂不懂？我讲，哦，是吗？安尼太好了，大学生他有一点不自然的笑了。内讲关小醉的白玛利亚给了一些小费打发他走，对大学生讲：“你敢不是要洗身躯？啊，你唔得衫脱掉？哦，无，你先脱啦。我会干那一脱吼，一脱就好啊，就先输的，你先脱好啦。”大学生是啊，小发关注你敢知？伊啊，挑工歪看玛利亚，啊，玛利亚入去浴巾啊，先刷吼，关起迄个纸窗啊门啊。已经轻柔的烫衫的姿势，隔着纸窗啊门，和大学生看到一个哦，那敢那春潮荡漾嘞！啊，伊当啊要开门，要享受鸳鸯浴的时阵，雄雄又过安怎？去和我甲小刘讲的啊，又过应验了啦！王一鸣，你有够夭寿的，因为因听到隔壁传来打骂的声响，像是一对男女。大学生在想，可能是人家的家务事啊，不便插手。但是呢，那尖叫声传来讲：“救命哦！”哎呦，阿娘喂，恁娘较好，恁别给你踢死哦！你看，这查甫查某不是冤家哦，是喊救命哦。所以大学生披上着伊的外口的衫，马上走到隔壁，玛利亚伫内底咧探窥，拢没有兴致了。哦，伊个衫哦披上来以后，侧卧在床上点起一支烟。那么大学生这么冲到隔壁的房间，嘛无动门，直接个站入去，看到一个差不多是35，是顶下灰啊灰，啊，规面拢漏腮胡，啊，目睭真大，那敢那牛耳嘞，啊，头毛是披头散发。拄啊，你抓着一个查某囡仔，查某囡仔看起来是一个红顶露柱，身上只穿着红肚兜，脸上的掌痕哦。清晰可见，嘴巴还淌着血哦，看起来真狼狈，手里底握着一把钱。哎，朋友啊，好男不跟女斗，你这样子欺负一个弱女子，你还是英勇好汉吗？安怎呀？啊，无你是伊的老相好哟？哦，不，你误会啊，我是隔壁的人客啊！哈哈哈哈！隔壁的人客，你甲恁爸点伊？大爷，你怕查某，甲你什么代志？爱你给官员啊输。这个烟花女子不但是甲我探夜肚子，要阁甲我偷提钱呢，甲怕哦，算甲便宜啊啦。啊，姑娘啊，伊讲的敢是真的？我也嘛是加提50块嘛，才嘛不为过啊。伊规暝拢无困，连带我嘛无通休困呢。以前的我，人客吼，加养两个啊。啊！伊就弄出来啊呢！啊，今日我算着踢着铁棒，再甲加偷摕50块啊！这姑娘伊嘛是真愤慨，你讲啦，吼、哦！啊，这两位就是我昨你讲的迄武术英甲幸辉啦。哦，姑娘，啊，无你甲50块还给这位大爷嘛？即马姑娘虽然心有不甘，但是纵凭四面无起好啊，吼、哦！所以啊，唔情愿就甲钱退还伊哦。算啦，50块吼、哦，哼，还你啦。伊讲靠腰啦，这50块、哦、算私下给你好啊啦。这个时阵玛利亚嘛来啊，看到巫师本来想要让开，什么人知啊？姑娘认出着玛利亚，讲玛利亚，地狱花，她认出来了，十姐妹里面的老六，也就是她的认识的人，到底会怎么样呢？明天继续讲给你听。因为今天时间又到了，哈哈哈哈，我们来听
玛丽亚，不对，来听山茶花哦，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声，0800-883355，有需要咱的三片防护膏，待明仔拜六哦，今日给我卡电话，明仔就送到位啊，0800-883355。

0: 下大雨就很狂的雨了。
1: 哦，下大雨，这现在全台湾都一样啊。
0: 哎，好奇怪哈、
1: 哦。哎，台风雨啊，洪灾啊，哎呀、哦，所以就大一点，没关系，平安就是福哈。哦哦，
0: 不太记得好了，
1: 谢谢你，谢谢你，
0: 重重要的平安啦。
1: 对，好，感恩哦。
0: 哦，感恩。
1: 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感谢。没，不要跟你说，好好好。

0: 感谢台中的大姐，佮咱主文哦，咱进广告哈，一组全多是按两组烤地油哈，买两组我佮送你两组，拄啊好。你买两组，佮送你两罐啊，拄啊好是四罐哈。谢谢，感谢讲啊，马上甲你送过去。啊，好朋友们，有需要我们的服务哦，都打电话哦，因为咱真正足好的物件要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下分享。鱼眼窝油，看了会金，看了清，看了明。咱点点的使用咱灵魂鸡汤的吼，你就甲买一个好不好吼？另外就是讲咱家己忘东忘西的，一定要吃鱼眼窝油，加也真正好。咱讲实的，因为你那忘东忘西已经差不多快失智了哈，要预防，预防就是吃鱼眼窝油里面的 PS 脑磷脂，好不好？有需要都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鱼眼窝油一罐千五块，啊，像拄只咱这。甲咱买烤地油的吼，你烤地油真正真好食的，拌饭拌面线啊，油吼甲放落去，要煎两包，要煎菜头粿，要煎乌鱼子吼，要煎鱼啊，外口的皮切切切来买。鱼吧就 Q 嫩的，这真好呢。哦，有人去那个 Costco 买牛排都可以煎呐、啊，用平底锅煎呐、啊，好不好？哦，买猪排。这个都很好，有鸡腿排、无骨鸡腿排，这真好哦。咱烤地油啊，你那是要清点的话哦，一罐哦，你用啉了做几百摆以上，我可能啉不完，因为一次只要喝一汤匙，好不好？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元哦。啊，另外咱的泰素丰容蛋白拢卡定位，一雄胜公狗哈。节目快结束了，我们来听青春古王啊、哦，林大哥点播的。0800-88-33-55，空八空空88-33-55。
1: 我是个绝。

你咧拍鼓，那个笑，滴滴拍，滴滴拍，嘛免讲笑诶，人拍了比人较好吼。后边有老歌曲，咱呢节目特别结束啊，最后一首歌留给小刘点的《七情六欲》，李翊君的歌声，0800883355 0800883355。

好，在这一首七情六欲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一鸣，感谢你120分钟的收听。节目结束了，一样我在收音机旁边等你的电话。有需要我的服务，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哦。0800883355。下雨天，大家注意安全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热，天气热呢，热个真艰苦啊！水分也加啉一挂，啊，无血呐较黏呢，血压啦、心脏啦、血管开出问题。水分呐补充不够呢，包括呢啊，血糖方面呢，咪互你出问题啊。这是大家拢知影，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唔是这方面呢。咱今日要讲的是天气这么热，哈、啊，咱的皮肤呢有什么问题？其实呢，天气这么热，会流汗嘛，啊，所以皮肤的问题其实也较侪。天气热，啊，日头晒，紫外线的伤害咱的皮肤哦，尤其针对的有这湿疹、湿疹，啊是过敏性皮肤病来讲，哈、啊，这个时候呢，嘛来特别注意，因为天气热、高温，哦、啊，咱皮肤的状况，更加发生问题。啊，甚至引起了呢急性的发作。哦，天气热嘛，哦，医生是讲啊，热天皮肤病上接发生上接看到的啦，有四大类，包括异位性皮肤炎，啊、哦，这个过敏的关系哈，包括上最湿疹、湿疹，还是霉菌，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哦，香港卡啦、足癣嘛，哦，那你骨癣呐、汗斑呐、啊。啊，以及呢，这种对日头、哦、光敏感性的皮肤炎，也是蚊虫叮，热天时啊嘛特别较侪。哦，所以热天时啊，可以造成皮肤病的发作。皮肤科医生是表示啦，对着热天啊，一天一天热，咱皮肤科啊来患者呢，嘛开始啊有所改变。啊、哦，什么改变？因为天气热嘛，人就开始流汗。啊，流汗呢，就造成咱局部皮肤啊，也较潮湿，哦，加这种闷热、湿热的环境呢，所以皮肤病就开始发作。哦，而且咱流汗，哦，较无可能讲啊，马上切打啦，啊，马上处理啦。所以咱流汗，这汗呢，长期间就伫咱的皮肤的嘛，伊会刺激到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出现了刺激性的反应，然后啊，有一连串的。包括免疫系统嘛，产生问题。所以呢，热天呢，上接看到的皮肤病就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湿疹、湿疹。囡仔好，大人也好，拢同款，拢有可能咧热天呢来发生，甚至恶化。啊，真侪患者咧讲啊，哎呀，我这个皮肤病啊，啊，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啊，你寒天就较好呢，但是啊，对着呢天气啊，愈来愈热。伊干那伊干那剧烈性的复发，尤其是颔棍，咱手的手腕的所在，也是隔人卡啊，这几个所在症状呢更加明显，痒嘛，红肿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哈。异位性皮肤炎呢也发生，通常就是讲这个人，咱皮肤的这屏障功能本来就较不理想的，尤其是小朋友。哦、小朋友皮肤本来就较薄嘛、哦，所以皮肤接触到刺激的物件的时候，也反应也就会较强，哦，也异位性皮肤炎呢就开始发生。啊，除了囡仔，大人嘛是发生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往往这种大人哈，嘛合并到其他过敏性的疾病，譬如讲有这过敏性的鼻炎，有气喘，啊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哦，哎，同时啊，拢发生哦，哈、啊，所以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一种，其实嘛是很常见，属于慢性免疫性的皮肤病。大部分的患者其实为细汉的时候就发作啊，啊，通常呢，这皮肤的所在，买三型像湿疹、湿疹这种的皮肤病，啊，譬如讲咱手脚，啊，弯曲这所在。啊，是咱的脚头，咱的颔棍，啊，咱的面呢，啊，这几个所在哈，啊，你的脚嘛，啊，带着讲啊，这病情的一个进展，啊，咱皮肤这所在变骨较大，啊，干那脱屑，啊，甚至也变较高啊那些，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通常都是体质的因素，加上环境的刺激，啊，佮因为呢基因遗传的影响。所以患者伊本身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哈，针对外来刺激，伊会产生反应，而且是过度的反应。
你环境当中的刺激，包括讲热，包括湿，包括流汗，啊，等等哈，所以你皮肤无爽快代志啊，都不断的发生，确实讲啊，嘛真困扰。啊，这种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预防的办法，就是保持咱环境呢是凉爽的，啊，这是头一点。哦，片面的真热的外面，长期间的停留。好，假使讲你需要出外，你有片面的外面安尼吼，规工咧晒日头。啊，那需要运动呢，是唔是室内的运动场所，或者更加呢啊适合？哦，减少呢过度的晒日头，包括呢过度的流汗啦。啊，你室内运动更加好啊，啊开冷气啊。啊，空调冷气啊，啊，保持这些凉爽的范围，会当减少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好、啊，爱注意就是讲，卡叔讲哈，卡叔讲哈，是有冷气、有空调的环境之下，咱来注意，顶多是空气的湿度。长期间的冷气房哈，你的皮肤会较大哦。啊，皮肤若过大的时候，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这是另外一种风险。哦，顶多你当适度呢，来喷一挂个凉爽型的保湿乳液，啊，片面咱的皮肤啊，伤过大。啊，另外咱处理方式，譬如讲流汗了，啊，咱就安怎呢？会当冲水上好，哦，将这流汗或者汗呢，甲冲掉，啊，去到打，哦，啊，但是嘛，无可能讲拢有迄个场所嘛，所以咱若无法度马上冲水的时候，你就先用。大的面巾、哦、先切一下，然后用大的面巾、哦、从水分的当中切掉，这样防止我们流的汗、哦、在皮肤上面对皮肤、啊、产生刺激嘛、啊、穿的衣服就是要通风排汗，这种服装不要穿尼龙的或是聚酯纤维那种的、哦、因为、啊、有一些材料会造成我们流汗、哦、比较没法有效排出，这当然就刺激你的皮肤嘛。好、哦，虽然建议选择纯棉呢，啊、哦，运动型的啊，排汗快干的这种，这确实较难。哦，另外呢，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哈，咱一旦讲选择一挂防晒产品，因为咱的皮肤较敏感，啊、哦，其实有一挂成分呢，咱买较敏感，哦、所以咱选择迄种无香料的、没有防腐剂的。防晒品呢，也较理想哈。啊，另外，热天时啊，天气湿热、闷热潮湿，霉菌加细菌，卖特别呢，较侪引起咱的皮肤病。哦，咱讲啊，霉菌的感染，像香港卡，哦，像骨癣呐、啊，啊是咱身躯顶面的汗斑，拢热天才会发生吧？天气热湿。霉菌呢？吼、哦，上届搞先，这嘛是为什么热天咱流汗较多，环境较湿润，啊、哦，霉菌呢开始翻新，咱讲的竹藓、香港卡啦，香港卡这竹藓就是霉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嘛，大多数叫香港卡，好、哦、发生的卡较多，啊，咱卡的穿鞋、穿袜啊，啊，当然你个湿热嘛。不通风嘛，啊，霉菌上爱这种环境，哦，其实霉菌，咱看讲咧，咱街边啦，啊，卡层皮啦，啊，嘛是有啊，这叫做骨癣。骨癣呢，包括大腿，啊，咱的卡层，啊，加一个腹肚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呢，有一个皮肤是因为接触啊摩擦，安尼先，啊，尤其也产生是潮湿的环境啊，哈，就流汗嘛。阿尼西呢，霉菌呢最喜欢呢这种环境，啊，热天时啊，这也特别较多阿尼西哈，所以呢，这个骨癣的预防方式之一哈，专家是咧建议，咱你当减肥，减少你的体重，尤其是大块，咱的减少体重一旦有效的减少咱大腿，甲咱卡层皮之间的摩擦，阿尼当减少呢霉菌、霉菌。干练的一个机会，安尼是哈。过来有一种呢，就是汗斑。那讲流汗的汗斑，汗斑是一种霉菌引起的皮肤病哦。哦，主要就是咱的皮屑芽孢菌所产生的。因为咱每一个人吼，
咱表面啊，拢有一种皮屑芽孢，啊，有一挂人的体质呢，啊，较适合呢这种菌的成长，吼、哦，所以这种菌呢，你过度成长的时候，就引起咱讲的皮肤病，汗斑就是啊，上接看到这种，啊，汗斑通常出现的多，咱的形情，咱的脚只偏，爱造成大大碎碎这个出疹疹子。啊，疹子呢，顶面常常的幼幼的屑屑，啊，可能这个所在呢，看起来较深色，但是无讲真明显的一个症状安尼是啦。啊，有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会痒，啊，所以汗斑是牙屑、皮屑、牙孢菌那种湿热的环境当中过度成长所来引起的。啊，那安尼开老干的人是咪开发生呢？当然啦。哦，啊那轻微的状况，我有个，哦，啊那讲哦，甲龟皮呢，安尼可能你要加油啊，啊、哦，口服抗霉菌药物，用吃的来对抗，哦，啊用汗斑上好的方式，就是流汗了呢，麻烦你就吃了打，保持皮肤的打干爽啦，安尼是呢是上较有效的，哦，啊另外有种定期使用的抗霉菌的水剂。啊，这嘛会当有效预防哦。哦，咱操每礼拜使用操两遍，啊，定期呢清除过量的这种啊皮屑芽孢菌嘛，啊，降低这菌的数量，就当减少伊个发生的频率。啊，一般的使用水剂的时候吼，会当予伊在皮肤顶面呢停留差不多几分钟，再个彻底个洗清去，安尼会当有效杀菌。好，控制你的病情，安尼是哈。过来就是讲对日头，晒日头，晒日头嘛是热天定来看到的皮肤问题嘛。哦，对日头敏感的人会出现咱讲的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哦，这种患者皮肤对紫外线的反应特别较强。哦，所以日头安尼晒啦，紫外线安尼晒啦，就会引起了无正常的免疫反应。哦啊，所以这产生你的面、你的手。你的暗棍会痒，会有红疹，啊、哦，日头晒晒久就会发生。啊，种光敏感皮肤炎哈、哦，是一种看是遐尼接看到的皮肤病啦。伊主要发生咧春天、热天这个季节。哦，症状呢，当然是天气变热，啊，紫外线呢哦变强，这个时候呢更加严重，所以差不多是七月八月啦。啊，咱皮肤咧渐渐适应就较强的日头的时候呢，啊，伊嘛较好一寡，嘛较缓解。啊，寒天呢，寒天紫外线就较少啊，症状就家己消失了。安尼是啊，所以这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卡出讲啦，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主体免疫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啊，譬如讲红斑性狼疮啊，皮脂炎。好，顶顶安尼是，这不但是影响皮肤哦，这个影响到身体其他器官哦。哦，所以有当呢这种的情况，你看伊分布的区域，还是讲看这色底，啊、有其他的症状无？有必要的时阵呢，甚至爱抽血，哦，做检查安尼是哈、哦。啊，针对这日头用过敏性的皮肤炎，哦，你要安怎呢来个治疗，相对困难呐。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啊那安尼要安怎？哦，减少晒日头啊，哦啊防晒啊，就是安尼哈。所以热天时啊呢，针对日头方面的防晒，这嘛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防晒乳，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有必要的哈。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较这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哎，你好，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5: 请我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0: 好。
5: 我有一个小孙子啊，今年小一，
0: 是
5: 阿姨吼、哦，有贫血，抽血检验讲贫血，
0: 是
5: 安尼要食啥？
0: 为什么小一就会贫血？他一大行拢不爱加吗？
5: 他偏食吧。
0: 那不行啊！
5: 哎呀、啊，
0: 哦，要想办法哦，不是说一定强迫他吃，就是你煮食时来先变化一下。
5: 有啊，阿、啊、姨。哦隧道不公
0: 哎，雪莉旺，
5: 雪莉旺，
0: 我跟你讲，别的妈妈怎么弄哈？雪莉旺啊，你给他泡杯温温的开水哈，或是夏天呢，甚至有一点点冰冰也没关系哈。阿姨妈妈会给他加一点蜂蜜，
5: 蜂蜜呀、
0: 哦，啊，有一点，有的加了一点啊，这个柠檬，
5: 哦，
0: 安尼生下就变真好吃嘛。
5: 哎、啊，是，这、哦、有甜还是无甜？
0: 雪莉旺呢，都是无糖的。
5: 无糖的，
0: 嘿，伊也拢无甜的，所以有的啊加柠檬，啊有的加蜂蜜，
5: 加蜂蜜，哦，
0: 啊这小朋友就喜欢喝嘛，
5: 哦，好好，
0: 啊有的是给泡几个的，
5: 嘿，
0: 啊有时候呢，哎就在家里就喝一下，喝一下，喝一下，这样也很好，
5: 好，
0: 但是一缸 啊雪莉旺的量啊，哈，
5: 嘿，
0: 就是这样满满的一杯就好了，
5: 我们那个盖子一杯啊，
0: 它里面有杯子，有杯子，
5: 嘿哦好，
0: 哦几缸的满满的一杯，哈，
5: 嘿嘿，
0: 好不好？
5: 喝
0: 啊，他不是马上喝，马上就是进步哦。
5: 嗯，
0: 爱啉一阵嘛，好不好？
5: 哦，好
0: 啊。哦，啊，本身呢，这加一点，加是上重要的啦。
5: 嗯嗯。
0: 哦，啊，又配一配脆到卡麦，好、哦、要怎么样培养他这个东西，他会喜欢吃。就跟他讲，雪莉旺一定不爱加嘛，但是我加了柠檬啊，我加了蜂蜜啊，他就变成喜欢吃嘛。
5: 哦好，啊，柠檬加蜂蜜安尼改炒了，安尼可以。
0: 也可以，
5: 也可以哈。
0: 他就变成喜欢吃嘛。啊，你三顿你嘛是要想办法，安尼可以变作爱食物件，好唔？
5: 哦，那像我饭拢食足久的，我食不要剩袂落去，
0: 好不好哈？

0: 想要请教你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1: 他有咳嗽吗？
0: 咳嗽还好，
1: 还好哈。你买领锅煎给妈妈吃，
0: 嗯哼，
1: 哦，啊，一顿一包，叫三顿加。
0: 哦，
1: 啊，如果天气温差很大哈，
0: 对，
1: 哎，再去就给一包两包，哦，啊，不然的话呢，就是正常一餐一包，三餐吃。爱加几针嘛哈，加几针，你搁出来散步啦哈，运动的时候你看他，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喘了。
0: 好好好，那大概会是什么方面
1: 的？嘿，心气不足啦。
0: 哦，心气不足，
1: 嘿，啊，就会这样啊。他爬楼梯也会喘哦。
0: 对啊，对啊，他都会有一点喘这样。
1: 哎，啊，所以加零果精，加这行就好啊。
0: OK，OK， 好，
1: 知道去哪里买吗？
0: 知道，知道，有买过。
1: 好 ，OK，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再见。
2: 他讲我食蛇里旺干嘛好出病啦？
3: 蛇里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4: 蛇里旺困起七点七。
5: 蛇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6: 蛇里旺啊，今仔饮真好了，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7: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未啊。
8: 蛇里旺今仔吼，哦，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9: 吃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毛油棒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11: 嘿，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届的 MV， 我会认真唱，甲我心内想要甲你讲话。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即马现代人啊，代志多啊，烦恼多，后头呢困袂去，啊烦呐，啊脾气歹，啊说哦，愈来愈散呢，哦，真多真多问题啦哈。啊，就听人讲啊，你可能呢啊生歹命啊啦，啊你可能什么病什么病哈，讲到你嘛皮皮喘呢。但是这上敢问啊，遐尼严重的代志，好、啊，咱来讲一位啊，68岁啊，这林妈妈。你妈妈呢？退休了呢，生活真正常哦，真好哦，哦。但是伊是最近啦、啊，也未两年啦，吼、哦，差不多挖两年的时间呢。哎呀，感觉家己啊，哎，反正呢，这也安怎，那也安怎，哦，啊，困未起，啊，胃口真歹，哦，啊，拢安尼，腹肚安尼不舒服，哦，肚肚，啊、哦，所以呢，腹肚不舒服是造成伊啊上大的困扰。安怎讲呢？便秘，啊，便秘呢，即马来用一挂。软便剂啊，吃一种好棒的啦！啊，补充一寡呢膳食补品啊，你先。但是效果呢，拢无介理想。哦，啊，到尾啊呢，因为无食嘛袂用的，啊，食嘛无介理想。啊，后来一定是要找医生啦，哈、哦，医生专业安尼个建议啦。啊，所以呢，经过医生的建议，啊、你妈妈差不多能够话个吧？哦，生活啊饮食的调整，哎，加真好。啊、其实呢，嘛真简单呢。哦，三顿的食食当中，增加了呢青菜量，增加了水果的量，也个有买啉水。哦，你水分呢买啉，免来重呢。哦，水分呢补充，佮叫阿妈呢爱行路，爱活动啊，不然规工坐掉呀。所以后来呢，其实伊的排便，哦、阿妈的排便呢，就愈来愈顺咯。哦，甚至到一礼拜呢，也当自然排便3至4遍。我本来是安怎？啊、哦，阿妈咧讲，我本来吼、哦，差不多一礼拜，咱讲放屎了哈、哦，一礼拜呢，超一遍，啊、哦，上最2遍啊，那些。就算讲呢有排便，嘛是呢一个大一个丁，常常安怎呢？吼、哦，苦便所苦真久，嘛爱真出力，所以安怎人就恶杂啊。啊！你排便呢有困难的时候，哦，你要安怎困得起呢？暗时啊，腹肚嘛个堵呢，哦，这种脾气坏呢，当然脾气坏啊，脾气变哪好呢？不舒服嘛，哦，所以原来这多问题呢，跟阿妈胃疼呐，跟阿妈便秘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啦，哎，今晚的排便呢，一礼拜3遍啊、4遍啊，哈，这困眠嘛较理想啊嘛，哦，精神嘛较好啊，啊，个有。吃物件嘛靠胃口，我本来呢都无想要吃。啊，原来是便秘的小毛病。哦，哎，调整饮食，调整生活习惯了呢，哎，无啥讲啊呢。哦，啊，无你干那靠吃迄两边呢？哦，甚至啊有一挂老大人哈，吃两边那个胃棒，甚至啊用呕的，真的哦，哦，确实安尼是哈。所以呢，你啊经过啊饮食、生活的调整呢，才是重点。因为咱台湾人啊，即马便秘的人真多呢。哦，哎，真的吗？哎，我讲一个数字，予你参考哈。咱台湾呢，学龄儿童对读书的这些同学，哦，有便秘现象的，来到32.2%，平均3个同学啊，这些孩童呢，就一个受到影响。那有可能呢，真的就是安尼。而且查某囡仔呢，比查甫囡仔呢，较侪。哦，啊，咱大汉啊，大人的情况嘛是同款。大人的便秘的普遍率是15%至25%，嘛真悬呐。啊，带到年纪愈来愈无聊呢，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呢，有将近40%，长期间的排便未顺，安尼的困扰。所以咱的长阿多医学会的秘书长咧表示啊，用慢性的便秘呢，不只是咱生活上的困扰啦。你长期间呢，你无咧处理，刷了呢，腹肚堵不舒服，啊，无胃口食袂落，啊，刷底层，啊，所以呢，影响到咱的心理健康，包括你生活的品质，绝对受影响嘛。迄、那个情况你免啊困呢，困嘛不舒服啊。啊，咱长下连为咱的大脑呢，大家唔知影吼，长下连大脑呢，这条路线影响是非常之大哈。啊，辨别原因当然真多。但是呢，咱先不管其他的原因，你就是不良的习惯呢，一定要做调整嘛。
好、哦，你看真侪小朋友，小朋友不爱加青菜。哦，咱即马呢营养午餐，哦，剩一堆，哦，青菜有够侪侪。哦，所以便便困扰这小朋友，青菜水果加上少，绝对是因素之一嘛。啊，过来即马现代人呢，咱食物件拢哇，愈煮愈好煮，哦，很精致化。但是啊，咱这粗食，哦，纤维质的摄取都不够嘛。啊，这嘛是便秘的凶手之一啦。哦，所以咱们预防啊，或者是讲咱们改变咱的便秘，哦，自细汉都要养成健康的习惯，嘛都要养成啊啊一个真好的排便的习惯哦。哦，加加青菜、水果啦、五谷杂粮这嘛补充哈，摄取呢充足的水分，规律的运动，哦，这些是个人等啊呢真重要的。不过，好、哦，那么是给大家报告的，不是干那单纯的胃肠的便秘而已，有可能是身体其他的器官出问题啊，连带影响，这嘛会当讲是一个信号啦。好、哦，咱要注意，譬如讲，好、哦，咱排便呢，不对哦，你排便呢出现了，那有红色的，啊、哦，鲜红色的，会干那老灰哦。哦，或者是讲咱的大便呢，迄、那个色底啊，会变乌，啊，这有可能是咱的消化道呢出血，这是一个信号。啊，第二个状况就是讲，咱的体重呢奇怪，突然间一直散落去，我也无咧减肥啊。哦，你嘛无超工减肥的情况之下，短期间内底，你的体重呢，一直减轻落去，你爱提高警觉。啊、第三点就是讲，咱排便的形态咧改变啊，本来咧真正常啊，每天咧，嘿，差不多几点啊，就想讲要排便啊，最近咧突然间，哎呦，那也常常发生啊，排便的便秘，啊是讲啊，会漏，便秘啊会漏，甚至两种咧交替出现，这嘛注意，另外是。便秘啊，咱经过调整饮食、生活、卡步啊调整啊，但是咱的便秘依然呢，几落礼拜无改善，进一步到做检查，这唔免考虑啊啦，这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哦，过来就是讲五十岁以上呢，中老年人啊嘛哈，头一遍出现便秘，或者是讲咱厝内啊有这种大肠癌呐。还是等下镜头中变数假，这是靠风险的哈，所以这呢嘛，请你做一个检查。过来是合并的症状，你便秘，同时过来巴肚疼、巴肚肚、哦、冰棒啦、吐啦、食袂落、哦、甚至出现了排便困难啊，个哈，迄、那个排便呢被诱掉，哦，咱大便规条。你比幼条哦，幼干的干那一个硬币，迄种情况，好、啊，赶紧看医生，好、啊，因为这症状呢，可能是重大、早期的症状的信号，譬如讲大肠癌，啊，肠啊呢阻塞，好啊，赶紧看医生，做者了解，咱较好较早处理嘛，哈、啊，尤其啊，这个肠癌情况，跟咱人的心情，啊、应该讲那个跟咱的情绪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医学的研究就是讲，咱的肠啊呢，是咱第二粒大脑。咱肠啊内底有偌侪神经细胞呢？超过一亿粒。哦啊，肠啊甲大脑之间呢有一条线啊，叫做肠脑轴，伊是密切沟通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咱的压力大，咱的心情歹，你是不是胃肠呢就出问题啊？好哦啊，改变你的这个啊食欲，或者是讲诶便秘啦、漏塞啦，这代志的发生啊。好、哦，相对哦，咱啊肠啊健康出问题的时呢，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本身的传导物质的分泌咯，所以你的产生呢焦虑，戒不掉哦。哦，你的忧郁，我别想哦，烦恼哦，你的精神未集中，哎，定定出代志啊，叫头家嘛。啊，这呢，跟咱的肠啊、大脑相关的关联性呢，有所牵连。啊，其中呢，这肠啊困是非常重要的，
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好困哈，会当帮助咱制作一种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哦，伊甲咱的快乐啦，甲咱心情的一个平稳，哦，相关的一挂神经的传导物质呢，有相当的关联性。啊，这个物件有高成的血清素，是咱肠来对合成的。啊，你肠啊困呢，那是讲无理想，啊，歹困真多啦，冇可能引起慢性发炎，就影响到你的神经，甲你心情的稳定嘛。所以肠啊健康呢，唔是干呐帮助咱的消化，伊个提升咱的免疫力，佫会当帮助咱心情快乐。人咧讲吼，胃肠若好呢，人袂老啦。肠胃好人不老，真正是安尼。哦，肠啊健康，消化系统咧真好，整体健康嘛会真好安尼是吼。所以呢，咱将一寡咧靠水溶性纤维，而且是属于低负面的水果，啊、哦，咱三顿呢拢尽量会当来吸收。哇、哦，这真要紧哈，因为这个水果呢会当帮助咱肠啊运动。会当发挥啊，这益生元的作用哦，哈，譬如讲了哈，大家啊，常常咧食奇异果，奇异果就是低负面的水果的代表，有呢奇异酵素，会当帮助咱分解蛋白质，哦，增加丰富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肠啊发炎的风险，真好吧？哦，所以这是有这方面的医学报道哦，每一天食两粒啊绿奇异果。针对功能性的便秘，还是便秘型的肠燥症者呢？平均每一礼拜会当增加一遍至两遍排便的频率，而且会当较明显减少咱的胃肠的不舒服，包括讲咱的胃肠干呐肚肚安尼是。哦啊，所以这方面的水果有啥物事呢？提供大家啊，啊，记起来哈。咱你当讲是草莓、奇异果、哈密瓜。葡萄柚、往来、橘子、草莓，哦，当然个金蕉，金蕉不要过熟的哦。这些东西属于低负面的水果。好、哦，在咱饮食的过程当中，会当呢实时啊来个做一个补充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焦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他一条就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片哦，三焦钙活骨多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了
4: 吼，三
5: 条
4: 介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条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条介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条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喂，你好，阿梁先生，
0: 哎，你好，我梁啊，
6: 我请教你
0: 好，好啊，请讲来。
6: 他们调解好，他们外国干些当男的家的，
0: 哎，调到顶家，
6: 本钱用的吼，
0: 本钱就会当家。
6: 我来讲了，我拢半夜定五点出去运动了吼，
0: 是
6: 啊，运动迄阵吃啊个。倒转来七点半才食饭，迄中间到人两点外钟安尼散，
0: 无要紧，
6: 无要紧哦。
0: 嘿，康心食嘛袂伤胃肠，嘿，无要紧吼。
6: 啊，过来七点就是讲那这，啊，这个牛血压无，迄心跳，
0: 嘿，
6: 心跳较跳较，咱有五十几个尔，
0: 哦，
6: 较无正常咧。
0: 对啊，上班呐，
6: 上班哦，五十八啦。
0: 有咧食苓果精无？
6: 有啦，我即马我开始来食。
0: 好好，
6: 吼、哦，
0: 开始食好。
6: 是，我是点的是。
0: 嘿。
6: 咱就咱咧传
0: 较
6: 袂利安。
0: 嗯。
6: 传大血喘。
0: 系。
6: 迄嘛是，原来无体较无足咧。
0: 嗯，你昨日几岁哈？
6: 我八十外咯。
0: 你苓果精买来食？
6: 哦。
0: 好、哦，上基本的三顿食，一顿拢爱一包。
6: 我阿雪你话会使加
0: 的。哇，迄上好啊！
6: 我安排好。
0: 嘿，无你讲话较无气啦。
6: 哦，较无正的对啦吼。
0: 气不足啦。
6: 啊。
0: 嘿，林国正一定爱，好唔好？
6: 好啦，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呢定来咧检查身体，啊，看咱的胆固醇呢有伤高无？哦，总胆固醇是偌济？好的胆固醇是偌济？歹胆固醇是偌济？啊，即卖大家弄这概念，哎、啊，叫做歹胆固醇嘛，就表示讲对咱身体是歹，所以这歹胆固醇呢，咱都要特别来个注意。哦、因为胆固醇伤高，尤其是这歹胆固醇，伊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咱一般称呼伊就是你是歹胆固醇。啊，歹就是唔通伤多嘛。哦，歹胆固醇啊伤多食，就引起啊真多严重的问题。咱今日就是要甲大家啊报告歹胆固醇对咱的身体，尤其倒位产生哦真严重的影响。哦，所以歹胆固醇就是咱称呼的 LDL 啊，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哦，卡叔讲，你啊检查的时候，这歹胆固醇啊超过130，哦，超过130，伤高嘛，哦，啊那130至150当中，这就等于讲来到这个高边界血胆固醇，就是已经来到呢，哦，真高的所在啊，哦，这增加咱心肺梗疾病的风险。哦，啊，若个进一步，你本身的这歹胆固醇，那是超过160，安尼这叫做高血胆固醇症。简单讲，够较危险，好、哦、较危险吼、哦。所以大家病院的主治医生咧讲啊，用这歹胆固醇啊，伤高，对咱来讲，为头甲家己脚底的器官呢，会来发生肺梗的并发症，你脑部造成咱呢。脑中风，你心脏造成咱冠状动脉心脏病，啊，严重的就是咱讲的心肌梗塞。啊，那因为着腰子呢，会产生腰子的动脉啊变微，啊，腰子的动脉啊梗塞。啊，那咧肠啊，啊，咱肠啊呢有一个肠系膜会欠肥，啊，就肠啊肺梗啊也来欠肥。啊，那发生咧咱呢？手啦、脚啦，吼，就是咱的周边来讲呢，就造成咱周边动脉来阻塞，胃只会塞，胃也会塞，安尼是吼。而且呢，根据研究报告，歹胆固醇啊增加39%，就会增加25%欠费性的脑中风，就会增加40%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当然嘛，增加心肌梗塞啦、心肌疼啦，这发生的几率拢会增加，甚至敢那增加10毫克啊，敢那增加10，就会提升10%咱这周边动脉阻塞的风险，严重的时阵是会无性命。所以咱就从这几项较严重性的，啊，讲给大家啊了解一下。咱先讲的是脑中风。哦，听到脑中风，咱就紧张啊嘛。根据呢，咱卫生福利部，伊咧2023年呢，有做一个人数的统计。哦，咱10大死亡原因内底，脑血管的疾病啊，排咧第四名。迄一年呢，有12,371的人亡生。哦，结果咱的健保署的资料呢，2023年脑血管疾病看医生的人数。459,000人，其中有超过25%的患者，伊歹胆固醇是伤高的哦。哦，啊，这歹胆固醇的脑中风发生的过程，伊是非常关键的。哦，咱的血当中，即卖呢，歹胆固醇增加，哈、哦，伊会渐渐摄入去咱的血管壁当中。啊，特别是这歹的胆固醇啊，氧化了。伊个毒性就增加，对咱个血管啊，就造成伤害。好、哦，阿爸个胆固醇呢，正计咱血管个内壁，内面个内壁，
啊，开始的累积，哦，这个时候伊会引起了咱局部的发炎，啊，发炎就产生啊，啊，发炎呢就产生的时候，咱身骨内有一种细胞叫做巨噬细胞，都活来啊，伊活来是要来清除这歹胆固醇，但是清除这歹胆固醇了呢，这细胞就转变啊，变做泡沫细胞，啊，渐，伊就干哪呢？跟他结的遐同款，所以三星啊，动脉粥状硬化的一个斑块，哦，结的遐安尼是，啊，引起咱血管壁伊结构的改变嘛，啊，对着这种情形的增加，咱的血管的内壁是不是愈来愈碎掉啊？这路线呢愈来愈歪，安尼咱的血要经过就愈困难，啊，咱的脑袂当欠血啊。哦，所以咱的脑针对血的供应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旦咱脑部的血管较碎掉啊，哦，供血较不足啊，咱的脑细胞因为缺氧，伊就受到损害。哦，然后呢，你即马较碎掉血管的时候呢，血液是不是开始产生变化？啊、哦，血液呢较变化的时候呢，他都要讲诶，迄种血管，哦，硬化的斑块呢，也产生安怎会破碎嘛？啊！这破碎了，咱身骨的血小板就活来啊！血小板活来了，这斑块呢，个血小板活来了，就产生咱讲的血栓。血栓就是规滴啊！啊，血栓啊，愈来愈塌，造成咱的脑部血管呢，都塌掉呀！哦，局部的供应啊，血液的供应啊，哇，煞动起来呢！安尼，咱就产生咱讲的欠血性的脑中风。所以呢，一个人脑中风呢，其实时间呢是相当的时间累积落来。阿爸的胆固醇对咱血管啊、内皮细胞，伊咪给咱的损害。咱血管的内皮细胞呢，伊有负责着爱释放一种一氧化氮。这一氧化氮就是让咱的血管放松，让咱血管舒张安尼是。啊，你爸的胆固醇伤多的时候呢，是不是咱头拄讲的？哦，这一氧化氮的释放就较不足啊！哦，所以你的血管啊，就硬啊，就僵硬啊，啊，放松的功能就较歹去啊！啊，进一步就提悬了血栓的形成，包括脑中风的风险。哦，按脑中风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急性的疾病。血管阻断吼，造成脑部的供血不足，那是无及时来治疗。会产生呢，连讲话也讲袂清啊，咱的瘫痪等等，甚至永久性的啊，永久性的一种啊残疾，甚至死亡。咱台湾的记录啊，哈，像这种情形来发生，有三分之脑中风的患者，也未到病院进前，伊就亡身啊。啊，有三分之一呢，到病院治疗了，依然带着严重的后遗症。哦，阿妈有三分之一较福气，治疗了会当恢复了袂歹，啊，这是脑中风这方面的。哦，刷到应用真严重的就是咱的心脏咯。哦，那么伊啊，2023年，咱政府的资料甲大家啊做分析哈、哦，就是咱讲的心血管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来讲，是咱死亡原因的第二名。哦，2023年迄一年。往生的有23,424人，结果迄一年心血管来看医生的患者有62,200人，62,200人哈，啊，咱每一年将近18,000人会因为急性的心脏的心肌梗塞来看医生，哦，然后有30%到40%的患者到病院进前。就亡身啊！哦，就急性的非常的快速。哦，咱台湾哈、有16间教学的病院，有收治到5000几个，就是冠状动脉疾病的，包括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发现就讲有80%的患者，这歹胆固醇拢伤高。咱头拄啊讲啊，胆固醇歹的吼，你卖超过130，对不对？但是因无共。因的身体已经出问题啊，所以因要保持在70以下。
但是拢超过，哦，拢超过，所以讲啊，歹胆固醇是心肺梗疾病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哦，咱血液当中歹胆固醇伊愈来愈悬嘛，伊就累积了咱的动脉、咱的血梗诶、血梗壁诶内层、内膜层内层。啊，经过氧化了后呢，伊就变作进入毒性诶、氧化型诶歹胆固醇。啊，一旦那是引起了，就开始发炎嘛，会引起发炎的反应。所以氧化型的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胆固醇，伊会出现就敢那的警报器同款。哦，警报器就会从一寡呢，或赶紧要来处理的，就来呀。哦，像咱身骨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是咱免疫系统内面的哦，伊就要来清毒嘛。但是过量的歹胆固醇，会有咱的巨噬细胞呢，无法度正常代谢，煞家己变作是泡沫细胞。啊，愈来愈侪泡沫细胞就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咱的动脉的内层，就变作咱的动脉周状硬化的斑块。哦，啊，这斑块呢，渐渐就会造成咱的冠状动脉，哦，变作较碎掉啊啦，啊，甚至较塌掉的啦。就比如说冠状动脉心脏病就来了嘛。啊，你塌掉了，咱的心脏吼，伊嘛是一块肌肉，伊需要呢血，需要空气。啊，一旦呢欠还不足啦吼，伊就开始啊会兴奋啊兴疼啊。更加危险的是，血梗来发生咱讲的动脉周状硬化斑块存。哦，伊就真你血来嘛，血来有难嘛。哦，所以血流的压力啊，包括这什么款的出来的外力，一直破去啊，啊破去了呢，咱内部的脂肪啦、啊、细胞碎片呐、啊，哦，就憋出来啊，啊，然后呢，另外一项血小板呢就来啊，哦，所以血小板呢就引起了呢恶化，啊，进一步咱的凝血的机制就开始哦，啊，所产生咱讲的血栓、血梗，啊，啊，咱的血栓呐是。将咱的冠状动脉给咱塌掉的，安尼咱心脏啊、心肌细胞就无营养啊嘛，就无空气啊嘛，这就变作咱常常咧讲的心肌梗塞。啊，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阵，哦，这心疼非常非常严重，喘袂起来嘛，喘袂起来，病症关，啊，甚至会昏倒，哦，甚至就亡身啊。所以根据啊一寡医学的统计吼，急性诶心肌梗塞的死亡率达到呢30%至60%这样啊侪安尼是。啊，这是咱大家拢较知影哦，脑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但是可能大家较唔知影，咱腰子的动脉，咱肠仔的动脉，伊是安怎甲咱影响着？咱下一段呢再来做报告哈，医生。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人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先生。
0: 哎，你好，你好，来对坐啦。
5: 我要请问你吼。
0: 哎，请讲啊。
5: 我是食你的瓦骨啦。
0: 是是。
5: 啊，但是我来讲，我起码都手术半年。大肠癌
0: 是
5: 啊，头期的啦，
0: 是
5: 哦，
0: 是
5: 啊，好啊，啊，但是我今麦若要食你的雪利旺，安尼是会使食无？
0: 雪利旺、人工精、三椒、瓦骨拢会当食，
5: 拢会使食，
0: 绝对会当食。
5: 哦，
0: 嘿，安心。
5: 我今麦食你的，那尽管我食你的雪利旺，
0: 是
5: 啊。教阮咧食药，迄一定阮迄种爱什么货啊？我袂晓讲啦，食迄
0: 爱半开一点钟食。
5: 啊，赶快食，你用嘛安尼哦。
0: 嘿，学你用嘛，赶快，咱拢改半开一点钟食。
5: 哎呀，我是改的，爱甲食药啉完，啊，无像哦，你若讲要分开啊，安尼啉，你是袂安那啉。
0: 来，咱学你用，你会当啉顺的配滚水就好。
5: 配温水的话，
0: 嘿，
5: 还是欢食饭前。
0: 哎，你若胃疼，你胃疼安尼，拢食饭饱再来食学你用。
5: 好啦吼，
0: 可以可以，安心吃哈。
5: 有当时会感觉较爱吹打是啦。
0: 对，啊，你胃肠的问题开安尼是啊。
5: 哦，
0: 啊，你啊肠啊如何啊？吼，这情形会如何啊？
5: 哦，是啦，
0: 吼。咁好哈。
5: 我唔知甲你问，啊，无我迄罐就安尼装入冰箱，我拍开，啊，无外久尔，啊，规罐拢好好，啊，我食食菜是讲啊，都无菜啊，
0: 安尼啦。会当食，安心食哈。
5: 好啦，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梁啊。
6: 哎呀，梁先生啊。
0: 嗨，你好。
6: 啊，我拄只甲你问，
0: 是
6: 问无了。
0: 你讲啊，来。
6: 我先讲咧。
0: 好。
6: 迄个我腰子吼。
0: 嗨。
6: 上摆安尼会要紧袂？会食这会要紧袂？
0: 三椒啊，骨食袂伤你的腰子。
6: 拢袂紧吼。
0: 但是你腰子啥物问题嘛？是要针对腰子好好啊来做治疗啊。
6: 啊，腰子即摆指数较悬啦。
0: 哦，了解。
6: 啥物悬咯啦？啊。
0: 嗯。
6: 啊，是讲有啥物啥物办法无？
0: 啊，头一点哦，咱腰子无好的人绝对唔通劳，绝对唔通啊无眠。
6: 哦。
0: 啊，食呢绝对唔通食伤咸。
6: 安尼啊。
0: 啊，腰子呐带骨啊，惊讲会欠费啦。
6: 啊。
0: 惊讲会欠费啦，
6: 会安那欠费哈？
0: 安喏，你有欠费无？
6: 有小寡有。
0: 因为腰子的，
6: 做人又较歹。
0: 对，因为腰子的牵涉着做费呀，哈。腰子歹呢欠费，啊欠费呢身体就退步啊嘛。所以腰子无好的人，拢咧啉的是啉雪利旺啊。
6: 啊，我会使。
0: 啉雪利旺哈。然后呢，较无欠费，较好困哈。就较进步啊。
6: 啊，我搞明白安尼啦。
0: 对。
6: 啊，啉落来较袂。
0: 上好是雪利旺，还袂转来啉哦。
6: 安尼。
0: 欠费袂用的哦，哈。啊，你若讲雪利旺，啊，你搁要食三椒瓦棍哈？就斗阵食。
6: 安尼哦，较无来
0: 个。因为腰

0: 啊，
1: 铁力旺，卡背拢会顶支支。啊，我今嘛袂啊呢。
2: 铁力旺，困起来点点。
0: 铁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3: 铁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0: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铁力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面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3: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5: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格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时间来对啊，咱来讲到这个麦胆固醇。这胆固醇呢，对咱的身体影响真大啊。咱讲到讲啊，脑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这是大家较知影的。但今麦要来讲的是油脂哦，胆固醇甲油脂之间的关联性是安怎？咱的油脂啊，充满了血管。哦，所以麦胆固醇啊，相关的时阵呢，有可能嘛累积在咱的油脂的动脉内面啦，阿麦造成动脉粥状硬化啊，硬化，而且带着时间呐，安尼累积，也影响就愈大咯，愈大的造成咱油脂动脉血管也变碎掉去，狭窄了。哦，啊，咱油脂的动脉是送到血液到咱油脂的动脉嘛。啊，正常的情况之下，咱的油脂需要非常有够的血流量，因为油脂咧帮替咱过滤，哦，所以需要呢充足的血流量来将咱过滤出来咱外底的废物，啊是挤出来一挂液体，甲处理掉嘛。啊，卡叔讲，流向咱油脂的血液减少去啊。是不是他拄啊讲的这个机能就较歹去啊？而且，伊个会损害到咱油脂的组织，嘛增加咱全身骨的血压。哦，所以油脂啊变碎掉啊，诶，通常的原因一般都是脱掉的、糟蹋性的。啊、哦，咱的脂肪啦、啊，咱的胆固醇啊累积，会产生斑块嘛，还有可能的累积在咱油脂动脉内壁顶面。这就是咱所讲的动脉粥状硬化，在咱头拄啊讲到的脑部啦、心脏啦，其实类似的状况。啊，得到累积的物件，变较大啊，变较硬啊，血流量减少啊，油脂甚至会产生疤痕哦。哦，最后油脂的动脉就碎掉去啊。哦啊，所以那一个也是真侪流向油脂的。血液的动脉变成碎掉的时候，它就阻塞到有氧气的血送到我们的油脂，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我们说的高血压。所以高血压大家想到的就是心脏血管，但是这叫做油脂血管型的高血压，这是因为油脂动脉碎掉去了，嘛，造成咱油脂分泌一挂无正常的荷尔蒙啊，使得咱的本身的肾素、血管紧张素这个系统啊，无正常的恶化啊，进一步产生咱讲的高血压，这是次发性高血压定定看到的原因。所以高血压唔是干那你的心脏啊、哦，血管呢所产生的，因为油脂的问题来产生的高血压，往往呢上歹处理，上歹处理。而且呢，注意的是油脂碎掉啊，那更加严重，这个血管有可能完全脱掉哟。哦，所以引发掉油脂动脉硬化，进一步油脂部分的组织，伊就开始死亡、损伤。哦，严重的发展变作是。慢性的油脂衰竭，哇！油脂的功能才在衰竭哦。啊，油脂袂当功能衰竭，无到尾啊，你也需要油脂啊。啊，甚至你爱做呢，做移植，肾脏移植，啊，无你也无性命。哦，所以医生特别的提醒哈、啊，就是油脂血管性的高血压真歹控制。哦，我用这种药啊，这种药啊，然后你使用到呢多层药物。嘛，无法度控制这类型的高血压，而且药啊做落去啊，药啊反应会带着病情的严重性啊，这药啊效果会愈来愈歹。哦，所以这种高血压，买进一步也加重到咱心脏、心肺更负担嘛。所以因为这，才来增加心脏病、甲脑中风的风险哦。时间若拖久，更加产生油脂的萎缩，油脂安尼萎缩，啊，功能呢愈来愈退步，所以不甲尾啊呢，就是讲变作爱衰油脂，这是油脂方面的。另外呢，大家较唔知影，就是肠啊方面，咱讲的肠啊中风，
哦，肠仔内血路循环，嘛因为啊，歹胆固醇的累积，然后咧受损，最后呢，就是咱讲的肠仔中风。啊，肠仔中风也是伊的动脉，因为血管供应不足，来产生急性的欠血。啊，这是属于肠仔的细膜动脉，啊，你血液来不足嘛，啊，急性的欠血。会造成咱肠仔组织永久性的损害哦，甚至会威胁到咱的性命哦。所以肠仔呢，细膜动脉，这是咱肠仔吼供应血液真主要的通路哦。这路一定爱通啊，路未通咩来用？所以歹的胆固醇啊，伤高的时阵，哦，这歹的胆固醇呢，就摄入去啊，咱血管壁内顶，你看过来啊，佮摄入去啊，尤其啊。咱这个血管，咱这动脉，动脉唔是滴滴滴啦，有凹翘的所在啊，哦，伊有这个安怎讲，会较咧较急的所在，啊，所以你即马血咧行，动脉这里凹翘弯曲，啊，是讲这个所在血流是较紧的所在呢，安尼这个所在伊内皮细胞就开始受损，啊，受损了歹胆固醇，更加呢真简单，就进入了咱的血管壁，就佫形成咱所讲的。动脉周状硬化的斑块移过来啊！哦啊，所以歹胆固醇硬化的斑块呢产生啊，伊咧咱头拄啊讲的这动脉当中，包括咱血管的成球性、伊的通透性，都真明显下降。到尾啊，就产生咱讲的血栓啊，血栓一旦啊形成啊，你血路未通啊嘛，哦，阻塞到你的血流，所以你肠仔组织。欠少充足的空气甲营养的时阵，啊，就出问题啊！啊，而且咱肠啊吼，肠啊路线这细胞，那缺氧呢，咱的肠啊是非常敏感的哦。哦，你若讲中断超过一定的时间，咱的细胞就开始死亡啊，严重的造成你的肠啊功能呢产生障碍。啊，咱规个肠啊吼，咱的肠啊这碎掉血管啊，敢那网络同款。哦，密，但相对的，伊的结构呢是很脆弱的，所以一旦呢主要动脉血在流，好、哦、啊，即嘛真哩未啥会流，产生阻塞，咱的肠啊伊嘛产生个啊，要想办法啦，要有一个代偿性的血液循环啦，好、哦、啊就乱去啊嘛，好、哦，刚刚即嘛呢啊路未通，你想办法，可别安怎冲过去，对不对啊？哈、哦，所以产生啊混乱的作用就来啊。哦，所以咱缺氧的肠仔组织也释放大量的自由基，包括呢一挂发炎的炎症因素，啊，这是加速咱细胞的坏死了了，甚至引发着规身躯啊发炎炎症的反应，啊，情况就愈严重。所以肠仔呢受到影响嘛是真严重哈。过来啊，个一种哈、啊，一种就是咱讲的周边动脉这方面受到影响。好，一般是咱的脚啦，啊，咱的脚哈，因为即嘛伊嘛是累积嘛，伊那累积咧周边的血管，哦，咱脚离心脏较远的所在哈，伊就较无都得到充足的营养甲空气嘛，啊，产生欠血，啊，咱就称呼叫做周边、四周围啊，周边动脉阻塞的疾病，啊，周边动脉阻塞呢，主要就是讲咱的主动脉供应下。咱的动脉产生了呢周状硬化，产生硬化啦。啊，你的病情啊，愈来愈严重嘛。啊，血路呢啊，就愈来愈阻塞，愈来愈碎掉，愈来碎掉哈、啊。所以咱的血爱上加卡底去，但是无啊多真顺，所以引起了咱的机体，就是咱的脚啦、咱的手啦，就产生欠血嘛。哎呀，欠血呢？问题就来了，当然较侪是发生在咱的双脚，啊，而且不是讲倒脚、正脚，是双脚拢可能产生阻塞。啊，一开始啊，就愈来愈严重，哦，一开始啊，初期的时阵啊，你会感觉讲奇怪，嘿，我这正脚是倒脚是两脚吼，那会干哪呢？温度较低一寡，咱正常的啊，这个体温，哦，哎，真来干哪较冷。甚至啊，有轻微的，敢那会麻。后来呢，敢那较冰冷。哦，而且症状呢，通常一开始啊，不是介明显。
嘛无讲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款的明显的影响是也未。但地条呢，血路循环愈来愈歹哦，你开始行路就感觉不对啊。尤其是咱小腿、大腿，还是尻川背脊，甚至开安怎呢？有一种啊痉挛性的疼痛，哦，甚至咱讲呢间歇性的跛行，行，还是未行呢？哦，啊，是咪完全未行？诶，个还好呢。哦，伊个特点就是你行一段路啊，疼嘛，疼呢，啊，无休困一下，休困一下，敢那较好啊？啊，敢那会当继续行？但是疼呢，不断重复的发作，这就反映出来安怎呢？你局部的血的供应是不足的。哦，啊，病情来愈来愈恶化的时候呢，隔壁啊，迄、那个疼就一直疼。甚至咧休困的时阵，嘛是无法度缓解哦。这表示什么？表示咱的脚、咱的血流的供应已经明显不足啊。咱的肌肉、甲咱的组织缺氧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啊。啊，带着血路阻塞愈来愈严重，对不对？咱的脚可能开始出现溃疡，啊是空嘴未收缩，啊是皮肤呢变较冰冷、泛白。甚至啊，比如说按摩性，这个时候你的组织缺血性的坏死就产生啊。这若无及时来治疗，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呢，迄脚爱截肢哦，爱截肢哦哈。所以咱就了解讲，那这胆固醇这个数字是虾米款啊？咱拢要注意，因为歹胆固醇对咱的全身骨啊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哦，咱今日呢，就是甲大家报告，歹胆固醇啊，失去控制的时候呢，对咱的身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好、哦，报告到这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不行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
0: 嗨。
5: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啦。
0: 啥讲啊？
5: 我吼心理不顺啦，吼。
0: 是。
5: 啊个，我有去做检测的心电图检查吼，
0: 是。
5: 一个做我的迄落安尼乱跳安尼就对啦。
0: 是，我知影心脏的问题啊。
5: 对啊，伊讲乱跳安尼，个心律不正安尼，像这安尼，我这款情形要食啥物？
0: 我先甲你建议啦吼。你啊，心脏方面一定爱顾，这是苓果精哈，苓果精三顿食，和咱的心气充足哈。第二点呢，心脏规律的跳动爱靠钙质。所以你要吃的是苓果精跟三焦两项，都三顿吃。苓果精呢，一顿一包，三焦一顿两粒，两项斗阵吃，这样先吃一阵嘛，好不
5: 好？
0: 好，吃到那打电话哈。
5: 好，三焦
0: 跟苓果精，
5: 三焦跟苓果精，
0: 对，这两项斗阵吃，饭前饭后吃都没关系，
5: 好。
0: 好，谢谢，拜拜。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0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闽北铁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回。

0: 好，来，这波总部有点难得力耶，林国金得力耶，雪莉旺帅的翁，瓜要维他干，胃腹部功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胃腹部功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E 活力敏速我的敏手，老的老家喝酱子了，你都比联合症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呦，落这个雨够恐怖的，规暝啦，规工的啊，我规暝安尼，唔是雨雨声吵醒，是去雨雷公声吵醒。啊，今日落个冰冰凉凉，胃空困未起，啊，我最爱听雨声呀。我顶多有雨声，感觉是咧放音乐同款哦，顶多是好困。啊，重点是因为昨昨暝吼，吼卡规暝的雷吼。冰棒球我那是足歹困的啦哈，歹困无要紧啦。有当时咱来想着讲，你看咱那个为着歹困的代志，伫遐起噗噗啊，人遐一寡症状啦，还是讲可能出饮水啦，还是有啥物因为这个雨吼造成啥物灾情的，甚至连命无去，咱那那想想来改幸运啦，哎呀、啊，今无通困，以后困足久会搞，真正是呀哈。好啦，其实良心讲，无这个天做代啦，伊要落遮大雨，咱也是无法度啦吼。哎，啊，若讲有啥物灾情吼，咱都目屎擦擦嘞，该当安那做安那做啦。你也像像讲咱们在喜欢嘞啦，台东无一对翁仔某，伊敢那是部落的啦，啊，可能惊讲边个狗仔叫淹起来，啊，底下通水沟嘛，十某老底下通水沟，结果总啊又跋了大圳沟啦。十波老要救得救不活啊！嘿呀，啊，总啊冲伊啊，死翘，吹得死翘翘啊，对吧？所以人家讲啊，管你什么灾情啦，啊，得渡掉无，你是要哪点掉哈？兵来将挡，就水来土掩嘛。只要那平安就好嘛，平安达千金嘛，平安能用达千金。啊，你也咩无去的时阵，年年看诶，要哪去赚钱，对不对？啊，钱得搁赚得有啊。哦，只要咱若平平安安，几个谈得有啊，是不是？啊，那命无去真正平安两日唔知咩写啦，哦，对不对？所以都往好的地方想了，好啦。啊，那有灾情啊，等我快讲中华，不平讲那报讲，那阴水呢超过几公分，一百公分啊，两百公分，好像是吧？吼，诶，有一挂灾情的补助，这拢会当去清啊，你啦哈。好，来米会啊，七早八早的，你爸要冲啥会？米会，米会耶，米会，
1: 嘿，
0: 米会，你今早你爸冲啥？
1: 无
0: 啦，
1: 我敲电话敲了
0: 唔
1: 对啦，
0: 歹势
1: 啦。
0: 你袂困济哦，啊，你含面咯啊。
1: 系啦，歹势啦。
0: 啊，你要敲一对啦。
1: 你上打。
0: 我阿君打。
1: 啊。
0: 我阿君打，无要上打。
1: 哦，歹势啦，来敲了唔对啦。
0: 啊，你是要敲一对啦？
1: 系啊，是了唔对呀。
0: 我安尼是唔对，要敲恁朋友起来，我接得对啦吼。
1: 系啊。
0: 哦，好啦 ，OK， 拜拜啦，再见。
1: 好，歹势，拜拜。

啊，今仔日台南、高雄、屏东拢宣布停班停课嘛，哈，啊，停班停课就踮厝啊啦，迄落淡水阁雨落啊大，淡厝嘛白走啊，淡厝嘛白走啦，避风避雨啦，你没事千万别出门吼，对啦。老是要让因为今天出门骑好多摆啊，开车有诶无诶吼，啊，再要去上班上课，比较麻烦啊嘛，比较危险呐。啊，哥哥，要让你去，你总要出去担迄个风险，是要创啥，对不对？咱厝乖乖，啊，听阿公来接报好唔好哈？好，阿公来听接报平安两亿十千金吼，我就觉得说，那像咱像现在不如去检查去北医做检查吼，那健康报告有这四个字，您可能是爱注意。但当作啊，有这四个也不要紧啊，有这四个听开别吓人。但是，那去吼发生的时候，该恐怖哈。啊，讲到这个那个靠资深艺人，比如讲蔡桃啦，啊，这个港星吴孟达啦，啊，较早可米小子成员嘛，吼，安钧璨啦，啊，个有著名作家金庸等等，拢因为是恶性肿瘤的肝肿瘤，因那拢是肝肿瘤，恶性的肝肿瘤往生去的啦，吼，所以说那消那这种病人往生去的这个新闻曝光吼，咱大家的迄个神经线。在那个暂时都会比较暗，不过我跟你说那是暂时的，都在那个时间暂时会比较暗，啊，来就都再把放散散。所以今天要来说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这个肝胆肠胃科的一个医师，叫做杨子伟杨医师，他说他以前算说有接到一个病，这名病患就是对报告的字眼三型五改，所以短短三冬来体内的这个病变迅速演变成不可逆的晚期癌症。杨医师伊分享这个的是安怎讲呢？伊讲哦，去年的去年啦，伊无讲当时，敢那去年，伊讲伊接触到一个肝癌第三期的患者。伊讲其实早伫三冬前，这个患者都有去接受过腹部超音波检查。那当时这名患者的医学报告顶面有标注“建议追踪”四个字，就是伊的健康报告顶面有标注的“建议追踪”这四字。然而，这名患者一看到这个“建议”两字，伊家己想家己对，伊想讲建议就是可去可不去啦，就是讲搁要去做检查无，吼，就是可去可不去。一般的咱拢是建议讲啊，六个月去检查一摆嘛，对不对哈？半当检，半当做一摆健康检查。但是伊这建议我讲听起来袂足恐怖嘛，哎，想讲总要办好了，办好伤伤，办好了，我想讲啊，可去可不去了哈。啊，因为加上当时辛苦也无啥物讲竞争无爽快的所在，所以总要变成总要拖足久拖过三当牙开才怎讲会死啊啦。安怎讲呢？这名患者一个人无爽快的时阵，总要找去找杨医师啊。杨医师一个甲检查了，确诊讲伊就是肝癌第三期啦。所以杨医师伊嘛真无奈啦，伊讲其实良心讲啦吼，临床和医疗团队上届万分惋惜的吼，将来唔是向家属宣布歹消息，是迄句令人无奈，如果早一冬来就好啊！啊，我就甲恁讲一句，讲早知就歹代啊啦，对不对啦？哈，所以讲，咱即马就来讲这名患者，是不是人无爽快啊？然后去找伊个杨医师，杨医师讲啊，这第三期的啊，第三期，所以伊嘛真无来讲，现行的健康检查通知系统呢，真容易让一般民众产生身体无听定义无输，或者是讲啊建议最终代表无什么大不了，这种错误安全感呐，所以进一步测试上个关键的早期手术切除或者是治疗时机的点。所以咱即马就是来讲到这个肝吼，因为这个人这个病人伊就是肝癌第三期的嘛，所以咱医学界有咧讲，咱这粒肝，吼，这粒肝有一个外号叫沉默的器官，对不对？哈，啊，伊这个内部神经的分泌，讲起来，伫个肝功能彻底破坏或者是肿瘤伤大进程，咱人体其实良心讲都不会有任何疼痛啊。所以咱讲沉默的器官，就是因为肝无神经无痛经。
啊，所以临床上啦，当中患者真正感觉讲，哦，这个会腹肚疼，还是黄疸，还是体内汹涌，吼、哦，就是咱的，就是讲汹涌人总要消散了嘛，就对啦，吼、哦，体降聚众，就是讲迄、那个。体重汹汹，总啊落足侪，人讲在一个人汹汹消散了吧？那已经发生着这种情形，往往是拢进入肝癌，肝，人讲肝癌的危机啊。你看，这种竞争听起来嘛无足恐怖，对不对？但是这竞争呢发生，哦，腹肚疼啦，啊，这个黄疸啦，还是讲消散了吧？这种现象，那杨医师讲，往往拢是进入着这个肝癌的危机。啊，就做歹流啦啊，真正做歹流啦。所以健康检查报告的建议追踪是啥物意思呢？就是意思叫你爱伫个某一个特定，这个建议追踪其实就是讲受检者啦，就是正处在伫个某一种的特定的健康风险当中啊，唔是无要紧哦。建议追踪这四个，唔是讲无。不要紧哦，有个要定期，无要定期检查，应该无所谓哦，并不是哦，是你已经处在这个健康风险当中啊，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回诊，不是想着要过去回诊再回诊，是这样子，所以一定是半年要追踪的，知影无？啊，这个人是啊盖完翁，这个人东西呐，卖个建议追踪，只是一半了哇，一每半单去追踪，每半单去追踪，应该袂个个个变成不会记啊。因为你啊，咱讲感情可怕是伫个尾期，你若讲早就会当检查出来，初期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种感，其实初期都好控制，初期拢好治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人是安那玩弄啦，因前期的就对啦哈。好，所以讲，迄、那个杨医师哈，杨医师讲什么样的高风险族群，每半当拢爱去做一个腹部超音波检查呢？来，第一点就是迄个啥慢性肝炎的患者，什么种族群？好来，咱来讲第一个族群就是慢性肝炎的患者。你只要呐患 UV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的代原者，吼，你这得个高风险的族群啊嘛，吼，高风险族群，这你拢爱每半当去检查。啊，个有即个来，家第二个族群的家族病史者，家族里丁亲内底曾经有人得肝癌的这，吼，啊，第三个族群就是代谢性疾病者。代谢不好的人啦，吼，健康诶，渐渐啊，发现讲有脂肪肝这种病灶诶，迄个民众就也是属于高风险。好，再来不良生活习惯呢，这是第四个风险的哈。第四个族群哈，不良生活习惯呢，比如讲，大家拢啉烧酒啊，你都无啉得会烟得会喘，这种的对吼，你就是每半当拢爱去检查，这个都是风险族群的哈。所以定期套会的腹部超音波检查、甲血液的追踪检查，才会当好治疗沉默器官呐，就是咱的肝啦，发生不可挽回的病变进程，咱会当甲这感情该哪吒落来。安尼，咱就外面机会，唔通当作讲啊，咱真嘞，医学技术足厉害足高，有无？面对的晚期的肝癌，又还是束手无策的哈。安尼知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哦。好，来迄、那个来点播歌曲哈，白牡丹，好，大家到点收听，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连线，大家来回我是阿坤的哦，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后来咱来听讲，这个咱身躯哈，就是讲咱的血循啊不好哈，对咱身体有什么种的影响的哈？这咱乡亲的不了解一下好了哈。咱来听这个郭伟庭郭医师安怎讲？
1: 咱没有阿爸母完知啊，就是讲，这末梢血液循环啦不好，就是叫肿瘤哈。啊，所以讲末梢。简单单跟咱想来想讲，啊，可能脚趾头啊，是手趾头袂，应该是离咱心脏远的所在吧。
2: 是，对，哦、所以，好、哦，像头段咱有小可讲，像挂水，甚至末梢循环较崩坏的时阵，迄脚仔吼变乌。我嘛，刚去拄着讲，到那边啊截肢，
1: 哦截肢，
2: 啊就就讲那伊只，遐都规拢揪起啊，
1: 会上会倒，
2: 迄大家可能较少看到，因为目前的处理方式是要接血筋，就是你要提拔保卫的所在血筋去接，
1: 所以不能接血筋的，会是通常拢是粗堆血筋来接吧？
2: 不一定，因为伊有诶吼，就讲粗。健康的血筋
1: 哦，
2: 就是咱普通来讲，较定咧处，可能处脚腿啦，对大腿这样，因为大腿这肉这侪吼，咱总是无可能去处理吼心脏啦、心肝吼，这个啊胃肠这这都无可能去处，但同最是处会咱大腿这，但是慢慢拄着讲，譬如讲伊脚腿这以前捌受伤、捌开刀，都无法度处理了，只有出手的嘛有，啊处血筋会去倒。好、哦，他就变讲截弯取直，和一个通的过，但是那真正通袂过，卡路比亚，伊迄真正大家那摆去看过，伊讲叫大肌迄个火腿吼，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大肌的迄、那个迄切来腊肉火腿迄种感觉，黑把卡路比亚骨也变乌，好、啊，所以你若加下鸡腿一定要切掉啊。哦、所以呢，咱大部分中现在根本的关系医学，咱较少去拄着这个状况。但是过去真正医学还阁无普遍无发达的时阵，哈、哦，真侪时代拢唔知影讲这个毛病害低。你讲啊，我行路行较袂紧，我都行较慢的无紧啊，哈、哦。啊，有当下袂记说啊，这回吃了哈，就准拄煞哈。啊，就是变作讲，咱足侪阿伯阿爸阿母你。在生活上，在哈，那我讲有，他都要各自讲这问题哈。会使找一个时间，先去和你的家庭医师，给你做一下抽血检查，好、看讲是不是你好血来，比如讲胆固醇高，或者是讲糖分高，是不是你有三高的问题，造成你的循环变慢。啊你。
0: 所以您今听到郭医师讲到一个重点哈。你只要老慢性病的人，我跟你讲啦，十下九下血循就是歹啦。迄血绝对连天天高落落啊，超落个麻将啊，迄塞个叮当吗？当然塞个叮当，当然老大老，你老袂大干嘛？啊，佮再来，踢个几率就比人较悬嘛。啊，所以咱讲现在伊个脚趾头啊，会安尼恶劣，就是伊老袂大干，我都送伊到来无烧嘛。你也想看卖啊？人一架跑车，一起路要走过600公里，啊！你了单公啊车，哭，嘿，走到台北，人两三点钟去到台北啊！你去哭，我还走过伊嘞，你嘛未到台北。啊，恁听有无啊？听有吼，嘿啦，啊，咱有血啊啦，咱有血啊啦，十月九的血循是无好啊啦，吼，六公妹啊，这位三星是一定我那会啦，加减减啦，啊，哪讲要较严重诶？太大条是崩去啦，都轻轻啦。啊啦，讲要较幸运嘞，太细条哟。你得往那一，一路走路得168，168，168，你听有无啊？吼，一个关节卡啦，走路半夜的对啦吼。甚至呢，可能爱吐死卡好啊。啊，你听对啊，吐死卡好啊。你讲你会当哦，搁对人去游览啦，对人去佚佗啦，对人去从哈密会啊，你得对人袂得听啦啦，真正受影吼。好啦，所以讲食个即个回来吼，十八九个。循环拢无好哈，所以讲这是21世纪，我那无行健康杀手哦。咱乡亲好朋友唔通无药无医嘿，哦，那是阿妈讲筋酸对酸对抽对疼，哦，甚至就是感觉叽叽叫啦，哦，看物件咧雾沙沙吼，人讲目睭花花，不啊看这菜瓜这，这拢是血循无好所产生的，所以真行爱食，真正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去到药房去买，咱抓开店面大老大老鸡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才袂变掉，啊，一罐是90粒2000块，叫三顿食。一顿加吃一粒，看不加上我吸收，哈，阿只讲三粒怎样哈？去到药房各位哈，抓开对面老的老家票头，一定爱看好清楚，迄、那个看好清银行边关好掉心关头，才袂敢叫安尼就掉啦哈。啊，那是讲需要咱家上高互相这样免客气哦，电话就甲卡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 七九，嘿，二七九加两遍哈，空嘛空空，二七九。279金门乡亲，那边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噻。

陈美凤甲吴浩哲所演唱的歌曲《繁华拢是梦》。哎、欸，讲到这个陈美凤，我想到昨我看到一个话题啦，真趣味啦吼，这是一个女网友啦，女网友吼，伊讲奇怪呢，伊家己的妈妈，甲这个陈美凤年纪差不多，可是伊妈妈就足讨厌陈美凤啊。然而，伊个发现讲。干呐，不是阮妈妈，迄身躯边真济婆婆妈妈，欧巴桑，干呐嘛是就讨厌陈美凤。哎、欸，咱听众朋友哩呢，啊，咱山上只个大姐小妹啊，阿母啊，啊，阿妈，恁伊个感觉陈美凤安怎啊？干也讨厌。反正我那是跟这个女网友讲过，讲太多手都该脱牙去。好啊，你咧问阿君哦，我未该脱牙，我嘛未该介意。我未该介意的原因是安那，不知道呢。我就感觉伊，我是别那个公益的感觉。唔在是讲吼，这个这先入为主啦。我一直拢无法度，因为伊时阵少年的时阵吼，伊是安那起家咱知嘛哈。哦，迄真正是足敢老的就对啊，爱较早足乌啊，伊伫小长时阵足乌啊，黑妞啊。但是我感觉伊时阵反而我感觉较率真呢。迄时阵陈美凤，我感觉长得较大啦啦，较率真呢。虽然讲我也是。就干老哎，但是我感觉迄个时阵陈美凤较率真，但是就感让人家感觉有点三八啦，有点三八。但是呢，伊即马是天后级的呀、啊，收敛一点倒是要的啦哈。今日路线内部较悬啦啦，吼内部较悬，做袂当个像较早呢三三八八嘛，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他内部就是高了那么一点点哦、喔，咱讲较大财也是无唔对吼。唔过，伊迄种松壁葵吼，又玩个低的呢。伊种松壁葵，我唔知迄种欧巴桑味道还是在啦，还是在。啊，然后他又，我感觉伊就是足惊啦，非得我的感觉啦。就是讲已经，那个已经把个这内部无经济袂使，但是总让我觉得就他惊，已经不是那种以前真性情的陈美凤，我不知道他就是为了干嘛，以及就矛盾的一种，可我感觉就矛盾的感觉啦，真的啦。但是伊和我最欣赏的就是，我差点那给我看，上届起码无，我活了袂歹呀。我活好自己就好了，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我管你们喜不喜欢我，哎、欸，因为够这种感觉的，对吧？啊，伊伫个节目上啊，就是讲，去咧炫耀伊哦，拍寡贺包包，哦，他很喜欢包包哦，尤其是爱马仕哦，哈，伊唔戴的呢，也不戴几只几百。啊！但是有人看到一只白鸡也不好，也不爽。但是我是觉得啦，人伊阿伯给阿伯生啦，啊，所以一人爸同人爸啦，只要伊欢喜，他就是喜欢那个东西，人家要买，那是他的自由啦。我感觉也还好啦，对不对？你那无用没有上瘾啊？哦，搞不可能嘛是别人的瘾吼，对不对？这个我倒是觉得还 OK， 啊，不过为阿桑啊，伊就感觉讲在做白鸡啦。啊，为阿桑可能无介意的讲，吼，啊，增加一个面，安尼整弯弯，咁咪透过落去，安尼就对。啊，我是感觉，伊整了真正过头。爱水是人的天性，人要安怎整迄是人的代志，但是伊整了淡薄仔，点啊，我感觉伊整了淡薄仔过头去啦。啊，算讲就红感觉。整个伊的表情笑容算是足差，这就是我感觉一惊的所在。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自然的人呐，就是安尼咧无，但是我嘛没算讨厌，是无讲足介，并唔是一个足自然的人安尼啦。啊，变安尼啦，我感觉讲，这是我感觉我唔是
欸，很喜歡，但是我沒討厭他，我覺得一個人要活，要就是活，就是我想怎樣活就怎樣活，不要改變人，要跟你說什麼，還是要用什麼跟你說看你改不宜，对不对？是啊，这嘛是我欣赏伊的所在啦吼。但是伊咧讲上水欧巴桑，我倒不是，这句话我倒不能接受，嘿，因为伊迄是做出来水，所以上水的欧巴桑是应该是上主连的，才是上水欧巴桑。所以你们说像那个林青霞，林青霞呐，真正要进敢真正会当，林青霞讲要进，你想钱敢会输伊？林青霞的钱敢会输伊买啊？啊，所以要安怎进，应该是都无问题吧？但是伊就是选择迄个自然的老去，自然的老去。所以我感觉伊虽然发有三，我感觉我要求过伊也大块了，真正当讲老几老几不做歹看。但是后来他有又有结石回来，但所以看开始肉肉呢，无像较早呢老含看开不好看。所以这也是一种自律，哦，就是卖好家己收歹啦，哦，阿妈唔免得过度精安尼啦。啊，老就好老啦，啊，但是莫伤老啦，伤老是足歹看的呀，真的足歹看的。像我嘛是爱水啊，啊，我买去种呢，啊，阿公你去种哦，啊，你了打皮秒够算种啊，我今麦拢差不多隔半月去拍一摆呢。今天阿公，哎呀，我宝宝去拍一摆，哎，我感觉拍吼，真正皮肤较油。皮肤有阿哥吼，迄，那个皮肤紧实，擦紧实，嘿，卡别安尼，干那像我袂像规个面皮要垮下来，种感觉较紧实。真正我家己，逐工咧照镜，我有感觉较紧实，嘿，啊，所以看到家己干那有较少年一撮啊吼，心情就好嘞，心情就好嘞，那种感觉真正就好嘞，啥物人无爱回春呐，嘿呀。所以我想讲，哎，安尼我啊，先看咧时啊，过一下吼，啊，我雪梨湾个有咧食吼，应该老较慢啊，哎呀，我那边看自家的老收紧呢，老拢会老啦，慢慢啊老啦，嘿啦，啊，但是吼，我真正袂看自家的老收紧呢，要。好啦，啊，所以哦，这个网友就就伊讲吼，我实在是一直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我家己的妈妈辛苦变婆婆妈妈，真正无一个吼，迄个该陈美凤甚至是讨厌，用讨厌两字形容，足讨厌陈美凤的啦。啊，伊就感觉讲奇怪，啊，这陈美凤，伊感觉讲人家很自律啊，你也看滴要七十岁年纪啊，佮保持安尼不简单呐，系啊。所以这个女网友吼，伊讲伊做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啊？伊讲，迄就是女人的嫉妒心呐，袂甘只看人水，袂甘只看人好啦，真正是安尼哦。哦，这网友过来，我告诉他们变得一针见血的。伊讲哦，谁那么介意陈美凤，谁要讨厌陈美凤的原因，我到尾要感觉就是女人的嫉妒心呐。这就是婆婆妈妈介家己，诶，亲生妈妈吼，就是他自己的妈妈，诶，讨厌陈美凤，真正足重要的因素。爱咧讲吼，通常自律的人呐，自律的人经济状况都不会差啦。啊，所以反过来说，陈德斌讲，经济状况不差的人，通常嘛该自律啊。伊讲，请问您一个。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就是讲食饭都拢有问题，十之八九未去考虑维持着外表啦，更谈不上什么自律啦。大概是对有通食的食啦，啊，无钱食饭啊，个会想要去做医美，个会想要去上健身房啊，菜价都无够，个有通拍瓜，哎，真正可能是安尼想啦。所以这女网友讲，说到底啦，我老母跟欧巴桑之所以才讨厌陈美凤，也许就是陈美凤的参照一面镜啦，照出着家己的不足啦，唔定是女人对女人的嫉妒心啦吼。但你讲陈美凤是一个明星啊，伊赚钱的机会，可能是因妈妈骨力死人拢赚未来的，嘛得未到的啦。所以，若要佮讲较坦白的，就是立足点本来就不同啦。
好，立足点嘛就不同了。所以讲，搁个想倒转来吼，都只讲个遐话啊。嘿，伊赚的钱无吼，伊进目前所赚的钱是阮老母过来世人赚未来的嘛，得未得？但搁个想想诶，敢那阮老母的平凡简单的幸福，敢那嘛是陈美凤无才调得到的呢？有啊，你看陈美凤，好杂帮听到啊，今晚我无听伊绯闻啊吼，嘿啊。应该是真正清醒了啦哦，伊真正有查某人变袂少钱咧，空咖啡真正有影哦。你看，你看，那个啊，我老母这种平凡简单的幸福嘛，是陈美凤无法度有的物件，有钱是有钱啊。那现在要这么简单的幸福，他没有啊，哈啊，所以说人生就是安尼啦。我当时啊，也不是说你怎么栽就怎么收获啦，更加侪是机运。较选择啦吼，所以讲人生敢无说标准答案？没有啦，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啦、啊？每一个人拢徛伫家己的舞台上吼，各自付出了代价，嘛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人要哪是赚是弊，对不对？得参那两个人生来参就结亲啦嘛，天平的对嘛吼。你哪里多一点，哪里你哪得解说再坑给坑一出来，另外一边头都翘起来呀，是不是？要。啊！你后面回两个秤都是很都一样的重，好弄赶快是几个天平的平衡的、就是白白啊当，我感觉是较不可能啦。好、哦，所以你有当时你又讲奇怪，哎，人好呀，甲要死啊，要爱一件爱无？恁是不是我那有当时讲嘞？好呀，甲要死，要靠背啊，爱一件爱无？啊，因赛林伯啊，迄安尼食饭都成问题，伊都惊死要一收，像我鸟鼠啊，惊死要一收。一个过一个生，吃也未起个一个生，啊卡遐好生，迄正经无人下过就有啊，啊迄有钱甲要靠背伊，迄安尼记得爱一件爱无？啊你讲啊，正有咧做，正有会当做啊，哎恁能当做一定成功啦，嘛无一定啦，系啊，啊你要做愈少年做机会愈大，你若食老啊，较要做一个囡仔来，迄几率拢就低啦。是真的啦，所以你先讲公平，无公平啦，阿妈无什么对错的对啦哈。反正我感觉讲人啊，要安怎甲你看，还是两个代志。我等下拢讲一句，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了，对不对哈？好啊，阿你来个听歌啦。花灯开，月无圆，这是江惠所演唱的，是咱台中义大姐，咱所点播歌曲，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讲恁搞加的工费，其实良心讲，我袂做加的工费，但是我就爱听伊的歌，非常。我就爱听伊歌，哎，啊！你讲介意的人还好啦，也是还好啦。反正我今嘛吼，大家拢想想诶。人讲女人要疼惜女人，看一看这个世界，好像都是女人为难女人的比较多呢，嘿，比较多呢。啊！你讲讲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喜？我觉得应该是楚楚可怜啦。有女人特要女人，尤其特两种诶，一种就是伤水伤妖娇了。吼，啊，一种的就是赤白白，这种东西，水龙白白路人都是比较不讨喜的角色啦。啊，所以讲，无论是查甫查某，拢会较介意看什么种的路人。我到尾我总结，楚楚可怜，楚楚可怜。啊，滚啊！你的装柔弱得好啊，对啊，啊，所以这坚持他，对不对？装柔弱可以啊。哎，啥弄？哎，演技也好了，演得出来呀，对不对？但是迄都无真啊，失真啊，所以真心情就好了啦，对不对哈？我们就我拄只讲，管台人要介意唔介意哩，我先家己要爱用得上好的嘛，对不哈？好啦，啊，所以人家江蕙，你看也是活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啦。来来来来，这首歌好听呢，啊，我丽大姐就爱听这首歌，我。拄啊开始听，我无感觉好听，听一个久了，我感觉袂歹。嗯，来，顶听下，花灯开，月无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啊。阿公的吼，这个辅酶辅酵素啊，跟我讲，干那咱碰不啊需要一点吗？其实肝嘛足重的呢，肝嘛足重辅酶辅酵素呢。只是讲，伫咧我，咱咧我做尿壶，拢需要这个物件。只是讲，咱咧碰不啊是24点钟，拢咧跳，拢咧动的，拢咧做工课。所以讲，天公伯啊，真公伯，你较做，我就分你较济咧。要是安尼，啊无咱五脏六腑拢需要辅酶辅酵素，你也要爱你五脏六腑吼，伊落老较慢的就对啦，拢来补充这边辅酶辅酵素。你也听咱的迄个郭伟霆郭医生来讲，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的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 ten，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就是心甲肝也在讲的足重要的器官。哎、啊，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吼，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在供应，刚刚发电厂，那那供后了，像起码什么台积电呐、啊，什么鸿海哈、哦，那股票哈，上市公司连珠股啊，那期间呢，因后就讲了停电无电，因什么物件都嘛做不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在甲咱辛苦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就是讲咱看得到同明显，就是啥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所以 Q ten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加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啊，问题是在于讲。咱人哈，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变合成这个 Q ten 的这个能力，剩无一半。
0: 哦，合成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得家己做，无得家己做，啊，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哈，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哈，啊，食一寡油啦。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对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 ten 哈，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哈，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些大人哈，伊欠 Q ten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大家听有哈，咱台湾人哦欠。含国外比起来，咱较严重哦。好，所以讲，咱的碰不啊，甲肝足重，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哦。所以心肝宝贝，嘿，因两个拢真正即较忝啦吼。碰不啊，24点钟你看也无咧停的啦，停你得无开下来，对不对？无咧休困的，真忝啊吼。咱人啊，做无停的，无咧休困的，嘛是报销伊啊。所以讲，好你家在有这辅酶辅酵素吼，伫咧补充咱的碰不啊，就当给用骨力当，对吧？啊，同款咱的肝嘛是真做呢。安尼肝你看，爱负责着这个合成啦、代谢啦，吼，啊，着爱个分解啦，吼，啊，着个吸收的啦，吼。所以伊做的工课嘛是有够侪呢，真正有够侪。所以伊也足需要着这个辅酶辅酵素，这个激活素啦。咱们讲发电就对了哈，拢需要电啦。啊，所以咱啊，迄个阿君介绍这个 Q 来吃就对。你讲我碰不啊有差，唔过我讲讲吼，阿君讲这对肝也真需要。安尼我肝吼哪个有他干伫咧吃，吼阿个有 Q 伫咧对。我这粒肝卖讲用70担啦，阿君讲肝吼上袂当用70担，凡是我这粒肝用个100担嘛无问题。啊，你用个100担食到100岁啊呢？啊，你咁好，当然嘛好。我就跟你讲，咱食侪回趣味，就是爱健康。你若食侪回爱，都欠欠底下红吃薄饼，迄叫拖老命，对不对？迄活较久是，然后活久给艰苦的啦，嘿啦。咱人吼唔当活到真正倒底下剩一口气，我感觉那安尼吼，搁好你底下活到100岁也无趣味啦。迄要活到100岁都爱叮当呢，会惊会走呢。对不对？是哦，讲看要吐蛋，海蛋雕也可以做石头，当然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上无咱那个会惊会走会爬呢， 哦，菜市啊买一个迄个鲈鱼来煮一个汤呢，哦，姜丝汤呢，没有问题啦。我这唔免得叫阮孙媳妇来给我煮啊，我自己就搞定啦。搞搞家呢，等下在菜市啊行，啊个去菜市啊啃啃迄个猪肉鹰啊啦吼，啊迄个梅菜煮啊遐铁的，安尼就就好，安尼就好，晓得安尼就好啊哈。好，所以讲年纪愈大吼，咱愈是爱需要辅酶辅酵素，秋天那个食，好唔好？好啦，阿兰你咧，阿公阿兰咧，叫咩是爱食几粒啊？愈侪回食愈侪粒啦。你若讲三四十回，当然你一顿一粒，照三顿食一羹三粒就可以啦。阿你若讲我已经六十回起跳啊，我看你一羹四粒至六粒好啦，系啦，唔好一顿一粒，我感觉无够。哦，你就什么四粒至六粒拢可以啊，你家己配啊，袂讲我一顿拢两粒袂使话，哎呀，照三顿一羹六粒，可以的啦，可以的哈。好，阿 Q 我感觉最简单的是安那，伊迄个内底辅酶辅酵素对迄个甲咱身体的功劳吼，推油我哪有关系？所以以前来叫 Q。唔是和你面皮 Q 呢，一个和你筋络嘛 Q 呢 ，Q Q Q 呢，对不？所以咱得按卡别人吼，安尼硬话啦，哦，安尼啊，你啊久的安尼，安尼，哎，今下阿爸你安啦，安尼，啊，今年啦，啊，什么人来搞掠一个啦，搞落一个啦，阿你安搞啊，所以 Q 哦爱食，你得油嫩啦，知影吼？好，来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吼，抓起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唔得去。啊，多少箱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免客气哦。阿公伫只电话嘛，伫只，这里个片，这里个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个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好，这是张峰峰所演唱的歌曲《探石生》，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哦。

好啦，唉声叹气啦，有当时啊吼，是安那卡啊，迄落即个拢袂顺啦，还是讲啊，为虾米命运要安那对待我啦吼？是安那要安那对待我？我讲有当时啊吼，拢是家己做得来。啊嘛，即个讲了好啊，讲这可恶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吼。啊，即个点吼，好，我即马吼要来讲到真个日本的阿伯。60岁的田中浩一，这个阿伯是这样的，一世人哦，在迄个东京，哦，迄个已经叫制造业内底是伫咧拍拼，啊，所以伊若要讲起来是迄种标准的职场精英呐，咧做业务起，咧做业务起叫做厉害，所以他是做业务起家的，就厉害，啊，所以拢互公司外派吼，哦，去迄个。等于出差啦，国外出差哈啊，所以你看能够派出去出差谈业务的那个，都是你公司拢算是足厉害的人啊，就对了哈。所以你看，50岁，伊的顺利挤进了高阶主管的候选名单啊哈。所以年薪偌济啊？哦，年薪1500万的日票，折合台币大概240万呐哈。所以，以名下的资产面还足算仅超过5000万的日票，大概也是破千台币啦。第二老一辈观念内底，这种查甫人是绝对会当凸起一个家庭啦，就是讲趁钱哈，啊，饲某囝这是绝对都无问题啦哈。但是你敢知这个人哦，真正来讲，妖姬啊，那你讲妖姬哦，伊第一这个时阵。做一决定，第50几岁，事业拄啊咧，人讲正值巅峰的时候哈，竟然还没冇离婚，结婚30冬啊，啊50岁咧笑到啊，算讲事业巅峰啊，有赚到钱啊，竟然讲咩还没冇离言呐，无得你会家己讲吼，啊，这个老的有钱有地位啊，吼。啊，就去嫌着迄糟糠之妻啊啦，啊无就先啊，甲糟粮婆啊吼，啊资本婆啊离掉哦，我单身汉一个人吼，吼，我要安怎的安怎，逍遥个自在，嘿去夜店买叫小姐坐台，我要安怎啉就安怎啉，我要醉就安怎醉，我要坐到几点就几点，我都唔免得吼，和你迄个资本婆吼，安尼等于就好早早点就对啦。我要甲理理咧，我得自由咯，安尼就对啦。后来，伊伫个繁华的东京市区，怎啊租一间高级的公寓哦，高级公寓。诶，日子过了吼，真正是悠哉悠哉。伊种日子跟退休的日子差不多，要讲啦吼。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迄个无人管无人留啊，吼，逐天就是呐，推不掉的应酬。退不了应酬，其实你讲真正是应酬嘛，反正无听家己，我那爱啉就赢，啊，这是只差者无人念嘛。啊，不过吼，和你外好啉啦，和你外爱耍啦，你就讲你也是忝的啦，倦鸟还是会归巢的啦。你讲他们别，安尼啦，大家都醉茫茫啊，啊，坐尾班车回去厝安尼啦，一直到某一个新年假期，因过年嘛是有休困嘛吼，就才能够年假啦吼。伊发现哦。遐囡仔全部拢走去妈妈因家围咯，拢走去妈妈因家过年。啊，西林伯啊，我生无着你呐，哈！啊，谁那卡？大家拢走去老母遐啦，拢无一个要来陪我吃年夜饭呐，无一个要来陪我过年呐，哈！哦，啊，去恁老母遐吃饭也无一张邀请函啊，拢无啊，讲啊无先刷来吃，跟你啥关系啊？啊，还是讲囡仔要出去食饭无吧？讲甲老爸讲招一个，拢无啦，都没有啦。所以迄时阵哦，大汉祖囝讲一句话，大汉祖囝吼，这句话真正讲了有当，算讲对伊的头壳心甲累了就对了吼。这句话有成哦，老爸，你难道不觉得讲，你只是提供金钱都有够啊吗？就是老爸，你。敢无感觉你就是趁钱的功能而已吗？这老爸感觉真正是趁钱的功能而已啦。啊啦，除了无这个功能，还有什么功能？我都无啊，都点。所以这个田中讲，
哦，死杂鬼啊！讲这句话真正足伤人的呢，啊，但嘛足真的啦。原来伫这个厝内，这家人吼，家人的目睭内，这位伫公司呼风唤雨的高级主管，将来唔是啥物一家之主啦。讲坦白的啦，讲真的，讲实在的啦，伊只不离个是一只会惊咯，我们各位拢会按时一日吐钱吼，吐钞票诶，人做 ATM 呢啦吼。所以来时间快转到这个田中六十岁啊，都只讲是五十岁代志嘛，五十几岁代志，来到六十岁生日这一天啊，也都是一正式登出职场退休的大日子，六十岁退休。公司为举办了足隆重的退休欢送会，场面搞得相当感人。伊个下骹手人，大家吼，我们目眶红红，心情叮当，拢捧着大把鲜花，对伊行至是九十度的鞠躬。嘿，日本人咧听咧鞠躬拢九十度的哈，呵，鞠躬高喊：“田中经理，这几年真的非常谢谢你，咖喱鸭的。”日本人足高嘞的对吼，迄一刻啊，讲徛伫舞台顶吼，诶，迄个殿中啊，心肝来充满了为公司奉献一生的成就感啊，家己一世人算是圆满了哈，功成身退嘛。结果呢？结果怎样？真正的海嫂，伫退休的第二天正式登陆。安那讲，过去过来十当殿中早就已经习惯。透早六点准时起床，习惯手机啊一开机，就有一个无数封工作邮件，啊是这个讯息轰炸。跟人讲过去也工作稳稳呐，啊你退休之前无工课啊，啊无什么代志要交代啊，哦无头家卡来要交，无头家传简讯要交代哈，啊是讲迄、那个即、這个下骹手人哈、哦、来报告什么代志，当中没有了啦，没有这些东西了啦。啊你熊熊哦，无台记者真正，你心里吼、哦、也怪怪的啦。所以伫但是退休这一天，伊真正困觉要中昼较醒起来啊，想讲无人记六点。无准时起床啊，而且无代志做啊，无咧啊，当然也睡到自然醒啊，哈，钱多事少离家近啊，睡到自然醒啊，对无哈？所以伊看手机啊，赶快困到中昼，手机搁起起甲看，啊，赶快搁是干干净净，连一条商务讯息都没有，连发个什么早安组群组什么都找不到啦，找不到啦。这个时阵，店中哦坐伫客厅，伊种戆神戆神。电视有在看啦，但是到底有在看无哈？也是开伫遐行，安尼念啦哈。伊讲吼，迄电视开伫遐，看咧，啊，伊出是综艺节目，哟，啊，且嘛，综艺节目卡，拢是面孔啊，拢遐少年的明星啦，啊，老的啦，老的话拢飘逸啊啦。你捌的遐名称吼，我那可能差不多会啊啦，哦啊，甚至话已经拢离开人世间啊啦，啊，啊嘿嘿，名称我拢叫袂出名呢，啊厝内安安静静啦，静到吼，连要尖那伫涂骹反射拢有听的啦，安尼有够静着，吼。伊讲安尼日子不知不觉来到暗时，来到阴暗嘛，安尼有在条伫厝安尼等一工哦。啊！伊就日头落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啦，八肚枵啊啦！啊，伊只吼发觉家己，规日拢无看任何人讲过半句话呢，啊，拢无人传呼食呢，对啊，所以来，你要食好食，你得爱家己合啊啦，对不对？你无共好好出去啊，佮想要食啥啊？食好食就家己合啊啦。所以伊都去我家啊吼，因老家我家啊去便利商店哦，买一个百二块的微波便当啦吼，啊配一罐冰米露安尼啦。啊伊家己坐伫个吼饭桌顶吼，即、這个食着便当，啉着米露，看电视新闻。伊讲伊用一种将来拢无过迄种巨大空虚感哦，敢那袂想想要甲伊个人讲吞伊那感款。伊讲，
工作时阵，我一直以为退休了后会当扛某去旅行，甚至含饴弄孙，可以当养孙，然后培养各种兴趣。伊主要想想讲，伊少年时阵真正也是安尼梦想了哈。哦，就是讲啊，我来进过来做啊，退休了后全部去旅行啊，无就是安那阿孙咧，等下去阿公阿妈吼，爱当人孙啊，无就是种一寡花花草草，好无？啊，那即马变安尼，因为你第一五十岁，你就变相啊，迄无定是你年轻时候的梦想嘛，对不对？是啊，结果你五十岁赚到钱，你就变相啊，一个反省，你知无哈？所以干嘛讲啊？即马哟，伊就是讲。我安尼真正这120块的便当，雄雄才甲我讲，本来该有的生活的核心就是家庭嘛，核心就是家庭嘛。竟然我亲手甲单挑，即摆我除了有钱，真正是一无所有呢。搁再过一个月，田中的千万退休金，得要正式入账啊！跟俺公司报了吼。那时阵，伊个个人资产将会冲破5000万入票的门槛，所以就1000多万吧，吼，就是代表1000多万。这对真侪每一岗位着帮代车代焦头烂额的上班族来讲，这笔钱应该是做梦，完了一笑财富啊啦，吼。啊，但是这个阿伯伯吼，天中，伊讲伊比上拢较清楚，伊讲原来不去了高级主管的职位，甲高薪的这个。光环吼，头壳顶迄个光啦吼，好，就是即卖已经嘛是高阶主管啦吼，然后也没有高薪的光环啦。家己扛这社会扛厝的联络，伊讲伊吼，伊就脆弱，甲亲像一张卫生纸，随时吼等个撮掉，你也掉撮掉就对啦。这时阵才体悟，人生确确实实，钱会当买到真侪物件，甚至会当买到会卡手人下属。在欢送会上面的目屎到底这是那个感动欢喜的目屎，还是哭泣的目屎，谁知道假的。所以我跟你说下脚手人如果同时之间有时候会跟你假情假爱呢，这真的是真的这样呢，假情假爱呢，但是厝内人看你，的感情是薄情的呢。你空暗的空暗，就要死啊！真正有影空暗要死啊！即马才讲，钱是真好啦，但是也买袂着吼。下骹手人欢送会，迄个真心呐！啊，早因到迄目屎，真是哭泣的目屎。吼，啊钱也买袂着，逢年过节啦，过年过节，迄个叫你顿来食饭的邀请函呐，还是叫你顿来食饭的电话啦。所以人家说穷得只剩下钱，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在炫富，对不对？但看在这个当中，阿伯那罐配着孤单喝下去的冰蜜露，你就会知道把人生活到变成这样，其实比吃土更可怜。明明有家人，结果呢抓到个孤独终老，对吧？是啊，我身边也有呢，一些男人在人讲伫咧草创时期啦，讲人讲就是讲拄啊伫咧拍拼事，就是咧拍拼事业诶，迄个当中，真正哦，迄某囝诶某是对咧食苦哦，某是咧对咧食苦哟。啊，结局一个成功了后吼，真正的，你是哪一颗葱啊？变哪里嘞？你是哪一颗葱啊？哎呀，得交际啊啦！我靠，查某较水啊！哦，那种想我这种人哦，陪你吃过苦的人，啊，陪你耕耘的人，你靠，我都讲棒的棒哈！哎，我当下也想这问，那我都讲棒的棒啊，较棒的落去哈！哎呀，我身故真有平安的呢。真的啦，真的啦，我拢看袂使过啊，是讲看袂过嘛，是咱的代志。因为咱的人生家己过好，人生要哪过，要哪规划，我们自己去规划好。别人怎么过，那就是咱的一面镜尔嘛，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哦，讲这故事，你听嘛，知讲，真正一个再怎么讲哈，
人讲，迄个野花，家花哪有野花香啦、啊？唔是安尼讲一句，讲家花哪有野花香啦、啊？哈，但是迄个野花哪有家花好啊？咁是。啊！我这人暖心，我就爱表阿咧，啊，无理你啊，才来边啊甲我哭诉。啊，我咧安安怎安怎啦，当时我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啦。欸，我嘛是听得足唔甘的啦吼，但是我嘛爱莫浓珠呢，我拢会甲伊过来讲，较坚强的啦，无查甫人我那袂死啦。我爱讲啦，上好报你是在这时阵是咪稀哩稀哩哈？上好保护就是我比佮较好，真的活得比他好，佮笑得倒来。我只当我咧安慰你，无我唔知咩安怎。我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明明就讲无忙，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公的哦。来，阿舅妈要过来佮听歌，听什么歌？哦，这首歌哦。这首歌的日本歌名，诶，孙的名，叫做哈。亚吉里尼，我的是二来，来到底收听多少？嗯。哎、欸，咱用亲哦，但是呐，在迄个节目当中听我讲啥哦，阿龙也袂起要跟我互动啦，阿冇问题，拢会助理接去啦，现在唔知个咧搞我，搞我助理讲啥？好来，来到底收听哈。

0: 一个小姐，
1: 手真好，
0: 手真好吼，安怎好？
1: 哎，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吼，一大台吧。啊，我来甲讲，即卖的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伊下来啊，讲我买等啊，结果伊买等我袂去买。
0: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都袂歹，你唔来讲者？
1: 我暗时啊，才七点半呀吼，就安尼，根本无爱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1: 一声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啊，这嘛是普遍报啊，食食了袂歹，搁特价了，搁买啊。
0: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辣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较咩较有辣点啊？
1: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
1: 袂歹。我咧买个阿姆顿来吼，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0: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比国进口。
1: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嗯嗯。八十几岁啊咧。
0: 咱这拢来，谢谢。
2: 我在伫屏东，我伫看以前好无，新鲜肉菜，阿公家拢用咧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全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居然咪家经营好个啊，我逐年也父亲节好无，我拢给四组，阿多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2: 哎，阿食恁一年甲居然甲居然咪好个。
0: 哇，那你可能是迄落啦，碰补啊无够啦多啦，但无够。
2: 可能我这生活可能我塞袂起你
0: 啊。啊，这种你若讲缺乏储能辅助。

0: 较差。
1: 感受得到哈，加足有力嘞哈。
0: 我得加加，袂歹哦。
1: 干那这个袂大心开，你就差足多啊啦。
0: 是啦。啊。
1: 啊无，恁有看过吼？迄个碰布啊，无力嘞，带身边的人垫好钱的拖长头吗？会吗？点？啊哥哥，你扛，你做工课爱担担担担的。地好心都袂吐长头啊！你要做啥？你要赚啥？哈人钱会倒伊啊！干那你想得好啊啦！所以来碰布啊吼，咱食到这个回来电吼，拢用个差不多啊。足侪人拢唔知吼，其实咱嘛是还可以做呢。功劳咱也无计老啊啦，对不？嘿，法律定义65岁，这是正工的老人呢。65岁，你要退休才有资格讲呢。像咱今仔呢，50多岁啊尔，你功劳也无算老呢。你若碰破，阁有用做嘛？是还阁真好做呢。人话无定50岁，才当人生才当咧开始呢。你看话无吼？安尼，就说啦，少年来拼拼拼，是到50岁才真真正正趁钱做头家呢。所以你讲啥50岁，你已经无啦老。哇，我拼后尾哪呢？哦，所以讲着碰破的问题啦。用咱碰咱哪里无眉无眼咧操吼，碰破啊，诶，用电也是较凶啦。就亲像我甲恁讲，迄、那个。寒人吼，碰布啊冷，惊电去，就像那个冷气啊排烦嘛吼。那么热人的时阵，是热到心狂火的，吼又个是惊烧去。所以一年四季拢嘛爱顾，对不对？哦，用伤过头去嘛是会烧去的点吼。啊，用伤过头去的人，我那些呐，迄、那个暗困唔困的啦，吼啊，分酒要戒的啦，这个生活作息不正常的啦。好啊，这个做甲要死，迄种的对啊。哦，所以讲来，咱碰不啊24点钟哦，拢未当停，拢未当迄个呢，未当分段呢，一时一刻都未定真呢，哈、啊！你分段咧到底都无开啊，都点哎呀！所以即摆为人哦，你困的时阵困到家己碰不啊，停几秒钟啊，家己唔知哦，有哦。啊，所以拢挂一个吼，为老人拢建议讲挂一个迄种咧测心跳迄无吼，就会知影讲你一暝咧困的时阵，你碰不啊咧跳正常无？哦，啊，那是要等下几秒钟啊，较恢复，迄位拢爱赶紧去去病院检查。好，迄话听伊的，听伊讲起嘛真恐怖，对不对？是啊，所以咱的碰波吼，拢袂当跳针、跳针、跳针、跳针，嘿啊，跳针就食力啦。所以来，迄、那个你的碰波，我咱调不起跳针，有感觉无？安尼你来紧食啊，碰波啊，充电啦，迄就是电流、电压都无搞开，产生迄个跳针的问题啦。吼，好，来，安尼去到这个药房甲买哈，一顿甲食2粒好啦。咱若愈侪回食愈侪粒，啊，差不多4粒至6粒个食啦。啊，你若讲我着有零高精个血，你往甲配啦，迄来个撮路来个来个赞，你着开心通是足好个啦，吼。好啊，男仔药房伫对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像这拢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个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嘿，二七九个卡两边啊，0800-279-279。基本相亲都不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都不直播来转刷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陈淑萍说 ，Angel 的歌曲《伊的温柔赢过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我今麦要讲这吼，那得细字啦吼。那有当时在处理一挂这个鱼虾，啊是一挂蛤蟆的说，哎、欸、就是海产的物件哦，拢爱注意啦。那讲吼，这算北港吼，伫咧这肉粽节吼，肉粽节有一个逆上，有一个逆上，去牛鱼买南洋啊。南洋鸡蛋啦，吼，咱讲南洋啊啦，吼，阿总买回去厝吼，咧烤鱼蛋的时阵哦，无说伊去哦，伊个边啊，什么鱼池迄无吼，擦一个雕像啦，啊，擦一个雕像了吼，伊也袂惊，啊，上台鱼啊，无有鱼啊，擦过啦，对吧？啊，伊就总啊洗洗个清洁吼，啊用迄个 OK 棒哦，改淡淡的尔啦，没完呢。你敢知影？迄个鸟，一支镜头啊，镜歪歪哦，镜甲袂收潮的美国香肠安尼哦，镜歪歪吼，烧热听。啊，总开始开胃管，发烧个开胃管。哦，赶紧来就怎啊？去这中国医药大学诶，北港附设医院去遐挂急诊。医生讲，哦，有夭寿哦，你啊搁较慢来，你明仔无去哦。啊那，因为伊感染的，就是。咱拢听过，但是都未感觉会死的，迄叫做海洋弧菌呐、啊。海洋弧菌的感染是足恐怖的，恐怖呢。所以先讲，哇，你哈咪无拖到，赶紧来个病。但我要跟你讲，命是保掉的啊。但是吼，你这爱真正食得吧？哦，你最近爱加咧啊哈？当然是有煮肉蝦，第一肉蝦提用用足疼。你敢知道医生是安排准备筋膜切开手术呢？因为煮人啊，补人啊，所以这爱清啊清创啊。我说个煮一个抗生素治疗医嘱啊哈，一个有改做一种什么筋膜切开手术呢？清好清去了后，爱不是水会当填好吧呢？得爱等个伊的迄、那个病情控制完了后，再个改做缝合处置的呢？哎呦，够恐怖吼！是的，所以讲，这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主治医师陈建荣陈医师在讲，六月份哦，较近啊，病医已经接到差不多五件至六件的这种情形啊啦。患者多数拢是伫个厝在处理海产的时阵，去有擦掉无得挂掉，所以引起感染的啦哈。所以说，唔是干那鱼也擦人尔呢，咱咧蛤蟆有诶无诶吼，奶奶迄讲迄奶奶边啊，奶奶啥挂掉吼，拢有可能会感染着即个海洋弧菌呢。啊，恁爱怎样吼？即类诶病菌，即类病菌临床上讲是最常见的第一型菌种啊。所以叫第一型菌种，就是讲伊发展的速度足紧诶，啊，伊破坏力足强诶。严重诶时阵，搁有一个外号听起来真恐怖，叫做噬肉菌。要撑你的肉，吃你的肉，当然没吃你的骨年年啦。那个噬肉菌就是要吃你的肉来困啦。哎呦，安尼有神经啊吼！讲海洋弧菌，你拢无感觉。啊，来讲吃肉来困哦，噬肉菌，你就讲哎呦，天天有够恐怖的咧。是咧。那么按照哈，这个陈医师的讲法是，如果那是真正去擦掉，还是讲去哦，这个挂掉的对啦，哈，还是挂掉。遐嘛是讲话啦，遐两支，遐头遐嘛有诶，擦擦的所在，就是有两支尖尖的无哈，遐角啦哈。因为咱现在你咧处理无好嘛，是往擦掉呢，吓啦。所以讲患者吼，伊讲这患者主本是简单冲水包扎啦，好，无想到讲伊这个癌症诶扩散得这么快，来到前辈啦哈。所以伊马上我老去到病医做治疗，算讲命有救回来啦。所以即摆讲互恁听哈，这个陈医师进一步说明啦，这个创伤弧菌感染的典型症状是啥呢？就是胸口顺手癌症疼，刷来就是有这个水泡。刚才除了碰爬呢，啊皮肤哦，皮肤细，尤其是皮肤坏死啊，好皮肤坏死，所以呐，无及时治疗者，甚至有可能伫24点钟至48点钟内，会进展到啥？进展到成败血症，哎呦，败血症的严重诶，
唔知讲爱讲我恁听，会进展到败血症哦。啊，那败血症讲引起休克哦，真正休克的食来啦，死死昏昏去啦。啊，那阵好你救倒转来啦，好都要讲引起休克就有死亡风险嘛，有可能真正会死啦。就算讲无死哈，无死该救倒转来，严重完了爱截肢啦，骨卡骨手啦，够恐怖的，是啊。所以我相信讲，咱线上吼有足济吼，那咧处理这海产拆掉时，拢无要无紧嘛，啊，得叫你个，伊个洗洗好清洁，啊，抹一下药，啊，迄个 OK 棒，单单的尔。哎，即摆咧讲这，我敢那嘛是，敢那嘛是讲我家己呢，哈，我嘛是有捌拆掉呀，对呀，我嘛是捌好稀奇拆掉呀，有，我嘛捌，啊，我阵敢那嘛是安尼得滴，嘿呀。我就说小清洁啊，无抹抹油啊，搁凊彩抹嘞，干那抹啥？免说当年呢，嘿，搁抹免说你当年呢，啊用迄个火袋装安尼，可等你安尼年呢，啊，啊得好运呐，得无拄着啦，无真正巧有影，这嘛当搞笑嘞，即个你讲话我家己我嘛捌有这个经验啦吼，啊所以讲，迄个陈医师讲，恁哪咧处理这海产上好的是内底挂一个薄的手套。布的手套，啊，然后外面还佫挂一个塑胶手套，薄的种塑胶手套，再来处理着海参这物件，才不会避免去被刮伤啦，安尼知无？啊，伊佫咧讲咧，唔是干那讲，惊讲伤着咱的皮肤吼，就是外皮之上嘛，唔是呢。伊讲这海洋弧菌吼，讲起来嘛是爱煮好性呢，海参类拢有这种困难，啊，伊讲吼。您除了洗洗好清洁，处理好清洁的时候，因为海洋弧菌也不是像你们说的，可能就感染伤口而已。伊讲咱哪咧煮海产要完全煮熟，爱煮好些，那无食食落去哈，是原来袂使的哦。嘿，唔是讲干那皮肤感染尔，也要完全煮熟，知不知道？啊，老公真正去我切掉啊哦。安详亲的朋友，如果那是有家己处理后有感觉未疼，安尼当然是无要紧啦吼。啊，如果你讲哦，这个红子正干呐，这伤口你小热了疼，小热了疼，一直丢单，拢无较好呢。哦，安尼我看恁下面去病院吼，惊一抓哈，哎，唔能小看哦，见笑哦，嘿，见笑老底是爱爱买面哎哦吼，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听我安排的就故乡的地图。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啊哦。算我这样，你讲你连高分可以几组啊？
1: 我拢提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好。
1: 啊，我拢过甲还，嘿，组长我拢过还付，你过甲留两组。
0: 好好，
1: 我
0: 交两组。安尼对，我
1: 介遐，
0: 你这波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歹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拢发猪的啦，开安尼想。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连高分哦，你这回订两组嘛？阿哥宽富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连锅粉食了，什么感觉来？来分享一下。
1: 啊，无那从家你烧麦嘞，单点给我有力的。
0: 嗯，人。
1: 你听听我这声嘛知，我讲恁有食恁的产品的人啊，讲话拢单点拢足有力的啦。
0: 啊，
1: 咱爱顾身体，你也无食，讲话也无元气。
0: 卖讲客人烧麦啦，就是咱讲话嘿嘿叫安尼啦。
2: 你若听我拢甲你买哦、喔嗯，
0: 你连锅粉食了哪好？
2: 食了吼，规年汤底拢无你感冒。
0: 你连锅粉甲我买十二组嘞哦。
2: 哎
0: 呀，啊你
2: 啊我甲你讲哦，我较早做过感冒，感冒拢爱两个月，我食连锅粉、锅粉煮食甲粉拢无感冒。
0: 有影吼、喔，这回我阮厝大家安尼走干嘞，险甲我坏着呢，人我嘛是甲饿落去啊。
2: 我真食过来行嘞。
0: 啊对啊，即你讲你拄食咧讲连锅粉说了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啰啰嗦嗦无？
2: 系啊，对啊。
0: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就烂呢。
2: 谢谢你，谢谢你。
0: 真正，我袂像。
3: 食你这香菇整整八十二年，也个这样子，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0: 嗯？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开啊。
3: 我八十七岁，食够有够好诶。我这样子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你安尼，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啊，无我讲七老八老，怪害蛋条给做石头，对不对？是啦，吼。当然讲啊，七老八老啊，给做石头做歹命，我是感觉吼，咱妈伊说好好歹命，会当吼，就是要甲你娱乐啦。咱食老上惊袂叮当啊，啊那会当是甲你娱乐啦，吼。所以咱来筋络要柔韧，精神要好，头壳要精光啦，吼。林国清真正爱食啦，古早人拢讲灵芝治百病啦。啊，我是讲吼，林姐第八遍 A 位吼，咱的迄个 NCC 什么，咱的卫福部啦，吼，咱的食药署啦，咱的卫生单位拢讲的叫做夸张啦，啊，其实因是五解骨力，因是五，因是这个在咱骨力清单的物件吼，哦，这个华人的这骨力清单诶圣品的对啦哈，你们真的太误解了。其实讲灵芝第八遍，真正不是那意思，讲伊是万灵仙丹的意思。就是伊达行好啦，灵芝咧食是达行好的就对啊。所以讲你若讲啊，咱真正正经是要调身体，哦啊虚弱啦、冷心的啦、冷地，这就对啦吼。啊，这里就下气啦吼，啊都人讲下气就是安那，无精神嘛，迄叫缺氧。伊谁一个缺氧，中医叫气，迄就是气不足嘛。啊，谁一个就缺氧嘛。啊，所以哈是无元气，咱的这连锅精，所以这就是足够大所在啦。身体咧有机食吼，多糖体，这就是拢咧培养咱迄个免疫军队上好的啦。所以咧，食咱较免咧身体够好用吼，咱若臃肿吼，咱就较免啰啰嗦嗦啦。干那食一个安尼，咱就足够大啦。卖特不时拢破病囝啊，特不时在咧感冒拍卡像流鼻水吼，干那食一个卖特不时咧感冒，咱就够大啦。讲安尼对不对啊？哎呀，所以来来泡泡准茶啉哈，你若做是喙焦，就甲当做茶啉，唔通啉啉什么？红茶、绿茶，啉啉遐凉是加喙焦尔。连锅蒸拉拉泡泡的，甲落块冰角再红啉啉好，较有来无人对不对？是啊，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大老囝老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管得去。当下像那是袂多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高，像这种这里边客气，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灵高精、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瓜也要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哇，连敏素老的啊，老鸡啊，喝起来，安子料理都比联合 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优，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咱这部是由得力公司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
0: 我来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恩大家哦，哇，今天呢，哇呀。啦，落雨吼，真正真正嘞，落雨落甲稀稀叫嘞。好来，昨天呢，吼，这个在南部或在台北北部双北哈，都造成严重的降雨啊，这个积水哈，这种的情况哈，昨天今天呢又继续下雨哈，继续下雨啊！今那个我那有一挂所在呢哈，这停班停课啦哈，
0: 对啊，高雄市哈，啊个屏东管制哈，拢停班停课，
1: 对啊哈。那今天大雷雨呢哈，这个会降在哪几个地方呢？
0: 哈，来大概注意一下
1: 哈，就是南台湾的高雄市、台南市还有屏东县，所以今那个啊，这几个啊，这几个县市全部都是没有上班没有上课的，没有上班没有上课，停班停课的，对啦，台南高雄屏东

0: 记得哦，咱气象署吼，今仔早起8:15的时阵，对咱全台湾19个这个管区发布那个豪大雨特报，超大豪雨特报。包括呢，高雄、屏东为超大豪雨，新北市、新竹县、台南为大豪雨哈、嗯，所以哦，以上五个县市有局部的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啊，但是其他台北、桃园、顶十里的管区也是有豪雨等等，所以几乎啦，今天全台湾都会下雨、嗯、啊，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五个地方。高雄、屏东、还有新北、新竹、台南，大家这些各位管区的所在，大家特别注意。
1: 停班停课吗？哎呀，新竹也有停班停课吗？哎，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地方是停班停课。

0: 来虽然没有风呢，但是这两天呢，真的是哈，哎呦，今啊这两天真的雨是下的哈，真的，真的还算是很充沛啦，哦，充沛的雨量啊，它就差几天，然后它没有台风哈，啊，没有台风，所以讲哈，一早我出门的时候，今天要来上班的时候，就看到路上怎么陆陆续续都看到很多穿着一个那个金黄色又好像又绿色绿黄色背心的哦，本来个是在上 Uber 的哈，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后来才知道，每个人机车后面都绑了一只扫把哦，好，应该讲的咱讲的那个古早人讲的扫帚啦，还有这扫帚竹子哈，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叫扫帚，哦，后来才知道哦，应该因的是那个环保清洁队人员哦，随时呢哈，请侯医随时的是要去啊，这个巡视哪里有水孔哈。好，就是讲迄个下水道迄个水孔盖，如果被有当时有被一挂垃圾或者是树叶哦挡住的话，有时候水也对哦，这个那雨较大的时阵哈，强降雨或者是连续的降雨，就会造成哦这水呢哈下不去哈，所以有很多呢，有的是在迄个下水坑的所在来去踢的哈，所以因造造一支迄个扫帚哈，就是随时要去清理哈，所以要巡嘛，爱巡嘛，哎有当雨落落去哈，有当我们在为堆围啊吼，墙来诶，这树苗啊吼，好会堵住那个出水口吼，这下水道的这个水口。难怪，我伫这个翠顶头就看到有一个是高雄的朋友吼，伊就讲啊，伊就看到在意吼，今天早上下雨，尤其我要来上班这个时间哦，七点多的时阵真的下得很大，吼啊，就往翠上面就有一个高雄的朋友，伊讲哇，我看温头整一条咯，对不对？淹起来，但好像那个水一直要积吼，积一直积个一直积起来，安尼吼，越积越深的感觉，伊讲突然就发现有两个拿着扫把的工作人员来了，擦擦擦擦吼，哦，从那个下水道的出水口吼，诶，那个所在呢吼，啊，扫扫的，啊，把那个垃圾吼，这抓一抓吼，这收掉吼，啊，马上水就通了吼，哦，就没有积起来了吼，所以他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哦，跟我早上看到的一幕是一样的哈。好，谢谢哈，所以请大家也自己关注啦哈，关注你家的大所在哈。这个啊，屋前屋后啊，是附近的所在，有时候咱这一挂代志，咱家己会当做的哈，不是讲一定爱靠那个，毕竟哈，这个清洁队哈，他因为负责的范围是很大的哈，所以讲有当下咱家己处境后边附近，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哈。诶，下水坑那是有垃圾，还是树叶塌掉，咱得家己处理的哈。
1: 对啊，所以哦，你这还是这两天的雨还是会很大啦。那讲我这个间歇性哈，这雨暂停的时阵，领导有一挂塌掉的所在，赶紧清清了啊！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不会那么快结束哈，所以大概听众朋友吼，有当下你的刷手，甲领导头前后边哦，附近来当清洁的这个吼下水坑，你甲清好清去哈，不要这样子哈，要这个叫做不要自扫门前雪就对了。
0: 哎，今麦有个人的连自己门前雪都不扫嘞哦，真的哈。北区哈，这个新竹地区也爆哦，这个淹水的灾情哦，所以有一个国中，还有一个国小也紧急停课哈。好，来紧急停课，有一个国中叫新埔国中哈，校园积水，所以停课哈。另外呢，五峰乡的桃山国小山区落雨啊，这个比较呢地啊，这个路况比较危险，也是就停课哈。所以这一波的这个降雨也是说全台的啦齁，全台湾的。

0: 好，来，另外的国道一号42.6公里北上路段，就是林口交流道附近，今天下早起6:40左右，传出有两架游览车，好、哦，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车祸哈、哦。初步了解呢，游览车顶哦30几个人的伤势，伫咧冰沟当中，那事故影响了呢，后边的这车流、甲消防、甲国道警察单位呢，获报协报了后，拢啊，这个及时抢救排除哈、哦，啊，到现场赶快要排除这种状况哈。好，这是今天哈。好，今天呢，其实阿哥有台铁板桥站哦，经传乘客攻击事件哦，好、嗯，嘛是今那个下早起哦，今天早上哈，这个台铁呢，真正是接连出状况，园林到社头传出有蜥蜴鼠狗，所以讲啊，整个台铁路线受阻碍哈。那罗贝呢，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旅客攻击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列车暂停配合处理在这个攻击事件啊，所以讲现场秩序呢，有一度呢也受到影响哈。
1: 对啊。
0: 你看，又有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游览车车祸事件哈，然后又有台铁呢哈啊，园林到社头传出死伤事故事件，然后板桥哈，这个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然后又是各地大雨哗啦哗。

0: 陪伴咱台湾人吼，37年的这个吼量贩店龙头家乐福吼，发商 Carrefour 家乐福已经进入最后一周的倒数。相当于呢，因为吼这个统一集团对2023年2023年时阵，他并购台湾家乐福之后呢，这个法国的家乐福的总部吼授权家乐福这三个字吼 Carrefour 三个字授权品牌到。今年2026年的6月30号，嗯，所以就倒数一周啦。所以你看，领导呢附近有这个家乐福吼，因这几天拢开始啦，咧贴招牌，准备在7月1号吼换上新的名称。咱进前不是大概拢也讲，这个统一哦吃掉家乐福之并购家乐福之后，他们新的名称会叫做什么吼？大家很多在臆测、但是因为这个保密协定的关系吼，这个统一这个集团的老板就说，因为有跟法国总部签保密协定，所以到7月1号之前哦，都不会正式公布哦这个新的量饭店的名称。但是都然后底下的帮我监管垮掉，因为你虽然还没有那个正式换名字嘛，但是相关周边的这些零售商要订购的，就看到网络上哦，这个家乐福改名之后的新的名称哦，这个出现了。就跟叫你一块买哦，叫这家乐福新的名称叫什么名啊？
1: 叫乐家福。
0: 乐家福哦，这没卖哦。
1: 我想家乐福没当用啊，我用乐家福没塞嘛。
0: 对，啊，不是讲今年吼有
1: 改名了吗？改名
0: 之前有什么时候叫万德福嘛，对吧？
1: 万德
0: 福，有人有啦，万德福。但是张南有人提帮我监管吼，他其实看到这个吼，这一个名称的线上商城，像好事都有线上商城。这个名字我就取得还不错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万家福哦 ，wonderful， 对不对？好，你要用英文的叫 wonderful，carryful 嘛，以前家乐福 carryful 也是福嘛，万家福，用这音译的叫 wonderful， 那用这个华语的万家福，万家福也不错，
1: 万家福，
0: 万家福哦，这台语嘛，讲起来嘛真好听，英语、中文英语、中文跟台语哈，这样念起来都很漂亮，希望在7月1号能看到这个新。这是万家福的这个连锁店上市啦。
1: 不过现在这连锁有当时有的都合并，有的那个退出，有的更名，真的是搞得有一点哦，像什么全联，什么大全联，什么蛙哥啊，全联并购什么，之前那个又变成什么，我都看到已经火火火
0: 去，因为家乐福他们现在都要过去的这种大卖场，大型的这家乐福大卖场外，其实这几年啊，其实这个家乐福也有推向全联那种比较中小型社区的这个卖场啦。因为对这个一般人来讲，这个会比较有看到这个万家福这个新的名称，应该是在社区型的家乐福啊，不，大型的其实就是那几间嘛。
1: 对。好啦，现在还是全年最多啦，全年基本有没存 7 啊呢呢。今天呢齁，全年齁今天真的是社区型的别人说卖场啦齁。齁他又没有像好事多那么大，但是他又比一般的超商要大很多齁。所以全年齁今天大概有的人买厝拢讲哦，我家附近有没有全年齁。有了全年，如果你家门口有全年啊你家不远的地方也有好事多，那你是要去全联还是要去好事多？比较会常去的应该还是全联，
0: 全联背后的老板嘛，就连麦当劳，台湾麦当劳后面的老板其实都是所谓的建商，所以他们现在会在这新市镇里面他们因先，你看啊，我新市镇就奇怪哦，厝拢阿被起起来哦，还是讲这大人无真济去做，你得让快点麦当劳跟全联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把这两个这个店开下去之后，人就自然聚集过来啊。最明显就是桥头新市镇嘛，因为那桥头新市镇都阿北五街的台积电商界去做哦，就加趴，人嘛无济，但是。 你会在这个国道上面就看到一间大大的麦当劳。嗯，一转打开门讲啊，麦当劳去你家啊，是要探险，要过楼梯嘛，无遮济啊。结果今嘛人讲，迄个麦当劳是一个桥头新市镇里面营业额最好的餐厅，对不对？这就这样子了哈。
1: 哦，咱来看哈，这个2026呢世足赛，美加墨世足赛哈，世界杯哈。哎呀呀呀！今天早上这个德国哈，嘿，超扯的啦！德国竟然哈这个啊爆发一个叫爆头式的犯规，但是还算进球啊。结果这个裁判呢就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无视啊，这个裁判哦、啊，这个招就招球迷的哈、啊，这个严上了哈，严上哈。好来，主要就是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已经晋级的德国队哈、啊，跟厄瓜多尔。对了，德国是确定已经晋级
0: 了，两胜啊！
1: 哎，对了，他在跟厄瓜多尔比赛当中，开赛不到两分钟，就靠着这个萨内哈闪电破球，然后这一颗球进哈，这一颗进球引发全球的球迷强烈攻击批评哈，因公因为进球之前，德国中场哈，哎，中场这个帕夫洛维奇伫咧争抢那一颗球的时阵，直接就亮鞋底哈，踢中对方。的他卡哈，他的对方他卡，而且美国籍的女裁判彭索竟然毫无表示哈，连 VAR 也没有介入哈，所以这个赛事呢突然哈的转呢失焦了哈，瞬间失焦。然后差不多1分49秒比赛开始进行到1分4秒高标的时阵，德国队的前场的左边发动攻击，然后呢就进了一颗球的丢了哈，就进了一颗球，哦，爆头式的哈，爆头式的哈，这个进球哈。
0: 感觉这场比赛哈，也爆冷也爆冷，意外也不意外啦。这厄瓜多哈，这最后2-1哈，这在踢胜这个哈德国队。因为这里本来赛前，然后厄瓜多跟德国其实实力有一段差距，但是哈德国竟然最后输给厄瓜多。啊，因为这场比赛德国爆冷输哦，也让厄瓜多让今年共回嘛，这一次会取八名，12取8的第三名。像厄瓜多，因为伊迪这个之前的这个他虽然是第三名，但是之前你跟其他队的对战关系还不错，所以厄瓜多没有被淘汰。反而是进入了哈这个所谓的32强里面，所以这一组哈就是一组啦，就是前两名的德国、象牙海岸跟厄瓜多这三支球队都进到32强。嗯，哎，先嘛看欢乐的是哈韩国，嗯，南韩哦，现在是因为他
1: 已经确定了，
0: 他昨天输掉比赛嘛，现在他虽然是南韩是在该组的第三名，他要看其他组的这个哈的第三名的表现，他才看有没有机会进。
1: 欸，你讲哦，韩国如果还要有机会的进入那个十二组里面的哦，各组诶诶，这类
0: 12取8，12取8，
1: 对对对对，好，但是呢，哈，伊讲哦，这个还要看人家脸色，
0: 当然啦，啊，
1: 看日本队的脸色。伊讲，如果日本队在对战瑞典队的时候，伊讲哦，南韩队就要猛烈的帮日本队加油，让日本队如果能够赢瑞典队赢两分的话，两球的话，那这样呢？南韩队啊，够有机会会当进入那个十二队里面啊，取八
0: 强，第三名的身份进入32强。
1: 对，所以变成功，南韩、日本啊，对迄个瑞典比赛时阵，南韩一定爱较紧安尼，甲日本加油加油哈！哦，希望日本进球，而且最好可以赢两球安尼哈，两分这样。但是刚刚不是已经踢完了吗？
0: 踢和啊，
1: 踢和啊，哎呀。
0: 还就是你要看所有各组的第三名啊，这个当然你老公日本赢这个所谓的瑞典的话，这个他们就几率就变很大，这个就因为还牵扯掉其他组别相关第三名的这个，因为韩国南韩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进球也不漂亮，然后净胜分也不漂亮，所以一直要看其他组的脸色。像有一组他就是哦净胜分很高就直接进入第三名，是哪有一个今天比的嘛，好像是应该是厄 瓜多啦，因为厄瓜多，它
1: 厄瓜多就是跟刚刚那段话讲的德国嘛，德国听说这一届的德国打踢球踢得很火爆，所以哦，所以有人讲包括今天对厄瓜多，有人就干嘛讲，裁判是不是有些该那个的该有动作的没有动作，所以会被延上的是安尼。哦，今天早上，今天26号，哦，今天26号就这人在放假的时阵，哦，今天可以看的比赛，我来看看呐，哦，26号，我都是后面的组哈，后面的组，哎，有一队就是巴拉圭对澳洲哈，10点。卡加十点，巴拉圭对澳洲哈。
0: 无咪卡加，今嘛咧睇啦。
1: 哦对，那你已经十点嘛哈。阿克来的是迄、那个
0: 美国跟土耳其，
1: 土耳其跟美国。
0: 现在他们
1: 也是10点哈。
0: 他们现在1-1哈、欸，美国跟
1: 美国，哎对了对
0: 了，美国是已经晋级的啦。
1: 对了，
0: 两胜的都已经晋级。
1: 哦啊，现在跟土耳其1-1哈、啊。巴拉圭跟澳洲目前还没有得分哈。啊，再来呢，还有哪一队是今天？哦，厄瓜多跟德国啊，厄瓜多2-1领先。德国哈，这已经结束了哈，2-1，厄瓜多领先。还有就是古拉索跟象牙海岸，古拉索跟象牙海岸也是今天早上4点踢的哈，结果呢哈0-2哈，象牙海岸领先哈。再来呢，今天还有哦，今天还蛮多，日本对瑞典哦已经踢和了哈。因为他耍吧，应该耍吧，哈，1-1踢和日本跟瑞典，哈，
0: 日本
1: 跟瑞典，哎，对，
0: 今天没有
1: 早上7点呐、啊。
0: 哦，
1: 今天早上7点呐、啊，哈，1-1踢和，
0: 啊、对
1: 啊，还有呢，哈，也是早上7点，突尼西亚对荷兰，突尼西亚对荷兰、嗯，结果突尼西亚领先。不是荷兰领先3-1，领先
0: 结束了啦，
1: 对，3-1领先
0: 赢了啦，
1: 突尼西亚就是
0: 不是领先，他赢的啦，
1: 对了，就是他赢嘛，在3-1领先赢嘛，哈，阿哥来的是迄个今天哈，哦，今天还有哪一个球队呢？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明天了哈，好，接下来都是明天
0: 预赛哦，就是到礼拜天了哈，礼拜天的小组赛了，小组赛就是星期天就全部结束掉哈。好嘞，拜一哈，再起开心哦，凌晨开始，台湾时间凌晨开始，就是进入32强的淘汰赛哈。哇，32强淘汰赛已经有几组已经确定了，第一组的起这类第一场比赛的是南非跟加拿大，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啊。第二场哇，这个也是相当精彩哈，
1: 日本跟巴西
0: 对啊，哇，这日本哈虽然进入32强，但是。
1: 32强第一场就对上强队，
0: 对，都点巴西啊，德国的对手还不知道。然后那个摩洛哥会对上荷兰。
1: 哦，摩洛哥对荷兰。
0: 对啊，因为还有一些赛程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对战组都还没决定。但是日本已经确定了哈，对到巴西。哎呦，日本如果能够
1: 啊，第二轮是要踢几场啊？
0: 没有，就淘汰赛啊。
1: 就马上哦，
0: 就淘汰赛啊，
1: 一场就决定要不要再进入16强了哦。
0: 东人阿伯哦，就没有什么败部啊 ，win or go home 嘛。
1: 哎呦，日本对上巴西哦，
0: 对啊，
1: 不可人家说巴西今年不是很那个嘛，哎呀。
0: 球要踢了才知道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小组赛队伍比较多了，然后那个时间嘛，对咱这类台湾人来讲比较不方便嘛，因为不是睡觉时间啊，不白天上班时间啊，六日想要看球的时候，那个什么，我们习惯的想要看的队又没有比赛，比如说像阿根廷啊、日本啊，都是比较凌晨啊或者平常日的早上，所以但是一进到小组32强淘汰赛去存，我相信这一次的四组热度才慢慢变高哈。阿伯，真的小组赛卖工厂，光是搞清楚有哪一些国家参赛，你的
1: 都会几家？今年真的太多队，
0: 什么维德角啦，什么波赫
1: 啦，阿哥啥？
0: 什么
1: ？我就只有
0: 库拉索，对啊，
1: 阿哥嘞。但是呢，进入32强哦，三十二强料哦，就可能会
0: 对，因为就是单淘汰。
1: 比较记得住了，
0: 你就不用去算什么积分呐、啊，就赢就赢，输就输了。
1: 一场的输赢。
0: 对，32、16、8啊，四强
1: 、
0: 啊，然后再冠军赛。
1: 好呗，好。好来，咱来进攻个啊，吼。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盖混德利的盖油。
0: 为大家苏鹏啊，个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吃过肝的就是要用维他干哈，吃过肝会记得吼，查甫人的肝，查甫人的肝吼，你那是要有一粒水水健康的粉肝，嗯，哦，你得维他肝，哈，哎，哎，跟你讲维他肝啦，嘿啦，就是维他干啦，吼，哎，我较早，我较早，哦，都啊要入广播电台哦的时阵，爱做考试，考试的时阵，当然伊会跟你问足济，然后我会拿一个广告稿叫你念，哈，啊啊，其中都会讲个个来的，都讲强肝解酒哈，啊，结果有足济人拢甲读作强肝解酒，强肝解酒，强肝解酒，所以维他肝，哦，咱讲维他肝吼，维他肝，后来肝肝吼，爱台语国语爱分得清楚，
0: 嗯，没有错，
1: 强肝，读台语你爱强肝解酒哈，哎了，读国语则强强肝解酒，不是强肝解酒，哈，今天这是我当初哈入广播店，不是我，我无只肉卡唔好，嘿，别人有人读安尼哦，所以咱听众朋友，维他肝哈，维他肝，好，就是咱最好，好，甲咱照顾咱肝脏健康的肝药啊。
0: 对啊，那德利维他肝是 made in Taiwan 哈，台湾制作哈，咱台湾制的这个维肝药哈，是植物药，所以要保养咱肝脏的健康，维他肝真简单，一天三餐，一餐一颗，哦，保护你肝脏的健康哦。得力维他干，
1: 维他干吼，你也当吼，这个食保养诶，无要紧吼。啊，你呐，尤其你家己有生活上来讲，吼，比较可能像咱讲啊，这个肝脏本来就不好，或者是有肝炎的，或者是常常酗酒的、熬夜、长期加长期慢性病啊，这个慢性病药物的朋友，啊是伫拢伫迄个啊比较呢吼，这个吼污染化学的吼，这个环境空气中工作的朋友、生活的朋友，吼。那真的啦，哦，你维他肝吃一个，我较好，吼，维他肝啊，家族内底有已经拢有肝病病史的朋友，顾一个嘿，维他肝，
0: 对，
1: 一顿一粒就会使。那无寒呐，汉人来讲，爱无寒哦，无寒湿药哦，无寒湿药，你就一盖甲顺两粒吧，吼，安尼早时啊，吼，两粒啊出门，安尼啊一工无用的，啊，若讲各一粒袂记得吃嘛，不要紧啦，吼，就这样。如果我是讲，你家己吼做初期要做保养哦，肝脏的保健的时。尊好记得，就是咱维他肝无贵，真正是无贵哈。好，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就是买维他肝就对了。维他肝得力公司维他肝哈，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好你筋哦连骨。定吼，啊，提一个吼，真正的足有吼抵抗的啦吼，体质会变得很有抵抗力。其实咱人的身体的衰败衰退，有绝大部分的因素跟咱的钙质一直来一直流失，钙质一直来一直不足有关系，这是最大的因素。他就不用怀疑，你咧食补千补万补，吼，食迄啥物补吼，哦，偌贵都偌贵的，人讲偌好都偌好的，啥物仙丹，啥物妙药。你要解构裂心态，最重要的元素，你还是要补钙。第一要补钙，剩的吼，剩那个都其次了。再说哈，好钙无加，你搁加啥补啥，补什么神丹，补什么吼，我食偌贵的偌贵的补品吼，你钙那无加，你钙无补，剩的东西吼，哎呀，这啥空手套白狼。

0: 2500块，哈，所以伊是粉的、粉末的、粉末的啊。咱有加一支汤匙啊，玻璃干那种诶，加一支汤匙啊，互你看，你一边啊，较尖诶，一次，好，一工食一，一摆食一匙，一工食两匙至三匙都会使你啊，哈。好，谢谢得力珊瑚钙粉啊，甲咱诶。维他干好，
1: 几点网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那个竹北市哈，中到十二点开始，我停班停课啊！哈，最新消息，竹北哈，
1: 对，真的是应该是蛮严重的。
0: 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啦。

0: 委内瑞拉这两天的这个地震啊，听说还蛮严重的哈。24号哈，两边一边7.2，一边是7.5规模的哈，这个强震哈。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哈，早期的模型估算哦，其实啊，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对委内瑞拉来讲，经济损失大概介于100亿至1000亿美金。
1: 哦，这对这委内瑞拉这么一件哈，
0: 对，已经
1: 怎样？你怎样打个在委内瑞拉今年的樱桃街口哈，这个川普
0: 开这逆气，
1: 困意哈，
0: 逆气。
1: 过来来，这经济更不好啊！你看你现在群龙无首，然后又遇到这种这么强的地震，
0: 而且
1: 惨呢，真的很惨呢。
0: 这经济损失呢，金价哈，这对目前啊经济已经疲弱不振的委内瑞拉来讲，更加是一个重伤哈。
1: 对啊，
0: 而且呢，人员的人员哈。而且死伤方面哦，这个数字人工哦，不断的在攀升哈，甚至有估算说，目前呢大概有35死亡，700伤，但这是另外一个数字，但是也有说失踪人口已经达到7000人哈，但是哪一个是真的不知道？你知道那地当砍落来，到底人为对去，有人砍底下嘛，嘛无一定会当好那么快的时间就知道
1: 哈。对啊，没有错。
0: 嗯，应该是还蛮严重的哈。委内瑞拉其实哦，这个国家。起来无够科学，其实它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哦，委内瑞拉啦，哦，有全世界上盖大石油的储量，经济呢，其实委内瑞拉有人迄阵啊，有人讲哦，就是中南美洲的哦，迄个跟他成功哦，巴黎啊是啥呢？哈，它的经济其实哈曾经哈非常哈蓬勃发展。但是呢，哈，多年来就一直遭到美国哈这个主导的制裁，哦啊，造成恶性的通膨，啊，佮因家己政府的腐败，石油产业管理不善，哈，啊，所以说拖累的，明明的有遮好的做工啊善，哈，哦对不？啊，结果呢，啊，家己吼，别人换鸡，别人换家呢，吼，换家呢，你都有遐做工啊善，但是你竟然，你看，你无你看人遐阿联酋国家，吼，遐沙特阿拉伯国家丰富石油，哦，那你看大家他。有谁谁？委内瑞拉，你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呢，哈，哎，没有好好去开采、去管理，哈，真的有可好可惜啦，甘愿去卖毒啦，哎。
1: 人就讲吼，是徛伫吼，黄金顶冠会乞食啦，
0: 对，
1: 站在黄金上的乞丐，明明吼有这么好的黄金，哈啊，这么好的石油在伊脚下，无迄个能力去开采，很惨呐，真的很惨，就最惨就是这样子。

0: 1990年代迄个时阵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最高峰荣景最高峰的时代哈啊，那后来就慢慢然后就这样衰退了哈，就啊整个委内瑞拉你看看就是都是拢爱啊这个啊离开自己的国家哦啊到美国哦啊到欧洲国家哈去工作去求生存哈，基本个都了加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诶严重打击到他们经济复苏，本来嘛美国这个因为这個总统那个叫啥名字啊？马杜罗
1: 啊，
0: 马杜罗尼基美国了，本来美国就已经准备好好的来辅佐新的总统已经起来啊，美国来辅佐他们，希望可以呢哈，好，这個、川普拢是希望讲经济哈，大家拢拼经济哈，你也好，我也好，安尼就对。但是现在呢，这一场地震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哦，跟大规模的建物的破坏哦，所以几啊年的经济破坏，跟公共服务的投资不足。所以今晚你看发生这种的这种地震灾难，哦，为病院到水电系统，这个委内瑞拉应该你本身的基础建设，拢已经无法度应付的这么严重的危机啊！
1: 对啊，
0: 哎呀，
1: 所以你看，这真的很惨呐，哈，没有钱，然后又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天灾，
0: 对啊，
1: 你无这个无钱，你都无法度动员什么哦，机回人机啦，还是讲汽车去救援，可能医院的医疗物资都还缺乏，
0: 川普已经宣布讲，美国已经准备好，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哈，支持所有政府部门要准备好迅速行动，那国务卿卢比欧嘛表示讲，美国哈将被马上派出的搜救队跟医疗物资啊，够人道主义协助前往委内瑞拉，哈。真侪委内瑞拉人拢讲，都其实他们，现在都在期待讲啊，好，这个看看委内瑞拉是不是能够再重回那个哈1990年代那个那个年代，对委内瑞拉来讲是富裕的年代，哈，好呀年代，他们希望说委内瑞拉能够重回往日荣景啦，哈，
1: 对啊，
0: 好，这波对你来讲。这样子也说不定啦，搞不好有些资源进去等等，帮助他们比较快速的重建啦，
1: 调体质无遮紧啦，调一个人要调体质，你得一段时间，更何况个一个国家，这不是一个特效药，所以哎呦，这个就做制度爱更改，因为马杜罗真的执政太久了，而且加上中南美洲的人民生性就比较。自由，因为才过来去怕别人探险。你看，在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为什么东洲所谓的共产主义，还是说很多自由主义在中南美洲都很盛行？其实中南美洲人相对亚洲人来讲，卡伯哈对。探险这个代志哈，他不这么在乎哈。天气比较热，人比较热情，有森巴有探狗哈，这样就好了。个加上迄阵那独裁者，包括阿根廷的独裁者哈，觉得那个卡麦隆将军哦，阿哥这里马杜洛哦，这委内瑞拉独裁者，他们要用这个很好的福利。另外，阿根廷其实是这里南美洲来的很物产丰饶嘛，全世界最棒的草原，蓬巴草原的阿根廷啊，矿产嘛有啊，这里委内瑞拉嘛是港矿嘛有石油，但是伊阵那都是独裁者，就是掌管这个国家之后，为了怎么样？为了继续执政。大方发福利嘛，你看，想到一句呢，这个阿根廷诶，当这独裁者可以做那么久，阿西光马杜罗为什么可以做那么久？绝对不是用高压统治啊，我人民没有那么愚蠢，其实就是这样，给他们福利，阿伯的是搞一堆，然后接个把他哈吹来这个公家单位任职啊，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薪资，给他们福利退休金啊，打个
0: 反正大家都免怕
1: 炸炸天，
0: 难死贫端啦，简单讲就安尼啦，好来，那为什么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呢？造成吼这个建筑物严重的倒塌吼，原因呢？人讲吼，委内瑞拉大部分的建筑拢属于无经过钢筋铺墙的砖啊石的结构。它就是用砖或用石头这样堆砌而成，相较像美国加州、日本甚至在台湾哦，我今天说在建筑法规哈，地震带属于地震带的这些国家呢，建筑法规都相当的严格，但是委内瑞拉没有 哦，因都是砖啊、甲胶，哦，拢无用钢筋的，所以一切好钢筋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讲他们的建筑碰到这七点多的强震，你啊都一片去啊，吼。

0: 通常拢是要经过一次这种大型的这种损害啊，包括咱其实咱台湾嘛，赶快嘛，咱去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嗯，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就属于这。对于这个建筑的基本的法规哦，有很多的，比如说抗震要到几级啦，你要起多少关的这类多少楼，你就要有所谓的相关的抗震的这个设施。还有，迄阵那大家唔知哦，记不记得哈？上个世纪哦，台中有威尔康哦大火，迄阵那威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都、就是没这逃生通道。嘛，这些后来咱这类台湾很多的建筑法规哈，只要你看那就买公哇，怎么现在大楼哈那个买一百平哦啊，但是只。东扣西扣只剩下五六十坪在里面，嗯，那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嗯，除了什么咱停车场啦，还是公什么公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逃生梯。逃生梯几乎占了咱现在新的大楼里面将近三分之一的这个公社的部分哈，这个是咱台湾有过去有些惨痛的经验啊。我相信委任了这边的地震过后，因为国内的这建筑法规一定会有很大幅的修改。你不马西赶快嘛，慢干嘛？你不你这个上个世纪的阪神大地震之后，金阪大地震之后嘛，日本有很多建筑法规，还有包括这个火灾的法规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1: 所以讲啊，委内瑞拉其实因为两百年前就发生过死伤足严重的大地震啊，而且也是吼啊，几乎一段时间就有这种大地震。但是你看，他们并没有去改变哦，这哦可能
0: 没钱啦，不啦，这
1: 鬼得啊，
0: 就很奇怪，然后就是没有钱呐。
1: 那么讲最近呢，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年8月21号那一次哈，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爆发7.2强震哈，那。急救呢？哈，造成六个人死亡啊，120几个人受伤哈啊！再来，1997年东北部的苏克雷州发生啊7.9到7.0的啊6.9到7.0地震，一百马西780人哈，好，大概80个人左右的死亡。然后再来，1967年7月30号的卡拉卡斯附近6.7的强震哦，强度来讲相对比较弱，结果造成将近240人死亡，哈。首都啦，因为卡拉卡斯是首都啦，所以首都，所以就明明才 6.7， 但是死亡的人竟然到200，将近40人，是严重的齁。啊，再来呢齁，再来再来什么时阵，咱都要讲卡拉卡斯，再来1900年的时阵 ,1900 年10月20号的时阵，委内瑞拉嘛发生 7.6 到 7.7 的强震齁，震央嘛是在首都卡拉卡斯以东齁，这边嘛造成140人死亡，啊！若要讲上严重的，就是1812年，两百年前，1812年3月26号那一场强震，哈，也是在首都卡拉卡斯，还有梅尼达市这个所在，好，这一次的地震规模超7.7，结果造成多少人死亡呢？30000多人死亡，真的。所以从两百年前，1812年、1900年，你看1967年、1997年、2018年，委内瑞拉这几次的重大、比较严重的这个地震哦，这个真的是算公迎接国家也是一个地震带的国家啦，所以可能建筑物真的要以地震为前提哦，真的也。哎，防震啊，哈，防震宅啊。
0: 好啦，这讲一个实在话，你无拄着想要开这钱，要去做这代志。我咱的讲，说我们台湾嘛，台湾在这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有很多的建筑法规哈，有所谓的核心的改变哦，包括哈有四大核心啊。那我简单讲一下，重新哦规划地震带跟提高耐震系数哦，还有这个严格规范哦，咱未来基础的施工细节，然后再加上有纳入近断层效应与地盘类别，地盘的类别，最后一个就是防范软脚虾的建筑物。好，那其实有一个分水岭，所以你哪个买厝哦，哪讲卡精明的房仲哦，伊一定甲你讲啥，说你哪要买厝哦，咱台湾哦地当较济，哪你哪买厝哦，最好选择买什么呢？民国95年之后，就是2006年之后才盖的房子， 因为他2006年之后盖的房子都是符合新的防震规范。哎，听众朋友，干嘛就奇怪啊？921不是1999年吗？啊，想那到2006年的房子啊，这中间六七年的空白跑去哪里了？是因为所有相关法规的完备建筑相关法规的完备是到2006年之后的所含核发的建造才是最严格的，所谓针对于地震的防范的最严格的这个的证照还有这个法规所以你还没被除，有个小 tips 2006年之后的房子会比较保有保险。
1: 好嘞，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讲哦，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地震呢，伊是发生在那个首都卡拉卡斯以西哦160公里的所在哈。那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阵，多好是国定假日哦，有真侪民众都在家里哈，所以突然的这个地震剧烈的摇晃，造成大量建筑物瞬间倒塌哦，街头呢弥漫着粉尘哦。灾区一片狼藉，所以说人说目前来说虽然还不知道确切的死伤人数，但是其实有一个预估说可能死亡人数有可能破万，有可能破万，所以咱都啊目前，其实第一时间因当这委内瑞拉当局嘛，讲一切状况还好。你看这么严重，因嘛出来讲还好还好哈，所以呢，撸来阿贝亚的讲又死几个人几个人，到现在哈，然后可能有可能死伤人数或者是死亡人数，可能就单独破万哈。来，咱来进攻格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哎呀，姐姐妹妹婆婆妈妈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齁。那个规回的姑宅郎也有啊啦齁。身材到位，衣服穿什么都只是点缀齁。身材到位，衣服是点缀齁。身材无敌呢，那年龄就沉迷。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的类似咱今嘛点人人咧讲的冻龄冻龄齁。冻龄冻龄不是说跟他那个脸皮看起来那个齁。纵然你脸皮保养的花了 很大的时间功夫去保养脸皮，但是你身材不到位，远远看五米开外看你还是个臃肿的大妈。大妈为什么就臃肿？人啦臃肿起来对不？你颔棍啊缩底啦对不？脚只偏高高啦有啊背部不要厚厚的或者是肩这个手背绑就比较粗粗的比较肥厚的那就是臃肿的大妈身材呀，巴多汤啊，巴多汤啊，个汤一坨一球哦，一球。所以身材来，咱看下有时间那个条件，比如介绍巴西的一对目前金氏世界纪录最长寿的这个三姐妹金氏世界纪录记录哈。一共一般人认为都觉得长寿啊，就是你要运动啦，你的饮食啦，什么营养啊哈。一共等一下我们再介绍这一对的这个。三姐妹，因为但是在他们三姐妹，他们觉得是基因呢，是基因啊，什么基因呢？等一下，咱再告诉当然，每个人的说法不一啦。其实我感觉，其实他们也有做到饮食跟运动啊，只是因个好那个饮食跟运动，其实就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底，因无特别去安怎饮食，特别安怎去运动所以讲大家要保养，真的是要保养，有保养有差啊，保养为对一步。来控制身材，身材呢先控制哈，控制以后不要过度肥胖臃肿哈。好，这个阿春呢就是可以努力哈，真的你就可以达到冻龄啊！我这个底安呢要充满自信，有保养有差，护理元素爱加，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植物的哈，植物的它里面的成分除了我女性最需要的哈雌激素啊，好的是植物这个荷尔蒙好这个雌激素。对，大豆异黄酮素，然后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姜黄素，好，阿哥有细胞修复的脯氨酸，阿哥有舒缓助眠的洋甘菊，对，阿哥有让你舒缓好睡的芝麻素，真的太好了，护理元素。所以姐姐妹妹，尤其你啊40岁起来了，你开始 哦，这经期不顺啊，心情不美丽啦、啊，这个你拢食护理元素哈。哦嗯好啊，睡眠又很不 OK， 对不对？好，在这里的加护理元素，好，在真正是爱加护理元素。
0: 对啊，
1: 哎，我说都加了，你有差？大概一个月，你家己也明显的有感觉啊。啊，加愈久，你得愈哦，你得愈惊人啊！吼、去甲对人拢目睭看到你，目睭都安尼，吼，眼睛为之一亮，猫咪人啊，吼，就开始哦。一阵啊，无看你去做医美呢啊！你哪会愈来愈少年，个水个少年吼、嗯，大家拢看我的对不？吼、嗯，敢那你是千亿总裁嘞吼，安尼大家拢看我的，那么问你到底是吼哦有什么闭关呀？等金马人直接联想，那么做医美才有那么好的效果，对不对？没有，其实就是好的睡眠，然后咱的体内荷尔蒙在得到补充的时阵，你就回到那个一二三十岁啊，那时阵荷尔蒙正。旺盛的时阵，对啊，哎，迄阵讲我水的我水，我有水的我有水哈。护理元素爱加，我等一下再说一个我自己朋友的例子。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
0: 对，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哈，富二代，
1: 对，植物的哈，植物的哈，这天然来的成分咱都要讲啊哈。护理元素，护士的护，
0: 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
0: 加说一说，说起来说，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有一个朋友，以前跟我出国很多次很多次哈，啊，可是嘛还是很好的朋友啊。每次我那几人啊，这大家底下聚会哈，啊是聚餐的时阵，我们就啊有时候就会兴致来，你然后一起出过国去过哪里？有时候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聊聊聊啊，就讲到哦哪一次去哪里的时候，我每一次讲到我这个朋友，我都是伊拢讲，伊那听我咧搁咧讲这件代志，伊就讲你看搁咧甲亏啊，搁咧甲亏啊。因为我这个朋友哦，现在啊经过这么久哈啊，年纪也大，也进入这个女性更年期啊，所以身体也毛病多啦，然后身材也已经有，当然不复当年啦，但是我这朋友他最美丽的当然也不是身材，他最美丽的就是那个脸蛋，他的身材就是少年的时候大家打个东西看苗条嘛，啊，现在稍微有年纪啊，当然就会比较肥胖一点，臃肿一点，但是他的脸蛋还是依然是那种小巧精致的那种瓜子脸呐、啊，所以哦，先哭是大哭，但是脸没有差很多，但是皮肤有差哦，皮肤都有差啊，所以讲吼，我拢会记得讲，较早伊跟我出国的时阵哦，我拢定个开玩笑，其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没那么夸张啊。有当时啊，大家朋友大家开讲嘛，啊，就当啊，就跟他冷笑话，我拢讲哦，你唔知伊较早吼，那跟我出国的时阵吼，哦，一团内底尤其查甫，那看伊拢安尼，哪看哪滴水暖，伊就。哥跟你讲啊，你过来啊，你过来，你过来，我别跟我讲啊。我讲这话拢有根据，我无我别讲是，当然我承认我讲的夸张一点。真的啦，哎呀，我也记得吼，啊，伊个瓜子脸嘛，啊，都人水水啊，吼，啊，各种吼，安尼温和啊，吼。然后呢，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皮肤就是那种吼，有光泽的亮，吼。皮肤啊，那哦，一平时是拢吼足朴素的啊，无咧抹啥啊，但是咧出门时阵，加减有抹一个啥呢吼？哦，嘿，皮肤就是那种很有光泽的亮度，有那个亮度。所以其实我记得，但是伊家己可能伊无注意哈济。好、哦，我这个朋友还算朴素的哈、哦。啊，我就甲讲哦，你唔知你阵啊咧哦，面皮金细细啊，个迄个吼啊瓜子脸蛋，大家看到拢安尼看个老地暖。其实每次我讲这个。伊拢过来啊，过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爽。所以讲哦，人就是安尼，慢慢有年纪，已经嘛，好这几年是身为更年期的一些妇女毛病所困扰。所以我讲哦，真的要保养哈，谢谢护理元素。嗯。好，对不起哈，广告讲完了。我刚讲我那个朋友又讲到哈这个产品哈，好哈，这个其没有关系的。好。好，等一下哈，第二小时咱再来讲。 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目前的世界上最最长寿的三姐妹。三姊妹都超过100岁，目前都还活着啦。好，

0: 那第三就蛮难打完哦，肥胖率真的是哦蛮严重的哦。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高达哦，就我家里有成年人哦。成年人肥胖率，
1: 全国肥胖率的
0: 成年人，对，当然了，全国全国
1: 肥胖率哦，肥胖率，我想应该有没有分说很胖，或者是说
0: 就肥胖率，就是肥胖率，
1: 肥胖率哦，应该可能有到将近40%的吧？
0: 错，南台湾成年人就卖肥胖率哦，高达51.3%，
1: 就一半的人，
0: 两个人来对都这样，是体重超标哦，然后这个。这个全台湾县市前三名胖的胖胖城哈，这个云林第一名哈，
1: 云林
0: 阿哥来的是第二名，都是也是六都第一名，高雄哈，啊再来就是花莲哈，全台最胖城市的这个前三名，这个台湾的成年人呢，十八岁以上这个过重跟肥胖率已经突破了51.3%，其中哦，男性跟女性，他刚刚我们说成年人嘛，成年男性的过重比例哈，超过43%哈，长期居于东亚最胖国家之首。当然齁，就是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所以其实一出国一看，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一看就知道了啦，
1: 身材真的是比较不 OK 啦，
0: 而且被世界肥胖联盟齁点名为亚太地区体重危机的重灾区齁。啊上面一个肥胖呢，我们等一的定义啦，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齁之后要给大家界定一下，诶，你是不是也在这个体重超标之中齁，快要接近，
1: 是不是这51%多里面
0: 快要接近呢，还是还离得很远哦，先休息一下。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来来吼，廖盖姐，头来讲的这个台湾的肥胖数据吼，但台湾国民健康署吼，噶这类吼。BMI 定义吼，超过24%就是超重哦。BMI 你家己身体的 BMI
1: 超过24就算肥胖了。
0: 没有、
1: 啊，好，不是哦。
0: BMI 超过24叫做超重、哦、啊。但是你要定义肥胖哦，其实叫我们国民健康署 是定义说 BMI 超过27就是肥胖。
1: 哦、
0: 你24一个超过24，你就是超重了啦。啊，24到27当中是还没有肥胖，但是你过了27哦，就是肥胖哦。然后呢，健康的状况呢，咱起码成年人哈，每两个成人之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
1: 嗯，
0: 好，但是我们看儿童。其实儿童嘛，真严重嘞。儿童跟青少年哦，咱讲儿童跟青少年，每三个学子来对哈，就有一个人过重或者是肥到达肥胖的标准。所以难怪小时候胖不是胖错，但就把小时候胖，长大更胖。咱台湾哦。啊，这个区域的差别，那他有共轨嘛？哈，这上肥胖率上关的是云林关，啊六都上关的是高雄市，啊造成肥胖原因哦，知道数据，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说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加工食品哦，太多了，高油高糖的美食文化，啊个有一个手摇饮的普及啦。
1: 打钢钉，
0: 打钢钉，看东叔的店啊，下午啊，我才不知道要订什么手摇饮哦，打钢钉要订物件，太方便了啦，太方便，而且起码 Uber 又很方便哈，咔嚓你买一个手摇饮，还是买一个家，你该行路出去哈，想讲啊，好远了，算了，就省一餐不要吃或不要喝，起码手机一拿起来，突突突。哇，就马上送到你家门口来，连动都不用动。
1: 嗯，
0: 欸，这样子真的是蛮糟糕齁。
1: 嗯
0: 啊，那这吃的方面齁，另外动的方面，就是咱变成起码静态生活刚好工时都比较长。因为咱起码人就是啊，上班都可能8点钟、9点钟，你公司等个处理，要叫一个去运动，烂了齁，太累了，太累了。那这个又缺乏齁行走的空间跟这个环境齁，就像咱起码现代人的活动量不足，然后做一个就是遗传加荷尔蒙，其实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哦，慢性疾病哦，部分那个族群因为肠泌素荷尔蒙失调哈，会影响到你的体重。咱讲的刚刚共轨嘛，我们人生有三个年龄段，就是急速衰老的三个年龄段，44岁。70岁，啊，噶不，44岁、60岁、噶78岁，其中哦，其实我看来哦，很多都是人生的下半场哦，身体的这个慢性发炎哦，就是咱这个身体里底哦，我觉得刚刚会那些发炎，就是刚刚会那些嘛，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肥胖率太高，你大口。你大口就是你身体内底咧发炎，所以真的啦，我们现在国民健康很重要。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富足、很富裕，想吃什么哈，随啊什么好吃好料、高级的食材哈，要吃到饱很多。但是呢，我们哈现在台湾也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要吃得巧。哦，要吃得好，吃得巧，但是也不要过量哈，不然的话，南台湾哈这类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很多的一些慢性的相关的疾病，包括南点来讲，失智症、失地症，其实嘛跟身体发炎有关系，所以哦，大口真正一点好处都没有，就他就没有分享，我们台湾的肥胖率。

0: 好来哦，来来来，咱来介绍呢。目前呢，哈，还活着的哈，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这个已经确定哈的啊，最高龄的姐妹，而且是三姐妹，就在巴西
1: 哈。Brazil，
0: 哎，巴西，南美洲巴西，三姐妹啊，合计起来几岁呢？
1: 几岁？
0: 316岁。
1: Oh my god！
0: 嗯，对吧？合起来316岁，
1: 嗯嗯嗯，
0: 哦，
1: 平均姐龙超过100岁，
0: 对对对，龙百几岁，
1: 平均百岁的三
0: 姐妹，而且三个都还在哦，嗯、三个都还健在哦，哎、欸，这是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的姐妹，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学术团队，我该讲金氏世界纪录，伊就是哪都要有这种吼破纪录的吼，伊拢一定会去了解原因，去调查到底吼，就是是什么什么有什么这个长寿秘诀啊，你好。接金氏世界纪录就跑到巴西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来你好哈，小公 pocket，
0: 来你好
1: ，Hello。
2: 喂，哎，那个淑君吗？
0: 请说。
2: 哎、嗯，我有问题请教一下。
0: 直接讲，
2: 哎，是，我扛我来干嘛？就是今年才这样子，根本两个膝盖都安了，那是怎么了？
0: 嗯、你膝盖关节的不好啊？嗯。你开始会感觉安安，僵硬僵硬，
2: 紧紧好像重重的感觉。
0: 不管是膝盖吼，安尼安安僵硬僵硬，还是脊椎吼，然后腰有当咧压起来，还是要徛地咧，吼，那个都会觉得比较困难，有一点比较困难，吼，较唔是安尼轻松啊，迄就是拢关节，吼，脊椎关节、膝盖关节哪一个部位都一样，手的手关节，吼，手举起来不方便，指头凹弯不，吼，僵硬，这都是关节，吼，咱的关节全身200几目，吼，迄就是关节。解不好啊，一定爱食钙油啊，配合咱的钙粉哈。嗯。
2: 哦，你说开始在退化了？
0: 哎，退化啊，关节在退化啊，
2: 系、
0: 啊、
2: 哎，是不是安怎？
0: 无安怎，就是退化。有已经安怎无唔对，就是退化的迄、那个。
2: 前兆。
0: 唔是干那前兆，已经现象都出来了哈。
2: 怎么了？
0: 哎，啊，咁跟你讲关节派啊吗？你就是你迄个连接咱那个关节迄、那个肉迄、那个骨相已经萎去啊，系啊。啊，所以你这没有什么带动的力量，咱爱有一块骨相啊，啊，软骨就是咱关节软骨就是骨相，简单讲就是你的咱的弹力，我们的弹力哈，哎、欸，
1: 时间够啊，需要保养啊，
0: 对啊，就是安怎，
1: 跟车同款啦哈，
0: 不是前兆，也不是前兆的，时间够啊，已经用久我磨久派啊，
1: 零件磨
0: 派呀，
2: 你
0: 介意
2: 要食我久够感觉？
0: 你家己食都有感觉，嘿，你家己食家己感觉哈，哎、欸，一定是会有感觉的，是哦、但是你不要期望一天两天有感觉。好不好？哦，
1: 加油！
2: 哎，
0: 你可以三餐吃哈，三餐啊，饭前两颗哈，啊，钙粉你几西啊，咔咔加买几西啊，等一下这样子搭配哈。
2: 哦，三餐一餐两颗，
0: 哎、欸，一餐两颗，哎、欸，啊，钙粉吃两餐就可以了哈，就这样。嗯，
1: 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嗯。嗯，加油一下哈，爱狗啊，爱狗啊。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在金氏世界纪录包括我迄个巴西的圣保罗大学，这个研究团队也特别哈，去这个这个到这三姐妹家哈，去跟哦这三姐妹啊哈，你看，
1: 去了解一下
0: 哈，对对对对，你看这
1: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0: 颁发金氏世界纪录哈，
1: 哦对，三姐妹啊，这个停，
0: 拢百几岁啊哈，
1: 嗯嗯，
0: 欸、看起来好像都瘦瘦的呢、
1: 嗯
0: 啊、真的不能太胖、哦、看起来是这样啦、哦、好、哦、啊改问嘛先做这种调、哦、查、哦、问说啊您刚刚欸为什么你们姐妹啊呢脚脚齁弄个健康啊这等会
1: 去、嗯、为什么齁
0: 因公啊呢因公啊大家都说什么要运动啊要饮食啦但是齁因三姐妹啊公啊呢我们认为是基因他这样子讲、
1: 哦。对啦对啦这三个人
0: 伊讲啊是基因呐、啊、哈啊基因是什么基因呐、啊？伊讲吼简单讲吼啊，伊讲我们的长寿健康秘诀归功于什么呢？三姐妹异口同声都归功于妈妈的味道。
1: 嗯，
0: 他说归功于哈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好，三姐妹拢安尼讲哈，什么妈妈的味道呢？好，伊讲从小的讲啊，伊讲从小我们就吃母乳。 就是妈妈亲亲哈，这个亲喂啦哈，就妈妈亲身哺乳啊那的掉哈，一共哦尽可能啦哈，尽可能就是哦吃母乳哈，然后呢，阿姨讲母乳加加工啊，爱添加迄个副食品的时阵，迄阵加加副食品，如果还不到加副食品的时阵，就是都吃妈妈的母乳啊那的掉哈，好，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啊，再来哈，稍微大一点的时阵，一共温收五加。菜我都是妈妈亲手种的，都是妈妈亲手栽种的啊，亲手烹调、亲自烹调的蔬菜啊，蔬菜。然后代表因家己拢有种，妈妈有种菜，吃很多蔬菜。好，因讲笑安那讲，因讲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哎。
1: 新鲜的食材的，
0: 就是啊，对，现在菜很啊很慢的，
1: 其实都是原型食物嘛，
0: 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哈，而且因公我们从小我们就常常在河里玩耍哦，我们游泳，我们也会钓鱼啊，把鱼钓回来煮鱼哈，然后我们也会去抓螃蟹，然后呢把螃蟹把鱼哈煮熟了，然后再拌进那个什么木薯粉。木薯粉嘛是天然的木薯去磨成粉了，然后呢就做成这炖螃蟹，一共很好吃，所以从小都是妈妈安尼用人家啊，你从小的生活都是安尼啊，然后到他们自己做妈妈的时候嘛是安尼啊，然后到就这样到现在老了也是安尼啊，三姐妹都说我们都是安尼，我们都是靠着妈妈的味道这样子吃个百几
1: 回。没有，我们撇除掉做什么吃母乳，他们其实咱头先讲诶，就是这一些吼，那人生的下半场吼，咱前两天讲过嘛，要过得健康吼，其实因做什么刚刚做掉呢？
0: 因为在劳动啊。
1: 不，那你看，我讲过嘛，讲吼，咱如何科学干预吼，如何抗衰老吼，逆龄抗衰老，得就是讲咱前两讲过，力量训练跟有氧。你看因伫菜园啊，满菜。
0: 啥物拢亲自亲为。
1: 菜园啊，逐天去菜园啊，菜。
0: 你种两个啊菜都好，你种不会啊。
1: 伊逐天咧做代志，伊袂感觉忝嘛，他不会觉得说哦，我为了健康，我要为了活得久哦，所以我才去菜园啊，满菜。嘿，就是伊的日常生活。啊，过来就是咱头先讲嘛，哦，咱讲过地中海饮食抗炎，地中海饮食简单的一句就是原型食物嘛。应该你去菜啊，买菜啊，吃橄榄油
0: 啊，自己造种的，
1: 自己种的，
0: 自己也有劳动运动。
1: 对啊，我相信因哪去打工去菜啊，买菜，因弄完了下高嘛。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社交哈，跟有社交，跟人家有社交，然后啊，鬼刚走了一点就忝了，所以困眠真好。所以他们三个人虽然活得很久，
0: 已经把这些
1: 当然
0: 健康长寿的条件已经
1: 融
0: 入在生活里面了，那就是他们从小的生活。
1: 对了
0: ，小时候妈妈都是安内吼，因为先娃很大安内来，到后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也就这样。
1: 其实这个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说，基因对长寿影响大不大？大，但是也是不大，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阿琼英这三姐妹都活到100多岁，那当然就是影响很大嘛。但是
0: 因为三个都嚼嚼安尼长寿，
1: 但是咱无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到100多岁嘛。可是我们可以活到平均的寿命就长寿，因为咱台湾已经八十几岁嘛，八十几岁，那我们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靠我们三个刚刚讲的东西嘛，好，运动、饮食、睡眠，还有良好的社交，真的这个很重要。要活得健康，啊，不，你活得长，你讲拢卧床，都不好意思
0: 啊。哎，讲啊，三姐妹啊，我拢有咧小吹啊，
1: 对啊，下高嘛，
0: 啊，聊哦，你做哦，你种的他妈都哦，种个遮水哦，你够种百香果哦，啊，恁孙当时要回来哦，恁囝喏，哎呀，就这样，就也是有社交嘛，起码干那三姐妹啊，都就有通拉咧啊。
1: 对啊，我就他们的把应该长寿的这种生活已经落实在生活里。
0: 好，所以说哦，这是金氏世界纪录，还有巴西圣保罗大学哈，而且研究团队去这对三姐妹家里哈，他们做出来的简单呐、啊。当然，他报道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个结论呐哈，结论我是取这当中哈，哎这类、個、啊取这几挂这重点啊，那感觉就
1: 没有
0: 报告哈。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在世界上最长寿的，好，娇娇三姐妹总共加起来316岁啊。

0: 咱这点钟过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0: 啊，来这点钟过，咱听众朋友哈，哎，大家也分享关注一下各地的这个目前天气，阿是讲下雨的状况哈。好来啊，那听众朋友大家要互相关心啊，分享一下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
0: 啊，你俩有在落雨不？你俩好天不？哈，啊，你有应用到不？哈，或者是今麦天气如何？龙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
0: 你好，那你把它登记啊，来0928哈，你个重打哈，0928电话，来，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喂，再见，不讲话，不讲话，不再见了。哎，请讲。
1: 对，请说，请说，
0: 请说。来，再见哈。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0: 破解
2: 了，你都，哎呦，我拢未当出去呀。
0: 哦，你也对，嘿。
2: 我在林边呐，音乐足恐怖的。
0: 林边音乐足恐怖的哦，吼。啊，时阵我那个在落吗？嘿。
2: 因迄落今麦就停啊，好，阮咧因要因到门口，阮拢物件紧搬完啦，阮只足可怜咧，出去车拢抛锚，
0: 哦，真的吼，好，林边吼，好嘞吼，屏东的林边啦吼，屏东哪边好，谢谢，好，大家吼再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3: 嘿，迄个护理元素感，迄个硒感会当做只，
0: 啊，可以的，谢谢，嘿，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没关系的听众，
0: 哎，你好，嘿，
4: 我住在东山，啊，我今天嘛未当上班。
0: 哦，台南嘛，吼，台南今天也停班停课啊，东山也按目前呢，目前。
4: 我拢伫房间啊，无出去啊。
0: 目前天气外口落雨无？嘿，哎。
4: 我有开窗啊，门家看，一直湿啊，我听阮囝讲三有落雨啊。
0: 哦，好了解，安尼了解好。好，谢谢你。
4: 台南较无遐尼严重，敢那你伫讲，甲拄我迄个姐姐讲。
0: 屏东，嘿，嘿，屏东伊哪边？
4: 我顶摆听恁这个节目。
0: 哦，第一下锁定。
4: 我都学白转啦。
0: 哦，锁定，咱每工是10点到12点现场播出，哈，嗯。
4: 好
0: 稀哦，
4: 恁的护理元素是在食暖。
0: 啊，来讲过，食袂困的，啊，食查某人荷尔蒙降低吼，啊，情绪了乱啊，人一直操劳啊，对啊，压榨啊，乒乓枪啊，哦，情绪袂定调啊，嘿啊，心情不美丽啊，嘿啊，嘿。
4: 哦，我了解。
0: 护理元素哈，啊，佮好困，佮好困，嘿，吼。
4: 没有，
0: 嘿。
4: 啊，谢谢你，我佮听看卖咧哈。
0: 好，谢谢，祝福你，吼。
1: 咱头先算较有台中市的朋友分
0: 享，
1: 台中市区啦，市区，伊讲即马吼好天啊，天气乌阴乌阴吼，无落雨，啊嘛，即个无水，无淹，没有淹水，也没积水吼，这台中的朋友分享。
0: 好，是的，哈，啊，来，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昨我看迄个屏东有诶住户吼，安尼吼，眠床拢淹水啊吼，伊咧困诶眠床拢淹水啊吼。结果呢，有记者去甲伊遐咧甲采访诶时，来你好，嘿
1: ，Hello， 嘿，你好，
0: 你好，来，请说，嘿，
2: 一点的低，
0: 哪里？先说哪里，嘿。
2: 基山
0: 好，谢谢。目前一点在低啦。
1: Hello， 你好。
0: 好，谢谢啊。哈，来你好。Hello。
3: 啊，我给个
0: 小军
3: 你好。
0: 嘿，小军。
3: 嘿，啊，我桃园大溪啦。
0: 哦，桃园大溪嘿。哎，
3: 啊，我顶个吼，这关节炎吼，安尼痛啊吼。啊，我听到恁这部讲有卖了钙油钙粉啊。啊，我就甲恁。先叫一罐来吃，吃了我真有效呢。
0: 哦，有效，真有效。
3: 我足认真吃，我一天吼爱吃三遍。
0: 哦，水，
3: 规个手拢会抽疼哦。我吃一罐了吼，好吃济呀。
0: 哦，一罐了都好吃济。哎，
3: 所以讲哦，我就了后。恁有优待吼，我就叫3万块。
0: 哦，
3: 啊，我今嘛哦，搁食两罐贵啊，安尼，做一个好去，
0: 做一个好去啊。
3: 我今嘛哦，得食保养。
0: 哦，水呀、啊。感谢咱汤大家的
3: 大家都
0: 干先干吼，你干小姐、简小姐吼，感谢你啦，吼。
3: 食了吼，是真好，啊，规身躯较袂抽疼。
0: 哦，水干呢啦，那真好吼。
3: 关节吼，慢性关节炎。我年岁也有啊吼。
0: 你几岁？
3: 我80。
0: 哦，是。
3: 啊，我头一遍甲恁听到恁的节目，甲恁叫吼。
0: 哦。
3: 你管我如安尼。
0: 对对对，
3: 认真家食，刚食三遍。
0: 哦，水啦，哦，食食好，
3: 食一个吼，
0: 拢好，
3: 做一个袂抽疼。
0: 哦，水，谢谢。
3: 继续阁甲恁叫30000块。
0: 好，谢谢。哟，好来，
4: 小军，哎，是，你好，
0: 哎，
4: 嘉义天气今麦天气足好
0: 诶。哦，嘉义天气今麦足好，好，谢谢。
4: 天足光
0: 诶 ，OK， 好，谢谢。以上即马听起来吼，目前呐，敢那有卡入来贵个所在，都是拢唔是湿湿啊，好啊，无就是好停啊，安尼吼，甚至也有讲迄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的吼。来，你好，嘿 ，Hello，
5: 哎，我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5: 太出太阳了。
0: 哦，台中太平出太阳，好哈，好，很好哈。
6: 别管以后将如何。
0: 来你好，
7: 我们宜兰这边下大雨
0: 哦，宜兰正在下大雨哦，宜兰落大雨，好，
6: 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有。
0: 屏东的听众讲，拢做不拢歹去啊啦，桥啊吼，桥啊，茄子啦吼。可能因到种茄子吼，四分拢什么四分拢对袂无啊？茄子四分都没了，四分是啥？四分色还是四分地？
1: 四分地吧。
0: 种四分地茄子啊，吼，伊讲茄子四分都没了，安尼吼，所以讲吼，这种落雨天气对一寡这个啊农吼务农的种农作物的人来讲，真的就是。就对啦吼，恁大家干那讲啊，落雨有积水哦，淹水无？啊，你们知影阮做农的呢，农作物拢无呀，一年的心血都就这样泡汤了。哦，所以讲吼，这啊真的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1: 没有错，没有错，辛苦哦。
0: 哎，来你好，
1: 嗨你好，
8: 两位好。们这边是丰原，现在挺雨的，出太阳。
0: 好 ，OK。
1: 听看中部地区，台中现在听起来好，
8: 对。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台中跟那他讲这彰化是嘉义哈。
0: 好，新竹市哈，新竹市都正嘛宣布停班停课哈，好，新竹市停班停课哈，谢谢。

0: 我都讲屏东嘛，昨天那有记者去访问哈，啊，有一个住户啊，哈，哇，伊个名称哈，哎、欸，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
0: 嘿，
1: 我家高阳主管，
0: 主管
1: 在落大雨，
0: 主管今嘛在落大雨，吼，
1: 好，
0: 谢谢哈，好。我讲昨天那个屏东的不知道屏东哪里哈，结果呢记者去，伊讲哦，我眠床拢要浸水啊吼，甲翕起来，伊要房间啊看，迄眠床草啊伫水咧扑咧扑咧扑咧，啊结果呢吼，记者以为是这个住户太太咧创啊咧话，两支坐烟头啊，啊两支脚跪伫烟头啊咧食泡面，
2: 悠悠哉哉。
0: 就记者讲哦，安尼佮干那嘛袂歹吼，伊讲啊无变暖，
2: 啊袂变暖，你即马咧饮水，你要做啥拢无落。
0: 对。啊，然后伊就带记者入去，伊家讲我的眠床拢会淹水啊！带记者入去看，哎，眠床已经伫遐咧扑咧扑咧
2: 啊！
0: 哦，啊，记者佫问伊讲啊，要安怎？啊，你记者问这话要安怎？啊，要安怎？啊，要安怎？伊讲啊，要安怎？啊，这张眠床大概是歹也无效啊，啊，都爱佫换，无要安怎？
2: 对啊，即马嘛袂当做
0: 事。你问我问你无要安怎？哦，啊，伊讲伊咧食迄泡面哦，伊讲吼，嘿，阮的迄个唔知讲乡长还是啥物长啦，啊，就讲有泡面啊，就叫阮去摕。我就提灯来吃啊，提灯来泡面。哦，坐伫迄个积水的厝内底，积水积那么高，爱坐迄个椅头啊，吼，所以爱坐椅头啊，就无得浸得淹得水吼。啊，坐底下吃泡面吼，安尼嘛是苦中作乐吼。
3: 我的心在颤抖。当我
0: 来你好 ，Hello，
2: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只熬你啦，只。再去落真大个雨，啊，即马雨就啊停。
0: 哦哦好，
1: 乌阴天，
0: 乌阴天，吼，那雨停啊，乌阴天。
1: 也足害啦，只我有咧倒去。
0: 哦，对啦，嗯嗯。
1: 乌龟食真害啦，
0: 对啦，对啦，
1: 常用要冻袂掉，
0: 对啊，
1: 嗯，要烧，要烧。
0: 就做起来，嗯哼，真做，真正有影，嘿呀，好，好，哎，好像今天早上哦，安尼个听起来北中南今那个下早起吼，都下大雨，嘿，但是现在都缓和，哎，听起来啦，吼，南部也是啊，早起嘛是落雨落啊，吼，就大啊，中部也是啊，因为但是今嘛拢停啊，北部也是啊，吼，好，今天早上都有下，全国这个早上的时间都有下大雨，吼，现在都听起来几乎都缓和了，吼，啊，但是这两三天还会下哦，吼，会。

0: 虽然讲吼，这两天咧落大雨嘛，但是这个庙咧关这铜锣阵吼，今仔日要普发吼，这个现金8500块哦。庙里今天没有停班停课嘛，所以公所还是有上班吼。现在公所安排吼65岁以上的长者哦，那个采这个转账到敬老金的敬老账户的方式吼，然后其他部分吼的这个乡民他们是直接发放，所以你看，就是65岁以上的钱转在你的口子里底。未满65岁然后有资格领取的，就是排队现金领取。哦，这个真的很好呢，8500块呢。哦啊，这个铜锣阵吼，他们
1: 啊，是安那那发
0: 就是他们有盈余嘛吼。哦，对，说今天发放3个村呐，金额吼800几万吼新台币，总共有900多位乡亲可以受惠哦。然后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亲自领取的乡亲，可以到下个礼拜去补领。
1: 哦，嘿咯，嘿，你要几个大龙走足紧的，来你好，嘿，嘿。
2: 有人在讲肉粽，我讲一下。
1: 五月节过啊，你讲。
2: 无，

0: 还是什么
1: 怪怪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
0: 来来来来，我们今天听
1: 发的怪怪的。
0: 本来规划每个人普发5000块，但是受惠于啥？最近很夯的哦，美光科技园区哦，入驻铜锣科学园区啦，替这类哦铜锣乡公所哦挹注9000多万的契税，所以就再多加码3500块。嗯，应该这类苗栗铜锣有受到所谓的竹科的是外溢的现象啦，包括很多这种科技厂一地新店不不得啊嘛，就往苗栗去盖，所以铜锣乡公所。哦，起码讲五集哦，对啦，对啦，所以哇，给他的带把给现金哦，两大袋的这个哦，这个钱哦，放在这桌上，等这个民众来领哦，一个人哦可以领8500块，铜锣哦，不是铜锣，苗栗县铜锣乡而已哦，苗栗县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只有苗栗县铜锣乡。
1: 乡长，你得要个算哈。可怜，
0: 哎呀，啊，但是，那但是，伊嘛有这个社会科技厂啦，因为美光旗上，美光旗上，记忆体啊，
1: 对，
0: 啊，记忆体哦，从去年到现在涨了6倍哦，海力士也是记忆体啊，所以这个沾到边啊哈，铜锣乡这铜锣乡的这乡民们哈，也受这个 AI 科技之赐的哈，有可以领哦，补助金8500。

0: 前两天吼，有人伫高雄坐高雄轻轨，哦，竟然是跟我们台湾的最大咖啦吼，哦，坐坐同一班车啦，哦，搁坐伫伊对面啦吼，永生难忘，还有拍照留念呢吼。
1: 台湾最大咖是谁？王仁勋啊。
0: 台湾哇，来你
1: 什么的最大咖？
2: 我唔是讲中东情况无钱啊，啊，过来换，换
1: 铜锣香啊，铜锣香。
2: 我讲在中东讲我伊无钱，要讲过换。
0: 好啦好啦，
2: 那不够我钱啊。
0: 好好好。轻轨呢？高雄轻轨呢？
1: 最大咖，
0: 最大
1: 什么的最大咖？就台湾最大咖总统哦。
0: 不是啦，没啦，总统人没安尼讲啦吼。
1: 台湾办台湾最大咖是什么？
0: 马祖啊。妈祖啊，哦，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呢，最近南下高雄呢，哦，要帮港都进行增港赐福，进港啦，哈，进港减港祝福，哦，诶，护国大任务，哈，啊来，啊任务结束之后呢，神明的底下走在时代尖端了，哈。直接就解锁了人生的初体验哈啊！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妈祖婆竟然坐高雄轻轨哈，坐去对位呢？坐去大高岩大高岩的元亨寺，坐去元亨寺，元亨寺大家知道大高岩嘛？是不是那个寿山下那个元亨寺对啊？哈。好、哦，这朝天宫的妈祖婆就是坐轻轨哦。啊、哦，为了要迎接这个神级新级的大人物，高雄市捷运局吼、哦，特别全体总动员吼、哦，啊，个联系了这啥那个猫站长吼、哦，蜜柑龙吼、哦、出场哦呵呵，都出场哈、哦。啊，把这妈祖婆的形象呢吼，坐伫迄个捷运的啊、哦，坐伫迄个轻轨车厢上，啊，个该。用迄个一个安全带啊，吓咧！
1: 爱了爱了爱了！
0: 哎呀，没有妈祖婆坐轻轨，啊，看一边坐一边看风景，好、哦，袂使，无，唔是人家替的，无直接都可以家己坐哦，可以家己坐，啊个下安全带。哦，真有足侪人讲，哦，我那坐轻轨，我这竟然碰到这种神级的大人物啦，多荣幸嘞！哦，真的嘞，真的嘞，哦，你看，哦，几啊尊呢？哈，妈祖婆啊，边啊个两尊啊呢？哈，系安全带，坐上高雄轻轨，哈。

0: 惊死人呢！吼，这个苹果今年换了新的执行长嘛，九月一号要走马上任哦。Tim Cook 库克的时代在今年要结束，但是库克还没结束，新的 CEO 还没有上任之前哦，苹果昨天就公布哦，全球他们的捧个三品哦，要全球大涨价。惊死人呢！捧个包括这个 MacBook Neo 哈，这都是电脑 ；MacBook Air 也是电脑，还有 Pro 这一些三种哦，这个笔记型电脑全部涨最少两成，最多来到三成三成，起20%至30%啊！一共的理由就是安怎？咱头阿嘛讲过，全球记忆体大涨价，从去年到现在，记忆体涨了6倍嘛。所以因为今天这次全球性的这个记忆体大涨价，造成所谓的 Mac 跟 iMac 还有 iPad、Mac Mini 等等 Apple TV 等高阶的苹果产品全部涨价20%至30%。但是大家最关心的 iPhone 有没有涨价呢？目前是没有听说啦。
1: 重点是 iPhone 18当时要出来啦。
0: 目前唯一没有被涨价动涨的只有 iPhone， 因为 iPhone 本来就贵啊。
1: 对啊
0: ，iPhone 本来就
1: 个气都无天量啊，
0: 惊死人。所以这个涨价的这个消息一出，昨天苹果股价大跌。要求哎，这个今天哈，
1: 好了，
0: 现在真的是割韭菜割到。
1: 我已经等 iPhone 新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了，再不赶快出来。我这个机这有史以来用 最久的一只手机了，真的是有史以来用最久。因为这几年我就觉得 iPhone 手机都没有什么 新玩意儿，好不容易等到现在18、听说 有稍微有变化，所以我就太期待。
0: 但是可能也折叠，如果折叠式手机出来会可能是一个天价，可能也到，因为这个同样的这种三星的高阶的折叠手机的入门入手价格，弄啊7万几块代表，高阶的到10万块，
1: 安良为
0: 那个 iPhone 都那个他的对手三星都7万起跳了 ，iPhone 的最新的折叠手机不用7-8万，我觉得跑不掉了。
1: 看看嘛，看看他折叠的好不好看呐、啊？来你好，嗨 ，Hello，
2: 我
1: 今天都
2: 换苹果了，我今台积电光用苹果的手机。我们阿妹话，爸爸，你们话苹果，苹果手机不好用啊。他们都台积电都爱用苹果，攻击不见
1: 了。我拢用苹果诶，哈，我都一直用苹果的，我接下来也是要用苹果的。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起码三星哦，最新的这个三折式的这个手机啊，三折式的手机售价到快要最贵到90000、欸。啊，如果是两折式的话，也都要超过50000块钱。吼吼，
1: 嗯，
0: 吓死人！
1: 你好，
0: 好贵啊、喔嗯！
1: 你好。
2: 啊，预算拢感动了了，啊，感觉水灾的补助
0: 都未
2: 对
0: 来。嗯，问，
2: 六多
0: 要
2: 要
0: 算的，看像当医生的，
2: 要算的遐拢动的，嗯嗯，
0: 诶，
2: 拢动，
0: 看像当医生啊的，你
1: 吹像像动，吹像剩小啊，吼，谢谢，吼，嘿。什么人当医生的，什么人点油做记号，安尼的。

0: 来小君不给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叫咩人送？叫咩人送？同款搁调啦，伊搁落去就搁调啊啦。
2: 嗯
1: 哼。我爱大陆的，我就放去大陆就好啊。
2: 嗯。

0: 罗埃西亚吼，也有一个所在叫做名叫做宋子鸟村。
1: Croatia，
0: 哎，宋子鸟村哈、哦嗯，哎呀，知道吧？家哎，这个鸟哈、哦，有一种鸟叫鹳鸟，鹳鸟的筑巢在这个村里面哈、哦，筑巢的数量比村民当地村民的数量更卡多、哦。
1: 哎呦喂、啊！
0: 所以才会被叫做宋子鸟村嘛，哈、嗯嗯。春天来时阵，克罗埃西亚这一个出名的宋子鸟村，嗯哦、叫做奇哥奇、哦，地名叫奇哥奇，哈、嗯嗯嗯，它就会自动的来了很多大批大批的白鹳鸟，嗯，哦、这些白鹳鸟是候鸟，哈、哦，每一年都是为非洲的春天的时阵就会飞越千里回到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个。奇哥奇、哦、这一个村庄、嗯、那村民的屋顶上、哦、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哇归处顶每个人的屋顶都是、哦、被筑了很多的鸟巢、哦嗯哦、这个鸟呢鹳鸟就在这边、哦、在这个奇哥奇这一个村庄呢繁衍他们的下一代、哦、根据当地居民一个说、哦、这些叽叽足足，叽叽足足，这样整天叫不停的哈，羽毛贵客哈，把对于当地人来讲，不但是春天的天使，春天的信使、信使哈，更加是繁荣跟好运的象征。嗯，其实呢哈，大家拢知啊，我就讲讲啊，人啊狗啊，还是鸟啊哈，你若讲出国有狗啊，你要主动一直要对你，一直要对你，你得爱改哈，啊这个以后爱改照顾下来哈，好鸟来。捕告来捕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有鸟到你的家去筑巢、嗯哦、这种你也是要把它好好的款待、哦、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引导古族尼亚他就说、哦、屋檐下聚屋子鸟都来做修、嗯、他说、哦、我都好来给照顾我还差一点也没煮麻油烧酒给他、哦、做过来现在我的朋友这样说、哦、他说我都不敢去动他每天就看着他那个蛋、哦、又一颗蛋两颗蛋这样、哦其实这当然是由此一说啦如果鸟到你家来筑巢代表你家的这个风水啦整个的气场是他喜欢的所以你应该就要让他在那边好好的繁衍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对这个克罗埃西亚当地这奇哥奇这个地方这个村庄他也说他说这种这种鹳鸟是他们当地春天的信使也是繁荣欢迎跟好运的象征哈。奇哥奇是在克罗埃西亚最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哦、叫做龙伊斯克波列自然公园1994年的时候这个村庄奇哥奇被德国的欧洲自然基金会把它命名为欧洲第一座的鹳鸟村、哦、不知道怎么就是这个地方、哦、鹳鸟都是习惯来这边、哦哦、在他们的谷仓在他们的屋顶上筑巢跟欧洲其他地区的鹳鸟都是筑巢在树木上面还在悬崖上面不一样、
1: 嗯、
0: 对欧洲地区的东西是这样不是在树上还没在悬崖只有克罗埃西亚这个奇木奇奇哥奇奇怪他们就是在屋顶还是谷仓上面筑巢、嗯、那奇哥奇这个地方因为人口已经老化不然就是都外流、啊、有很多废弃的农田增加这个也导致哦，这么鹳鸟的数量有所减少哈、哦嗯，但是他们的数量目前来讲，每年呢，哦，这个飞来这边筑巢繁衍下代的哈、哦，这个鹳鸟的数量还是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哦，啊，因为家的是湿地嘛，哈，也要有湿地，所以能够提供鸟类丰富的食物，哈，所以他们的底家回来家也是，他们的繁殖率就很高，哈，平均呢一窝，哈，一宿大概拢会当布出三只至四只幼鸟安尼，哈，啊，那其他欧洲地区一宿，哈，一窝大概就一两只，一两只鸟，哈，嗯。 尽管呢吼，与鸟共鳞，有当时啊，我那我带来一挂困扰，譬如讲
1: 鸟屎很多，
0: 鸟屎啊，对。但是村民还是表示，鹳鸟哈，真的是哈，一共其实这些鹳鸟比他们还早来到这个地方，好，所以那对大自然哈是充满敬意，所以也就觉得说，虽然带来的会有那些鸟屎的污染，但是他们还是期待看到每一年哈这鹳鸟底下孕育新生命啊，哈。
1: 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地风景。
0: 对对对，
1: 来你好
0: ，Hello，
2: 我家是屏东县的新恒乡，我家姓水阿未提。
1: 哎呦呀，
0: 啊，有咧落雨无？今嘛？
2: 好湿湿啊，对对。
0: 好湿湿啊咯。
2: 我
0: 有
2: 家里的书棚。
1: 哦，
2: 家里家里会晒。
0: 好，家里会晒。
1: 赞赞。
0: 阿伯，你住底安喏？嗯。
2: 香油啊。
0: 哦，住底香油啊，家里会晒书棚。
2: 我先弄个家。
0: 哦，弄我的家。
2: 优惠
0: 是我那边哦，水哦，哦，
1: 感谢你的分享。
0: 查某人的香油就是漏尿了哈，也是失禁了、失禁了。
1: 那我的个性，这人的公文都是简单扼要、清楚，
0: 對
1: 不啰嗦。
0: 哎，那
1: 我干嘛先讲说？
0: 公公一大堆，吃了就对了啦。
1: 哎，对了，啊，吃了好，
0: 啊，吃多久才会知？只吃了就知了啦。对了，吃了就知了，没吃，啊，吃多久才会知？我那，我，你吃了你就知了。
1: Action louder than speak，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吃了你就知了。
0: 吃了你就知，哎，真正有厉害，大家都学了哈。嘿，好，谢谢，咱的拄啊，那湿巾的吃啥？苏鹏嘛。
1: 苏鹏，苏鹏，嗯，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骨头疼啊，退化的啊，吼，啊，喙齿酸软。有诶吼，迄食钙粉啦，骨头诶关节咧食钙油啦，早人吼，即今年咧扰乱诶，咧未困诶，然后拍脾气，心情又不美丽吼，后来吼，啊就是食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大家好吼。
0: 嗨，请
2: 问你，南部水库有
1: 甜无？差不多啦，啊，主要上大即个增温水库吼。
0: 增温水库足大诶啦，迄未迄咧。
1: 增温就全国上大诶嘛，系啊，啊，
0: 未欠水啊啦，简单讲，今年不会缺水啦。
1: 哎呀，
0: 未欠水就对，今年未欠水啊啦吼，嘿，嘿嘿。

0: 近韩剧来的一个铁拳教育、嗯、
1: 哇，很夯，超级夯，
0: 很夯的。那这当中这男主角哈，其实这个男主角也因为这出戏哈就很红很受欢迎，
1: 没有错、啊。
0: 那本来哈，这本来不是要叫伊是演男主角，
1: 哦是哦，
0: 不本来不是他，是另外一个，
1: 哦、
0: 啊另外那一个哈，伊就讲啊，他好像就是
1: 卡有
0: 他另外自己
1: 有撞期啦，
0: 对对，他想要接的一些活动啊，是啥啦，哎、嗯、呀、啊、对吧？所以他就拒演的丢啦，拒绝了
1: 档期，没有说拒演啦，档期敲不上了，麦克他拒演，
0: 另外那个代志较重要啦，啊、对伊来讲较重要啦，啊、应该是
1: 安尼啦，对 对, 對, 對,
0: 對啊，所以后来就找上这个叫做金武烈哈，五郎公哦，金武烈哦，其实金武烈这个铁拳教育男主角，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演出之后呢，竟然有人说，其实刚看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不帅。
1: 嗯，
0: 好，还是因为这一部戏红了哈，啊，一个演迄个很严厉的、很有正义感的教官，哦，这个角色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多人说哦，好帅哦，就好帅。但是呢，其实会说他帅的哈，女生比较不会觉得他帅，男生每个都说他帅哈。但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的片，我就觉得他帅，所以我才尴尬讲哈，因为网络上我就讲在讨论哈，我才发现哈，原来他很多女生不会觉得他帅。帅，可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帅？他之前我看他一部那个啥《极恶对决》哦，跟那个啥，跟韩国那个胖胖啊，那个壮壮胖胖
1: 马东石，
0: 马东石两个演过《极恶》。
1: 应该说啦、嗯，现在的网络上主流媒体的，
0: 拢个黄生黄生的，
1: 主流媒体觉得，或者是说社群媒体会觉得帅的，都是现在，因为来我们先拆解嘛，会在媒体上或者社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喜欢的帅哥或的帅哥的，应该通常年纪会都比较轻呐，有在用这些社群的啊，起码年纪比较轻的人喜欢的这种觉得帅的，已经是不是那种阳刚味那么重，他们就比较有喜欢阴。柔哦，或者是比如像于朦胧那种、嗯、哦啊，那个白净的、嗯哦、白净的、嗯、啊，像这种你说那些那个男主角跟他
0: 金武烈，
1: 金武烈他是比较阳刚的、嗯、啊、嗯、啊，喜欢这种阳刚的，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喜好抛在网络上，所以我们好像听到说哦，他不帅，但是真的可是一小，那只是一小部分现在主流在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人的声音而已、啊。哎、欸，我也觉得金武烈帅啊，
0: 我觉得他帅，我从以前看到他的片，我就觉得哦。这个男的，他不是那种长得很，欸、那种很精致的那，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帅，
1: 对，就男性比较粗犷、嗯啊，
0: 比较 man power 一种嘞。
1: 你太精致的，就是蛮、男生，你那一定要去川普讨讲一点够气了。刚才给我哥看了川普哦，哥哥姐姐哦，不管什么发表会上面，他就在学那种哈、哦，这种跨性别的这个哈、
0: 哦，来举重，
1: 举重哈。哎、欸，金姐，我刚刚川普竟然姐姐老高追呢，金姐还好。
0: 但是这总统卖鹅肝。
1: 他活得很自在了，对，很笑了。
0: 哎，规场的人无啥有人笑，
1: 因为这烂笑啊，老烂梗了啊。但是哎，家己演个就快乐。啊，特别拢可以冒昧讲，你安尼吼就无一个总统的影。
0: 我咪讲这个吼，这个铁拳教育这个男主角吼，当然他的帅吼，他的脸型啊是啥吼，不是这种好当代的吼，这金麦郎啊认为的帅的标准。但是我只是要表明的是说，我从以前有看过他演的片，我就觉得他很帅哈。啊，其实一出心境贫苦哦，他的妈妈被诈骗，他的爸爸又病倒，啊，伊心里多按好生，所以二十几岁时阵的负担专家的先挖，所以他曾经住过贫民窟，一年赚不到几千块钱，四处打工，还帮家里还债付医疗费用哈。但是呢，后来他结婚，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就是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你一定有。一天一个，他太太还是看好他先生，
1: 你可以的，
0: 对，你可以的，對對對，结果真的红了，
1: 对对对，
0: 他不是第一次演戏啊，他之前演过几片啊，但是这一片是真的让他爆红，而且原本本来不是要叫他演的，
1: 可是可能叫原来那个人演，可能这部戏就没有那么红，
0: 哎、欸、对，
1: 不当的喜欢，
0: 哎对，哎他很适合演这种，好，谢谢
1: 正义邪的角色、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步步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还有狗仔姨妈事，欢迎空中收亲爱的听众朋友的套餐六点，真是收听音很丢好不主持，欢迎大安能休息哇，套餐好真大呢哦，有够大的大，哎，我早是要出门的时阵啊哦。还好，今天车在倒我，我那反正我都提早出门吼，路上状况很难掌握嘛吼。啊，伊在种落雨天车根本都开袂紧，啊，我所在个淹水呢，哦，迄边啊，我一台车，我车感觉吼，是实在唔通安尼吼，伊安尼啊，我边啊吼，塞足凶的，啊，就出过去哦，阿娘喂，那个水花溅起来，我跟你讲，我真正看无，迄规个砖吼，就是水花起来，你知影啦吼，迄唔是小水花呢，规个。我迄个玻璃吼，各雨刷咧刷，真正规雾气啊，雾气啊，看无啊吼。好，所以来大家吼，行车多多礼让，交通才能够更顺畅，遵守交通。每工拢和咱一路顺风，特别这种落雨天哦，爱出咧，你知影无？哎，水库咧看无哦。你因为你高度行驶当中，你真的看不出来哪里有那个水花吼。就是我哪里有困难了，不是水花了哈。哎哎，讲今天水花你嘛看无，伊规个拢水啊哈。你看我所在香港好几日相汤袂离，这个淹水去啊哈。所以讲，希望会当呢，唔通有灾害来传出来了哈。为人苦中作乐呢，好像有的地方南部真的还蛮严重的哈。你看长得，这个田班田科哈，所以来大家一起持续来关心啦哈。希望会当呢。大家拢平安顺遂，快乐过每一天。啊，大家吼、哦，莫添乱，无代志哦，无代志，直接厝诶听咱诶节目啦。吼、哦，空中互相做法拢总袂孤单。卖讲伫我看咧拍拍照，拍拍照。有诶人吼无时间咧吼，家里待不住咧吼、哦。啊，着拢要出去。啊，你讲好无钱单出去是无要紧吼，对无？但好单诶时阵就是。就是惊讲一寡意外三鲜哈，所以希望大家最近来关心啦哈。那感情的联络站上，欢迎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啊，袂当改变天气。但是咱当改变咱的心情，热热的真正较凉啦吼。透早有一个温暖的吼，一、這个问候啊，希望讲咱伫温暖的祝福当中，彼此拢平安、健康、快乐，大家拢爱随心顺心吼，开开心心啦吼。甲大家同齐来干巴的2260-2233电话随时甲沟通，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吼，咱空中幸福这盘，互相这盘拢袂孤单，人活了心安，过了幸福，咱就真正满足啦，吼。好，来，当这来边的2260-2233，刷卡代理哦，控诉2260-2233，大家支持加油鼓励，就是营上盖好的客花加客刷，来听陈百潭这首歌《客花》。
2: 新年啦！
1: 嘿，我是你好，嘿，
2: 放卡好不？
1: 好啊，来你讲。

0: 来，听姐电话一下哈。喂，你好，喂。
1: 哎、欸、
0: 哎。哎、
1: 欸。喂，小花姐。
0: 哎、欸，小花姐哦，你好啊，嘿。
1: 啊，你给，啊，你给我叫一撮学生过来。
0: 来，这种天上好困吼，那那要出门跟我赶快上班的朋友，提早出门哦，一定爱提早，因为路里总控拍僵啊，像多看转个影片阿娘话，可能北部淡水边吼，公车是百几，惊死人啊！你是要？爬啊，爬不起落啊，落不落，迄水外错流，你敢知影吼？就是迄种风向公雨在落吼，小偷袂离啦吼，就是这样子吼，没办法的事情。好，来听众朋友，咱来讲啊，个落雨湿气个带挡，对不吼？进前梅雨季的时阵吼，那今麦个落雨，我跟你讲，除湿机每天都满满满吼。啊，这个湿气当真在家庭的啥毒啦、A 毒啦，还是讲室内空间你都会啃啥除湿机哈？那超过25年租户经验哈，整天打理家政户哈，以及的妈咪一共哦，除湿剂诶稀释好个含坑诶位置哈，谢谢相关。你那坑唔对所在哦，伊被除湿诶好路啦，恐惊是诶怕折扣，就是没有那么的好哦。真侪人会甲除湿剂肯定带，肯定迄个杀毒啦，还是讲吼诶毒拍开了后，上个容易看到诶位置，也就是讲我见迄个柜门头前诶所在门拍开有无？但是哦，你安尼做会好，除湿剂吼无法度有效剥离掉吼较深所在累积的湿气。啊，当收纳空间不足的时阵，袂少人会加迄个除湿剂吼，硬挤入去衫裤甲衫裤之间，还是讲肯定会堵顶管较下的空气的胖内面啦吼。但是大部分的除湿剂吼，来注意听哦，伊拢是透过顶管哦，诶，即个吸湿层来吸收着空气当中的水分。他说讲伊要。树的表面啊，去到衫裤安尼砍掉嘞，啊顶头蹲物件，除湿好个当然得下降。好，所以讲你要放除湿剂的时阵，会记哩吼，深处放较深的所在，吼，较低、较角落。哦，就是那个角落的地方，这三大原则。你看你角落袂用吸，袂用迄个物件砍的底嘞吼，伊要输水的迄个功能的加强好。好，所以讲除湿剂会给你哦，三点零吼，放较深的所在，就较内底啦吼，啊较低、较低、角矮所在，吼角矮所在，深处、低处、角落三大原则，那除湿剂的那个效果哈，会当发挥了上。盖好的哟、哦，好，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运用个参考啦哈。来，感谢联络专线，欢迎随时个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个扣数，二二六扣，二二三三，感谢，谢谢大家。
2: 喂，
0: 你好，我莹莹，嗨。
2: 我要叫物件，我之前捌叫好后汤土家去过，我即马要叫去过。

0: 进攻葛。喂，你好，喂，欢迎您，你好，嗨，
1: 哎
0: 呀，嘿哟，
1: 我买三条起膏，
0: 嘿，
1: 阿哥那个 HQ 啊，
0: 嘿嘿。
1: Q 一罐，
0: 好，
1: Q 安怎
0: 吃？Q 你都叫，你也要体力较好，你就叫三顿吃啊。人啊较虚，你就吃三顿啊。啊无，
1: 一包
0: 一盖吃两粒安尼。
1: 哦，啊，吃三顿安
0: 尼。嘿，对，你这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到是就好诶。
1: 啊，我你西药怎敢会吃哩？
0: 无要紧啊，啊无你就吃两摆啊，无你就吃两摆就好啊。嘿，
1: 哦，
0: 好吧，好。嘿，你吃看麦啊啦，嘿，说药剂无影响啦，就身体还是爱顾啊吼。你说人的体力咧较有啊，较袂虚呀吼。嘿啦，我感觉照三顿是无要紧啦，你其他麦乌白吃啦吼。啊，这都配茶甲吞落就好啊，足简单的呀，好吧？好，好，哎，那个你下了。
1: Q 哥哎 ，Q 哥三条。
0: 好 ，Q 哥一组，啊 ，Q 一罐哈。
1: 哎。
0: 啊 ，Q 青头吃落吼，有 B 群，所以你放着嗯是正常哦吼。
1: 好
0: 好好，再见，安尼三千杯哦，哈。Q M B 是两千杯，安尼总共三千杯哦，你知影哈？啊，你电话空九六八，哦，等下哈，是不？
1: 嗯，好
0: 好好好好，再见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立刻，喂，
1: 嘿嘿，
0: 哎，
1: 拜
0: 拜，
1: 七哥，嘿，七哥。
0: 来，早上叫就是下个礼拜到啊，哈，下个礼拜到，好的，天一要出门要注意安全，两早出门哦，外面雨，我们在别的所在，台中这边雨就大吼。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27，古历是5月13，礼拜六，好，礼拜六适合的是祭祖开工，祈福求事出行不易，不适合的是做早做庙，去神正南在神正南算南冲上好的，是在。一会好，好的时间，透早5点到7点，啊，7点至9点，9点到11点，因阿妹9点到明仔透早7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明仔6月28，古历是5月14，礼拜适合的是祭祖木业过穿修补壁扫除，无适合的是彩衣立体，喜神当南在神正南山当冲上头的40岁，好的时间，礼拜透早7点到3点，好，礼拜再去7点到11点，礼拜。阿妹高点甲拜一套在几点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的咧，套在5点到7点，好，礼拜套在5点到7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有人关系再去吃番薯哈，地瓜是碱性的食品哈，它有高纤维素，会当呢和咱滑肠通便，会当同和零贴贴来累积过多的酸性哈，譬如讲吃伤济吧，能疲劳引起的酸，好吃番薯、地瓜，好都会当中和掉贴来的酸性哦，所以多吃地瓜袂歹的哈，我们爱吃番薯哈，和你做些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和朋友拢总。记得的随时带个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233，好04-2260-2233的定位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2: 好，哎，我要叫火汤头。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嘿，是嘿。
1: 啊，我回答啊。
0: 嘿，回答你好。
1: 我要叫启哥。
0: 嘿，启哥，启哥哈。好，阿伯启哥，启哥啦哈。
1: 八十多岁，那喙齿做一摆。
0: 我跟你讲，拢会啊，所以你起码等你启哥哇，你个启发拢个稍稍的干一下哈。一对气话就好，
1: 袂
0: 下吼。啊，咱这真正做好，你无感觉吗？
1: 有
0: 破空出啥？
1: 阮囝买迄什么？
0: 什么人？
1: 乳酸菌什么？有无？我感觉我洗袂下。
0: 哎，啊，咱来洗了，你感觉安怎？
1: 我感觉，啊，就洗了惯势，啊，就感觉洗了较舒服。
0: 较舒服吼，咱的也袂伤险，袂伤降，好不好？嘿，啊，咱的对气话迄个保护嘛，该好啊。好、哦，你无感觉酸酸的露露感一个配调吼，会较袂。
1: 我最近伊在系看，伊后生家看的白天
0: 啊。我知。
1: 啊，一去就断去。
0: 哎呦。
1: 啊，叫乌起乌，啊乌个疼死。
0: 好、啊，我知。
1: 啊，最起码这边最近做袂食。
0: 安尼吼，我见你的疼所在。
1: 啊，敢唔免看起来，伊也可以讲，唔免啊。啊，我讲
0: 啊，
1: 啊无看这边那只。
0: 对啊。
1: 嗯，啊，你都话只要这边。哦，这是别人的歹食。
0: 系啊，啊无法度，迄边真正想卖播吼，哎，奇怪，啊无你要去北京看卖无？
1: 即卖，嘿，也可较济岁
0: 吼。嗯哼。
1: 到时遐人伊嘛无啥爱。
0: 哎呀，惊啊，有危险吗？
1: 哦。
0: 哎，血压高，伊惊讲你有时阵用落车落哪乱流血有无？也惊啦，嘿，这在所难免啊，所以无你得去北京看卖咩？
1: 哦。
0: 伊通常应该是爱个甲你倒起才对啊，无你卡无倒起，你后站咩落播对无？吼，伊个家己你宝宝个看起来，啊你伊那无迄落，你着去北京去看卖啊嘛，去去嘛该做嘞啊吼，总是有人有法度甲咱处理吼，啊咱即马着暂时先哦，另外一边宝哦，你宝嘛是爱边境无宝高平安吼，系啊吼，啊你这边迄起花所在，你只可能咧起个拢甲收收嘞吼，感谢只配掉安尼吼，好好啊，我先甲你，没啦没啦，我甲你下一周牙膏，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
2: 以上功德谢谢。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陈大姐妹听的歌《魂中鬼移》，这是王世贤噶孙淑妹啊，最近哦，孙淑妹消息哈，因为她演了这个《阳光女子》了，个开演唱会哇，冻龄的哈，大家都热烈讨论中哈，好来，天然的上盖好了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妈妈，欢迎你。
0: 嘿，
1: 辛苦讲你说。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特殊的试验，到底是什么款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做会来分享哦。故事讲到着那一年的热天，医学院读到第四年的阿辉啊，甲另外四个好朋友吼，即同学，因到底呐去一间全国真大间的病院来实习，因为所有的专业项目拢相像，因在姊妹啊被安排伫妇产科。伫好好时阵啊，即姊妹啊斗阵学习，斗阵生活，食困大拢做伙。即马哦来去个靠病院实习，可以当斗阵。这个姊妹啊伴实在是有够欢喜的欢喜啦。但是呢，欢喜无偌久了后，一个残酷的问题，煞互因拄着了，来到因的面前，吼、哦，就是讲，这间病院最后啊，第五个姊妹啊伴当中，干来当选一个留落来，干来选留一个人啦，意思就是讲，其他四个哦是无机会哦。会当伫这间这么优秀的病医吼、哦、来做事，是因五个人共同的愿望。所以啊，平素时大家斗阵了袂歹，果不其然哦，就爱面对讲有你的无我，有我的无你，这么啊残酷的竞争吼，甲、哦、淘汰。如晚近毕业的日子，哪来哪接近？五个姊妹啊，表面上也是大家吼，你好我好，大家拢好来好去。可是私底下哦，相都无管一扭相啦吼，这个竞争啊是愈来愈激烈。但是因有头至尾吼，竞争是爱有是良性的竞争，但是呢，伊嘛是拢互相鼓励啦吼，互相祝福。毕竟大家感情这么好，生活到底这么久呢吼，大家拢是好同学嘛。那便宜为着要确定讲多一个人会当留落来哦，转举行一摆考试哦。结果出来了，面对同款这么优秀的五个姊妹啊，伴病医一死掉，嘛唔知讲到底是要留谁落来，因为考试成绩拢真好，但是现实就是讲无法度啦。那会使希望五个拢较留落来，拢这么赞的人才优秀嘛吼。但是病医无法度，干来当留一个念念啦吼。那有一天啊，这五个姊妹伴突然间接到一个紧急的通知，讲一个要生产的妇女哦，吼，这个产妇都要生囝了，病医需要马上去引导哦，改道接生。五个姊妹伴匆匆忙忙哦，爬去哩救护车啦。有一个副院长，一个主任医生，五个实习的学生哦，实习医生，两个护士，同时呀、啊，要去抢救一个要生产的产妇。这里两中吼，就是讲吼，这个阵仗这么大，可以弄干嘛讲哦？紧张甲要害你，到底是虾米款的这个命令啦吼？需要大家哦，安尼这是一个人吼去甲到接生啦吼。那其中一个姊妹啊，伊就点点吼问院长，讲院长啊，请问到底是虾米款重要的人物 VIP 啊？需要安尼哦，劳师动众哦，大家哦做伙去。一定简单甲解说讲，这个三夫吼，伊的身份甲健康拢有较特殊，叫恁拢来，也是想要和恁哦，拢莫错过这个机会啊！恁哦，大家拢爱认真来观察甲学习哦。这个时阵哦，车内哦，大家拢无讲话，所以安尼点住住做点睛的啦。这个哦，要生产的妇女哦，三夫引导足偏僻，救护车正活得活。终于哦，要到位了。这个产妇哦，已经不甲大力关、细力关了吼。医护人员哦，大家不用气查，赶紧的，甲产妇吼，甲抱去迄个救护车了后，发现一个问题啦吼。啥物问题？哎呦，车顶安尼人挤满哦，有够挤。啊，这个吼、哦，产妇因翁哦，说爬袂起来啦，无在调坐啦，坐袂落啦。大家都知道说，等待这个产妇到病院要抢救， 好是袂因为无亲人伫身躯边倒办一寡相关的手术啊，吼，可能爱断医啊，爱手术啊，等等吼，拢爱签同意书爱去办手术嘛吼。所以呢，这个时阵哦，因同齐看向着副院长，副院长哦头累累累，为着单台这个珊瑚吼，赶紧的呀，甲检查看情形是安怎。哦，加注意哦，加讲有甚物款的状况哦，生囝哦是袂当有四个插哩呢。哎、啊，头拢无打的，就讲哦，紧开车啦，较紧的啦，无时间今日袂赴呢。这红衣啊伫内底哦，万不能拖手骨哦，今日有危险啦吼、哦。这个时阵啊，所有人说刚刚伫遐啦吼，唔知变哪只好呢？经过一番思考吼，底下哦，伫咧挣扎了后啊，阿辉啊，突然间哦，跳落车。哦，叫这个三夫人翁哦，赶紧上车啦吼！阿辉啊，介一个人哦，都用惊咯，吼、哦，用惊咯，阿妈是安尼紧赶路啊，吼、哦，要登去病院。然后哦，伊哦哪行哦哪注意，哎呀，有过路车哦，啊，甲查一个讲拜托拜托，哦，我要登去病院吼、哦，讲到接生啦吼、哦，啊，这个好心的过路人吼、哦，开车介再登去病院咯。听好，这个阿辉啊，穿皮皮赶登到病院的时阵哦，已经是经过半点钟了后了。伫个病院的门口，伊去和参加急救的副院长哦，甲砸掉咧。副院长甲问阿辉呀、啊，吼、哦、阿辉同学啊，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安怎你要跳落车要放弃呢？哦，伊实在哦，赶病病安尼大粒赶细粒赶吼，赶水吼，七七的甲副院长回答讲。报告副院长，车顶哦，你也看有遐尼侪学生护士，那无我一个哦，是无可能影响到抢救啦吼。这个无差啦吼，但是你敢知影？那是无病人的家属到阵，这个产妇吼无人陪，可能哦会为抢救带来真大的影响呢。哦，对着阿辉来回答，副院长哦，点头哦，表示讲我了解了。经过一礼拜了后，病院最后留用的结果出来了。好、哦，到底是什么人会当留来呢？你敢知呀？吼、哦，真意外呢！阿辉啊，哦，竟然真做迄个上届幸运会当留来唯一的一个同学，然后会当留来做实习医生。面对着众人哦，感觉真妖异哦，这个怀疑的眼光哦，大家拢想。家己，阿姨家己自我放弃吼，愿意放弃这个机会跳落车，阿是安怎要甲留呢？院长哦，讲出着理由。院长讲，您敢知影？我甲您家己讲，一礼拜前，迄场的急救啊，是一场特殊的考试啊，测验啦。那阿辉的表现，唔免怀疑，是上届好的。吼、哦，因为你看哦，伊会为这个珊瑚来设想，知影讲哦，因翁袂使无陪啊，车顶后院长后护士哦，无差伊一个啦，所以讲哦，阮感觉讲这个阿辉哦，伊哦真正哦上介适合，因为将来唔管讲恁行到倒位去到对，无论做啥物代志，食啥物款的头路，同学啊，恁拢应该爱记你一句话哦，天使。是安怎会当伫天顶飞，可以飞翔，是因为伊甲家己看了足轻呢，伊甲家己看了非常的轻，所以能够在天上遨游飞翔。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甲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特殊的科技哈。会当呢无将自己哦的利益放在头前。将病人哦，伊迄个生命安全扛第一，这就是一个医生所爱具备最大的精神，所以阿辉就被录取咯。咱人拢爱有这款的心胸甲胆量，比较较容易呢做代志成功哦。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甲便利，感谢收听。喂，你好。
3: 哎，小姐啊。
0: 哎，你好，我莹莹。
3: 嗯，我要那个没提高啦。

0: 跳电话机哈，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莹。
1: 我超准啦，我要先 email 啦，我要先去订一个一高。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时间再去七点咯，吼，过三分啊，今天这波是欢喜在第二小时，哇，又一波雨很大了，吼，哇，我看这雨吼，真正是无被停，无要紧，啊，咱得卖拍拍照，在家里比较安全，好不好，吼，啊，出来民间丽丽的啊，吼，啊，这个听咱的广播啦，啊，甚至困了八米嘛可以啊，对不，吼，困眠啊，吼，睡眠充足很重要的哦，吼，然后培养亲子关系嘛，你出来民间囡仔开杠子，冲上去，小朋友放暑假的开心。心哈开心，好，所以讲这个利用时间陪伴囡仔，我感觉这是无给几倍啦，囡仔拢会记呢，我都记得啊。小时候爸爸吼讲去佗创啥，刚刚顶过无闲吼，这个康葵花乐乐的，有在屋里做嘛吼，爸爸还陪阮做些啥呢吼，就很开心。有时候带你去八卦山跑一跑，也觉得很棒啊，对吧哈？所以讲我感觉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啦，真的，你以后会很感谢哦。你较早一个阿伯赢得半时间陪囡啦，对彼此来讲，亲子之间来讲都是很难忘又美好的回忆啦，哈。囡仔其实就单纯的哈，他需要的只是陪伴而已，不是讲哦，你很哇塞，钱和雄心的手机啊，哦，那个然后那个什么 iPad 什么什么，不是这样，好吧？好，当再来关心2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空中哦，咱互相做伴，大家拢总袂孤单。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22602233等微信是卡通，今麦给的东西，后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哦。来，喂，你好，喂，
1: 依林啊，你好，
0: 哟，你好啊，嘿，
1: 我都是做 Kiko。

0: 我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嘿。
1: 哎哎，对。
0: 有听到吗？来，喂。
1: 我要订迄落啦。
0: 嘿。
1: 嗯，迄个啦，吼，啊，加好长头啦。
0: 多几多哈？对吧？你回单对吧？
1: 哎，对，我回单对。
0: 哎，啊，有资料哈，公司有你的资料嘛哈？
1: 当时。
0: 我讲公司有你的资料无？有啊哈，有
1: 咩？我较早捌买一届。
0: 哦，安尼就有资料。啊，迄个哦，礼拜二呀，嘿，妈妈。
1: 不
0: 是拜四啦，拜下个礼拜二啦，下个礼拜二哈。
1: 然后差不多什么时间会来吼？我在班会呢。
0: 你在班会？
1: 就中昼是中午，嗯。
0: 无，我想讲你中昼才伫厝。
1: 你上拢会收卡，
0: 啊，你敢有手机啊？
1: 有。
0: 来，你等下
1: 我。我平常在场的呢。
0: 你拢无在场？啊，你是变喏？啊，你中昼伫厝晓啦？中昼伫厝无？
1: 点咩啊？十二点咩啊？
0: 十二点无，就是讲
1: 十二点无啦，啊无手机。
0: 你等一下哈，爱扎一下啦，爱扎一下，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嘿。

好，来，关心历史上今天发生什么代志？1982年的今日，台湾铁路大东线拓宽工程通车。1994年的今日，奥姆真理教在日本松本市释放着沙林毒气，造成八人死亡，500多人受伤。2015年的今日，台湾八仙乐园彩色派对发生火灾，造成15人死亡，484人轻重伤哦。有的人慢慢就是走出来，是要好好的过生活。然后这记者拢在追踪这报道嘛吼，那当下是哇，真的有我让因为那个再见这天使去啊嘛吼，所以真的要注意吼，特别是活动的主办单位啊，各部分啥拢袂使有四个差去啊吼。好，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呢偏宅爆表，处女座呢先个吼丰硕，天秤座贵领雄周，天蝎座渐入佳境，好慢慢的拿来拿去。星座的运势搁在铁中。和咱大家哦。

来，咱先来讲到这个调查出来了哈，杨真妮职场霸凌年会新的这个部分哈，德奎雄金啊，你摆这出出题哈，行政院部业务中谈判代表严新会今年三月之间与破病归心，这个牵扯出讲，伊在先是不是去和贸易中谈判代表杨真妮职场霸凌的疑云呐哈，行政院长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杨真妮对着严会新跟经贸办同仁职场霸凌成立，行政院发给你理会之类。各回到营台看过报告了后，上个月下礼拜会对伊做出处置。那杨真妮发出声明表示，调查报告无正当的程序，盼望进一步调查公开真相。安尼啦吼，好，那这个对着调查结果，杨真妮是讲了哈，讲调查报告是一条少数另有图谋人士的片面支持哈，没有正当程序，希望当透过合法合理程序进一步调查，公开属实的真相，以及以去年九月严慧欣开始请长假，甲今年二月提出辞呈，两个人在五个月期间哈，用手机啊简讯对话，彼此鼓励安慰，这个伊讲严慧欣吼时常甲伊。道歉吼，伊会吼无需要烦恼，公司好好用兵。在行政一定我拢了解，但是严慧欣贵姓为名诶，辞呈曝光了后，突然间完全变调哈。那伊强调讲，按理为严慧欣可能因为身体因素联络未到，甲清晰吼辞呈披露给媒体，其中发生虾米代志，和严慧欣可能在最后改变态度，令人费解哈。那严慧欣的爸爸前驻世贸组织 WTO 的大使严庆章长，跨过调查报告，甲杨真妮声明了后，不管伊直接表达意见。表示讲调查报告是行政院出具，建议直接问行政院啦吼。好，那根据了解，尴尬认为杨真妮的声明内容吼，时序事件都跟事实不符哈。声明讲重视建议，但是是安怎？这个慧欣按翁先跟立托啊，各种危机尴尬，拢唔捌接到任何关怀电话还是信息啦吼，尴尬关心的另外一个重点啦吼。行政院报告应该爱上个监察院，由着监察院做出公务人员的天改处分。按改编又讲吼，只要如果讲跟他跟行政院阶段的画下句点，杨真妮一样可以领到退休金哈，而且呢，并计这个政务官的退职金的哈。好，那这个的看调查结果如何哦？那我想，你有没有做自己最了解了？哈，就是安尼。那你那不管调查结果如何啦哈，啊，就是爱尊重。那人有责无责，我感觉是安尼啦。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哈。我们是客观哈来讲到这站的代志，有无？家己知知天知地知哦，冬暑假拢知对吧？但是一个已经天定做天使啊哈。那这个就是自在人心的，看你自己哦，是不是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哈？人就是爱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哈。对得起天地哈，自己的良心，我希望你再这样安心过这一生啦，是不是哈？有的人你来派代志做啊，想着良心的谴责吼，应该这一辈子也不好过的吧，对不对哈？啊，那刚刚不上，那这个就不是人了，对不对哈？

0: 好，来好一尊一尊乐吼，无要停的意思啦吼，希望提供朋友们多加帮忙吼，补水就好啊，真的不要再造成灾害吼，与豪雨狂炸，转台湾这些两个西蒙两个西的农损啊吼，这是重点，农业损失超过1.3亿，水库是有积水的，93条土石流的这个境界解读，屏东东港顶六乡镇今天还是停班停课啊，反正都要放暑假了吼，这是米克拉洪台湾微宽流，西南风真强，甲风面南压。好，沙丁的甲级呀，台湾连续两天的自灾性的豪雨，专台灾情不断哈。咱个看一台米链啊，哦阿娘喂，他真的冒死前进的，很恐怖呢哈。哎，水已经浸底了，你等下冲出来的掉。我看一台小火车停底下，紧两位也紧往前进哈，这样子哇，太勇敢了哈。遐吊车伊在底下默默修啊，默默修啊哈。好，来这个专台湾灾情不断啊哈，两个西蒙，两个西连龙顺哈，高给。超过1亿3000万，水保署解读对高屏地区93条土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屏东县宣布，东港顶六乡顶甲镇也阁是停班停课吼。那落雨的高峰，那过天气稳定，就要等到后礼拜二左右，下个礼拜二吼。北部方面，昨卡在桃园新竹出现明显的低延时强降雨，和第八号一天累计雨量逼近300毫米大关。桃园有梅上大的时雨量是95.5毫米，全国第三。南台湾受到西南风沿方面影响，强降雨不间断的发生，昨暝哦，屏东万丹就是红豆啊，这上出名这吼，累计雨量来个370毫米，高雄小港295毫米，好，台南龟井是287毫米，好，落雨气象伫咧累积啦吼。那新竹县县的女主张在开车上班，伫台北市埔爱街受困，伊卡电话因翁求救了后失联，消防人员找出情况很车辆，但是车头向下面啊被淹没，下游100公尺。发现讲，这个这女主吼，初判吼，伊就是未赴脱困转溺毙，啊，就是死去啊吼，连这里在歌咏溺毙的现场火力呢，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吼，好像真的严重，真的还是不要出门了，太危险了吼。公司应该嘛未安怎嘛，天灾啊，不是迄落吼。好，所以啊，你看吼，新埔81岁姓房的老农民啊，昨在7点开车去红山，去红山溪边啊吼，混迄农地啦吼，拢无倒转来呢。家属啊，嘛奇怪，你讲下晡4点我才报案吼，救援人员伫河道发现车去互土石流引起，干那车顶走出来尔吼，无发现农民。哦，研判吼，伊就是讲，就是。走去对了哈。那新丰乡65岁姓何农民顺产地了后失去联络，家属怀疑哈，跑了去排水沟啊去抢走啊找无，然后所以这种天真的不要出门了，好不好哈？啊，那的无法度啊，都天作呆哈，真的你的性命是上紧要紧的哈。拜托大家不要再做傻事了，好不好呢？大家当这来关心，互相关心解放，像啊跑不解走出去哇！啊，你倒紧个性呢？哎，总吹你少年那啥都要紧对啊！啊，甲下晡你都袂赴气啊！吼。不过我感觉是安尼啦，拢爱互相讲一下。我去带，我们家是这样，一定要讲的，报告一下。哦，不讲报告，就是说爱互人知影你去带啊，吼，较袂让尿尿狂尿到，但找无人啊。哦啊，不过即个雨势灾情，伊就我水口积水大啦，吼，2天半入流量吼，将近2.5亿吨哦，吼，上欠水的家己台南吼，即马的积水大吼，其中咱们水口已经半饱，南化水库蓄水率100%吼。一个加南两级立即救助，会当免受到这个轮盖之苦啦哈。这个大雨灌全台哈，好，那希望大家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好，拜托 L 嘿，这真正要紧。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嗯，我要一组 K 歌。
0: K 歌呀？
1: 哎呀。
0: 好，好，啊，注意电话哈。
1: 哎。
0: 好，谢谢啊哈。好，再见，好，再见。

哼，来，这个五郎公，你治水是无效吗？哈，就是台南隔壁的部分都是后生哈，桥柜防洪的一个标准哈，三管七刀的几落百也止不住淹水哈。好，那这个不管如何，然后大家持续来关心，然后你看，台南市过去遇到大雨的淹，市长黄伟哲讲，台南这阵的防洪设计是依照十年中型平路为基础，时雨量超过60毫米的积水，哈，水利局补充，比较着过去淹水时间开袂到几工，即摆哦，多数地区干那短暂积水几落点钟来的迅速消退，好，那还是持续努力，其实民众都会有感的啦。你看中华淹摆，不想地下道安怎的淹，好的。无疑你都知道嘛，哈，好，那这个经过处理了哦，就是都有改善嘛，哈，我觉得这个就是随时做修正啦，哈，啊，总控安怎都是啊去做嘛，哈，总有法都解决的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哈，事在人为嘛，对不对？那豪雨连炸两天，高雄、台南、彰透早宣布停班停课，屏东新竹县也一直到暗时啊，彰雄哦才宣布吼下晡停班停课，都要和三级学校期末考家长上班囡仔，他诸作息大乱，高雄市长吼陈其迈定系管市长来。抱歉啦，吼，道歉吼，有时候这个决定就像张温同学来讲，因同事啊，同事去讲去游泳耍，去公司，结果发现那无陪伴的人，就是可能比较慢宣布，他也早上起来没有再 double check 了哈，然后就冲出去哈。好啦，啊，不过就是安尼啦，就欢迎讲，哎呦，无人管啦，今仔日停班停课安尼哈，所以自己要关注一下，好不好呢哈？

0: 喂，你好。
1: 哎、
0: 欸欸，你好，我盈盈。嘿，
1: 你好。哎、欸，破灯好。
0: 来，喂，你好，喂，大姐，你讲哪嘿？
2: 我要爱那个汤头啦，我要爱一撮啦。
0: 好，来好朋友，咱的现场可以在啥随时个卡哈，今麦叫拢是后礼拜二收到哦，下个礼拜二收到哈，22602233，现场的可以在啥哈，妈妈讲再起起来哦，阿孙的话腰，个煮泡面，哎呦，好好吃哦，伊个嘛干嘛好好吃哦，伊讲我都有秘密武器的，哦一系的搞定啊哈，哦阿姐姐小汤真正袂歹，咸咸啊呢，哦阿奶真搞哦，阿孙呢咧欢喜不不哈，阿妈阿妈阿妈，食无够。阿妈都去甲偷偷个煮煮的吼，个食食刚刚吼，阿囡仔做伙咧食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啊闻到味就起安尼，无哎拢赖床唔起来吼。伊讲其实嘛袂啦吼，哎赖床是上学，嘿啦无咧读书的时阵吼，哦拢免叫，就早就起来摇把草摇把草的，囡仔就是这么可爱啦吼。过来阿妈，我阿妈过来跟两个月暑假咧，你有得忙了吼。伊讲袂啦，阿弟是得去安亲班，我得轻松啊吼，得负责煮饭食就好啊吼。阿妈讲我。秘密武器的台球部位哦，哈，阿妈辛苦了哈，谢谢了哈。和阿黑的小朋友要开心放暑假哈，这种天气不能爬爬照，在家里哈，听阿姨的广播啦哈，阿你要追剧啦，暑假作业高兴准备，唔再发阿杯哈，可能阿伯啦哈，哦，你拜一拜你一个同乐会啊哈。咱们董事咧讲，讲因因阿公，哦啊，今天哦不能放假哦，吼，中区咱台中无放假吼，因为他们要同乐，我讲哎，我知同乐会讲好是。阿姨真厉害，同乐会没错，同乐会一定要吃吃玩，吃吃喝喝玩乐，吃喝玩乐那才放假嘞，对不对哈？较早我读书的时阵嘛是安尼，上期待同乐会一讲哦，前几天就去帮我载我去超市，我买什么好食？好，你没好糖果饼干哦，传了喝哈，隔天就开心的吃零食，日无变收息，食食西瓜可能会红会控制嘛，袂使乌白食，食较济，正等爱食哦，无拢食西西瓜你正等等的食袂落对吧？哈，唔是袂使食了，就是会被控制说要分配时间哈，啊不能吃过量，啊为着咱健康细小嘛，对不对？即卖小朋友都垃圾食物吃太多了，实在很不好的哈。好，来22602233点位拢甲看好通。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感谢哦，谢谢。喂，大姐啊，喂，
3: 喂，你好，
0: 大姐，我莹莹，嘿，是，嘿，
3: 我是讲要来问讲，恁的酵素吼、哦。

0: 你怎么听我？
1: 听我袂哈？
0: 安尼哦，
1: 真麻烦你啊！
0: 对啦，安尼你洗了真正袂伤险啊，袂伤干哦。
1: 袂
0: 加酸，
1: 我咧用你知啦吼。
0: 嘿，我知啊，我知啊。你用了安怎好？你和新朋友有信心一嘞？无大家用电台咧袂起歌。
1: 无啦，我老买嘞，啊，即卖生意嘞都一个。阿姨就甲我提调去，我啊歹势共提钱，也着拢互伊
0: 啊。哦，阿你奈对伊遮好啦，袂使你还甲收三百五啦。
1: 好啦，迄位讲迄段老岁仔人咧欠我吼，
0: 安尼吼，
1: 啊欠妈妈就是讲啊，袂记恁一条都洗真久啊，
0: 安尼。好心面嘞吼，阿姨的，
1: 啊
0: 拢啊甲分做分
1: 的。阿真麻烦你啊，阿姨。
0: 好啦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小云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健康快乐每一天哈，谢谢。再见啦，拜拜，好，拜拜，好，来，啊，我的公格啊，先说公格节啦，那那旁家都会起歌哦，真正听就没有细鬼拢细掉嘞。小朋友得了，感恩肯定，我的感觉吼，啊，实在是就安慰的哈。咱公司物件啦，无好无可能亲家里顾。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听就咪讲哦，那个给做普普安静有肉啦吼，啊，这规日食伤好了有无哈？喙齿吼，啊，你个抹抹的个干净嘞吼，还是有人较食较少的牙牙灰啊，都破空哇吼，个抹抹的涩涩的干净嘞。你莫吞哦，吼，咱这是外用的吼，啊，食落掉配掉，一定感受看看，因为咱有。胖家甲芦荟成分，吼，胖家唔免我加讲吧，芦荟你嘛知，哦，芦荟黏黏啊，这对咱的黏膜来讲是就好诶，吼，所以讲感一个甲配掉，哇，嘿，唔是干那口感度好，小朋友老公我要洗那个蜜蜂蜂蜜，原来是蜂蜜的那个颜色，吼，哦，啊，迄色量哦，真正你喙齿过了好棒棒啦，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恼诶，哦，三条只油台1000块娘娘，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
1: 嗨，
2: 哎，咩几个几套？
1: 来，喂，你好，喂，
2: 喂，
1: 嗨，你好，我莹莹，
2: 你好，莹莹哈，
1: 哎，是，嗨，你好，
2: 我要订一组的牙膏。
1: 来，今麦叫侬想礼拜二收到吼，但是有讲到这八仙城堡的部分，发生个进吼满十一年哦，十一年哈。西加噶小请求国家赔偿金也能千万，最高欢迎认为关公塑形北市建户登记吼，台湾一片一部家人民损害有因果关系，判赔七名加小国300万的精神慰抚金哈，总共是2100万专案确定，最高欢迎认为哈，公布另外。怠于执行职务，那地疏黎民哈，自身在文明社会当中，所不应存在危险的关键因素，而是讲大后增加黎民自由，而是讲权利有受侵害的危险，危险将专罪哈，这个是害者。应该认定跟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啦哈，就算有主人灾害、被害人自己还是第三个人，因为介入共同原因，无影响到因果关系的这个存在。所以破格上的基础，建议性认定八仙乐园内面快乐大堡礁是无经过核准、擅自经营的违建设施。观光署2006年的通知，八仙乐园营业面积超过核准面积2倍以上，哦double以上。而且有违规游乐设施登记，无采取罚款、处分、电击、停止营业、废弃营建、营业的执照，哈，防止违规设施造成危险啦，哈。那最高欢迎讲，新北市政府在六恒内面有违法设施，没有落实要求他们公司改善，没有经过复检，不得使用或者是呈报观光署，有在伊继续存在。各边记者公共快乐大堡礁不是农业使用，没有依法裁罚哈，然后勒令拆除该建停机使用，还是讲回候观众登记哈，容忍这个违建设施的存在了哈。所以破管安尼讲，呈报。虽然噪音是因为粉尘预热源发生爆燃，但是观光署新北市政府登记哈，台湾地一片一部属地违建设施持续存在，含呈报有因果关系，所以建设设施民众无经过主管机关检查报告，根本。咱们来在那个开警去算尔对吧哈，所以很难认定被害人参加 party 是自甘冒险。有什么人会拿自己的性命滚生球就搞我们这样，所以并没有过失的，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啦。好，所以这是八仙城堡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判赔2100万，那七名家属300万的这个精神的抚慰金。我想这就是人命嘛，不值这些钱呐、啊，所以讲大家最近来关心嘛，囡仔小屁孩呀、啊，暑假又要到了，对不对？危险的所在啦，吼，海边呀啦，毒品啦、啊，啥货啦，吼，咱是大人拢爱较关心的，就是我抓你去，我抓你来，我跟你来，安怎吼？这囡仔就被招进去啦，吼，来一起关心，你要当他的妈子的好朋友，吼，免我你是恁爸恁母啊，安怎吼？他不吃这一套的，好不好？时代不赶快啦，吼。 来，喂，你好，喂，
2: 哎、
1: 欸，你好，欢迎，嘿，对，
2: 哎，我哎呀，做去过两组，喂，
1: 哎、欸，喂，你好，欢迎，
2: 哦，
1: 嘿，
2: 你要那不卖好灯头，啊，无讲阮寄的，一组就好了。

0: 来，喂，大姐，嘿，大姐，你讲呢？
1: 牙膏刀。
0: 来听一首大哥点播也可以点的心听哈，2602333电话拢个靠通，哇！现在雨又很大了，规个雾气看无哈，大家尽量那爱上班的哈，往往那时哈，速度放开班的哈，控诉2260233，谢谢，上卡等你哦。

来进攻个吼，拄只阿妈打电话来讲吼，伊啊计好汤头吼，我来叫一个五组哦朋友要爱吼，家己要用诶，啊那个查囡呐，等下要搁爱吼，我归去叫叫吼，无我真正吼常常叫，安尼麻烦呐吼。好，伊讲吼再起起来吼，伊转啊张饭菜春节瓜哦，阿妈讲我嘛真搞，我想讲啊会到这个煮新诶呀吼。阿孙的摇把叉吼，伊专甲煮迄个夹梅啊，哦赞哦，好卡门长喝汤头尔，爱啉汤伊家加一寡煮汤汤安尼吼，哦稳定稳当的夹梅啊嘛安尼食，好吃啦吼，长跑汤头尔，啊另外爱食面的专甲泡面贴贴无拜拜泡面遐济嘛惊过期去吼，爱着讲伊你讲的，我敢那长迄个。油包一包，吼，阿妈卖掺做，一煮好要盘开吼，啊，然后菜啊、卵啊掺落去吼，啊有肉，爱食肉肉，我那个蛋落去哦，啊煮一下，大家小侪食，我、哦、汤很好喝，伊讲我嘛个食一罐吼，哦，唔食高呢，未歹个好食，泡面吼好吃，伊讲啊，你或塑化剂包我都无掺嘛，哦，清清，看了我嘛感觉，哎呦，那阿妈那只搞，家己那只搞安尼啦吼，伊讲主要是咱喝汤头搞啦哈，代替豆芽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真正煮。煮啥都好食吼，阿姨讲伊嘛拢甲人分享，拢送人细罐，然后食了好，拢在搞我迄、那个。个叫啊，伊拢叫伊啊，有诶讲较迄落，伊就叫伊家己来叫吼。第一届帮伊报迄落，后届卡来讲，伊啊，营业电话一段时段都透早有无？你也甲卡去叫，吼、哦，阿计讲得搞，是我甲恁斗叫买晒，就抄因斗电话，主机有抄，后届就报什么人吼？阿辉啊，阿碧啊，阿云啊，几号吼？阿刚叫两组一组过去安尼吼，拢总是大丈夫。食过米是最最紧呢，咱来潘家路回去个。阿妈讲哦，我朋友真正，我顶届我干那剩半条尔，我好伊哦。你要好呢，哦，我今麦阁甲你介绍足济，有拢无咧听，这部嘛拢咧叫我，你看我大家拢叫足济，我讲有啊，拢感谢你跟我道介绍啦吼，啊，这个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恼。我们牙膏真的超好用，吼、哦，伊是外用诶哦，吼、哦，所以你唔通吞，吼、哦，感觉露露诶，这个配调感受看咩啊，真的很棒，一波啊，然后别安尼给做普普安静有肉，当然你有牙齿的问题。哦、我讲话上实在也袂看呆啊！你酒气，你嘴气安怎？个酒杯哦，歹势说，我的气哥袂好。我是话是讲袂好，但是吼、哦，一旦帮助你个做好口腔保健是该好。吼、哦，你有问题，你要找你的牙科医师。我拢找阮张医师嘛，哈、哦。啊，张医师嘛拢讲，啊，伊都你这无安怎，你都气哥甲我袂干的，只配掉吧，吼、哦、吼、哦，真正赞嘞，吼、哦。咱的蜂胶芦荟牙膏是蜂蜜的这种颜色，不是白色、蓝色、绿色都不是的，哈、哦。好，几千。扣三条，吼、哦！你讲贵吗？有好都袂贵嘛，是不是安尼？好汤头买二送一，三大罐嘛是几千块。那因为它单价不一吼，无讲啊，起个一条三百五，喝汤头一罐五百，所以伊袂当混搭，安尼了解吼、哦。你有诶是讲买一组起个加一罐喝汤头五百，较袂好啦吼、哦。通常大家拢是买三罐一千诶好汤，加一条牙膏三百五，这样就免运费，满千免运。OK， 好、哦。那酵素咧，你看按五日这煎熬吼，这些朋友讲，我今麦搁咧消化长吼。哦啊，就肯冷冻起来，阮家嘛是安尼啊，冷冻的吼。今年长较少，人长较少吼，啊，所以你微波解冻安尼食吹啊，电锅吹先来食，好食吼。啊，紧张嘞哦，我那里喝汤头，我那里喝汤头，这是欧系啦吼。好，所以酵素吼是有帮忙哦，爱吹因各位美国来，来宾消化酵素滚个益生菌的物件，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和你有食有出，食会落去困了的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哈，阿 Q 的美精神，听咱有，好 Q Ten 就是过咱的莫大，来源高骨头钙镁，微量锌元素、硒元素，所以 Q 的美搭配酵素，是咱的健康双宝哦。阿 Q 有帮我再去买哈，其他东西爱吹哇，好汤牙膏，那些润容保养品、洗面的啦、面霜、化妆水、暗霜、面膜、防晒哈，这些都是找一应购买22602233-0 2233，我爱食面面，我听个巴肚枵起，阿妈讲来啦，我煮一碗给你吃，谢谢阿妈哈，感恩呐，有你真好哈，来，以上广告哦。

0: 来，喂，你好，喂，喂，
1: 喂，喂，喂，
0: 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嘿，莹莹你好，你的耳朵哥顶你的 K 哥啊。
0: 来，今麦给拢是阿礼拜二收到哦哈，咱的节目欢喜早安，来歌声满行囊。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喂，你好，喂，嗨，
2: 你好，我要问两家好汤好，
1: 好，来，谢谢，中午十二点再。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